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美国主导的谈判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执行停火协议。声明指，停火的前提是真主党必须全面停止开火，而且所有真主党成员必须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为了保障该地区的安全，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域，并由黎巴嫩政府军独家全面控制该领土，排除所有非国家主权的武装组织。声明指出，这个安全架构旨在持续确保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因此必须解散非国家武装组织，并防止其势力东山再起。根据声明，美方重新全力支持黎巴嫩政府军的意向，以提升其军事能力，从而有效落实国家主权。为了落实整个停火进程，两国同意在这个月12号当周重启政治与安全层面的谈判，以期达成全面协议，而美国将继续在当中扮演协调和沟通的角色。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一旦同德克兰政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签署后随即重开。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正试图将重开这条重要水道的事宜同目前黎巴嫩境内持续的军事冲突抽离。至于几时达成协议，他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最早可能在这个周末取得进展。特朗普说，根据目前和伊朗商讨中的协议，美国将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中的主要症结所在。特朗普在星期三播出的纽约邮报节目中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政权亦都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但他随即补充说，德克兰政府仍然有可能改变主意。他又说，如果一切顺利，他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德克兰同华盛顿的联系并未中断，但是谈判仲未取得进展。他并补充说，双方正研究已经交换的文本。对于战事发展，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方面已经明确表态，面对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不会保持沉默，任何对贝鲁特的袭击都将带来严重后果，并导致战争全面重启。在以色列威胁要袭击贝鲁特郊区那一刻，伊朗就采取了果断立场，伊朗武装部队亦都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以准备进行反击。以色列早前曾经威胁要轰炸贝鲁特南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已经获得以色列和真主党双方停止战斗的承诺，并将此举描绘为一项阻止了以色列扩大攻势的外交突破。在本港，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拒绝提供 DNA 证实血缘关系，两个人涉嫌虐儿被捕，获准保释，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男婴被送往明爱医院接受身体检查，没有表面伤势，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到收容所接受专业人士照顾，以保障男婴安全。警方说，两个被捕人已经同意让警方检取两人同男婴的 DNA 样本作校对，核实身份。警方指出，被捕人在家分娩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婴儿的生命危险，加上男婴没有身份，影响到男婴健康和福利。至于两个被捕人声称另一个女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表示正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释放跟进。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表示，宏福苑业主最快下个星期三可以领取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以及预缴的管理费。合安法通告表示，业主可以在星期五至到这个月20号期间经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网上预约领取实体支票，业主可以选择亲身领取或透过一户一社工或区议员代领。这节新闻报道完。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最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2。
3: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一早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火警喺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是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是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桃园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2: 时间来到8:10最近特首真是风尘仆仆，在这个中亚就淡淡圈，就去见这个见那个，他的行程我见到回来的照片和那些料都很

0: 充实噶，真系好多好多好多嘢睇，同埋好多嘢倾噶。
1: 嗯，咁啊，呢个吓即系中亚国家对香港人嚟讲啊，可能有啲陌生噶吓。咁我哋大格局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呢个哈萨克啊。
2: 财资大格局。
0: 我想问一下何文杰咧，我成日睇呢啲国家名咧，有时就哈萨克，有时就哈萨克斯坦，嗰、那个斯坦咧又黐住喺后边，咁其实有冇咩解救嘅咧？
1: 哦，咁呢个当大家嘅讲嘢嘅习惯嘅啫，吓、哦、印尼定印度尼西亚咁声一样啫嘛，
0: 系咯，吓咁乌兹别克斯坦咁样噶嘛。
1: 咁呢个吓巴基斯坦咁啊，斯坦系佢哋嗰个字嗰、那个啊，即系中文字嘅啫。咁啊，指涉嘅都系嗰个国家嚟嘅。咁吓特首啊，带咗呢个吓商贸团啊，升级啊吓商贸团啊。咁啊，团友啊有呢个啊，即系啊李泽楷添啦吓。咁啊，带动啊，即系
0: 马时亨啦，
1: 马时亨啦吓啊，即系啊
0: 国泰啦，
1: 副司长啦吓，港交所啦，咁好似成个香港商。成、个香港商界中环就少咗好多人啦，咁啊，呢一行呢个礼拜咧就去几个国家嘅吓，咁但系哈萨克就已经完咗呢个行程啊，咁啊完结嘅时候咧就总结就有43份备忘录啊，合作协议啊签咗啦，横跨吓经贸、投资、金融、科技、教育、航空、绿色金融呢啲各个范畴啊，咁啊仲宣布咧吓。有航班咧，将会明年首季啊就开通哈萨克啊直航香港啊，每个礼拜最多一班。咁而家你要飞去呢度咧，就都几麻烦嘅吓。你要飞可能飞北京，咁喺北京又等几个钟。咁你知去北京都有时会迟噶嘛吓。咁你再喺北京又再转飞去哈萨克，咁就其实前前后后即系去咗仲耐过去欧洲啊，啊即系10多个钟啊最少。咁但系有直航日后就嗰个最少呢个系一个联系嘅一个基本嚟。咁而港交所亦都宣布啦，分别同呢个即系哈萨克当地个金融中心啦，签署咗2份合作嘅备忘录嘅，会加强协作啊，睇下香港同中亚之间嘅资本市场啊，点样可以互联互通啊。咁李家超啊，好多次啊，特首咧就讲到哈萨克个市场好重视啊。咁但系我哋要了解呢个经济体咧，都要从佢嘅历史开始讲起啊。咁啊，哈萨克斯坦其实就喺中亚喺个十字路口啊，欧亚大陆嘅中间位啦。哦，面积计好犀利嘅吓，全球系第九大国嚟嘅吓，幅员广阔啦吓。呢个草原咧吓，自古以嚟都系唔同游牧嘅民族啊、文明啊紧密相连嘅啦。咁啊，公元前咧已经有塞人啊、吓乌孙啊同埋匈奴啊吓呢啲群体咧就喺度活跃嘅。咁啊，公元前后开始咧，突厥语嘅部族咧就逐渐成为咗主体啦。咁啊，后来丝绸之路就发展起嚟咧，呢、這个地域咧成为呢个商贸嘅重要嘅吓领地啊。咁去到13世纪咧吓，成吉思汗西征嘅时候咧，哈萨克地区就纳入过呢个吓金帐汗国嘅版图啊。咁蒙古人同当地嘅吓突厥部族咧就逐渐融合啦吓，逐渐成为咗呢个现代嘅哈萨克嘅雏形啦。咁啊，15世纪末啦，哈萨克人就脱离呢个金帐汗国啊，建立较具独立性嘅一个政治体系啊，去到16世纪初咧，哈萨克又分咗做大玉之、中玉之、小玉之三个玉之国啊，咁啊亦都去到18世纪啦吓，咁啊即系哈萨克咧先后寻求过沙皇啊、俄国嘅庇护啦吓，去19世纪中咧吓，亦都沦为咧俄国嘅殖民地嘅，咁啊直至十月革命啦，哈萨克就出现过短暂嘅独立嘅、哦，咁啊去到1920年咧就成为苏联啊嘅自治共和国嘅一部分啊，咁啊并且咧就1936年正式加盟呢个共和国啦。咁啊但系喺苏联啊1930年代初开始嗰个强制定居同埋集体 體政策底下啦，沒收咗啲畜牧啊，建立集體農莊啊，喺呢個強制徵糧啊呢啲咁嘅因素底下咧，哈薩克草原咧曾經咧就喺個時候出現過大饑荒啊，造成咧大量人口嘅死亡啊，咁啊官方咧嚇數字咧大概係150万啦嚇，咁啊唔少人咧就逃往咧嚇中國

0: 同埋烏茲別克嘅呢一段歷史咧，至今咧都被哈薩克咧視為咧重大嘅民族悲劇。
1: 其實幾奇怪喎，佢哋擁有好豐富嘅天然資源喎，點解會出現大饑荒咁陰公？
0: 咁啊，因為蘇聯嗰種社會主義嘅初階模式啦，沒收咗生產工具啊、集體操作啊，咁呢個時代啊，亦都係全球經濟同埋大蕭條啊嘛嚇，咁啊同步其實烏克蘭嗰邊都曾經出現過大饑荒。
1: 哇！嗰次哈薩克死咗150万人。
0: 係啊，咁亦都因為咁咧，啲人咧就逃離哈薩克嚇，咁啊逃離去咗部分就嚟咗中國嘅喎。咁亦有部分咧就去咗其他嘅地方去生活啦。咁而去到蘇聯解體啦，90年代啦，好近啦。咁哈薩克先至宣布獨立嘅。咁獨立後咧嚇，呢個納扎爾巴耶夫咧就主政咗30年啦，推行咧漸進式嘅經濟改革啦，即係將大量嘅國營企業私有化啦。計劃咧就即係開始有股份啊、證券市場啊呢啲咁嘅活動啦，先至。咁啊，吸引外資方面咧，哈薩克啊好着力開發佢嘅油田啦。咁啊，包括有好幾個即係大型嘅項目啦。咁亦都咧即係將首都啊遷都啊遷往北方嘅阿斯塔納啦。咁啊，政治上咧納扎爾巴耶夫咧，其實都採取呢個威權體制嘅嚇，對於其他啲不滿者咧，都採取壓制嘅做法嘅。咁亦都多次修憲咧，就延長咗佢嘅總統任期。咁呢個亦都帶嚟咗一定嘅社會穩定同埋經濟增長啊，咁維持咗一個相對嘅平衡啊。咁去到2019年啦嚇，咁納扎爾巴耶夫就辭職啦，托卡耶夫咧就當選總統。咁但係保留咗咧嚇納扎爾巴耶夫嗰種民族領袖嘅風格啊。咁而2022年嘅時候咧，哈薩克發生過一月事件啦。咁因為天然氣價格嘅上漲啊，引發咗反政府嘅示威同埋暴力衝突，咁應托卡耶夫咧就要求俄羅斯咧幫手根據個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O 呢個協定咧，就出動咗2000名維和部隊進入個哈薩克，協助維持穩定嘅。咁局勢咧就去到咧一月中咧先至即係逐漸受控啦就撤軍嘅。咁呢個事件咧，亦都咧令到佢國內有啲即係政治嘅動盪啦，高層人物嘅變換啦嚇。咁呢個講翻佢嘅經濟實力啦，咁其實都好多元嘅發展嘅。咁但係呢個能源啊，都係佢最豐富嘅一個國有資源啦嚇。咁係國內生產總值咧購買力方面咧石油資源都係排列前茅噶。咁因為佢連接住中國同埋歐洲呢兩大經濟體嘛，咁所以喺商業啦、物流運輸方面咧，都有一定嘅增長嘅。咁根據 IMF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計算啦，今年四月最新嘅統計啊，咁舊年哈薩克嘅增長咧GDP 咧有成6.5%嘅，預計咧2026年都繼續為會有啲放緩啦，都有4.6%嘅增長嘅。
1: 嗯，佢都有2000万人口
0: 喎。係啊，咁呢個人口大國亦都有佢嘅內需啦嚇。咁啊，維持咗呢個經濟增長咧，都係佢哋維持個國家穩定嘅一個重要嘅一個因素啊。咁啊，而因為咁咧哈薩克都推行好多結構性嘅改革嘅。咁啊，包括引入更多元嘅經濟模式啦，唔好單靠石油同埋天然資源啦。咁啊，增加各項嘅經濟同埋即係外交嘅聯繫啊。咁而亦都一個即係重要嘅標誌咧，就係佢喺首都設立咗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阿斯塔納啊。咁希望咧哈薩克可以通過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建立咧，成為一個雙向商貿嘅橋梁喺中亞嘅企業咧走向世界嚇。
1: 但係佢所使嗰隻貨幣又唔係好國際流通
0: 嘅。係啊，咁因為即係佢本身嘅經濟體嘅總量唔係咁大啊嘛，咁但係喺中亞五國當中咧，佢都算係排第一㗎啦。咁所以服務埋周邊一啲國家嘅一啲金融嘅需要啦。咁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咧喺2018年先正式運作嘅啫嚇。但唔單止咧係喺中亞地區咧首個係用英國

0: 普通法體系啊，亦都即係建立嘅金融中心啦。咁因為咁嘅背景咧，亦都令到佢咧可以咧有一個扮演住嚇、聯繫住嚇、世界同埋啊中亞國家嘅一個金融橋梁啊。咁啊，中心呢個目標咧啊，就哈薩克成為啊呢個資本市場之外咧，亦都發展啊資產管理啊、私人銀行啊、伊斯蘭金融啊、綠色金融啊、金融科技呢啲咁嘅目標嘅。咁所以今次香港啊，我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佢哋對口深度交流咗咁多日咧，都唔係冇呢個背景啊，確實係有一個實質嘅發展嘅趨勢同勢頭嘅。咁啊，當然啦、啊、即係你要搞金融，你要有穩健嘅司法系統嘅。咁所以哈薩克亦都同步咧、啊、即係將呢個金融中心法院咧、啊、就獨立於佢嘅司法體系。咁呢個法院咧就自己設。有自身嘅終審法院嘅，咁啊實施自己嘅程序同規則啦，提供咗小額索賠嘅快速通道啦，咁亦都咧嚇，即係頭先提過係用呢個普通法喺中亞嘅國家當中咧甚少見啊，咁啊而法院嘅法官咧係要有英國普通法經驗嘅法官團隊主持嘅喎，咁啊包括咗啊英格蘭啊威爾斯高等法院嘅啲院長啦，香港終審法院嘅前法官咧嚇。伍爾夫勳爵咧嚇都有參與佢一個即係好高標準嘅一啲民事同商業糾紛嘅事即係個案嘅喎。咁啊阿斯塔納咧國際金融中心咧就即係註冊咗好多大量嘅企業啦嚇、啊，即係包括咗啲即係外資啦。咁亦都提供咗好多稅務嘅優惠啊，包括企業所得税啦、個人所得税啦，都會咧有所減免嘅。咁呢個優惠仲去到話到2066年都仲有嘅。咁啊，亦都為全球嘅人才啊提供呢個豁免申請工作嘅許可證啦。咁啊，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咧嚇成立都唔夠兩年啦，咁啊已經有成200多家。當地同埋國際公司啊、銀行啊、專業服務供應商咧就註冊咗喺個服務單位當中噶啦。咁啊，亦都咧係哈薩克咧長期都係一帶一路嘅堅定支持者啊嘛，好歡迎咧中國嘅投資嘅。咁啊，中資嘅銀行咧已經喺阿斯塔納咧啊國際金融中心咧設立咗據點。咁啊，中信銀行咧2018年就收購咗嚇。哈薩克嘅阿爾金銀行啦嚇嘅多數股權啦，咁啊中國建設銀行咧亦都喺2019年咧嚇得到呢個金融服務嘅許可證嘅。不過香港匯豐咧就撤出咗嘅喎，早幾年。
1: 哦，係啊，咦，係錢嘅原因定係政治原因咧？
0: 匯豐就啱啱當年佢係有個企業策略，就係全球。蝕錢嗰啲國家嘅分佈都撤出嘅，
1: 剁咗佢啦。
0: 係啦，咁其中哈薩克就係其中一個啫，佢就唔係同哈薩克有咩過節唔去嘅、企業自己考慮嘅。咁所以今次代表團咧，你有留意咧就冇匯豐
1: 嘅
0: 嚇，有渣打。咁唔知渣打係咪會開翻服務喺嗰邊啦？咁但係做生意咧嚇、好似成哥咁講啦嚇，都係要揾啲即係透明度高啊廉潔嘅地方做噶嘛。咁哈薩克其實喺嗰、那個貧富懸殊啦嚇、貪腐嘅狀況咧，都係有一定嘅憂慮嘅嚇。咁、因為佢嘅經濟命脈咧都係天然資源啊嘛，過去嚇，咁、亦被批評咧長期執政嘅呢、這個納扎爾巴耶夫咧嘅家族就掌握住呢啲石油啊、電信啊咁樣，又轉移咗資產，
1: 都係比較獨裁噶啦。
0: 咁佢要落咗台啦，頭先講過咁新嗰班人又亦都一月事件咧都有啲換班啦。咁但係一個咁嘅權貴嘅憂慮啦亦都同時咧即係喺國際透明呢、這個機構發表2024嘅貪腐指數裏面咧，哈薩克喺全球180个国家咧，其實排列咧係88位嘅啫。咁啊，排名啊，就
1: 中游啦，
0: 系啦，中间啦，有进步嘅吓，一路有上升嘅吓分数。咁当然香港就排十几啦，好高啦，系嘛？新加坡排第3啦，顶级啊。咁呢啲即系做生意嚟讲咧，就需要有一定嘅程度嘅考虑啊。咁啊，亦都北马威有个报告嘅吓，提过哈萨克咧喺全国啊。大概55%嘅財富咧，就掌握咗162个人手上。
1: 哇！犀利。
0: 係咁即係話你要識162个人就搞掂啦。
1: 係啊。
0: 咁但係喺發展成個金融體系上面咧

0: 大個側重少部分人嘅即係資產話語權咧，對於建立一個系統咧就唔係咁有利啊！
1: 哇，佢有好有唔好嘅，嗱，你搞掂少數人，你就可以暢通無阻啦，啊，唔使喺度四圍咧揾相關部門去揼印仔啦，咁誒佢話得㗎得㗎咯，咁樣咯，好 efficient 咁咯。
0: 咁但係當地政府咧都不斷努力咧，就即係要加強呢、這個改革呢、這個貪腐問題嘅嚇，咁、收集呢個貧富懸殊啊嚇，咁下呢個而家嘅總統啊托卡耶夫咧就下令向部分礦業巨頭咧同埋呢個寡頭壟斷嘅企業咧就增加呢個徵税嘅嚇，咁等啊即係呢個財富再分配 啊，希望拉近啲貧富差距啊。
1: 今次咧阿特首率團咧有個特點嘅，即係以前就比較少嘅，就帶埋香港啲媒體代表，咁有兩個，一個就係 NEA 啊，一個就係貝工會嘅主席，咁咧就去一齊隨團，即係好似阿特朗普帶埋啲白宮記者走去外訪咁啦。咁一正正咧就係話佢曾經講過，睇下點樣可以幫到啲媒體啊，喺施政報告話過，咁原來咧帶埋佢咧簽咗 MOU， 咁咧簽完 MOU 就做咩咧？就向世界説好香港故事，我唔知道有冇商機啦嚇，會同佢哋唔知咩文嘅合作啊咁樣啦，咁呢個備忘錄咧簽就簽咗啦，咁啊即係國際傳媒涵蓋曬嗰啲媒體嘅推廣，又有娛樂又有影視，咁唔知點樣可以變到錢變到商機咧？咁啊搞完一輪之後，點樣同呢個哈薩克博通條線咧，度大家聯播咧？咁呢個真係拭目以待。
0: 啊 ，A 姐都做過報業公會會長啊，啲會員都係各自掙扎努力噶、
1: 睇下可唔可以打出呢個鯉魚門啊！
2: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3: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2: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33农夫山泉。农夫山泉2025年盈利158.6亿人民币，按年升30.89%，每股盈利1.41人民币，每股派息9.9人民币，按年增加30.2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78.7亿人民币，按年升12.62%。预期每股盈利1.59人民币，折算港币1.74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98人民币，按年增加10.91%，折算港币1.2038。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跌至上市新低，反复升咗超过一年，去到去年11月高位56.25，除净就55.12。跟住反复向下，今年3月最低除净39.57，已经有超过28%嘅跌幅。以39.5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22.5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06%。农夫山泉2020年九月先至上市，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19.93倍，最高35.81倍，19.93倍系上市以来最低。股息率介乎2.01%至到3.61%，3.61%系上市以来最高。2020年市盈率最高接近100倍，以今年1月除净高位水平50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28.5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42厘。以买入价跌 10%， 35.56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早上8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有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股市消息，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中东紧张局势升温，原油价格上涨引发通胀担忧，促使投资者获利了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87点，跌620点，跌幅是 1.2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53点，跌56点，跌幅是 0.7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53点，跌239点，跌幅是 0.89%。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五升六跌，科技和金融板块跌 1%。能源板块受到油价提振升 1%。七巨头方面， Meta 升 4%,Tesla 偏软，谷歌下跌，苹果跌 1%， 亚马逊跌 2%， 微软跌 3%， 辉达跌超过 3%。 热门中概股中，奇富科技跌 8%， 金山云跌近 7%， 老虎证券跌近 6%， 大全新能源和阿斯特太阳跌半成，曼国的数据就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一旦同德克兰政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签署之后随即重开。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正试图将重开这条重要水道的事和目前黎巴嫩境内持续的军事冲突抽离。至于几时达成协议，他说和伊朗的谈判最早可能在这个周末取得进展。特朗普表示，根据目前同伊朗商讨中的协议，美国将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中主要的症结所在。特朗普星期三在播出的纽约邮报姊妹媒体节目中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政权亦都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但他随即补充说，德克兰政府仍然有可能改变主意。他又说，如果一切顺利，他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德克兰和华盛顿的联系并未中断，但谈判尚未取得进展。他并补充说，双方正在研究以交换的文本。对于战事发展，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方面已经明确表态，面对针对贝鲁特的袭击不会保持沉默，任何对贝鲁特的袭击都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并导致战争全面重启。在以色列威胁要袭击贝鲁特郊区那一刻，伊朗就采取了果断立场，伊朗武装部队亦都进入全面的戒备状态，以准备进行反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由哈萨克转到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共同见证两地政府互换照会，就互免签证安排商讨落实细节，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贴文表示，代表团会同当地官员、商界交流，到访当地的创科、文化等设施，深入了解当地最新发展和机遇，争取促成更多合作项目。李家超指出，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比例偏高，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近年透过推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到经济快速增长，活力满满，商机处处。香港和乌兹别克斯共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表示，宏福苑业主最快下星期三可以领取大维修基金首轮退款和预缴的管理费。合安发通告表示，业主可以在周五至到这个月20号期间，经宏福苑管理人网站进行网上预约，领取实体支票。业主可以选择亲身领取，或者透过一户一社工或者区议员代领。至于联权，即是长命契的业主已身故但尚未在土地注册处办理相关手续，或其他特殊的个案单位业主，最早可以在这个月20开始领取支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至到36至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最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2%。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松柏朗的全线仍然封闭。现时在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粉岭公路近新田交汇处。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提提新界区的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府地，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的龙尾在荃湾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多车，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就在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的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东港，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2: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3: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15: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杰莹，
16: 咁诶呢个财资大道翻到嚟8:40啦。咁啊，琴日咧有一位经典嘅大师级嘅前辈咧就离世啦。咁啊，佢嘅离世咧其实就即系年纪一来都大啦，钟景辉啊经常。咁另外咧就係佢都淡出咗江湖，不過即係佢嘅離開咧，就引起好多人嘅懷念。因為如果大家認識鍾景輝呢個名咧，應該就真係好長時間，佢可以話畢生啊，將佢嘅即係事業也好、嗜好也好咧，都貢獻喺演藝同埋舞台。而佢個 training 咧，亦都係即係好扎實。咁就令到佢所教出嚟嘅弟子也好、學生也好咧，都非常之成功嚇，即係桃李滿門啦，應該咁講。佢就1937年，其實原來佢喺泰國出世嘅，佢係一個華僑。咁佢如果祖籍咧就係廣東嘅台山人。咁佢出世咗2个月咧，佢就跟屋企人啦，即係屋企人抱咗佢翻嚟香港定居。咁就冇幾耐，又隔咗幾年咧，佢就係去咗上海生活咗幾年。咁啊，到1947年嘅時候翻返嚟香港就入读呢个培正小学，咁培正喺当年嚟讲，我相信即系都系名校啦吓。1947年我都未出世吓，咁以佢嘅教育嘅背景嚟讲咧，就真系可以话都好正统，而佢嘅中文咧亦都相当好。因为佢读完培正之后咧，佢就入咗中大。咁当时咧就中大未系一个山头有三间学院嘅，仲系分开嘅，即系崇基还崇基，联合还联合，新亚还新亚。咁佢就入咗崇基咧，就 major 呢个英文。其实咧佢系1955年咁上下啦，咁但系咧其实相隔佢18年后咧，另一位都好出名嘅我嘅师姐啦，因为我都系崇基，又系同佢一模一样咧，系喺崇基英文系毕业嘅，嗰个就系张敏仪啦。咁咧佢哋就好朋友嘅。咁跟住咧，阿 King Sir 咧去读完呢个大学之后咧，以当年嚟讲吓，呢个教育背景系相当之好嘅，咁就去咗美国。即係奧克拉荷馬呢個浸會大學嗰度咧，就直接修讀呢一個演講同埋戲劇系學士。咁所以咧，佢係正正式式嘅科班出身。咁之後佢亦都得到耶魯大學嘅戲劇學院嘅取錄啦，就以哇，即係唔可以叫萬中揀一啦，都叫做好多人之中咧，以百幾個即係嚟投考嘅之中咧，就取錄咗佢，佢成為唯一亞洲咧有呢一個身份咧，就完成呢個3年藝術碩士嘅一位。咁真係可以話佢呢一串嘅由讀書入行到即係投身呢個演藝界咧，可以話一生人咧由起步嗰下咧都差唔多咧就已經係冇嘥過啊嚇。咁佢之後做嘢啦，做嘢咧其實當時嚟講咧60年代初咧電視台咧，其實香港咧1967年先有 TVB 啦，电视台当时咧就只系得呢个丽的咧，仲系即系 RTV 啦，我哋叫做吓，就要收钱嘅。咁由收钱转到免费咧，都系嗰几年间嘅事。咁佢就喺62年，即系未有TVB 开台之前咧，佢就去咗浸会教书，咁亦都系教戏剧啦，当然吓。咁跟住 TVB 开张啦，咁佢就又走咗入去，即系被聘啦，入去就做咗呢个高级编导，然后咧亦都升到好快就升到节目部经理。而当时咧佢都好后生嘅啫，即系20-30岁咁样咁。咁但系咧佢就除咗做好自己份工咧，我觉得 King Sir 最令人钦佩咧就系佢好重视呢个 training 啊。即是说你要 train 下一辈，你要 train 新入来的人，你要训练一些新血。所以呢他就主动向无线呢就提议开办这个艺员训练班。那时大概是1971年左右，他就做了这个导师，都做了头几年都一路教，一路自己又要做这个节目保护那些工作，这样都很辛苦。他又在广播道呢就跳过去丽的，他跳过去丽的呢就做这个中文节目的总监。 76年，大概一路做到81年到啦咁样。我嗰阵时我就喺丽的，但我未撞过去，我撞过呢个麦当雄啊、萧若元啊嗰扎，我未撞过 King Sir， 印象中吓。咁 anyway 咧，咁佢跟住咧喺呢个80年代初咧，佢就出任呢一个话剧团嘅艺术总顾问。咁我相信。

0: 英才啊！我最欣赏佢嘅咧，就系不断喺度教化后生嗰一辈。咁后来嗰啲佢喺演艺教啦，咁后来好多人跟过佢咧，都出嚟都讲话，即系一生受用啊，即系获益良多啊，或者受佢感染啊咁样。咁啊，其中我谂好多啊，即系不能进入，尤其是舞台剧嗰班，即系包括啊苏玉华啊、王祖蓝啊、詹瑞文啊咁。其中我咁多个之中咧，即系我觉得詹瑞文系学。啊，钟景辉把声咧系最 perfect 嘅，即系如果你睇唔到佢个样，见唔到呢个系边个咧，其实系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咧即系好鬼抵死佢班学生，即系成日搞鬼啊、倾 Sir 啊咁样啦，咁学佢闹人啊，咁跟住全班静晒，原来嗰个唔系啊倾 Sir 嚟嘅咁样，咁咧佢就一生之中咧就似乎以我所见啊，我唔系好详细知道咧，佢好似就一直都单身嘅，咁但系晚年嘅时候就多或少有啲病痛啦，咁喺十年前咧，佢就证实患咗呢个大肠癌，但系佢都好坚强咁继续医，虽然个人就瘦咗，咁佢早期嗰啲电视剧咧都好脍炙人口啦，咁嗰阵时都未红嘅嗰啲啊 Miss Low 啊，即系卢远欣啊嗰扎咧，其实都好受佢影响，同埋受教于佢而形成。不过我觉得咁多个最即系。得意嘅一个 case， 好多时俾人攞出嚟讲嘅咧，就系周润发啦。周润发当时咧就考呢个艺员训练班咧，咁啊阿 King Sir 就考佢嗰啲其中一个啦。其实周润发系过唔到关嘅。周润发系无论系即系演技啊、讲嘢啊、即系台词啊，佢都唔系好 up to 即系 TVB 嘅要求咁样啦。咁诶，即系俾人定咗啦，又唔知第一 round 定第二 round 俾人定咗啦。啊，但系阿钟景辉咧就睇到即系周润发个格啊，个台型啊，有六尺几高嘛，嗰时候瘦啊，咁啊又后生啊，靓仔啦，咁就觉得佢有可堪造就，咁咧就立咗佢翻去咧，即系 TVB 咧同 TVB 签约，咁从而咧就真系你立咗佢翻去啫，咁你都要俾角色佢噶，你都要俾 training 佢，咁最早期嘅周润发啊，只系做啲闲。国嘅啫，喺嗰啲民间传奇嗰度啊，着件呢个长袖嘅嗰啲咁嘅古装行嚟行去，对白都冇句。咁但系后来咧，渐渐咧就即系一炮而红嘅咧，就应该系拍《上海滩》啦。咁呢个选角同埋呢个慧眼咧，我相信钟景辉咧就真系好独到。因为点解佢会拣啊周润发咧？当年我记得咧，佢就成日觉得佢样咧有啲似啊秦祥林。咁你话佢系嘅，即系啲侧面啊，咁有啲气质啊，咁样。但系周润发本身就算好 green 嘅时候，即系得个廿岁出头，可能佢都系都有个靓仔样咁样啦。咁只要喺嗰个演技度落啲功夫啊，即系灌输一啲秘技俾佢咧，其实果然咧，即系凭住佢自己努力咧，阿发哥亦都即系大红大紫。
1: 咁即系钟景辉系我作为一个观众同听众嘅关系嘅啫，咁我最记得佢嘅配音啊，反而吓，
0: 佢把声，
1: 寻找他乡的故事吓，即系同埋呢个好多啲纪录片咧，其实都系佢嘅声音嚟。
0: 其实佢讲嘢嘅节奏，我系有少少学过噶，
1: 系
0: 我系听佢讲嘅旁白。我系学原来咁样讲嘢咧系舒服嘅咁样，
1: 听咯嚟舒服。佢仲发展咗一个自己嘅腔调出嚟噶嘛，即系一个沉稳当中有一种轻松啊，亦都有一个知识含量嘅。咁呢种广播啊，而家做紧广播啊嘛，我哋系嘛，真系好好学习嘅大前辈啊。咁亦都系即系中大嘅大师兄啦，第一代啊嘛。咁可以话系当年嘅精英咧，能够独当一面咧，真系好犀利嘅。即系喺个英治时期嘅社会，咁你去建立一个本地文化嘅事业，咁你周旋咗咁耐先自搞即系创办呢个演艺学院啊嘛，咁啲本地嘅文化艺术事业都系敏感项目嚟噶，当年咁可以即系
2: 80年代嗰阵
0: 嗰阵时就有少少台湾同即系国共啦之间嗰啲敏感嘢嘅，咁你譬如话有好多时要避忌咧，就系你拍咗啲某一边嘅戏咧，你嗰边就会封杀你咁样。咁之前咧，梁家辉都试过啦，咁但系呢啲就系即系外加即系外边客观嘅环境影响啦。但系King Sir 本身即系我觉得好难得嘅，就系以一个1930几年出世嘅人咧，佢能够行过嗰条进修路咧，系咁完整。即系以当年嚟讲，就算你系一个有钱仔，就算你系一个富二代。 富二代就可能你冇心机学。

0: 啊，即系求求其啦，咁又唔系自己好强烈嘅兴趣。如果你系一个好努力嘅人，咁你要争取，真系一步一步由培正到入中大，到出国，到进修，到喺戏剧嗰方面钻研。我觉得佢应该呢一方面，除咗客观系容许有条件之外咧，佢自己个人嘅韧力都好紧要，同埋你真一定要好中意嗰样嘢先得嘅。因为你成世对住做戏咁样，咁如果你唔中意，就即系变咗系一份工吓。
1: 同埋你睇到佢不断系改进紧啦，佢都有讲过啦，要知道艺术嗰个规则咧，应该咧就系被打破，而唔系咧就被遵守嘅，即系你唔系净系遵守嘅。但系如果你唔知道过去啲人咧嗰个表演嘅手法系点样，咁你又点样可以去打破第二啲人嘅做法咧？咁所以其实系再。睇到人哋嘅做法之后，再点样可以突破自己咯？
2: 同埋啲顶级人才就系佢唔会话即系甘于喺一个机制一个机
1: 构
2: 里边，即系终其一生噶嘛吓。佢、除咗去喺学术界吓创立演艺学院，一路推广香港好多吓、演艺方面嘅培训，其实佢自己亦都系一个演员嚟噶嘛吓。咁、你好难噶，你走咗学术界，好多人就停咗喺学术界，就唔会啊花时间去走翻去吓、即系其实你做演员都输穿降贵，有时都等六七个钟头拍嗰几分钟镜头系咪？咁佢作为一个大院长，咁都继续，我哋都作为观众都长期有睇佢嘅唔同嘅作品啊咁样。咁但系佢呢啲表现亦都系。俾个学生嘅一个即系样板嚟噶嘛，
1: 而且佢都亲身投入啦，除咗执导啦，除咗演员之外，亦都曾经咧出任过多个剧团啊、艺术有关啲协会嘅成员啦，去推广咧喺艺术发展，以至到咧就剧团方面嘅发展咧，其实嗰边都有好大贡献。
0: 咁咧，佢喺舞台剧嗰方面咧，就真系不容置疑，佢嘅学生真系多到数唔晒。咁其中咧比较 close 咧就系谢君豪啦。咁谢君豪而家都演一啲成熟嘅角色啦。咁当年咧就系一个即系都系年轻人啦吓。咁佢例谢君豪又好，拍住佢一齐做又好，喺舞台剧啊，喺戏剧嗰方面咧，都即系带动咗好多后辈咧，系首先对嗰件事有兴趣，同埋投入，同埋佢嘅热诚咧，系感染到大家，即系唔系话啊好啦，咁啊即系交戏啦，交完戏就放工啦，去饮嘢啦，咁即系我觉得阿 King Sir 俾人一个非常之好嘅榜样咧，就系、是、自己会钻研，即系自己去推敲。咁你今时今日你睇谢君豪嘅戏，你就会发觉哇，即果然系老练啊，即果然系精练，但系佢已经后辈嘅后辈啦。咁啊 ，King Sir 咧亦都有好多佢自己嘅作品咧。我试过有一次，我唔记得咗嗰套戏系叫咩名，只系着一件背心，着一条普通即系好似孖烟通七十二家房客咁样嘅一个毫无即系装扮形象嘅一个角色吓。但系佢可以演到咧，真系栩栩如生，即系非常之有生命力啊，非常之即系感染到人啊，永冇闷场啊！即系你有时咧睇舞台剧，大家都会有个感觉，就系中间有啲位咧，咦，有啲闷咁啊，差啲恰着噶咁，但系睇佢咧就真系唔会咯，好犀利嘅真系。
2: 咁所以演艺学院喺2011年嘅已经颁授呢个荣誉戏剧博士学位俾钟 Sir 啦吓，2012年亦都颁艺术发展局又颁发呢个终身成就奖啊，2013年特区政府亦都颁咗个吴志京勋章俾佢，咁可以话即系对人生啊嘅香港嘅演艺事业，同埋佢伴随住香港嗰个演艺流行文化嗰个高峰啊，八九十年代嘅高峰就系佢好多嘅学生嘅啊，即系开始。事业发展嘅时代啊嘛，咁你周润发嗰可以嗰段时间拍嘅戏啊嘛，秋天的童话呢啲幕台前幕后嗰啲人都系同演艺学院有关系噶嘛，系嘛，咁其实成个体系能够我哋八九十年代个风嗰、那个即系流行文化嗰个高峰啊，其实都要好多呢啲学术嘅前瞻嘅部署啊、规划啊咁样。咁啊，亦都佢自己去到2018年嘅时候都仲拍紧无线嘅剧集啦，牛下女高音系嘛，咁先至淡出。咁可以话即系做到老啊，活到老啊。
3: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4: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度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 1822

0: 百二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大規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0: 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4: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3: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六月八号起
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5: Line up 世界杯。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9: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9: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1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新城财经台，
13: 早上九点。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美股。华尔街股市收市下跌，中东紧张局势升温，原油价格上涨引发通胀的担忧，促使投资者获利了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87点，跌620点，跌幅是1.2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53点，跌56点，跌幅是0.7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53点，跌239点，跌幅是0.89%。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

0: 利協議可能在這個星期六達成，他並可能會與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在某個時間會面。特朗普在白宮見記者說，美伊一旦達成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立即恢復通航，不過通航的前提是清理水雷。特朗普透露，根據目前與伊朗商討中的協議，美國將會獲得伊朗的高濃縮油庫存，這個一直是談判的主要癥結所在。特朗普在星期三播出的紐約郵報姊妹媒體節目中重申，絕對不能夠讓伊朗擁有核武，而伊朗政權亦都已經同意不會擁有核武器，但他隨即補充說，德克蘭政府仍然有可能改變主意。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德克兰和华盛顿的联系并未中断，但谈判尚未取得进展。他并补充说，双方正在研究以交换的文本。对于战事的发展，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方面已经明确表态，面对针对贝鲁特的攻击不会保持沉默，任何对贝鲁特的袭击都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并且导致战争全面重启。在以色列威胁要袭击贝鲁特郊区那一刻，伊朗就采取了果断的立场，伊朗武装部队亦都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准备随时进行反击。以色列早前曾经威胁要轰炸贝鲁特南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已经获得以色列和真主党双方停止战斗的承诺，并将为此描绘为一项阻止了以色列扩大攻势的外交突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由哈萨克转到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共同见证两地政府互换照会，就互免签证安排商讨落实细节，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进一步促进香港同中亚之间的经贸同旅游发展。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贴文表示，代表团会同当地的官员、商界交流，到访当地的创科文化等设施，深入了解当地最新发展和机遇，争取促成更多合作项目。李家超指出，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比例偏高，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近年透过推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到经济快速增长，活力满满，商机处处，令到香港和乌兹别克是同共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怀疑同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学校法团校董会发声明，指不接受李卓卿的辞职申请，法团校董会会按办学团体指示，即时解雇李卓卿，免去他一切职务。声明说，办学团体确认李卓卿上个月22号在新加坡交流团期间的粗鄙行为，严重违反教职人员的专业守则，行为不单止破坏学校声誉，亦都贬损办学团体多年来同学育才的功劳。法团校董会上个月28号收到李卓卿的辞职信，要求生效日期是8月31号。校董会认为，如果李卓卿在相关日期前仍然任职校长，将会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运作，令校内的教师和学生不能够尽快重新前行。办学团体商讨之后，指示法团校董会即时将他解雇。声明表示，校董会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并且将成立专责团体重新检视学校的行政、人事管理等。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至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

0: 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0%。
1: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而家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系0.04867，0.04931。而美元是 7.82115 7.85415， 英镑是 10.462 和 10.5768。
1: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嘅龙尾喺海之恋。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嘅龙尾就喺启德医院。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太古城，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7: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6: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7: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6: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7: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8: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睇女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3: 好啦，翻嚟财资大道咧，同大家睇睇股市先吓。日本股市一度咧跌成千点嘅，而家咧67,435点，跌966点嘅，跌幅有1.4%嘅。南韩股市跌咗116点啊，跌幅同样超过1%咧，8,684点嘅。咁睇翻咧，南韩财长就话对于杠杆股票投资咧增加咗咧，系感到咧有啲忧心嘅，将会采取行动应对金融市场任何一个羊群效应嘅行为嘅。而外资调整投资组合咧，加剧系韩国股市方面个市场个波动。亦都会密切监察住市场的情况，去压制同股市相关的波动，必要时会采取行动是压制本地的债市方面的波动，大家密切留意住金融市场的情况。至于地缘政治局势方面对投资环境以至到经济方面的走向怎样影响，请来这位嘉宾就是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刘建恒。 Hello， 早晨刘建恒。
4: 早晨刘生。
3: 早晨，我哋啱啱讲紧咧，即系地缘政治局势仍然都存在住唔少嘅变数喺度啦。咁能源价格方面，今朝咧即系纽约期油就95.46美元一桶呢个位啦。咁其实点样睇咧？目前而家整体嗰个投资嘅方向环境呢？
5: 其实我觉得整体上嚟讲，就未真系完全反映到所有宏观经济方面层面嘅一啲风险因素啊。正如头先你所讲，就系地缘政治都有好多唔同嘅变数啦。咁好多人就会将近排个焦点放咗喺话，究竟倾唔倾到一个嘅和谈出嚟啊？又或者会唔会就可以延长到嗰个停火啊？咁佢背后嘅条件倾成点啊？会唔会有啲擦枪走火啊？呢啲都系一啲短期嘅因素。咁但系亦都唔好忘记，就系从宏观经济角度。我哋讲亲地缘政治嘅第一件事，担心究竟会唔会嗰个能源嘅冲击会唔会引发到滞胀嘅风险？咁滞胀顾名思义就系话你个通胀上升嘅同时，你经济亦都面对衰退嘅风险啦。咁呢两个因素亦都唔会话一定系同一时间出现嘅。好似近排咁样，多咗人讲就系话通胀嘅嗰个忧虑。咁但系暂时嚟讲咧，讲话全球经济放缓或者衰退，因为油价高企，因为央行开始要考虑加息而影响到经济前景，这个因素呢，我觉得未真系话太多人讲，或者未真系话完全反映到喺个市场嘅信心气氛或者个价格方面。咁样呢样嘢呢，我觉得就变咗就系、是、downside risk， 即系下即系啲资产价格下跌嘅风险呢，可能即系话俾人暂时讲俾人低估咗，从个宏观经济嘅分析嚟睇。
4: 嗯，咁但係啊，宏觀經濟我哋離唔開要睇返個政治格局㗎。咁而家你戰爭都似乎停唔到，雖然特朗普最新講法就話週末可能同伊朗傾得掂，但係都好似地球上都冇乜人信佢講嘢㗎啦，就即係唉過兩日啊傾唔掂，唔好意思啊，
3: 日日都唔同，
4: 唉，所以都唔呢個情況底下，咁、那個燃油嗰個價格不斷升啦，同埋之前擔心咧嗰個庫存。庫存咧，其實啊，好多國家就頂住啊，用啲啊國家國庫嗰啲啊油啊，或者啲石油副產品啊，咁啊都有啲庫存頂嘅。咁頂下頂下，而家好幾個月啦，咁差唔多去到見底噶咯。呢啲卡洛 B 都啊冇油墨都要啊轉做黑白啦。
3: 黑白版本
4: 係咁啊應對啦。咁即係各方各面嗰個傳導效應啊，係咪會喺下半年開始逐步即係真係去到個嚴峻階段咧？
5: 系啊，从即系我哋睇翻睇嘅话，即系嗰个嘅全原油存量呢样嘢系一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考虑因素，因为就算你话啊，而家3个月啦，打仗打咗，咁但系就油价似乎都系勉强地企100蚊一桶啫，都唔系话太差。特朗普自己都讲就话，诶、哎，比我想象中好啊，其实。咁但系唔好唔记得时间性呢样嘢都好重要，就系话战争或者个整体嗰个唔明朗嘅因素。越係拖得越長，就係咧嗰個嘅原油嗰個嘅存量越係下跌嘅話咧，對於原油價格，對於就係上升壓力嗰個敏感度啊，就會越嚟越高。咁變咗唔排除就話，如果 即係未來幾個月冇明顯嘅一個突破嘅話咧，喺和談嘅方面咧，其實就嗰個嘅原油嘅價格嘅底線咧，就未必就係話再永遠都係企喺即係$100啊、$99啊呢啲咁嘅水位，可能就要調升翻高些少，覺得啊個底線就要高啲啦咁樣。咁呢個其中一樣嘢，但係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影響市場氣氛嘅，唔係淨係話短短嘅一啲即係嗰個嘅原油價格企喺咩位度，又或者就係話嗰個傾嗰個嘅和談嗰個條件傾到去咩水平，而係更加重要一樣嘢。

0: 就係市場點樣睇，就係話嗰個所謂嘅尾部風險嘅尾巴風險，就係話唔理你傾幾耐，最緊要就係你唔好爆大鑊。最緊要咧就係你唔好擦槍走火得啦。總之你傾耐啲唔緊要。啊，最緊要就係話大家都個共識，就係話就算大家有啲擦槍走火都好，都唔會突然間反台。咁而家呢個尾部風險究竟有幾大有幾細，亦都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影響到市場有幾敏感嘅對於每一日嘅一啲新嘅一啲 news headline 呢方面。咁整體上嚟講，我同意就話下半年只要成個唔明朗嘅因素越拖越長嘅話，無論喺原油價格嗰個底線越嚟越高，又或者個尾部嘅風險市場又可能重新關注啊，會唔會又再加翻大咧？都係咧係要即係要擔心多啲啦。
1: 咁你睇翻咧，即係咧就係 OECD 啦，即係經合組織咧都發表最新的經濟展望，都話咧，其實呢個戰事咧可能都會引發嗰個經濟衰退嘅情況。其實你睇全球經濟衰退嘅情況，嗰個機率有幾大咧？
0: 我覺得就係、暫時嚟講，如果睇翻現時現有嘅數據嚟講咧，確實喺整體全球啊嘅經濟表現咧，都係比想象中要 resilient 要強嘅，要強硬嘅。咁、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就係嗰個出口。或者 AI 嘅股仔係支撐住好多嘅宏觀經濟嘅數據嘅表現啦。咁但係個 downside 就係、如果你睇翻一啲比較前瞻性嘅數字，譬如話一啲美國嘅麥芝根大學嘅嗰個嘅消費者信心指數係70多年嚟嘅低位，又或者就係睇翻譬如話一啲嘅同內需有關多啲嘅市民消費嘅同出口冇咁直接關係嘅一啲嘅經濟範疇嚟講咧，可能個表現就比較參差啲。咁變咗，我覺得現時嚟講唔算話一個好大嘅經濟衰退嘅一個風險，但係無可否認地，現有嘅一啲宏觀經濟表現或者數據咧係偏強，亦都係比預期要強。咁變咗。越是持續下去，那個經濟放緩的風險是會越來越大，亦都會越來越明顯。只不過就話那個出發點高了，那我們有個高一點的位置來到去放緩下來呢，似乎就希望仍然有機會可以避開到一個比較全面性的全球經濟衰退。
2: 咁啊！但系經濟全球衰退又嚇，即系要喺嗰個金融市場裏面出現一個好大嘅斷崖式嘅或者泡沫嘅爆破，就係往往個衰退開始啊！咁而家誒經常擔心個人工智能嘅呢個浪潮係咪去到一個泡沫化咧？咁但係今年仲有兩隻大嘅人工智能股上市 IPO 啊！咁如果你真係上得成嘅，咁、那個浪潮似乎最少今年真係再創高峰又高峰嘅喎，嗰個危險指數去到邊咧？
0: 咁即係個別嘅一啲即係IPO 或者股票市場嘅啲表現就唔評論啦，呢啲唔係我嘅範疇啦，宏觀經濟嚟講。咁但係整體上嚟講，我哋確實就係覺得。AI 作為一個叫做一個比較 transformative 可以基本性地改變經濟嘅周期或者經濟表現嘅一個範疇嚟講咧，確實我哋覺得咧就係未來日子未必話真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股票市場嘅調整就可以改變到整體嗰、那個主旋律嘅。咁當然咧，你話嗰、那個對於市場氣氛嘅衝擊一定有嘅。如果個俾人覺得係個泡沫嘅爆破嘅話，咁但係從我哋嘅分析嚟睇，亦都要考慮到咁多近依咁多年以嚟咁大量投放喺。即係一啲嘅 AI 有關嘅基礎建設或者設施，無論係 data center 又好，或者其他都好 ，network 又好，其實點都會收到一啲投資所得嚟嘅一啲嘅實體經濟嘅回報無論係增加咗一啲嘅生產力嘅改善又好，又或者就令到就係話好多企業佢哋未來嘅營運嘅盈利會因為嘅 AI 嘅投資咗啦，開始收到回報啦，而有個改善都好，呢啲實際嘅實實在在嘅一啲嘅營運嘅改善咧，我覺得亦都會對個經濟有貢獻嘅。咁變咗而拆開翻兩樣嘢嚟講啦，一方面我同意就係話喺個 financial market 喺個嗰個金融市場嗰方面。是不是有泡沫呢樣嘢呢呢個係值得探討一樣嘢，亦都有機會喺下半年為市場帶來多啲嘅波動性。咁但係另一方面都唔好唔記得，就係話真金白銀抌咗落去真係投資嘅，始終都會喺個宏觀經濟數字方面呢係會浮現到出嚟嘅。咁變咗我又覺得呢方面呢唔可以真係話完全 ignore 或者就話即係睇少呢樣嘢。
1: 嗱你講數字啦。

0: 啱啊！琴日咧就系标普咧，全球咧就公布咗咧，经季节调整之后，五月份嗰个 PMI 咧，香港呢边咧就升到50.4啦，咁都系咧重返翻去50以上嘅盛衰分界线嘅。当中有啲咩反应？营商环境系咪真系改善咗，或者企业面对啲咩挑战啊？
1: 咁最新嘅數字真係返去50樓上嘅咁呢個成即係一個擴張同收縮嘅分界線呢，咁但係 50.4 又唔真係話算太高，尤其是就係話比起第一月二月嗰陣時候啲數字係咩52.3、53.3呢啲咁嘅水平，咁變咗咁所以返去50樓上呢就純粹係就因為3月份同4月份嗰時候嘅 PMI 數字，因為反映就係美伊戰爭嘅一啲嘅唔明朗因素而跌咗落去之後，而家就叫做咧改善翻些少咁解嘅啫。而 50.4 咧都係比較中性嘅一個數字。咁整體上嚟講，我覺得就未至於話翻去一個比較樂觀或者大幅度擴張經濟嘅一個區間。咁而背後更加重要一樣嘢，就睇翻依50.4嘅呢個數字，究竟最主要嘅改善嘅來源喺邊個範疇呢？其實咧都係同其他好多唔同全球其他嘅 PMI 數字咧，話到不過聽嘅古仔都差唔多，就係話喺短期嘅工業產出啊或者經濟活動咧嘅嗰個嘅表現咧係拉動嘅啊，但係如果睇翻比較前瞻性啲嘅一啲嘅一啲嘅分行嘅指數嚟講咧，譬如話新訂單啊嗰啲咧，其實仍然都係積陽嘅。咁話俾我聽係咩咧？就係話咧，其實 PMI 數字雖然話名義上就係話俾我聽就係比較前瞻性啲，咁但係所有今次嘅前瞻性嘅數字咧，都係仍然比較即係審慎嘅時候睇翻一啲即係近期嘅表現都係比較反映翻即時嘅一啲經濟嘅一啲嘅改善，咁變咗我就覺得咧就未真係話需要即刻覺得就係話最壞嘅情況已經過咗啦，又或者就係話經濟擴張咧就嘅大嘅趨勢又就翻翻嚟啦。咁我覺得整體營商嘅環境仍然都要考慮好多唔同嘅因素，無論唔單止係話未來嘅訂單可唔可以持續到，而係譬如話價格。會唔會繼續話成本會唔會繼續係高企？會唔會因為油價令到好多嘅企業佢哋嘅成本高企嘅時候，令到佢哋嘅利潤繼續係受到壓力呢？咁呢啲都係會直接影響到就係話嗰個營商嘅信心咯。
2: 嗯，咁啊，但係啊，即係特朗普最新宣布啊，即係佢用嗰301條款就向全世界啊60個經濟體再加徵關税啦，有啲係10%，有啲12.5%。咁呢個即係討論都講好耐㗎啦，市場上係咪已經準備咗啊，即係消化呢啲咁嘅成本啦，定還是對於呢個地球上嗰所謂去全球化帶來咗一個衝擊呢？
1: 我覺得就呢個咁最新嘅呢、這個即係301嘅關税嘅一啲嘅轉變啦，我覺得係市場或者就算係最終嘅一啲企業或者用家，其實佢哋已經其實都大部分已經係預計咗呢樣會出現㗎啦。因為最主要點解就係301點解會推出呢樣嘢，都係某程度上係取替咗就係話將會 expire 嘅，將會到期嘅嗰個所謂122嘅條款所底下嘅之前特朗普就係話推行嘅一個 10% 嘅全球嘅一個最低嘅一個關税啦。咁如果就嚟 expire 嘅時候，就要用新嘅一啲嘅措施嚟到去或者條款嚟到取代將會 expire 嘅呢啲咁嘅税收啦、關税税收入啦。咁如果301就係嗰個嘅工具，咁呢樣嘢就唔算話太意外。而整體上尤其是對於香港呢、這個就係即係個轉口港嘅呢個角色嚟講咧，都係水漲船高，即係全球貿易改善嘅話咧，就會受惠嘅話咧，其實今次嚟講嗰個嘅關税嘅公布，第一就係10% 唔算話太誇張啦，亦都係符合預期啦。而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呢個10%亦都係比較普及性地係。大部分嘅主要嘅貿易嘅夥伴咧，都面對同一個水平嘅時候咧，變咗就冇產生話一啲某啲國家會受惠，某啲國家咧就係會受到傷害。咁變咗呢方面嚟講咧，就係令到香港作為一個中間人角色咧，就比較中性嘅角色咧，就仍然都可以受惠於整體個貿易，仍然都係暢旺嘅，尤其是 AI 主導嘅暢旺嘅呢個環境咯。
0: 你自己點樣睇咧香港嘅經濟狀況咧？嗱，我哋金融市場 IPO 當然相當活躍啦，樓市又向好啦，咁首季經濟增長都有5.9%，点睇而家嘅经济状况同埋嗰个风险咧？
1: 近排嘅经济嘅表现系个动力系非常之正面啦，咁你见到第一季都5.9%啦，而背后个经济增长动力嘅来源亦都系好系全面嘅，唔单止就话因为 AI 拉动出口咁简单咧，而系香港自己本身嘅个人消费又或者投资。

0: 都有佢哋正面嘅一个贡献，亦都话俾我听咧，就系一个咁全面嘅一个复苏咧，就系话亦都相信咧会系表现出就系话香港喺抵御无论系上年嘅关税嘅冲击，或者今年嘅美伊战争嘅嗰个冲击咧，都系有嗰个韧性喺度。变咗我哋都系比较乐观，觉得咧就今年未来几季咧，随住香港嘅经济嘅动力继续都系比较全面，甚至话有机会咧内在嘅因素扮演一个比较大啲嘅角色啊！随住楼市嘅改善啊，股票市场仍然都系表现唔错啊，有个正面嘅财富效应啊，失业率又开始稳定翻落嚟啦。咁令到希望咧就系话嗰个嘅更加平均、更加多少少内需拉动嘅复苏咧，系会令到香港嘅经济表现咧更有嗰个持续性嘅改善。
1: 咁至于内地咧，琴日咧五月份咧嗰个非官方嘅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都出咗啦。咁其实你点睇内地嘅经济状况咧？
0: 内地嚟讲咧，就系亦都系同香港即系比较类似咧，就系仍然短期之内都系比较出口主导啦，尤其是同 AI 有关嘅嘢啦。咁另一方面就系亦都见到政策方面嘅支持亦都好重要啦。第一季点解中国经济咁强，而近排亦都仍然维持到嗰个嘅增长嘅动力，就系因为政府嘅开支、地方政府嘅发债嘅嗰个量仍然都可以支持住好多佢哋嘅投资嘅活动啦。而更加重要嘅就系希望嗰个嘅服务业嗰方面，尤其是就系、是。即系同旅游啊 entertainment 有关嘅一啲嘅佢哋嘅个贡献咧，可以会大翻些少啊，因为暂时嚟讲相对比较弱嘅一环就系内需啦，或者个人消费啦。咁但系呢样嘢咧，希望就系话会转化到去多啲嘅政策支持，一啲服务业嘅改善咧，从而喺数据度咧可以反映到出嚟咁样咯。
1: 好啊，咁今朝早咧，我哋同咧恒生银行嘅首席经济师啊刘建恒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唔该晒嘅。咁啊，睇睇日本股市系跌多咗啦，而家跌咗1247点吓，日经平均指数67155点，南韩咧都跌咗172点啊，8628点嘅。今日节目到呢度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9:28，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6: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7: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早上9: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67点，开市报25465点，国企指数就低开51点，开市报8544点。联储局三把手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表示，货币政策处于良好状态，而家无需要加息或者减息，但睇唔到未来利率嘅明确方向。 威廉姆斯认为通胀仍然高企，能源价格、关税以及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投资加剧通胀上行压力。能源价格的走势取决于中东局势进展，希望能源价格能够稳定落来，甚至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下降。他不太担心会出现剧烈的第二轮通胀或者持续的通胀。至于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理由，计划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威廉姆斯说这次新关税不太可能成为通胀的主要驱动力。他补充，服务业通胀放缓了不少，失业率正趋于稳定。威廉姆斯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是 2% 至 2.25%， 虽然能源价格上涨正影响家庭支出，但 AI 相关的投资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这个周末达成，他并可能会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某个时间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见证记者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清理水雷。特朗普透露，根据目前同伊朗商讨中的协议，美国将会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的主要症结所在。特朗普在星期三播出的《纽约时报》《纽约邮报》姊妹媒体节目中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政权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但他随即补充说，德克兰政府仍然有可能改变主意。翻嚟本港，粉岭公路近松柏朗发生三车相撞意外，至少23人伤，往九龙行车线暂时封闭。事发在上午大约八点左右，意外涉及巴士、货车和小巴，小巴上有十男八女轻伤，其中小巴司机一度被困，获救的时候神志清醒。另外，货车男司机和女乘客轻伤，巴士上就有两名男女乘客受伤，伤者被送往北区医院治理。粉岭公路往九龙近松柏朗全线暂时封闭。佐敦道一个单位凌晨火警焚烧一个半小时后被救熄，一名男子昏迷送院。现场是佐敦道10至12号耀堂阁，凌晨大约4点半，警方收到多个报案电话，话有单位冒烟。消防全员到场开动一条灭火喉，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有居民在窗边求救，消防员架起云梯协助，大约6点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员在梯间发现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昏迷，召救护车将他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有十几人上天台暂避，由消防员协助安全离开大厦。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由哈萨克转到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共同见证两地政府互换照会，就互相免签证安排商讨落实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贴文表示，代表团会同当地官员、商界交流，到访当地的创新文化等设施，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发展和机遇，争取促成更多的合作项目。李家超指出，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比例偏高，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近年透过推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到经济快速增长，活力满满，商机处处。香港和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这次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至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

0: 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跟重柏朗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格田村，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荔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去油塘方向龙尾就在启德医院。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嘅龙尾在城市花园，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就排到去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不语。
1: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2: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6: 早晨各位，时间9点39分，恒生指数而家最新跌紧233点，跌幅有0.92%，25399点。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恩噶啦，早晨。
7: 早晨 Michelle。
6: 早晨啊，咁啊，今朝翻嚟咧，指数啊暂时跌幅大概0.8%，不过我哋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先啦。
7: 是啊嘛，今朝早咧低开完之后咧，跌幅扩大到超过200点嘅，喺25400点嘅水平嗰度徘徊啦。如果短线咧觉得大市有机会向上反弹嘅话咧，可以留意恒指牛证66579，收回价25100点，实际杠杆接近75倍嘅。咁啊，相反咧，如果睇淡个市，短线咧继续要回调嘅话，留意恒指红证67482，收回价25768点，实际杠杆接近48倍。
6: 好，咁啊，个股方面咧，留意翻就腾讯啦，有啲咩策略俾我哋啊？
7: 系啊，腾讯咧，寻日个股价咧回翻3%啊，之前一日咧就升咗成10%咁多啦。寻日咧喺波浪牛证市场入面咧，见到佢嘅好仓同淡仓咧都系流出嘅，好仓咧流出成2500万嘅钱，系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流出排第一嘅。咁啊，另外佢嘅淡仓咧亦都系流出，可能系一个食股获利嘅行动啦，1700万嘅钱咧净流出佢嘅淡仓嘅。如果而家咧想博翻腾讯咧，系继续向上嘅话咧，留意佢嘅 call 轮

0: 27928，27928，行使价600.4嘅，咁实际杠杆接近9倍。相反睇淡腾讯，留意佢嘅 put 轮28713，28713，行使价376.88，实际杠杆系7倍。
1: 好，咁另外咧就要睇埋9988阿里巴巴，咁今朝暂时系跌紧1.2%嘅阿里巴巴，咁啊今朝穿咗125嗰个位啊，头先穿过吓，阿里巴巴嘅策略咧？
0: 是啊，阿里巴巴呢今日低开 1% 都维持住呢一啲咁嘅跌幅125元嘅水平嗰度徘徊啦。如果短线呢想博佢反弹嘅话呢，阿里嘅 call 轮呢可以留意29043，29043，行使价161.88，实际杠杆接近5.7倍。相反睇淡正阿里呢，留意佢嘅 put 轮27125，27125，行使价109.9，实际杠杆系6倍。
1: 嗯，好啊，唔该晒啊。咁我哋重复一次啦，恒生指数嘅牛证咧就系66579嘅，熊证咧就系67422啦。咁啊，至于腾讯 call 系27928啦 ，put 就28713，阿里巴巴嘅 call 系29043，put 系27125嘅。有冇持有相关资产？
0: 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资产嘅。
1: 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4: 早晨，昨日加今日应该跌晒前日嗰啲啦。
1: 系咯，嗰600几两日
4: 咁唔襟使嘅。
1: 今朝低开167，琴日已经跌咗405点，琴日已经将星期二嗰日1/3嘅跌幅跌咗啦。咁而家跌埋嗰1/3，而家跌咗230点，25398点，又系即系原地踏步得个吉。今朝蓝筹睇咗蓝筹先，蓝筹跌紧啲资源类股份，跌得最深嘅系洛阳木业3993，跌4%；紫金矿业跌紧3.5%；宏桥1378排咗喺后面嘅，大概第六、第七位咁上下啦，跌紧2.6%。
4: 嗯，
1: 系啲资源类啊，今朝咁就再睇下喺蓝筹入面嗰啲资源类股份，358江西铜系跌咗3.5%，落到去37元。中国铝业就跌紧3.1%，11.22元。仲有招金1818咧，系跌紧2.9%，20.72元止。
4: 系啦，今朝咧跌多最肉酸嘅指数啦，有恒指同科指，咁梗系科指带住落啦。咁、但系跌得最多嘅指数要数就系啲自动驾驶。
1: 自动驾驶啊，
4: 喂，仲有啊，原材料咯，啱讲就系啲原材料股跌得好伤啊，3% 啊，原材料股指数今日真系带头啊！睇睇只中广核矿业啊，1164啊，
1: 1164跌紧5.9%，3.3跌咗0.1%，
4: 佢跌到嚟行嚟啦嗱，跟住就洛阳木业3993啦，
1: 咁3993系最大跌幅嘅蓝筹嚟噶嘛？咁另外仲有
4: 南山铝业啊，仲有中国黄金国际嗱，只中金国际寻日都怼啊，仲有只紫金矿业啦，中国有色矿业1258啦，五矿资源1208啦，全部跌超过3%。
1: 咁啊，宏桥系跌到入去活跃榜嘅。
4: 你睇近期啲金咧好弱啊，上几都上唔翻4500啊。
1: 系啊，
4: 仲好静咁添啊。
1: 咁啊，今朝内地股市咧都系跌噶，上证啊跌13点，深证都跌紧37。
4: 而家加多只跌多咗嘅江西铜啊，358
1: 跌得多噶，而家指数跌紧有0.9%，358江西铜咧系跌咗成3.3%，37元。

0: 心吸力嘅，
1: 仲有人唱淡添，阿达利奥啊嘛。
0: 其实咧，因为寻晚只 SpaceX 定价啦，
1: 咁唔系应该要好好地嘅咩？
0: $35，
1: 咁咪要炒高先至可以定到，
0: 咁咪要抽钱出嚟认购啦。
1: 嗱，琴晚咧就三个美国嘅重要指数咧都系跌嘅，其中道指系跌咗1.2%，标普五百指数跌0.7%，纳斯达克指数咧系跌0.8%。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可以看到今早早盘开局恒指还是偏软的一个状态，恒指目前报在25391点，下跌242点，跌0.94%。国指报8526点，下跌70点，跌0.81%。科指报在4991点，下跌64点，跌1.28%。目前可以看到大市成交金额在453亿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谢谢以缇。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是全线的走低，而目前呢，我们看到科创50指数目前是成功的翻红啊，而且涨幅是有所扩大。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突出的、涨幅居前的电子化学品、航海装备、半导体啊，是位居涨幅榜前列。但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工业金属、石油石化、能源金属、有色金属这样一些方向，则是偏弱的走势。那我们再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行情，电子化学品整体上涨1.58%，是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华特气体目前上行14.13%，中巨星的涨幅是7.53%，江化威上涨6.44%。除了这个方向之外，航海装备今天也是高开上涨1.2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松发股份涨幅是6.17%，中国船舶上涨2.75%，中船防务、亚新锚链、天海防务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1%以上。此外，半导体板块呢，目前整体上涨0.5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其实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涨幅居前的中船特气目前是上涨18.53%，大为股份目前是封住了涨停，上海贝林上涨7.87%。而在半导体板块当中，跌幅居前的裕泰威目前下挫8.52%，金华威的跌幅呢是3.35%。此外，我们也看到了中威半导目前下挫1.31%，摩尔县城目前也是一个下跌的状态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当中，工业金属整体下挫3.28%，而在这其中中国铝业的跌幅是6.99%，天山铝业下行6.46%，鼎盛新材的跌幅呢是6.10%。再来看到的是有色金属板块啊，今天的跌幅也是相对靠前，整体下挫2.42%，领跌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啊，刚才也提到了几个方向。此外，再看到的是贵金属板块啊，贵金属板块目前下挫2.26%，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兴业银锡跌幅是4.21%，赤峰黄金下挫3.08%，盛达资源的跌幅呢是2.75%。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港股的走势啊。刚才提到了大盘是一个趋软的状态，如果去关注这个涨跌个股数目的话呢，下跌的个股有783只，上行的有418只。在板块方面，今天有一些内需股份表现是比较突出，像泡泡玛特在蓝筹的第一位，涨2.45%，报183.7元。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内房股份个别的走高，像华润置地目前涨0.61%，报36.2元，也是在，这个蓝筹之中处于居前的一个位置啊。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80点，下跌253点，跌幅0.99%。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沪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

0: 标，
1: 港元拆息，
0: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4: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6: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7: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0: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9: 指数跌紧280点，跌幅有1.1%，而家暂时25344点。科技指数今朝跌幅系大啲啲嘅，大咗少少啦，跌紧1.4%，4985点。科技指数跌紧71点。
10: 但系咧，寻日北水有帮手嘅，
9: 北水帮到几多啊？琴日
10: 80亿啊，
9: 琴日系啦，咁啊，今朝暂时都系净流入嘅状态嘅，净流入有11.8亿。
10: 咁寻日咧净流入咧就系有186亿，咁都算系近期多嘅，因为近期多数都净流出嘅。咁但系寻日跌得深咧，通常跌得深嗰日咧，啲北水先至会游翻转头。咁但系而家多咗一只重磅嘅 SpaceX 啊嘛 ，SpaceX 咧，佢哇25年咧，旧年嘅收入咧系$187亿 ，Starlink 咧同埋发射业务已经系成个核心嘅护城河啦。咁其他部分当然啦 ,Starlink 赚嘅都去晒太空船嗰度啦，因为 AI 板块啊 ,IPO 啊个核心风险就係佢亏损一路扩大，现金消耗呢亦都系一路加速。咁但係而家有定价$135呢就平过晒其他美股七雄㗎、好特别啊定价。咁同埋 Google 呢母公司 Alphabet 呢个定向增发呢亦都系喺时间上呢系好吊诡㗎。佢一嘢就集咗800亿，仲要系定向嘅喎，佢唔需要出嚟周围揾人筹期嘅喎。
9: 总之有人肯咪得咯。
10: 咁净系股神巴菲特啊，都纳佢唔少货啦，使乜出嚟集资啫？但系佢系趁 SpaceX 咧正式 IPO 之前咧，
9: 凑个热闹，
10: 做齐咗。人哋同埋一攞就攞800亿美金，静鸡鸡已经攞咗800亿美金，哇！你呢度大锣大鼓攞750亿，
9: 系啊，咁啊，亦都证明个市场都仲系够水啊，系咪啊？咁啊，净系一只 SpaceX 就集资750亿美金啦。如果真系成功啦，应该成功嘅，冇话唔成功。
10: 嗱，呢个美国嘅航天巨头 SpaceX 啊，将会启动 IPO 噶啦，咁啊，正式露演之前咧嘅前夕啦，亦都向投资者公布咗个定价，咁啊，打算以每股135美金发行啊。
9: 咁即系话咧，下个星期好热闹啦，下个星期咧系会有世界杯嘅开落。同埋只 SpaceX 嘅上市，佢哋都系好接近嘅日子嘅。
10: 即系计下计下咧，如果135美金一股，咁即系入场门槛都好低啦，摆明系益散户，唔系咪
9: 益？唔知噶，
10: 唔知益你定坤你，
9: 1000几蚊噶都，
10: 1000蚊港纸又走咯。
9: 咁佢将会咧超越沙特阿美喺2019年创下嘅256亿美元嘅集资金额，成为话史上最大嘅集资金额。
10: 因为话时话 Meta 而家讲紧每股咧。都500几600蚊美金㗎嘛 ,NVIDIA 都200几啦，咁

0: 仲有Tesla， 依家每股都讲緊4-9噶啦，都系 SpaceX 嘅两倍啊！
1: 系啊，咁啊，当然啦，就系啊，马斯克嘅身家又水涨船高啦。咁另外，
0: 咁佢呢个今年嘅生日真系 Happy Birthday 啦！
1: 哦，咁都系嘅，都系嘅。咁啊，另外亦都有好多人嘅身家会暴增嘅。咁一啲文件亦都话咧，有好多官员原来都持有呢一间公司嘅股份嘅，系啦，有啲。資料顯示啊，有啲聯邦官員啊，合共持有價值最少$990,000，去到最多4,380,000嘅 SpaceX 或者係 XAI 嘅股票。
0: 所以妹妹就係咁樣一節啖三虛啦。咁啊，尋晚個道指、納指、標普500指數咧，齊齊。肃静回避啊！
1: 嗯，马斯克
0: 都系啦，
1: 系啦。咁啊，马斯克咧，随住只 SpaceX 嘅上市咧，亦都距离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位兆美元
0: 万亿
1: 富豪嘅地位咧，又再近一步啦。
0: 嗯，
1: 因为如果佢上市咧，用$135一股去计算啦，咁即系对应翻个企业价值咧，就系1.77万亿啦嘛。
0: 系啦，咁寻日肃静回避嘅就有辉达啦 ，NVIDIA 3.6% 嘅跌幅，咁所以今朝咧有一只。反向嘅咧就升到砰砰声啊！不过见佢都回跌咗好耐日子噶啦，呢只南方嘅两倍杠杆啊，睇淡 NVIDIA 嘅 ETF， 今朝升幅咧6.5%，好耐冇讲佢呢啲反向啦，
1: 系啦，
0: 7388啊，
1: 7388。如果真系成功上市的话咧，咁啊马斯克持有 SpaceX 嘅股份咧，计翻个价值咧系高达$8,660亿。单一资产的规模已经超越了现在全球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市值，只是他富身家都不得了，54岁的马斯克。
0: 嗯，但也都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因为这几晚刚刚American Got Talent 就有雨树那八只机器人，哇，同个参赛者一齐跳舞，
1: 系
0: 咁啊，雨树向前空翻，
1: 雨树
0: 技惊四座。
1: 我哋今日礼拜日财智双打都会讲下雨树啊，雨树就好犀利噶，
0: 所以咧
1: 同阿 NVIDIA 有合作嘅。
0: 我哋呢只雨树咧都就嚟喺科创板上噶啦嘛，咁啊刺激到咧啲相关嘅机器人啊概念都爆升啊，咁仲有寻日嗰啲光通讯咧，
1: 6869长飞光纤今朝再升多2.4%，$263.08升。升咗6.4，
0: 咁啊就系6166啊，攰啦。
1: 6166咧就系只剑桥科技跌紧0.2%，跌翻少少143.8。机器人股好多嘅，香港上嘅起码都有2,4,680，应该有超过一打。
0: 成个产业链嘅上中下游咧，真系超过一打噶。
1: 系啊，
0: 咁但系今日咧做得特别好嘅咧，咁都嗱头先讲话有啲，譬如今日韩国开翻啦，咁啊兆易创新继续都系跟升啦。
1: 3986今朝升，哇，升咗45.5%啊，升咗6.1%，
0: 不得了啊，
1: $781今朝做紧。
0: 咁另外天岳先进啦，德昌电机啦，呢啲都有得爆升噶。
2: 上昼十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为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这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并会同香港保持约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料这个热带低气压会稍为发展，但它的北侧对流比较弱，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粉岭公路近松柏朗发生三车相撞意外，至少23人受伤，往九龙的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 事发喺今朝8点。

0: 左右，意外涉及巴士、货车和小巴，小巴上有十男八女轻伤，其中小巴司机一度被困，获救时神志清醒。另外，货车男司机和女乘客轻伤，巴士上有两名男乘客受伤，被送往北区医院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由哈萨克转到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共同见证两地政府互换照会，就互免签证安排商讨落实细节，等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代表团会同当地官员、商界交流，到访当地创科、文化等设施，深入了解当地的最新发展和机遇，争取促成更多合作项目。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会在今个周末达成，他又可能会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某个时间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前提是要清理水雷。特朗普透露，根据目前和伊朗商讨中的协议，美国将会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的主要症结所在。他在星期三播出的纽约邮报媒体节目中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亦都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但特朗普随即补充说，德克兰政府可能仲会改变主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几个月停滞不前，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够由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个途径至今都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尚未准备作出让步，达成协议的前景并不乐观。南韩财政经济部长具润哲表示，必要时会立即行动，以应对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具润哲说，政府正是密切关注外汇市场的波动，并防止外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市场焦虑情绪加剧。韩元汇价在纽约市一度跌至1535对1美元，最新就处于1530水平。另外，财政经济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近期南韩股市飙升，导致外国投资者获利了结，重新平衡投资组合，进而导致市场更加波动。南韩的财金官员认为，南韩经济依然稳健，但近期股市的孖展融资可能会对经济构成风险，政府会密切关注并致力保护投资者。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站八号铺近 J 出口，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3: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7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2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694。
2: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现时龙尾排到去博爱医院。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7: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8: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
9: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0: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3: 几好见到太阳啊，
14: 系啊，
13: 有暑假时
14: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股价速报，
17: 恒生指数而家跌深咗，跌紧309点，跌幅1.2%，25325点，大市成交金额系735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腾讯系456.2，跌紧10.2元，跌幅系2.1%。盈富基金25.62，跌紧3.4元。南方海力士 ETF 咧系7709，131.55元，跌紧14.6元。中芯国际83.4元，升咗4.5元。长飞光纤光缆咧系升咗7元，264.6元。联想集团。

0: 25.14跌近1蚊，跌幅3.8%。华虹半导体157.6升5.9，阿里巴巴123.9跌咗2.8，跌幅2.1%。三星、南方三星嘅 ETF 系7747214.2跌咗24.3，跌幅10%嘅。咁至于泡泡玛特咧系180.04升紧1%，升0.6%。
1: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0: 指数跌深咗，跌紧334点，十只最活跃港股入面有只992，
3: 咁咪跌突咗咯。
0: 系啊，而家做紧25.12，今朝做紧25.12，跌3.9%。
3: 640点呃人噶。
0: 系啊，星期一嗰日咪呃咗你一日，跟住用两日就呕突晒啦。而家琴日400几，今日揸300几就700几噶啦。好，咁咧就点解要讲992咧？原因咧，我哋就喺星期二嗰日已经及到佢啦。即系我哋已经喺 MBO TV 咧用埋图话俾大家听，
3: 同埋用埋
0: 危险啦。对啊，咁啊今日再跌多3.6%。咁我哋又已经咧，除咗声音之外咧，亦都用埋文字啦，提醒大家噶啦。因为我哋而家咧，即系12点零钟咧，有一篇嘅文章咧，就会喺 Facebook 同 YouTube 咧提一提大家。
3: 有啲异象我哋睇到咧，就会奔走相告嘅。
0: 好，咁今朝再跌咗3.5%，我哋星期二讲过嘅策略
3: 有29932保住。
0: 29932呢一只咧就系一只联想嘅做淡策略，咁喺星期二嗰日咧已经提示咗大家噶啦。今朝系做紧7000二嘅呢只29932。
3: 透透先咯，着联想
0: 跌得好多啊！咁啊，睇翻个日线图啦。
3: 琴日佢用洋烛嚟跌添啊！
0: 琴日系噶，琴日最终埋单计数系跌咗有1.6%，咁下面咧仲有个裂口咧，我哋之前亦都提示过大家，不过佢都未补啊，
3: 未有耐啊，
0: 未啊，个十天线咧仍然都系好
3: 19.78点补，即系要补呢个裂口，即系要跌穿20蚊啦。
0: 首先要跌落咗条十天线先啦，
3: 系
0: 啦，十天线都有21嘅
3: 裂口顶部就系喺22.62几阔啊，裂口3蚊咁滞。
0: 系啊，而家距离嗰个裂口都仲有啲位嘅。
3: 系啦，
0: 只不过真系有顶咁落坠翻落嚟啦。
3: 咁事实上，我哋第一日见到北水沽咧，已经一翻嚟就揾只做淡嘅俾大家。咁而今日望翻寻日啦，寻日有北水净流入噶嘛？寻日北水净流入过百亿噶嘛？咁但系咧，昨日联想系终止咗7连升，咁由个高位咧都唔见咗少少啦，1.几%，但系咧竟然喺港股通嘅数据啊反映出嚟咧，
0: 系净卖出嘅。
3: 系啊，北水系净沽出咗8.7亿，哇！好耐冇见过咁嘅规模。
0: 八亿七系咩嘅概念咧？系当日北水净卖出最多嘅股份，
3: 系啦，
0: 即系沽死佢啊嘛，系啦，咁啊，
3: 加埋昨晚美股三大指数啦。都系碌翻转头，
0: 所以个弱势都相当之明显啦。咁今日咧喺个十大嘅活跃榜入面咧，佢系入咗去啦，而且系跌住入嘅，所以大家小心啲，
3: 都要乘机唞气啦。
0: 冇错，咁然之后我哋再睇下今日只腾讯咧，亦都系落嘅，腾讯跌咗2.3%，嗰日就系趁住佢个 AI agent。嗰、那个消息咧系升咗10%嘅，然之后又用两日，
3: 跟住佢自己又澄清啦，
0: 系又澄清咧，澄清咩？
3: 有啊，系啊，佢话唔知几时先揾到出嚟噶，
0: 系、啊有嘅，真系有嘅，不过唔知几时啫嘛。
3: 咁啊，3690美团啦，我哋寻日朝就 put 咗佢啊，即系知道佢都系弱个弱煲啊，弱不禁风啊，耳仔底啊，死跟住其他嗰几只龙头喺度行，人哋行你又行，你凭咩行啊？
0: 咩业绩啊嘛话？
3: 咁我哋有28234啦，
0: 少咗啊嘛话。
3: 你睇下只28234真系行啊，
0: 一 put 就行。今朝升咗12%，1.18毫。美团嘅 put 咧就琴日讲嘅，琴日讲1.1毫，而家系1.18毫，28234。咁啊，留意我哋10:55财智深战室啊，声音版就10:55，文字版咧就大概12点钟到12点零啦，
3: 好紧要啊！
0: 喺 Facebook 同埋呢个 YouTube 嘅贴文嗰度咧，我哋都有文字版写翻我哋选股逻辑。 見到咧個 post 記得 like。
3: 以前邊有咁冇嗰個時段就冇咁多心機去慢慢幫你湊啊，真係。
0: 係啊。
3: 而家要

0: 俾啲心機，
1: 找緊啲，
0: 及緊呢個市。咁啊，今朝頭先話跌得最多咧，就係啲資源類啊、原材料啊呢啲指數，而家都係佢哋啊。咁都唔係所有都跌嘅，不過中廣係礦業咧越跌越深啫，而家跌咗接近一成噶啦。東岳啦、天工啦、九子啦，呢啲都係唔使跌嘅，有得升嘅。其中只東岳啦，只製冷嘅就升4%添，咁都係同機械人相關嘅呢啲，做製冷咁啊，2050啊直接啲添啦。啊，真係喎，今日玩製冷喎，
1: 今朝
0: 破個穿頭啊，
1: 因為出面好熱啊嘛，係嘛？呢種熱同嗰種熱啊，二零五零咧就三花自紅，今朝升緊4.3%，32.36，今朝升咗1.36。佢好特別喎，佢創咗三日新高，跟住又去過一個月低位。
0: 但係佢之前咧，佢抌咗落嚟咧，係因為摩通有減持，斯羅德有減持嘛。
1: 大家好似有啲比較猶豫啦。三花智控佢有深圳上市嘅，喺深圳上嗰只都係2050，同一個編號啊。今朝升緊5%嘅，喺深圳上嗰只47.37，香港係32.38字。
0: 只雨树过会啦，
1: 系啊，雨树啊，
0: 仲派一批
1: 双喜临门添啊，
0: 去参加哇达人 show 啊，
1: 佢咧好犀利
0: ，show quality 啊，
1: 除咗自己上市之外咧，亦都琴日我哋都有讲过噶啦，佢同 Nvidia 又都有合作啊嘛，咁啊佢系负责做嗰个机器人嘅 body。咁就 Nvidia 咧就负责做大脑嘛，咁佢嗰部 X2
0: 佢仲要犀利到咧，打完个前空翻跳群舞之后，打完个前空翻侧空翻嚟噶，个侧手翻，跟住企得稳啊嘛，八只都企得稳、
1: 啊，系打完之后企唔稳咁咪嘥气啊，
0: 系
1: 啦，咁啊好灵活啦，
0: 冇一只太 Q 喎，
1: 仲有佢啲手指都好灵活噶，即系除咗个 body 灵活之外咧，嗰啲手指咧，你知个力量个控制好重要噶嘛，
0: 睇到班观众，美国嗰班达人 show 观众个个眼都突埋啊，
1: 系而家最期待咧就系佢嗰部 X2 Plus。系啦，因为咧就系、是、新一代嘅人形机器人咧，就系、是、参考呢个设计 X2 Plus 嘅。咁啊，嚟紧咧就会有一款叫做 ISAT GLOO1001咧嘅一个开发平台。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因为呢一个平台咧就 Nvidia 嗰度开发推出嘅。咁而嗰个机器人咧就系、是、嚟自宇树嘅。咁啊，强强联手啦。咁应该喺下半年啦就会上市嘅呢款机器人。好，咁就
0: 如无意外咧，宇树科技咧就会成为 A 股里面巨新智能第一股噶啦。佢哋打算公开发行嘅新股咧，唔会少过4044万股，咁啊会集资42亿人民币。咁啊，集资咧都系聚焦核心技术攻坚啦，同埋长期嘅战略布局啦，走出去啦。咁啊，同埋布局智能机器人啊，大模型嘅研发领域啊。继续要深耕呢一个领域，将来咧真系要走入寻常百姓家，
1: 系家家都有嗰部人形机器人系嘛、陪住你。
0: 系啦，
1: 咁佢今次咧喺上海嘅科创板上市嘅，集资系42亿人民币。香港呢边暂时升紧，暂时跌紧311点。咁至于今朝嘅科技指数咧，系跌幅有1.3%嘅。
0: 咁啊，今朝真系爆翻啲机器人上嚟，咁你有只 SpaceX， 我哋都有只宇树噶嘛。
1: 系噶，我哋梗系啦，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啲新股都会陆续上噶啦。咁但系咧，美国嗰边都有好多嘅。咁啊，今个礼拜我哋会介绍，除咗 SpaceX， 唔系上个啊，咁啊要提一提
0: SpaceX
1: 咧，我哋上个礼拜咧已经有阿张永恒帮我哋分析咗 SpaceX 嗰个估值啦，同埋点解有咩逻辑推动个估值咁高啦？咁有条 YouTube 嘅片咧已经系上载咗噶啦，咁大家打翻财智双打就可以睇到噶啦。咁今个礼拜我哋就会重点咧就讲下 Anthropic， 咁啊另外有啲时间咧下个星期睇下可唔可以讲埋 OpenAI 啦。呢三只咧就美国今年咧最大三只上市公司。
0: 今日咧又唔系只只都得噶喎，啲机器人。咁今日啲譬如和菜啊、俄安啊，就真系瞓低咗啦。咁2050啦、三花智控啊、德昌电机啊、1792系得嘅。咁啊，仲有力劲啊嗰啲手程啊嗰啲就麻麻地嘅。咁至于医疗机器人啦，就少少啦，得得地啦，微创
1: 2552微创机器人系升紧0.2%，25.14，粤疆2432，暂时升紧1.5%，31.58，980最大只呢只啦，升紧2.3%，优必选，升紧2.5%。
0: 可能做得最好系只天岳先进咯，
1: 2631，升3.9%，104.6。

0: 红升紧三个八，
1: 系啦，其他都唔系只只红得啊。
0: 深圳都有上嘅、嗯，原来只天鹅先
1: 系啊，
0: 系嗰啲冷门啲嘅九九七三嗰啲得唔得啊？九九七三系奇瑞汽车，佢都有物价啊，佢个机器人叫、嗯、跌紧1.4%，亦飞啦，新少少嘅6871，未出业绩，听日出业绩31.5元，啱啱上市冇几耐。
1: 咁啊，仲有只1236啦，
0: 1236。落动呢只咧就跌紧3.3%，
1: 动也不动啊，
0: 40.38元佢向下动，
1: 动弹不得啊。
0: 系啊，咁佢就低位见过40.2元嘅，今朝上咗唔系好耐嘅啫。佢系几多钱上呢？佢上市招股价系26.3元，系有位嘅 ，OK 嘅，系啦，都系深圳公司嚟嘅。另外就再睇返活跃榜，有英乐赛科入咗去啦，然之后升住入嘅有中兴通讯
1: 763，
0: 要留意下763中兴通讯，
1: 呢期都
0: 好犀利，
1: 去入下榜啊。不过呢佢唔系唔跌㗎，唔系唔会啊，因为上亲嚟佢都好崎岖啊。
0: 嗯，佢
1: 寻日都跌返2.6%，
0: 即系咁强嘅股份都系20几蚊咗。
1: 咁经过前日6%嘅升幅之后，咁今日又再爆返上嚟。如果能够企返上条250天线，即系28.4呢个位咧，咪啱系掂到条250天线咯。今朝上过去，咁30蚊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大位啦。
0: 好，咁佢有啲回购嘅消息，咁佢喺5月份咧，就原来已经用咗6.7亿人民币咧，系回购咗1926万股嘅 A 股，占咗总股本大概系0.4%。
1: 咁啊，佢一日就成交都系3000万-4000万股嘅啫噃。
0: 咁佢一买就买咗1925万股啦，诚意可嘉。
1: 咁啊，另外咧，股价升，今日就啲大行都要做啲嘢噶嘛，你知道，咁啊都要睇下近排啲客中意乜嘢啊，咁咪有只中意出长飞
0: 咯，
1: 咁跟住佢哋会锦上添花噶嘛，
0: 咁咪俾个好啲嘅评级佢咯。
1: 系啦，大摩咧就上调咗长飞嘅目标啊，
0: 几多？
1: 超过3倍啊目标。
0: 哇哇，搞！哎，我真系唔想咁样话。
1: 佢太耐冇出报告，
0: 你冇嘢系嘛？你睇人哋
1: 之前
0: 个
1: 报告睇几多先啦、
0: 啊？唔系就系睇到个原本嘅目标价，得人惊咯。
1: 唔系咪有啲真系好似有啲
0: 跌咗落地啊？真系
1: 系
0: 47蚊啊！佢
1: 本嚟睇47蚊，
0: 系咯，而家睇230蚊啊！
1: 咁但系而家人哋261蚊，
0: 即系你好耐冇睇过呢只股票啦。
1: 但系人哋而家做紧260几蚊，
0: 系啊，但系佢睇230啫，佢系俾咗个平配咋，冇超配啊，平配咋。
1: 但系佢哋。即系担唔担心？分析员担唔担心会俾人
0: 笑
1: 噶？笑
0: 我好起码我第一个笑佢先。
1: 即系如果我系，我会唔中意咯？我唔中意俾人笑咯。
0: 系咯，哇！你咁
1: 即
0: 系
1: 我会俾人话我落后于形势咯。
0: 系咯，你知唔知？你知唔知食饭知唔知米贵
1: 啊？咁啊，仲有啦，今日要留意富时中国咧 A50嘅指数啊，有个调整。兆易创新啦，今日做得几好啊，被纳入啊，好犀利啊，
0: 系咩？
1: 嗯，
0: 3986升5.7%。咁啊好咯，咁啊多啲人追踪咯。
1: 嗯，
0: 好，咁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睇下其他。
2: 上昼10:25，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5: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6: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

0: 双倍支持捐2蚊。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2: 指数跌紧297点，跌幅1.1%。科技指数跌63点，跌幅1.2%。
3: 咁啊，我哋而家面对住有几重嘅压力嘅。
2: 嗯，咩压力啊？
3: 资金面啦、啊。因为呢一排查啲 IPO 啊嘛，
2: 抽晒啲新股啊。
3: 系啦，咁仲有资金面啦、SpaceX 啦嘅 IPO 啦。咁仲有睇翻好多只新股上咗市之后咧，今年6月你知唔知有几多只半新股解禁啊？
2: 好多，我知
3: 道，好多都
2: 好多，
3: 34只
2: 都有提噶。
3: 呢一个月有34只半新股解禁噶，
2: 系啦。
3: 嗱，过百亿规模嘅药捷安康，
2: 好难读啊呢、這个名
3: 字。
2: 系
3: 嗱，仲有曹操出行、英直智能呢啲、都系过百亿嘅规模嘅。咁另外啦，六月向港股除净高峰期啦，一向系咪啊？咁呢、
2: 个
3: 除净高峰期，
2: 咁啊要派息啦，要钱啦，
3: 系啦。咁、个期指啊，枕住都系有啲低水啦，
2: 枕住都系嘅低水嘅。咁就资金链嘅压力啊。
3: 咁
2: 另外就要六月
3: 之后仲有乜嘢？
2: 好多压力，六月好多压力噶，睇波嘅压力啦，无心恋战压力
3: 啦，中东嘅地缘政治风险咧系又升温啦。
2: 系啦，
3: 咁仲有不利投资气氛之余咧，世界杯6月11、12啊开锣啦。
2: 哇，打好多日噶呢、个世界杯，有排挨啊，真系。
3: 咁咧，港股可能变咗晏昼先至有翻，
2: 即系我哋朝头早
3: 有翻啲力水啊，系啊，朝头早应该仲瞓紧觉，咁下昼先至开市。
2: 系，仲有就系息口嘅压力啦，嚟紧嗰次议息唔知边个方向噶。咁啊，另外喺呢个咁炒到兴合合嘅时候，亦都有啲人出嚟泼下冷水。当然，亦都有啲人咧就话呢个 AI 投资热系未完嘅，继续睇好嘅。但亦都有恶王之称嘅达里奥咧就话泡沫将会最终都系会破裂。咁佢呢句说话冇讲错嘅，泡沫最终都系会破裂嘅，不过唔知几时啫嘛。
3: 即系你权重股除净啦，啊，每年六月都会出现噶啦。如果唔系，点会有五穷六绝啊？不过加埋34只半新股啊，哇！呢度解禁潮啊，成千亿、啊，
2: 系噶，
3: 加加埋埋
2: 可以好波动噶。好，
3: 咁仲有中国对外投资个新规定7月1日生效啊。咁、发觉近排啲资金系咪好似有啲，即系个港股好似有啲失血嘅现象。
2: 我休息一阵先。
4: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上昼10: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成为热带低气压，并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除非该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为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而受到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该热带低压会在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并且会同香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料该热带低压会稍为发展，但其北侧对流较弱，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发展。粉岭公路近松柏朗发生三车相撞意外，至少23人受伤，前往九龙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事发上昼在8点左右，意外涉及巴士、货车和小巴，小巴上有10男8女轻伤，其中小巴司机一度被困，获救的时候神志清醒。另外货车男司机和女乘客轻伤，巴士上有2名男乘客受伤，被送往北区医院治理。佐敦道一个单位凌晨火警。

0: 警焚烧一个半钟头被救熄，一个名男子昏迷送院。现场是佐敦道十至十二号耀堂阁，凌晨大约四点半，警方收到多个报案的电话，只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开动一条灭火喉，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有居民在窗边求救，消防员架起云梯协助，大约六点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员在梯间发现一名年约六十岁的男子昏迷。叫救护车将他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三十人自行疏散，有十几人上了天台暂避，由消防员协助安全离开大厦。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由哈萨克转到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共同见证两地政府互换召会，就互免签证安排商讨落实细节，让双方的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贴文表示，代表团会和当地的官员和商界交流，到访当地的创科、文化等设施，深入了解当地最新发展和机遇，争取促成更多的合作项目。李家超指出，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比例偏高，有丰富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近年透过推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到经济快速增长，活力满满，商机处处。香港和乌兹别克同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国际方面，南韩财长正经济部长具润哲表示，必要时会立即行动以应对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具润哲说，政府正密切关注外汇市场波动，并防止外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市场焦虑情绪加剧。韩元汇价在纽约市一度跌至1.535对1美元，最新处于1.530水平。另外，财政经济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近期南韩股市飙升导致外国投资者获利了结，重新平衡投资组合，进而导致市场更加波动。财金官员认为，南韩经济依然稳健，但近期股市的孖展融资可能对经济构成风险，政府密切关注并致力保护投资者。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亚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几个月停滞不前，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没有办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够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但这个途径至今仍然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尚未准备作出让步，达成协议的前景并不乐观。鲁比奥认为，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但乌克兰亦都有能力对等反击，意味局势升级的风险存在。鲁比奥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不受中东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局势的影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至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 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唉，次次抽身股都不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

0: 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3: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认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339点，跌幅有1.3%，25,293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5.58指跌紧3.6，腾讯做紧457，跌紧9.4，南方海力士 ETF 133.1，跌紧13元，中芯国际系83.45，升咗4.5指，联想集团25.06，跌咗1.08，飞光纤光缆系262，升紧4.2；阿里巴巴124.3，跌紧2.3；华虹半导体157.3，升5.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8，跌紧7.2；三星南方三星 ETF 咧系7747，218元，跌咗20.7元，跌幅8.6%。
6: 开始直击
5: 胡孟清、魏美珍。
7: 好，提一提大家，今个礼拜六星期六嘅上昼10点至4点钟，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有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会由阿 Tom Sir 谭志强主讲嘅。咁阿 Tom Sir 咧喺银行界咧有超过40年嘅经验啦，股票啦同埋投资方面咧都系有资深嘅经验。咁佢设计咗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大家咧喺股市提高胜算，赢尽每一个波浪入面嘅机会。呢一套方法咧亦都可以用嚟管理你嘅 MPF 嘅，增强回报率。咁佢咧亦都会私人送出啦股票技术及分析实例策略3小时实体嘅课程俾大家参加。咁啊，记得想了解详情咧，可以去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又或者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98292344。
8: 好，咁啊，根据翻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啊，咁啊，其实有啲 IPO 一上咗咧，嗰啲富豪榜咧又执位噶啦。
7: 系啊。
8: 咁啊，中国 AI 嘅企业啊，大家就会更加期待就系字节跳动啊，即系抖音 TikTok 嘅联合创始人阿张一鸣，咁佢嘅净资产咧，原来已经攀升到去928亿美元啦，而即系字节跳动都仲未上市嘅啫。
7: 系啊，
8: 咁928亿美元，咁咪真系佢先至系中国嘅首富。咁彭博咧喺2019年3月啊开始追踪阿张一鸣噶啦，追踪阿张一鸣啲财富。咁咧当时咧佢嘅身家系130亿美金。
7: 嗯。
8: 依家已经系增长超过6倍啦，
7: 系，
8: 佢已经成为咗亚洲嘅第二富豪。
7: 嗯，冇错。咁而家最新嘅排行榜咧就系928亿美金嘅身家，大约相当于港纸系7238亿港纸。
8: 系啦，当然啦，喺全个亚洲嘅十大富豪里边咧，当然有嚟自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啦，同埋阿里巴巴。

0: 创办人马云啦，
1: 咁另外咧，仲有一间系印度嘅企业，印度有一间能源企业公司，
0: 张一鸣打低埋印度噶
1: 啦，系啊，咁印度
0: 阿 Ambani 啊，
1: 系啊，
0: 阿
1: Ambani，
0: 阿 Dani 系啦，
1: 系啦 ，Dani 系啦，佢嘅净资产咧就系达到1174亿美金嘅，大概系9157亿港纸啦。
0: 能源企业啊，
1: 另外仲有一间公司要讲嘅6288。
0: 6288
1: 是一间日本公司，冇错啦。咁佢都好犀利噶，喺个富豪榜入面都排到相当之前噶。Uniqlo 嘅母公司信销集团嘅董事长兼行政总裁柳井正，佢系排佢嘅身家咧系有725亿美金。
0: 系啦，咁另外排第三位嘅咧就系 Mukesh Ambani 啊，信实工业嘅主席，咁都系印度嘅，即系阿 Dani 同埋 Ambani。包办头五大两个职位，咁啊，另外软银集团啦，
1: 孙正义啦，
0: 啊，点解用呢个软嘅软近嘅软，梗系软硬嘅软啦，
1: 软硬嘅软啊，软硬啊嘛，
0: 仲有我哋宁德时代，
1: 嘅
0: 创办人曾毓群。都是亚洲十大富豪里面排第六位啦，咁仲有农夫山泉嘅创始人钟闪闪，咁啊，腾讯嘅马化腾啊排第八。咁啊，仲有长和集团创办人李嘉诚先生排第九，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排第十，咁就十大啦。
1: 好，咁啊，新嘅排行榜啊，呢个排行榜其实我哋点解成日都中意睇呢啲排行榜，其实都系反映翻啲经济嘅变迁变更嘅，
0: 反映系最当时得令嘅行业啦。
1: 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好多地产公司啊，
0: 尤其是汇润嗰个啊嘛，
1: 系啊，咁啊而家就转晒执晒位啦。咁啊，今朝咧喺汇润榜入面嗰啲股份咧，亦都有好多系科技类嘅股份。头先嗰啲富豪榜嘅排名入面，好多都系从事呢个科技行业噶。
0: 系，咁但系咧，尽管啊，呢几日关于腾讯嘅消息都比较正面啦，同埋好似觉得佢冇咁落后啦。但系佢其实今年以嚟股价系严重超级跑输日韩台嗰啲硬件股嘅。咁而啱啱讲佢嘅 AI 啦，微信好似话正系同华为啦、荣耀、小米等等手机厂商合作推出 A to A 嘅助手。能力
1: 系咁咧，就
0: agent to agent 啊，
1: 就可以通过手机嘅语音助理发起微信嘅语音频嘅通话，向友好咧就系发送消息。咁有咩咁特别啊？都好简单嘅啫，
0: 系咯，
1: 系啦。咁话咧，目前荣耀部分嘅机型咧已经支持呢个功能噶啦。咁
0: 我都帮唔到腾讯股价，咁啊咁弱不禁风，可能就要赖头先嗰几个啦，资金面啊、政策面啊，
1: 即系连咧用手指去打信号或者写 message 都悭翻。佢咧有一个叫 Youyou， 应该系咁读啦 ，Youyou 嘅智能体。咁咧佢同微信更新嘅最新版本咧，就系可以咧 call 啊 Youyou， 直接咧用你嘅声音下达指令，譬如可以做啲咩咧，语音发一啲嘅微信嘅信息。可以打微信嘅语音嘅视频嘅电话，系啦，只不过悭翻个 step 啫，我又唔觉得有咩咁特别。
0: 不过都帮唔到个指数，而家继续跌300多点，会唔会就系因为高盛咧最新发表咗一个关于中国同埋亚洲嘅策略报告咧，竟然咧将 H 股嘅评级啊由 overweight 咧下调到去 market weight 啊，由超配下调到去平配 ，MSCI 嘅中国指数12个月嘅目标咧。本来由95点就降到85点，咁而仲讲到好直啊，讲到好白啊。佢话而家继续咧超配 H 股嘅机会成本咧，正系不断上升。反观啦，台湾啊、韩国等等其他北亚嘅市场啊，佢哋周期性嘅盈利增长势头啊，同埋能见度咧，都显著比我哋更加强啊。所以佢哋咧下调咗 H 股嘅评级啊嘅同时，仲调高，哇！真系～滅我哋威風，長人哋志氣添，調高咗台灣同埋韓國兩個地方嘅股市指數啊嘅目標，仲維持 A 股啊超配嘅評級。
1: 呢個高盛嘅報告
0: ，A 好過 H 喎。
1: 係咁啊，講下
0: 近排有啲資金係咁流走啦。
1: 係咁啊，講下高盛嘅老闆啦，高盛嘅主席兼行政總裁咧，佢叫做蘇德毅啊。David So 啊，英文名。佢話人工智能巨頭展開前所未有嘅集資浪潮啦。咁啊，嚟緊都有好多大型嘅 IPO 嚟緊啦。咁佢點睇咧？咁呢一位主席咧就接受外電訪問嘅時候話咧，市場有充足嘅資金去消化呢啲嘅交易嘅。如果 世界繼續保持咁樣嘅態度咧，系統入面咧應該有充足嘅流動性。佢又話而家市場咧係處於一個貪婪遠大於

0: 你都跌咗一成半，小米又惨啲，跌两成七，咁啊美团又唔见两成半，拼多多都唔见两成三啊。
1: 好，讲开 AI 又讲埋呢一单同苹果相关嘅消息。有一位好出名嘅苹果分析师啊，郭明基啊，
0: 系啊，
1: 咁啊发布咗，
0: 好耐冇听佢嘅名咯，
1: 系啊，咁所以要 update 下。
0: 郭明基点啊？
1: 佢咧就公布咗、发布咗最新供应链嘅调查，佢大幅调整咗苹果头戴式产品嘅路线图，佢话咧据悉咧就即将会接任苹果 CEO 嘅特鲁斯啦，就批准咗一项重大嘅策略调整，就已经系取消咗 Vision Pro 嘅后续产品嘅开发啦。咁会将更加多嘅资源咧就集中喺更加有大众市场潜力嘅智能眼镜类别，嗰啲即系 Apple 呢、这个。智能眼镜系啦，咁根据佢公布嘅最新路线图咧，就话苹果而家得两款智能嘅眼镜产品咧系比较活跃嘅啫，其中有一款咧就系、配备咗光学波导显示功能嘅 AR 同埋 XR 嘅眼镜，已经咧推迟去到2029年发布。咁另一款咧就系冇显示器，类似 Ray-Ban Meta 嘅 AI 眼镜，就按照计划有机会去到2027年先至会出货嘅。咁啊，呢一啲就系最新佢嘅发布啦，佢嘅讲法啦吓。咁今朝啊啲果链股又如何咧？果链股咧，我哋可以睇到22382跌咗2.82%，2018就系瑞星都系跌2.4%，
0: 1415啦，
1: 1415高位电子升0.2%，蓝思科技啦。6613跌3.2%，205比亚迪电子升紧1.9%，
0: 仲有只1478咧就系优泰科技啦，而家跌幅咧都好紧要啊，佢条250天线挡得咁实，咁啊而家跌2.8%咧，落到9.41。
1: 除净、今日除净派4毫子港纸，6月4号派6月4号除净，派送日期系6月25号。
0: 系啦，智能眼镜要延后到2029年先推出啦，咁啊都应该啊啲资金回笼都有排啊，到时都唔知推出仲有冇市场呢，
1: 唔知噶，同埋你谂下其他行家系咪都已经有呢啲产品，你咁迟先出。
0: 咁啊，今朝只中兴通讯咧，我哋见到系越升越有嘅，佢咧就已经啱啱重上翻条250天线啦，嗱要企稳啊！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4: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的目标。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5: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6: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7: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9: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1: 道跌紧三百三

0: 12点，跌幅1.3%。
1: 咁啊，而家咧
0: 两日冇晒星期一储翻嚟嗰600几，
1: 牛突啊！
0: 点算啊？
1: 牛突啊！今朝咧，如果拖低指数，
0: 有咩帮到手、啊？
1: 最深嘅咧就系佢啦，阿里。咁啊，跟住到腾讯、友邦、汇丰啊、美团啊。港交所咧都有份拖累嘅，咁当然啦，跌得多嘅就联想啦。不过联想就算跌咗4%过外，都系拖低10多点啫。
0: 嗯，系友邦啊，友邦跌咗，拖咗呢个指数冇咗44点。腾讯咧就拖累指数冇咗40点。
1: 今日资源股啦，原材料股队啦，咁连只宁德时代3750咧都冇乜气啦。寻日都已经渣地啦，见佢。
0: 今日升翻啲消费类啦，有只322康。师傅升得几好啊，不过冇乜作用啊，贡献不大，升紧1.7%。泡泡玛特咯，呢几日强翻，去翻180蚊楼上，而家做紧9992，升1.1%，181.4。另外就系、是、仲有啲咩啊？京东，
1: 你觉得佢就算上翻嚟180蚊楼上，都唔系好好力嘅啫咩？
0: 系噶，即系都系靠
1: 段永平效应。
0: 段永平效应又唔买得几多，
1: 咁仲有中心国际啦，
0: 中心国际981，
1: 帮下手啊，
0: 981撑住，升1.2%，84蚊。
1: 寻日你冇估佢唔到啊，真系升幅最大嘅蓝筹同国指成分股咧，
0: 边只？
1: 中信股份，
0: 中信股份啊，
1: 真系冇谂过一家大细要靠晒佢，
0: 系咯，
1: 267啊，
0: 267今朝升0.2%，13.66，升3.4%，
1: 估佢唔到咧，
0: 真系估佢唔到。而家喺蓝筹入面升嘅股份都唔系好多，
1: 港铁唔使跌咯，周大福唔使跌啦，
0: 港铁唔使跌啊，已经好好啦，因为本地啲地产类股份呢期都麻麻地嘅。16号新鸿基仲有一跌啊，跌紧1.1%啊，122.8。12号
1: 都好过啲资源股啊，跌到散晒。今日啊，连啲携程啊、旅游股啊，呢都唔得啊，内房又唔得。
0: 嗯，有咩得？
1: 李宁继续麻麻地。
0: 李宁2331就系跌0.5%，有新嘅合作。
1: 有个十年之约都帮佢唔到。
0: 17.9跌9仙。好，咁我哋睇下短炒策略啦，唔好咁讲咁多。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睇唔到咁远啦。
0: 好，睇短线啦。
1: 个市咁颓，
0: 175吉利汽车，今朝跌紧1.8%。
1: 你唔发觉只吉利咧，嗱估值又低啦，增长又高啦，五月份嘅销售又唔差啦，咁跟住又有啲充电包啊，咁都好多好多消息嘅、哦，都系比较正面嘅、哦，但系咧个股价咧照怼嘅、哦，
0: 股价系噶，你睇个日线图啊。日
1: 线到去250天线咧，今朝穿过噶啦、我就见佢今朝咧连250天线都穿过，咦唔系太好睇、哦，哇座山咁啊，哇上完山顶落翻山脚啊，
0: 咁啊今朝股价就暂时最低位咧系见过18.24嘅，而家系18.5。
1: 寻日弹都冇资金跟嘅，呢下先至奇怪嘛。
0: 五月份嘅汽车
1: 升就
0: 系
1: 败仗啦。
0: 你话佢嘅销售好又得，唔好又得，因为咧
1: 中规中矩啦。
0: 23.8万噶，23.8万，
1: 好犀利噶啦，几十万噶。
0: 但系佢喺4月份系23.5万噶噶。
1: 但系都有1% 啦，接近。
0: 哇，你都幾
1: 好
0: 过
1: 冇？喂，好过嗰啲仲喺度倒退紧嘅啫。
0: 咁但系都有啲，
1: 同埋有啲系叻啊，咪叻嚟咧，佢咪几万架？
0: 嗱，963，咁咪80万几架咯，咪升咗80%咯。
1: 嗰啲 Seeker 咧，出边好好卖啊。
0: 系啊，
1: 你睇下个街啊，几多吉利嘅。
0: 咁点啊？好消息又唔升，应升不升。
1: 啊，
0: 应升不升就
1: 应升唔升咁，梗系要落下先啦。175吉利。嗱，今次呢一水咧，佢由26蚊掟翻落嚟噶嘛？
0: 26蚊掟翻落嚟，都系好对称嘅一个三角形。
1: 系啊，
0: 落到去边咧，有冇支持位可言咧？
1: 哇，
0: 支持位啊，可能上一次17.5，
1: 系唔系咯？
0: 17.5有个小小的横行区咯，得好少嘅咋，几日嘅咋？
1: 再跌多1蚊啦，起码都要。
0: 咁、我哋做淡策略
1: 住先啦。虽然好中意，但系都要买保险啊。不过而家先买都可能有啲迟。
0: 中意还中意，都要睇时机嘅。
1: 不过呢个位真系好关键，
0: 闪啦。
1: 佢今朝只 put 咧都已经系几好添啊，开车开得
0: 27780。今朝做紧1.46毫。
1: 喂，佢仲要大成交啊！今朝只 put
0: 系嘛？
1: 有啲资金。

0: 佢哋喺度部署紧啊，可能储完呢 put 咧，先至推牌啊，
1: 唔出奇啊。好，另一只咧就388港交所，咁啊睇埋只
0: 你唔够气啊，咁啊揾只27780顶住档啦。
1: 27780系吉利嘅 put 啊，使价16.99，五倍杠杆，十月份到期
0: 入场费1400啦。咁啊，另外吉利之外咧，又睇翻只港交所，因为咧每一次就趁佢上翻嚟400楼上咧。就硬系觉得佢唔
1: 系
0: 好对路啊！
1: 次次咧，你见到佢400水面就揞翻佢个头落去咁样，系啊！
0: 佢而家咪系咯，佢上极都上唔翻，因为条二十天线咧一路拱紧落嚟嘛。
1: 系啊，二十天线耷晒噶啦，都有做探策略嘅我哋。
0: 咁佢今日加埋呢一支音烛已经系另一组嘅黄昏之星啦。
1: 咦，下面你考补咗未
0: 啊？
1: 下面有一个喺4月1，但系4月2补咗少少裂口，未补晒，
0: 要补到去
1: 388.8，
0: 系啦，388，388.8，
1: 呢个真系迟咗啲要补嘅，
0: 补完就快啲好
1: 啦。但系今次会唔会补啊？
0: 补
1: 27573，
0: 补裂口，补裂口，
1: 27573，港交所嘅 put 行使价355.35，12倍杠杆喎，高。
0: 如果佢再怼穿四嚿咧，落380，咁就威威啦！呢一只
1: 哇，提咗你噶啦，下个月啊，唔系下个月啊，系下个星期世界杯啊，系咯，系啦，咁啊，380
0: 无心恋战啊，
1: 系睇下波好过啦。
0: 哇，开晒车咁喎，呢只
1: 穿过400噶啦，今年
0: 六嚿水啊，唔使680入场费，
1: 系啦，咁啊，成12倍杠杆。
0: 系啊，港交所嘅 put 啊，12倍杠杆。九月先至到期嘅27573，
1: 系
0: 后下啦。咁吉利，
1: 我哋睇世界杯啊。
0: 吉利我其实唔想 put， 不过见佢个势有好消息都诶斗你唔起，咁唯有又要推牌啦。
1: 今年升好多噶啦，系嘛？就讲即系175
0: 都斗完啦，
1: 应该都交到功课啊。吓，今年
0: 唔多
1: 系咪啊？今年有都有噶，今年有去到而家啊，有3.6%嘅升幅。
0: 吓，
1: 系啊，
0: 十字升咯，咪真系。
1: 系啊，但系旧年咧，佢就升咗23%，
0: 仲要系垂死十字。
1: 前年佢又升咗80%，2024年升咗80%嘅股份。
0: 今年佢开年都有17.9%啦。
1: 而家。咁啊，升咗上去屈翻落嚟咯！
0: 救命啊！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为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转睇下南韩地方选举陆续出结果，总统李在明所属的执政共同民主党在16市长和道知事选举中取得12席，但仍然未能攻下极具象征意义的首尔市长席位。韩联社报道，共同民主党的郑元武挑战首都首尔市长席位，以些微票数输给在野国民力量党现任市长吴世勋。吴世勋再度蝉联，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五度当选的首尔市长。执政党即使在多数地方政府选战中胜出，但未能掌控关键的首尔，削弱了李在明宣称拥有全国压倒性授权的讲法。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今个周末达成。他又

0: 能会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某个时间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清理水雷。特朗普透露，根据目前同伊朗商讨中的协议，美国将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的主要症结所在。特朗普在星期三播出的《纽约邮报》姊妹媒体节目中重申，绝对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政权亦都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不过德克兰政府可能还会改变主意。联储局三把手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表示，货币政策处于良好状态，现时不需要加息或者减息，但看不到未来利率的明确方向。威廉姆斯认为通胀仍然高企，能源价格、关税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加剧通胀上行压力。能源价格的走势取决于中东局势发展，希望能源价格能够稳定落来，甚至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下降。他不太担心会出现剧烈的第二轮通胀或者是持续的通胀。至于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威廉姆斯说今次的新关税不太可能成为通胀的主要驱动力。他补充，服务业通胀放缓了不少，失业率亦都正是趋于稳定。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暗示，如果通胀风险高于预期，超越中东冲突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央行今个月加息的可能性好高。植田和南星期三在一个论坛度表示，只要中东冲突平息，日本通胀逐步达到 2% 的目标，央行就会以适当的速度加息。虽然目前情况仍未明朗，但如果判断价格上涨风险大于经济下行风险，就有必要全面讨论加息的利弊。而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价格上涨的风险似乎较大，并且可能会更快出现。日本央行将会在今个月15至16日举行货币政策会议，今次是植田和南在会议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市场预计今个月会议将会加息1/4厘。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预料，今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增长将会超过30%。魏哲嘉在股东会上表示，人工智能正是由生成式 AI 和查询模式转为代理式 AI 和指令行动模式，推升大型语言模型处理文本需要的词源消耗量，对运算能力的需求持续增长，将会进一步支撑先进半导体的需求。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3: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4: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嗯，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现在跌紧348点，跌幅1.3%，25,284点报紧，跌幅1.3%。至于国企跌1%，科技指数是跌咗1.4%，接近1.5%。盈富基金25.58只跌3.6，腾讯系456.4，跌紧9.8。中芯国际83.3，升3.5只。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87.6嘅，暂时跌咗7.4。南方海力士 ETF 系7709，今朝做紧135.8，跌咗10.4。华虹半导体158.8，暂时升7.1。联想集团25.06跌咗1.08。长飞光纤光缆系259.4，升紧0.8。阿里巴巴123.6，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46，跌咗1.04，跌幅1.1%。
1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咁今朝翻嚟，指数系低开低走啦，低开咗167点之后咧，而家系跌紧349点，跌幅有1.3%，接近1.4%。咁啊，嚟紧有好多大型嘅 IPO 上市啦，美国嗰边史上最大嗰只 IPO 就吓启动路演啦，咁啊要抽好多钱啦，集资金额咁巨大，啲钱喺边度嚟咧？梗系向啲有钱人。打下主意啦，所以呢就要出动到啲高层出手啦。嗰日咪话汇丰个

0: 老板都要自己亲自去做推销嘅，
1: 系啊。
0: 好啦，咁啊，面对 SpaceX 嘅上市咧，摩根大
1: 人要做翻 iBank 啊嘛，我都唔知汇丰点做一间 iBank，
0: 点解咧？
1: 汇丰点会做到 iBank 啊？佢、面向个嗰、那个客户群唔一样噶，
0: 所以
1: 如果佢系一间成功嘅 iBank， 佢一早已经系一间 iBank 啦，
0: 所以咪要努力咯，所以咪要老细如隔咁嘅亲征咯。
1: 但系佢个 compliance 唔一样噶，
0: 咁所以要
1: 你入个
0: 自己再优化，
1: 你入去行个圈就知咩事噶啦。
0: 我冇资格行过去 iBank 个格，未够资格。咁你讲开呢个，
1: 你喺其他部门你都知道 iBank 点解？
0: 咁又系，我哋都合作过嘅，都 feel 到嘅，
1: 你都知点解噶啦，
0: 明嘅。咁咧。就讲 SpaceX 系啦，点样去推销呢？就要出动到啲高级啲嘅老板啦，即系老板见嘅人同即系销售部见嘅人当然唔同啦。
1: JP Morgan 嘅 CEO 够唔够照啊？
0: 梗系够啦，摩根大通嘅 CEO 啊，戴蒙啊，佢咧就计划系啦，计划同几千名嘅高净值客户，简单啲嚟讲，即系有钱人啦、超级有钱人嗰啲客户啦，就讨论呢一场公开嘅招股，并且咧会同 SpaceX 嘅管理层一齐喺全美进行史无前例嘅推介宣传。系啦，一齐助攻。如果唔系啲货
1: 嚟噶，
0: 唔系啲货点散？系咪？咁啊，集资规模咧系至少有750亿美金嘅呢一只 SpaceX， 6月11日定价，初步嘅发行价咧，头先讲咗系$135。6月12日上市，佢嘅代号系 SPCX， 纳斯达克市场上市。
1: 你有冇见过啲 IPO 需要啊出动个 CEO 走去做推销员噶？
0: 真系未见过、啊。系啊，
1: 系啲客走埋嚟揾你啊，问你有冇货噶嘛？
0: 系啊，咁啊，但系而家咧就调翻转啦。咁咧媒体嘅邀请函啊，媒体连个邀请信 invitation letter 都攞到啦。佢就会喺星期四喺摩根大通嘅总部，阿戴蒙会亲自主持一场现场互动讨论。哇，仲可以问嘢添，即系 VVVIP 嚟噶应该。咁佢哋參與嘅咧就粒粒皆星啊，係佢哋啲行投資部門嘅啲最高級別嘅主管啦、啊，仲有兩名咧係 SpaceX 嘅高級主管啦、啊，係啦，都會一齊出席嘅。
1: 梗係搞到有咁尊貴，得咁尊貴，你先知
0: VVVIP 啊！如果個個有得去，就唔係咩尊貴項目啦。知情人士話呢個活動咧會向全美國26个州。大概96个摩根大通嘅网点进行同步直播，咁即系你可以去到个现场，梗系固然之高兴啦。但如果你唔喺现场嘅，透过网上去直播咧，都可以睇到。咁预计咧会有2500名嘅客户会参加今次嘅活动，系咁啊，一定要得，系啦。好，跟住落嚟咧，
1: 即系要出动到个 CEO 嚟氹你啊！
0: 系啊，
1: 好，另外睇翻本地嗰啲，
0: 另外睇翻763啊。其实今日想讲763
1: 有消息嘅，
0: 763今朝升咗4.8%，喂，而家升咗5%，
1: 佢越升越有啊！因为佢咧据报系同腾讯咧已经达成咗一个合作啊，咁又唔见大跌咗腾讯啦，嗬？
0: 腾讯咪之前嗰几日咪升咗，升第一嗰日升咗10%，
1: 佢今日越跌越深啊，越跌越深啊！
0: 700今朝跌紧2%，456个。我哋今日想讲下763中兴通讯，咁佢早日即系6月3日系琴日啫，喺北京举办 AI 云电脑体验日嘅活动。活动入面咧，中兴通讯就透露咗，佢会同腾讯达成一个战略嘅合作，会推出搭载腾讯原生 Workbuddy 嘅 AI 云电脑，哦，云电脑系啦。咁呢个产品咧会融合咗腾讯云嘅算力同埋运源大模型嘅能力，定位咧就系面向一啲学生哥啦、学生啦、职场人士啦，同埋一啲小微嘅团队，系啦。咁啊，今朝只中兴通讯就升5.1%嘅。
1: 即系多样工具咯。
0: 系啦，多啲。
1: 唔知收唔收到钱咯？
0: 唔知啊。咁啊，另外就再留意翻药股咧，可以有只2186。都有啲公司消息嘅，2186咧就系跌咗13%，绿叶制药咁搞成咁咧，1.88今朝跌咗13%嘅，咁佢有啲公司消息就系佢发 CB 啊，还翻啲旧 CB 啊，
1: 所以重创呢个系一年低位嚟噶，
0: 系啊，头先低位系1.87，佢发几多咁多啊？
1: 6.25
0: 六厘二五咁多啊？有唔同年期嘅，有一批咧就是。

0: 系冇咁高嘅，有一批2031年到期咧就5025，咁另外2028年到期嘅咧就系6025。
1: 但系啊，佢只绿叶制药嘅正股系冇息派噶嘛？
0: 系啊，
1: 咁你话呢啲钱会游去边啦？梗系由啲正股游出嚟去啲 CB 度啦，
0: 最中意息噶啦
1: ，CB 高一等级噶嘛，所以上嚟、
0: 所以急招系急跌咗13%咁多，受到影响。好，然之后留意返我哋今朝嘅选择388港交所开返个图，我哋睇一睇，而家又去到一个关键位400蚊，400蚊2毫子，呢一刻跌緊9.2%，跌幅2.2%，去到400蚊，我哋又鍾意揿佢落返。
1: 黄昏之星都出埋嚟啦，落去补裂口啦。
0: 係啦，裂口呢最低呢就係头先好容易记388.8%。呢一个裂口呢就係喺4月1日嗰日做嘅。最低系啦，要补翻咧就系去到388.8%，未补晒嘅。上一次咧喺4月2日咧试过补嘅，补到落去393.2%嘅，未补晒。咁啊，今次可能又要去翻呢个位啦。咁我哋今日嘅策略388嘅 put 系27573，27573，今朝做紧大概7%啦。而家升咗20%嘅，开紧车噶啦，而家388呢一只 put。咁啊，另一只咧就系、是、175嘅 put，
1: 吉利
0: 175正股18.46，今朝跌咗1.8%。我哋都系做淡策略27780。
1: 我哋话佢行咗个等边三角形噶啦，而家已经落到去250天线。不过咧，佢嗰啲叫辅助技术指标啦，几个指标咧都已经系弱得好紧要。但系话系咪兜翻上嚟咧，就唔似系明显兜翻上嚟，即系250天线18.5呢啲位咧，会唔会进一步失守未知？就算失守咗咧，下低都仲有啲之前嘅低位起步位啦。咁就係喺接近15蚊附近，睇有冇機會晾住佢啦。今次佢咁樣呢，由25.5-26蚊附近哇殺落嚟呢，其實都好醜樣啊，因為由4月中佢開始跌㗎啦，啱啱跌咗接近2個月。咁但係其實佢啲數據啦，同埋佢嘅最新嘅發布啊，啲表現唔差㗎喎、哦。咁真係應升唔升啦，咁真係有資金乘機喺度沽貨啦。
0: 係啊，今年嗰啲升幅呢，年頭嗰陣呢差唔多沒走晒啦。佢今年年頭見過25.62㗎嘛。而家就只係得返18.44。咁啊，過去嗰半年咧，就只係升得3%。
1: 雖然佢咧，佢喺月線圖咧依然沿住個原底咧嚟運行嘅。之前個雙頂喺逼近28蚊啊附近啊，佢曾經高見過30幾蚊、35蚊樓上。咁但係咧，佢依個原底行下咧，佢都會打到褪嘅。
0: 係啊。
1: 咁褪翻落嚟咧，月線圖嘅10個月、20個月移動平均線其實依然守得好好嘅，18.6、17.4附近。咁但係呢啲位咧，唔知道守唔守得到，因為喺啱啱4月份嘅時候咧，佢高見過25.62啦，但係當時咧全個月係射擊之星嚟嘅，同埋成交亦都追唔上喺之前啊3月份嗰個升幅。3月份咧佢係有30%嘅升幅，但係成交咧都大過4月份嘅。咁4月份做射擊之星兼成交追唔上咧，咁5月份咧全個月啊，5月份全個月跌咗17%嘅，咁形成咗咧月線圖上高咧都有黃昏之星啊，咁。几丑样嘅，
0: 系
1: 射击之星，咁啊再一早就黄昏之星，咁而家挨住喺条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呢啲位咧，如果失手咧就唔好睇。月线图嘅辅助技术指标咧，亦都有啲耷晒头嘅走咗样嘅。
0: 10个月嗰条移动平均线咧，就系而家咁上下啦，18.4咁上下啦，就系呢一度啦，已经系冇再斜上去啊，惊佢耷翻落嚟噶，咁所以我哋做定一个准备噶啦，就系27780，希望喺下面接住你啦。而家暂时跌紧1.9%，顺便睇埋其他车股好嘛？2015理想汽车今朝跌紧2.9%，9868小鹏汽车跌2.4%，车数据又出晒噶啦。咁啊，蔚来就跌紧3.8%，45.62，编号9866，仲有9863蔚来。唔系零跑986340.4元，跌咗5.2元，跌幅1.2%。
1: 全部啲图都
0: 全部都惨，长城啊，
1: 耷落嚟，
0: 长城跌 1.9 10蚊2.7子，全部都唔得，有四成。
1: 好，有一架车得嘅，
0: 边只？
1: 308，
0: 哦，呢架重汽升紧3.7%，43.28，升咗1.56。
1: 重卡今朝系升到入咗50大成交金额活跃榜。
2: 上昼11: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33农夫山泉。农夫山泉2025年盈利158.6亿人民币，按年升 30.89%， 每股盈利1.41人民币。每股派息9.9人民币，按年增加 30.2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78.7亿人民币，按年升 12.62%。预期每股盈利1.59人民币，折算港币1.74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8人民币，按年增加 10.91%， 折算港币1.208。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跌至上市新低，反复升咗超过一年，去到去年11月高位56.25，除净就55.12。跟住反复向下，今年3月最低除净39.57，已经有超过28%嘅跌幅。以39.5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22.5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06厘。农夫山泉2020年9月先至上市，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19.93倍，最高35.81倍，19.93倍是上市以来最低。股息率介乎2.01厘至3.61厘，3.61厘是上市以来最高。2020年市盈率最高接近100倍，以今年1月除净高位水平50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28.5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42厘。以卖入价跌 10%， 35.56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开始直击
8: 胡曼青、魏美珍。
0: 好，跌紧359点，跌幅1.4%。
1: 今日咧喺跌幅榜里边咧，有只蜡笔小新啊跌咗20%啊，好多朋友已经唔记得咗佢。
0: 系咯，仲有啊，原来
1: 好。另外头先讲话有配股活动系咪？
0: 系啊。
1: 力量发展啦，有间1277啦，佢亦都配咗股噶，不过折让都好大啊，13%啊呢排嗰啲配股咧折让都好犀利啊，1.7亿股集资3亿松啲。咁但系佢股价，寻日哇上个月已经跌住嚟等啦，
0: 系啊，
1: 咁今朝再怼多10%啦，
0: 1.92跌9.4%，三月份嘅时候出咗个全年业绩系倒退嘅，一年都赚到9亿，虽然倒退咗58%，咁佢有派息嘅，有派6港先，系啦，咁啊，然之后就。有啲科技类股份开始褪啦吓，咁有隻果下啦，2655，今朝跌得比较深嘅，跌紧10%噶啦，就嚟10.7%，编号咧就系2655，新新地咁样啦。
1: 咁啊，另外有隻油服股啊，都要讲一讲568啊，
0: 568，
1: 曾经都炒得几癫噶呢只。
0: 啊，山东啊，系咪啊？
1: 山东麦隆
0: 568。跌紧9.5%，做紧5.76%，
1: 入咗跌幅榜噶。
0: 深圳嗰边有上市，跌幅7.5%。另外就系建滔嗰系啦，建滔积层板1全8系活跃榜，我哋见到嘅跌1.3%。148咧就系建滔集团升嘅，升1.9%。
1: 另外要提一提呢只粤文啦，772。772粤文集团咧跌到可以入跌幅榜噶，
0: 咁犀利啊！772咧就系跌咗8%，咁佢咧就有啲公司消息，佢公布咗有一间附属公司，根据税务局嘅通知，就佢同新疆霍尔果斯附属公司相关嘅涉税风险，展开咗调查。 咁啊，经过自查，并且同主管税务

0: 机关沟通确认，呢一间附属公司咧系要补缴2020年至到2022年嘅企业所得税嘅税款同埋滞纳金，即系迟交嗰啲钱啦，总共3亿，系啦，罚咗钱就唔使处罚啦，冇咩行政处罚，总之交钱啦，3亿，3亿对佢嚟讲。是一个什么概念呢？3亿，他呢是蚀紧钱的，月文是一年呢是蚀紧，最新那份报告去年呢是蚀7亿多，都大件事。
1: 还有一只老牌的百货股先师，今朝呢突然间在升幅榜244，好耐冇讲啦。
0: 244真的好耐冇讲啦。12宗成交，今朝2.7毫升咗17%。
1: 咁有就皇室广建啦，皇室广建国际老牌工业股今日升36%啦，雅士光学又系老牌工业股啊，升38%。咁有只首钢朗泽2553，
0: 新股嚟嘅，
1: 新股
0: 二几啊？
1: 2553。
0: 今朝升咗4.29.54，只系琴日上嘅，琴日星期三上嘅。佢而家最高咧就曾经去过咧31.84，而家做紧29.5，上市价咧系14.6，系啦，上市价14.6都接近一倍噶啦。咁喺升幅榜见到啦。跟住喺升幅榜见到嘅仲有啲咩呢？有隻巨星医疗控股啦，另外有嗰啲都係
1: 兆易创新。
0: 兆易创新啊，兆易创新喺入面啊，
1: 系啊，
0: 兆易创新係3986，升咗9.8%。
1: 3336啊，之前咪有啲新聞嘅，
0: 3336
1: 做學㗎嘛。咁佢同边个签埋咗啊？
0: 佢同蓝斯啊嘛，系咪啊？
1: 系咯，
0: 蓝斯睇中佢啊。今朝做紧4.54，升咗17%，升咗6.7毫子咁多，去过52周高位4.78毫子嘅水平。
1: 好，
0: 咁要唔要睇埋跌幅榜啊？仲有30秒睇埋跌幅榜啊！
1: 讲咗跌幅榜，
0: 不小心啊！
1: 系头先讲咗跌幅榜，
0: 咁啊得啦。咁而家
1: 嗰下啊嘛，头先讲
0: 系啊，指数暂时跌咗360点，跌幅系1.4%，大市成交睇一睇。1334亿 FM 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西九龙公路有车辆起火，往西隧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尚指交通挤塞。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除非该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为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计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该热带低压会在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并且会同香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料该热带低压会稍为发展，但其北侧对流较弱，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发展。南韩地方选举结束，总统李在明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市长与道知事的选举中取得12席，但仍然未能攻下极具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首尔市长职位。韩联社报道，共同民主党的郑元武挑战首都首尔市长的职位，以些微票数败于在野国民力量党现任市长吴世勋。吴世勋再度蝉联，成为历史上第一位5度当选的首尔市长。执政党即使在多数地方政府选战胜出，但未能够掌握关键的首都首尔，削弱了总统李在明宣称拥有全国压倒性授权的说法。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理由 宣布计划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多国商品加征最高 12.5% 的关税，引发巴西强烈反弹，并且警告

0: 将会动用国会通过的经济互惠法反制，美巴贸易关系再度陷入紧张。巴西新闻网站 G1 报道，巴西政府指国际劳工组织早已肯定巴西在打击劳工和强迫劳动方面的努力，并且强调海关和税务机关具备法律权限，能够禁止任何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进入巴西。巴西外交部就表示，虽然保留反制的权利，但仍然希望透过协商避免双边紧张升高。有线新闻巴西网站报道指出，巴西释出善意，准备撤回今年三月在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有关全球电商关税豁免协议的决定。相关协议自从1998年以来定期延长，美方要求永久化，但巴西当时只是愿意延长两年，导致谈判破裂。巴西现在考虑接受延长4至5年，以换取美方在关税问题上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军星期二在加沙南部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一名火箭弹发射小组负责人。声明说，被打死的穆盖西卜曾经参与策划袭击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行动，并且涉嫌参与向加沙地带走私。以军表示，以军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然按照停火协议部署在相关地区，并且会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即时的威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几个月停滞不前，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没办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够通过外交途径，但这个途径至今仍然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还未准备作出让步，达成协议的前景并不乐观。鲁比奥认为，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但乌克兰亦都有能力对等反击，意味局势升级的风险存在。鲁比奥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不受中东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局势影响。香港在明年首季开通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旅游业界在疫情之后希望开拓新的目的地，现在香港到当地要先在北京或者广州转机，开通直航航线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走廊，对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旅游或者商贸都非常重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至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在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67%。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蚊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 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0: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 Bitcoin、
11: 基金、
1: 黄金、
11: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股价速报，
13: 指数是跌紧371点，25262点，跌幅有1.4%。十只最活跃的港股表现，第一位是200盈富基金，25.54，跌紧4毫。腾讯跌8.6，457.8，跌咗1.8%。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7.6，跌紧7.4。中芯国际83.2，升2.5子。南方海力士 ETF 系135.9，跌紧10.3子。阿里巴巴123.4，跌3.1。华虹半导体159，升7.3。联想集团25.16，跌紧9.6子。长飞光纤光缆257.8，升咗2子。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4，跌紧1%，跌幅1.2%。再睇睇个成交金额咧，系1377.2亿，升跌股份比例481只股份系录得上升，有1214只股份系录得下跌。科技指数跌紧74点，跌幅有1.5%。至于国企指数暂时咧系跌紧93点，跌幅有1%。恒生指数跌365点，跌幅1.4%。
14: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5: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6: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17: 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恒指下跌363点，跌 1.42%， 报在25269点，国指报8502点，下跌94点，跌 1.1%， 科指报4981点，下跌75点，跌 1.49%。 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1880亿元。在大盘下行的情况之下呢，下跌的个股数目来到了1213家，上行的明显较少，只有472家。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可以看到一些内需股份的强势突围，像这个康师傅就是蓝筹之中表现最好的一支，目前涨幅在 1.56%， 也是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目前报在13.02元的水平。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6: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 ，A 股的三大股指呢，早盘低开之后小幅回升，随后是震荡下跌。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 4066.56 点，下跌 0.43%， 深证成分指数报 15632.79 点，下跌 0.46%， 创业板指下跌 1.1%， 科创50指数逆势上涨 0.72%。全市场呢，半日的成交金额是 1.73 万亿。盘面的热点啊，上午显得非常的杂乱，其中芯片产业链逆势走强，像太极实业三天两板，中船特气收获到 20% 的涨停，大维股份和盈方威是涨停的，互硅产业科马科技涨幅超过了 10%。 煤炭板块呢也是反复的活跃，其中安泰集团和平煤股份双双涨停，机器人概念表现的活跃，丰隆股份日发金鸡涨停。另外在下跌方向，主要是大消费板块盘中持续下挫，食品饮料和零售方向是领跌的，其中欢乐家跌幅超过了 10%， 中百集团是触及到跌停。那接下来再请尹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7: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股份当中呢，一些芯片股份还是有一个逆势上行的动力，像是华虹半导体啊，上涨 4.75%， 报在 158.9 元，中芯国际也上行 0.6%， 报 83.45 元。但今天啊，科技股份大多还是一个下行状态，就是这些芯片股份能够逆板块的上扬。那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一些手机设备股份呢，就只有这个比亚迪电子相对表现较好，涨 1%， 报 29.6 元。另外也可以来看到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属于是在今天呢相对强势一些的板块了，这个百济神州涨 2.18%， 报 168.8 元，在领医药涨 1.14%， 报 13.3 元，药明和联涨幅接近 1%， 报 51.05 元，华润医药涨 0.85%， 报 4.75 元，国药控股上行 0.41%， 报 17.11 元。另一方面啊，我们也可以再回到这个指数方面再看一下三大指数的情况。恒指25260点还是下行当中，跌372点，跌 1.46%， 国指8500点，跌96点，科指4980点也是下行，跌76点，下行 1.52%。 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1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2: Bitcoin、
18: 基金、
12: 黄金、
18: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8: 港元拆息，
1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18: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1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19: 接下来看看指数跌紧375点，恒生指数是25255点。看看外围啦，今朝电话旁边接通了是尊享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Tommy 黄良响。早晨 Tommy。
20: 早晨 Tommy。
21: 早晨 Michelle。 早晨清姐。
19: 早晨啊，有好多大型 IPO 啊，大家担心咦啲压力啊，去啲钱去晒啲 IPO，
20: 系咪真系
19: 顶唔顶得顺啊？
20: 出现一截啖三虚。
21: IPO 真係多嘅、美國亦多啊，係嘅，有啲錢係會流咗去嘅，我諗啦。咁你睇咗 Google， 佢都即係800多億嗰、那個即係 placement 啦。咁錢係冇多到嚇，呢個係真係事實嚟嘅。咁同埋咧，近來咧嗰、那個即係債息咧嚇，咁雖然咧喺高位又翻嚟，咁但係咧都仲係有一啲即係通脹壓力喺度嚇。咁债息再飙一飙嘅话，你又掹啲钱咧，就去个债市里边啊。咁不过咧，如果系话个即系投资方面咧吓，即系譬如话啲商业投资咧，我哋睇翻第一季度咧，美国嗰、那个即系GDP 啦，就同埋呢几年里边咧吓嗰个嘅即系成分嗰、那个贡献咧系有啲唔同啊。咁我第二度咧。嗰、那個商業投資咧貢獻咧就對個 GDP 係 1.2%， 消費咧就 0.95%， 咁啊，你知消費咧就不嬲啊，佔呢個美國嗰個經濟咧70%以上。咁啊明顯咧呢個係因為AI 支持嘅。咁AI 投資咧就自從舊年七月咧呢一個即係大移美方案即係pass之後咧，咁好多呢一個企業咧係真係將個投資期咧將佢推前咗好多嘅。因為即係譬如有呢一個即係100%嗰個即係 bonus depreciation 可以計啊咁樣，咁啲現

0: 即係其實咧，今年咧，譬如你話 Max Seven 嗰啲咧，其實咧，即係大家都冇乜嘢上升嘅啫，即係頂多咧都係10几%。咁所以咧，我諗咧就呢個咁嘅即係硬件即係遺忘嚇呢個咁嘅即係情況咧，就佢係會有少調整嘅，係唔會即係一下子咧就完全係反轉咯。
1: 嗯，但係而家個市場嘅氣氛又有少少即係出現咗唔同咧，就係、是、開始有啲人就擔心有個bubble啊，每次一啲科技嘅熱潮都有bubble，即係都始終都會先出現，只不過幾時嘅啫。咁啊 ，Ray Dalio 都講到啊，即係好似市場已經有呢啲跡象啦。咁點樣評估呢個情況咧？
0: 我諗咧，你就睇下即係啲錢咧點樣去到 match 咯嚇，因為如果睇個即係嗰啲私募嗰啲嘅貸款咧，咁事實上咧嗰、那個泡沫咧係存在嘅嚇。咁睇下有啲乜嘢嘅企業咧，佢哋係現金流越嚟越少咧，咁啊頂唔順咧，可能有幾間咧係可能會倒閉都唔定嘅嚇。喺嗰度咧，你如果係嗰、那個嗰、那個力度咧係大嘅話咧，咁你可能會係對個市場會有一啲即係拖住啊。咁但係如果即係睇翻嗰啲嘅整體嗰、那個經濟啲 number 咧。即係頭先我哋話第一季度咧嚇嗰個商業投資勁啊，咁但係近來咧，如果你見到嗰啲嘅即係 ISM 嗰啲非製造業嗰啲指數咧，反而係表現得幾好下喎啊，咁啊似乎咧個服務業咧嗰、那個即係又唔係話啊，因為你啲錢攞曬去投資啦，咁啊冇人去消費啦咁樣。啊！即係呢兩日咧，見到嗰啲 ISM 咧，嗰啲嘅即係非呢個製造業嗰啲指數咧，就係上得幾強勁啊！呢啲係新 order 57啊，唯一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業方面咧，就仲係喺50以下咁啊，47.9咁，但係咧你睇埋個小飛龍咧，又唔係太差嘅喎咁，所以咧整體嚟講，美國經濟又唔係真係即係好似大家感覺咁樣，就係話你而家都係靠曬啲即係商業投資嚇咁啊，冇人消費嘅，呢、這個又唔似喎，所以我諗咧就有泡沫，咁但係個泡沫咧。即係只不過係局部咯，咁亦都係可能好似即係貝索斯所講嘅，呢啲係工業泡沫嚟嘅，呢唔係即係金融泡沫嚇。金融泡沫就即係如果嚟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咧就即係普遍大家缺錢之下咧，就會形成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去槓桿。咁而家呢個情況又唔似咯嚇，咁所以我諗即係有啊有調整，咁但係講咧就每年都講兩次啊。咁我諗而家暫時未去到個咁嘅即係情況。
1: 好多謝你嘅分析，唔該曬。做投資決定，至緊要精明，識得睇清大市，先至發掘到入市良機。逢港股交易日上晝9:08 ，UBS 瑞銀認股證、牛熊證、精明攻略會請嚟 UBS 瑞銀嘅代表，就市況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場形勢，從而部署窩輪同牛熊證入市策略，助你作出精明投資決定。
2: 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

0: 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星期四咁就最多嘅时候跌过390点，
1: 系啊，
0: 琴日跌咗405点，
1: 咁啊今个月啊，
0: 今个礼拜啦，
1: 嗯，
0: 今个礼拜一系星期六月一啊嘛，
1: 系啊，
0: 即系行咗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落嚟就有未跌晒，
1: 有70几点进账，
0: 系啦，咁啊要加把劲啦。
1: 开个个圆顶好犀利，恒指
0: 系啊，开局就谂住好开心啊。
1: 周线图圆顶，
0: 周线图圆顶啊，睇一睇先，望一望啊。周线图系啊，圆顶啊，三线汇聚添。
1: 嗯，
0: 十周、二十周、五十周，差唔多附近啦，25,000-27,000咁上下咯。咁而家就聚緊落嚟嘅，今朝个低位曾经见过25,243点，当时呢係跌过有390点。
1: 但如果而家要落返去个黄金交叉呢，如果喺周线图上高，咁就有个100周升破250周线嘅23,200。哇
0: 哇
1: 哇，
0: 咁低呀，
1: 唔係咁恐
0: 怖。23,200喎。
1: 睇个样。
0: 25,000几喎而家。
1: 去年五月都是这些位置，22,900-23,000这些位置起步的。
0: 五穷六绝嘛。
1: 嗯，
0: 是啊。咁呢就留意返，而家指数跌緊378点都挨住个低位去嘅。跌緊1.4%，接近1.7%㗎啦。跌近1.5%㗎啦。咁就国企跌1.1%，至于科技指数系跌咗差唔多有1.6%。
1: 好彩我哋一号呢一返嚟开局嗰日呢都有200几点嘅。
0: 是咯，咪就话六月开局嗰日开心过下咯。
1: 600几点。
0: 是啦。
1: 640+215。
0: 嗯，跌晒啦成个礼拜。
1: 850几。
0: 得返70几点。
1: 850几，寻日就唔见咗400。即係
0: 升两日跌两日。
1: 跌咗一半。
0: 嗯。
1: 咁今日仲有一半嘅。
0: 是啦。
1: 有4嚿。
0: 唔係升两日跌两日，差唔多跌晒㗎啦。
1: 是啦。
0: 嗯。就係咁咯。好，咁跟住睇下啲焦点股啦。即700暂时系跌緊1.9%，叻㗎啦，有一日升过10%，跟住又回返两日啦。跌緊1.9%，457.04。
1: 咁先落过去454.8。呢个就即使好重要啦。
0: 好，咁9988就系阿里巴巴，跌2.3%。另外呢要睇睇110小米。小米穿咗30之后呢就点讲呢，
1: 咪会浪返去逼近返30囉，其实佢算弱㗎啦。
0: 好弱喎、
1: 啊。对上咗几次都可以上返40啊、上返50啊，嚟再呃下你。今次连30都唔肯点返呢。
0: 呃你啦，上礼拜去个27.5，今日都仲高过上礼拜嘅28.34，但都冇乜力水，跌緊0.8%。
1: 你諗下，尋日佢攞咗1亿出嚟回購咗350万股嘅喎。
0: 係啊，
1: 小米咧，尋日全日嘅成交咧個股數係1.4亿200万股，但係你回購350万股都唔知夠。有几用几耐啊？
0: 系啊，
1: 湿下喉啊得。
0: 佢嘅买入价咧最高咧就系28.7，咁啊今朝28.34已经低过佢买入价。
1: 不过咧呢个月系，尤其是上个月开始，月尾开始咧，市场都已经系好绷紧噶啦，因为担心内地收紧海外投资规定咧，呢下杀着咧，其实又担心会系。

0: 在香港一些内地客呢，在保险那些相关的政策呢都不是很明确，会不会影响了保险股
1: 跨国那些，我们
0: 想是啊，看看一些，
1: 所以其实友邦近期的势都
0: 1299啊，
1: 不是很得的，
0: 是的
1: 1299友邦保险
0: 今天跌得几惨，因为说下一步轮到保险啊，
1: 1299友邦保险78.95跌了成 4%，
0: 94.5 刚刚试验还有一间行上调了它的目标价去到121元，
1: 有没有想到政策风险先，富慧集团跌紧 1%， 偏好是
0: 100-200 945
1: 跌0.4%，
0: 2378
1: 跌2.6%，
0: 真系有啲腾鸡。
1: 另外咧，就今日睇到啲资源股系咪？资源股咧都系同有一个政策有关嘅。据了解话，中国有机会会加强监管海外矿业投资决策。这个消息咧都唔系即系风来风未必无因嘅，因为较早之前咧就曾经有一个座谈会，就是北京在上个月在一次会议呢就讲了俾好多大型的企业听呢有一个的宣布的。咁呢就是原来呢就是有一间公司呢已经成立咗㗎啦，叫做广岩国际公司，在2024年的12月呢是已经成立咗㗎啦。咁呢一间公司呢是由五矿集团啦、中国金川投资控股啦同埋中核友业有限公司呢共同持股嘅。咁呢一间公司呢有啲咩消息呢？ Bloomberg 嗰边引述话呢，中国呢已经系选定咗一间新嘅国有投资公司，就是我头先讲嗰间公司呢就会协调佢哋啲海外金属同埋矿业嘅交易。
0: 你又借啲外电嚟推牌啦。
1: 係啊。咁所以我哋今朝一开始咪讲咗啲资源类股份啊，江西铜啊，3993啊，
0: 即系唔单止资金勉强监管啦，而家连啊系矿业嘅投资咧都要加强监管。咁所以唔怪之得今日啲原材料股搞成
1: 散晒。好，咁啊，今朝时间差唔多，听日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为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这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并会同香港保持约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南韩地方选举结束，总统李在明所属执政共同民主党在16个市长和道知事选举中取得12席，但仍然未能攻下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首尔市长席位。韩联社报道，共同民主党的郑元武挑战首尔市长席位，以些微的票数输给在野国民力量党现任市长吴世勋。吴世勋再度蝉联，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五度当选的首尔市长。中国和南韩将会每周增加70班往来航班，是两国相隔7年以来首次就扩大航权安排达成共识。南韩国土交通部表示，韩中双方上星期3、4在首尔举行双边航空会谈，根据新安排，往来航班将会每周新增70班，客机每周增加54至64班，当中包括往来仁川至上海和广州的航线，而货机就每周增加14班至68班。当局期望今年下半年内尽快向航空公司分配航权。

0: 中韩两国的旅客迅速增长，今年首季双向旅客量达到439万人次，超越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同期的414万人次。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由，宣布计划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多国商品加征最多 12.5% 的关税，引发巴西强烈反弹，并警告将会动用国会通过的经济互惠法反制，美巴贸易关系再度陷入紧张。巴西新闻网站 G1 报道，巴西政府说，国际劳工组织早已肯定巴西在打击劳工和强迫劳动方面的努力，并强调海关和税务机关具备法律权限，能够禁止任何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进入巴西。巴西外交部就说，虽然保留反制权利，但仍然希望透过协商避免双边紧张关系升温。台风蔷薇已经离开日本，向东移入太平洋，至少23人在风暴中受伤，道路和建筑物受损，包括位于兵库县的世界遗产基路城。共同社报道，基路城部分城墙的灰泥有剥落情况，当局认为是蔷薇星期三凌晨逼近时带来的强风所损害。基路市政府说，受损的地方是城北被列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外墙，格子状的窗户附近灰泥剥落。蔷薇星期三凌晨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逼近东京都市圈。日本全国有5000多间中小学和大学停课，首都圈超过12000户停电，大约850班机取消。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暗示，如果通胀风险高于预期，超越中东冲突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央行今个月加息的可能性好高。植田和南星期三在一个论坛表示，只要中东冲突平息，日本通胀逐步达到 2% 的目标，央行就会以适当的速度加息。虽然现时的情况未明朗，但如果判断价格上涨风险大于经济下行，就有必要全面讨论加息的利弊。日本央行会在15至16号举行议息会议，市场预计会加息1/4厘。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0: 四年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4: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3: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1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5: Line up 世界杯。
1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9: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嘅水务同渠务规划可唔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唔足够呢？
20: 民生无小事。
19: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2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1: 民生无小事，
2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3: 月桂生潮发速报，
24: 股价速报。
2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5元，六跌咗3.8元，跌幅1.46%。另外700腾讯457.4元，跌9元，跌幅系近2%。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元6元，跌咗7.4元，跌幅1.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34.75元，跌11.45元，跌幅7.8%。另外就是981中心国际83.1元升0.5元，升幅0.2%。9988阿里巴巴123.5元，跌3.1元，跌幅2.4%。1347华虹半导体159元，升7.3元，升幅4.8%。992联想25.2元，跌9.2元，跌幅3.5%。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元，跌跌咗1.06元，跌幅1.2%。咁另外就睇睇只6869长飞光纤光缆，254.6元，跌3元，跌幅1.2%。咁另外就睇。买只7747南方三星 ETF 223.3元，系跌15.2元，跌幅6.4%。
26: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7: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嘅，亦都咧喺电话旁边咧接通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鸿辉喺度嘅 Raymond 你好。
0: 先好，大家好。
25: 诶 ，Raymond， 睇睇今日咧就我哋个讨论重点啊，我觉得咧即系一定要睇下呢个美股嘅，因为咧我哋都见到近期美股咧就持续咧都升到系一啲嘅新高位啊，有啲啊即系历史高位，有啲啊收市高位等等啦吓。咁我谂即系呢排都听财经台听得好多我哋咁样讲噶啦。咁但系似乎咧就大家咧即系都好似冇乜点再理到，譬如政治上即系美伊之间嗰个嘅问题啦。又或者是经济数据，会不会有通胀，会不会有什么的压力等等。但是你看回，其实我们真的看到升的，以往我们就说喂欧美股市做得很好，这排我们只是说美股是做得很好的，你连带着譬如好像亚太区市场方面，中港股市不用说了都继续是滞后，譬如好像韩国啊、三星这样，其实那个升势都好像不及第一第二不及第一季这样。是不是现在意味着个资金呢其实都是拍岸回去美股方面呢，或者是美元资产呢？
0: 其实都好得意嘅，因为如果大家记得咧，上年我先即系好多时候都讲就系去美元化，大家减少美国投资啊、美国资产啊、投资比率啦、啊、但系咧无论点样讲都好啦吓，无论几多即系唔同嘅因素去即系影响呢个所谓嘅美国嘅形象咯，我哋叫做吓，但系美国嘅投资咧，仍然由上年到而家咧。都是冇减退过，即仍然是做得好好啊！好意思即系话佢每当即系出边经济政治有好多唔明朗因素出现嗰时候咧，其实并冇减少咧佢嗰个升势嘅，佢个升幅嘅，反而就话更加造就咗好多嘅投资者咧吓。将而家嘅一啲嘅资金投资部署咧，就完全咧就好似投放晒落去呢个嘅美国嘅投资当中吓。所以見到就係淨係得美國市咧，就真係就做得比較係亮麗啲嚇。其他嘅市場好似正你提到歐洲又好，亞洲又好，我諗亞洲就除咗日本叫做做得好少少之外咧，其他地區咧都係比較即係遜色啲嘅。咁點解會咁有咁嘅資金嘅流向繼續係流去美國咧？我諗真係大家仍然對美國嘅經濟或者美國好多嘅企業嘅前景啦，特別科技前景咧，佢都仍然做緊龍頭大哥嘅，都係仲緊即係喺個市場環球市場裏邊咧，都做仲係即係領先緊嘅。咁所以變咗好多嘅資金咧，就算係幾唔中意都好，或者幾有嗰個嘅唔同程度嘅對美國嗰個印象唔係咁深入嗰時候咧，佢仍然要投放翻一個百分比。去翻美國呢個投資市場裏面嘅，無論講緊美國傳統嘅當中產，或者一啲嘅科技指數，甚至乎咧就其他有美元資產嘅一啲嘅投資，都仍然係受到追捧嘅。其他地區咧嘅資金咧都係比較係落後啲啦嚇。咁我諗最近我都好多北美一邊咧去講即係啲嘅基金經理都講緊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呢個咁嘅升勢係咪可以持續咧？係咪即係完全可以唔理政治、唔理經濟嗰個嘅經濟嗰個前景唔係咁明朗，都仍然係好似一窩蜂湧曬去美國市場裏邊咧。咁佢哋又覺得就係話大部分嘅市場都係仍然咁樣認定嘅。不過咧，開始特別進入下半年咧，又而家我哋去到六月啦嚇，即係而家大家好多基金經理投即係開始部署緊，就係下半年嗰個投資部署嘅時候，可能咧有機會咧就減少。即係過剩，即係升得太急嘅一啲嘅美元嘅一啲嘅投資嚇，咁希望就係轉去其他市場嘅。不過就算佢話減極都好啦，其實都係減最多圍繞百分比都係5%到啦，唔會有一個好大嗰個變數。咁即係話喺今年2026年特別下半年嘅情況咧，都仍然將個焦點放咗美國市場裏邊咯。
25: 嗯，係啦。咁至於咧就其他嘅地區方面，其實。你觉得个直播又是怎样呢？即是各自有一些不同的因素，譬如好像欧洲这样。但是譬如你看回亚太区市场，韩国 台湾呢排受住芯片即系个冲击啦，唔系叫冲击，系受惠啊。咁其实佢哋嗰个嘅股市其实都做得几好。当然啦，我哋即系见到个显著嘅升势咧，都仍然摆喺美国身上。喂，但系系啦，即系譬如台湾、韩国股市喺基金经理角度嚟讲，又系咪真系值得继续去即系追捧咧？
0: 最近我去咗一个嘅研讨会啦，咁都系有好多嘅唔同嘅基金经理去讲关于一啲嘅环球市场一啲嘅趋势

0: 嗰只你成都好啱，就係話只要嗰個地區佢有嗰個晶片嘅發展，或者嗰個晶片嘅市場裏邊，即係工業生產裏邊咧，係只一個比較重要啲嘅基礎嚇。好似就你講台灣嘅台積電啊，依個嘅韓國亦都有三星啊，其他唔同一啲嘅科技市場即係一啲嘅企業啊，佢係可以同美國嗰個嘅市場咧一啲嘅聯繫同埋掛鈎嘅時候咧，咁依啲市場咧都仍然被即係覺得係有相連關係嘅。即是说当这个美国市场继续做好的时候，这些市场都会有连带有那个正面效应。不过仍然讲，即是讲回那句，都是仍然都是以美国那个的即是比重为主要的。这些我想市场是做一些少少的配套啦，因为他们也有自己本身那个优势。不过那个的占的市场占有率都仍然低过美国那些的市值很多。所以变成就在那个即是投资部署当中的时候呢，这些市场呢只要有晶片或者有科技 AI 发展相关的联系的时候呢，就会受到少少受惠。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比较是落后，仍然会继续即是被资金抽离去放在其他美的市场里面当中。
1: 嗯，好，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再谈。
0: 好，
2: 一见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很高的。所以千祈不要忽视这个病啊。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7: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00-11:00，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2: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
8: 日日战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16，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9: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汤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不如我哋讲下呢个经济情况啊。嗱，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喂，美股咧，即系而家大家咧就好多嘅资金咧都好似拍岸翻去咁样，但系咪真系无视咗即系譬如美伊方面嗰个问题啦？因为持续都系零星又倾紧，又倾唔到咁样。咁但系虽然大家就预计咗唔会一次过咁快就搞掂噶啦咁样，咁但系呢啲嘅零星嘅即系事情，我哋系咪应该要留意一下咧吓？咁啊，另外一方面就系我哋讲嘅一啲经济前景啊。见到咧，即系今日有啲组织咧就发布咗一啲最新嘅经济展望啦。咁对于今年咧同埋出年嗰个全球经济状况咧，其实佢哋咧都表示到几担忧嘅呢个经合组织。咁预计咧有一啲嘅经济体咧仲会系陷入衰退添。嗱，我哋即系听到咁样啦，系咪都要担心一下咧？呢啲嘅经济体有冇美国粉先？

0: 咁今日最新出嚟嗰份報告，即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嘅最新嘅經濟預測咧嚇，講緊就係話，如果美伊即係美國同伊朗嗰個嘅談判唔能夠係好快達成協議嚇，而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仍然繼續係被封鎖嘅話咧，其實佢哋對全球嘅經濟2026同埋2027年嗰個嘅擔心咧係有喺度嘅，特別2026年咧，佢哋覺得就係話，如果呢個情況冇改善嘅話，而持續落去嘅話咧，咁而家嗰個嘅經濟增長咧，佢哋預測就 2.8% 嘅。不過如果係冇改善，一路持續落去，去到年尾嘅話咧，全年嘅增長咧更加會可能跌到去 2.1% 添嚇。咁而明年個經濟增長，當然佢希望就係樂觀啲，希望能夠係解決到問題啦嚇。咁所以佢預測2027年嗰個經濟增長咧係 3.1% 嘅。不過如果好似正一路咁講啦，如果嗰個情況繼續跨年啊，即係唔單止2026年攞唔到一個共識，去到2027年嘅話咧，佢哋覺得2027年嘅全球經濟增長咧就去到 1.8% 啦。依個全球經濟增長係包括埋美國嘅，咁即係話咧，佢覺得即係美國即係揾唔到個談判一啲嘅即係空間去妥協或者短期之內解決到問題，自己個經濟都會受拖累嘅。所以而家美國嘅經濟表現咧，確實就比其他地區係做得比較是好啲，甚至佢增長上面可以暫時嚟講見唔到有啲乜嘢嘅即係下調嘅跡象。不過正如即係依個嘅報告去講到啦，如果個情況冇改善到嘅話咧，依個係全球都會受到影響嘅，即係包括埋美國而家所謂嘅叫做穩健經濟增長嘅情況都會受到牽連嘅。咁所以佢對美國整體嘅經濟增長咧都唔係話咁樂觀，不過比較擔心啲就係話一啲，即係自己本身係冇油出產，或者同係好依賴入依個能源入口嘅一啲嘅地區咧，特別亞洲區啦，佢就比較係即係睇個淡啲咯嚇。咁所以變咗就整體嚟講，其實對明年同埋甚至今年下半年嘅經濟增長嗰個情況，其實係有好大嗰個嘅即係隱憂同埋憂慮咯。
1: 嗯，係啦，咁但係對於咧嗰個經濟嘅前景方面啦，咁我哋其實有啲乜嘢嘅即係要關注一下咧？例如係會唔會係油價降温未啊？咁而家到底通脹嘅情況係點樣啊？抑或係有其他嘅我哋更加要留意咧？
0: 其實佢嗰份報告都提到，就有兩個一啲嘅經濟大嘅元素，一個就係通脹，一個就係失業率啊。佢覺得通脹就會持續上升嘅，同上升嘅速度係比而家會快嘅。即係如果嗰個嘅霍爾木茲海峽未開放翻，而依個能源價格仍然維持高位嘅話咧，佢覺得通脹咧係有機會飆升差唔多0.4%至0.6% 嘅。咁依個就對整體其他一啲嘅特別好似係提到依賴入口嘅能源嘅國家嗰個通脹咧，可能更加會高啲啦嚇。咁另外一方面就講到失業情況啦嚇。咁其實失業情況而家我哋見得到就好多地區譬如上個星期我哋講嘅加拿大個一啲嘅經濟嚇，其實個失業率都係一路咁上升緊嘅。特別好多已經將AI 嗰個嘅即係情況咧，係評估跟住對整體全即係全即係全民嗰個嘅就業嘅情況咧，係咪開始慢慢係影響得比較深遠啲咧嚇？咁佢亦都提到就係話，如果個經濟仍然疲弱，而 AI 嗰個嘅運作係開始越嚟越成熟嘅話咧，確實好多嘅基本嘅勞動人口咧，但可能會被即係撇除咗依個嘅計算當中嚇，就令到失業率會上升比較緊要啲咯。
1: 係，不過咧，即係與此同時咧，嗱，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講下呢一個話題啦，因為我知道咧，即係經濟衰退嘅問題咧，關乎阿 Raymond 你身處緊嘅地方加拿大嘅，咁我哋稍後時間咧就下一節咧就會討論下。但系呢个时候咧，喂，我睇到一啲嘅新嘅新闻咧，就讲到咧，睇翻咧就话美国咧有意系藉住未有效禁止强迫劳动生产为由，就向内地同埋香港等等经济体咧系加呢一个关税。其实所牵涉嘅国家咧，即系或者地区咧，唔单止喺内地同埋香港，向全球60个经济体，佢搞咩啊又？
0: 嗱，我谂我有迟迟咧，即系不忿气咧，就俾国会咧就即系否决咗佢嗰个关税计划咧，所以成日揾翻啲空间，即系好似揾啲法律
1: 钻空子系嘛？
0: 系啊，佢点样去？

0: 揾翻可以即係要賠翻嘅錢出嚟啊！咁所以變咗依個，我覺得就係、是、其實係咪又係另一輪俾國會 ban 嘅，即係會禁制嘅一啲嘅關税政策咧？其實佢啱啱依個提出嚟之後，佢冇講到幾時嘅時間表會推出嚇，佢話好快嚇，亦都好多嘅牽連國家咧亦都喺個談判貿易談判當中咧係受到影響嘅嚇。咁但係就我諗，始終依、這個。可能是在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又要制造一些所以令到美国强大的所谓的元素有增加他的收入的情况。不过是不是可行呢，或者是不是做得到呢，我想国会亦都会有机会去再审议他那个关税政策的时候，可能亦都会可能是受到这个的就是国会里面的推翻。所以变成这个的政策对即是现在来讲是咪咁多人喺留意或关注呢，我諗暂时嚟讲就摆埋咗一边，唔係咁即係咁重要，虽然提咗出嚟，不过呢又冇乜其他嘅地区呢作出好强烈嗰个反应囉。
1: 嗯，咁似乎大家对佢即係呢一种言论都开始係真係習慣晒㗎囉。
0: 是啊，我想你讲得很啱啊，即系甚至乎咧，冇咗嗰个杀伤力啊，即系人哋如果大家记得上年，
1: 即系最多就真系睇下睇即系最多都真系睇定啲先吓，即系唔好咁快被反应住。
0: 是啊，我想甚至乎就是都没有一个的很实际一个情况怎样收法和怎样计算法。那我想这个呢纯粹是在现在的美伊谈判当中，他要制造自己一些的即是每日的话题。那所以变成就很多人就讲得啊，今次他讲出来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在这里。
1: 好啊，我们转头回来继续再讲一下呢关于加拿大的经济问题。转头回来见。
2: 一见理财。中午十二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67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至389点，中午收市报25276点，跌357点，半日成交1438亿元。新经济股下跌，腾讯跌 1%， 阿里巴巴、美团和百度都跌 2%， 网易和京东偏软。金融股下跌，友邦保险跌 4%， 汇控跌 1%， 中银香港偏软，渣打跌 3%。金属股下跌，洛阳木业跌 5%， 是跌幅最大蓝筹，中国宏桥、五矿资源和江西铜跌 4%， 中国铝业跌 3%。 比亚迪电子升 2%， 是升幅最大蓝筹，但其他手机设备股下跌，联想集团跌 3%， 信宇光学跌 2%， 瑞星科技跌近 2%， 国企指数跌90点，报8506点。台风蔷薇已经离开日本，向东移入太平洋，至少23人在风暴中受伤，道路和建筑物受损，包括位于兵库县的世界遗产基路城。共同社报道，基路城部分城墙灰泥有剥落的情况，当局认为是蔷薇星期三凌晨逼近的时候带来的强风导致损毁。基路市政府话，受损地方是城北被列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外墙，格仔状窗户附近的灰泥剥落。基路城以白色灰泥涂装而成，外观美丽，被称为白鹿城。蔷薇星期三逼近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逼近东京都市圈，受到有关的影响，关东、东海和东北地区暴雨，多地发布暴雨和洪水警报。南韩地方选举结束，总统李在明所属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市长和道知事选举入面取得12席，但仍然未能够攻下极具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首尔市长席位。韩联社报道，共同民主党的郑元武 挑战首都首尔市长职位，以些微票数败于在野国民力量党现任市长吴世勋。吴世勋再度蝉联，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五度当选的首尔市长。执政党即使在多数地方政府选战胜出，但未能够掌控关键的首都首尔，削弱总统李在明宣称拥有全国压倒性授权的讲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表报告，说在汽车、造船和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入面，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近六成份额增长可以归因于国家补贴，质疑大规模持续产业补贴扭曲全球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的优势，并且导致产能过剩。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商务部质疑经合组织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和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星期三发消息，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人企业安全风险上升。大使馆说，当地军队和执法部近日频繁滋扰和盘查中国人和商企，以及选择性执法，在当地的华人需要密切注意当地形势。香港退休计划协会最新研究报告指出，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 90% 的信心水平，女性储蓄目标需要达到710万，男性就需要660万。研究负责人周佩贤在电台节目解释，根据2014年人口数据，每10个65岁以上男性就有一个会活到97岁，而每10个65岁以上的女性就有一个会活到100岁，研究以此为基准，并且预计退休人士每个月平均开支20000元，计算出储蓄目标，期望数据可以引起社会关注，鼓励市民及早利用不同财务工具计划退休生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同大家睇中荃湾万景峰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万景峰三座，高层一室，售面积507尺，两房旺内园，有开阳景观嘅单位，开价1050万，最后齐头以100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9724蚊。业主喺2024年12月用865万买入，一年半之后转手，最面赚135万离场，升值超过15%嘅。睇翻五月份咧，荃湾区大约170宗二手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 9366

0: 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都有郭宏辉 Raymond 喺度啦吓。Raymond， 我哋头先咧就提到一个话题咧，就话呢一个经合组织咧咁啊发布咗一个嘅报告啦，咁啊讲到咧就即系关于咧即系对于全球嗰个经济状况嘅担忧啦。咁当中咧，其实大家咧都几担心咧，就某一啲嘅经济体咧会陷入一个叫技术性嘅衰退。加拿大咧就被认为咧系陷入呢一个技术性衰退嘅国家之一。首先咧，同我哋即系科普一下咩叫技术性衰退。咁点解咧？即系今次大家啲经济学者又会咁担忧咧？
2: 嗱，如果从经济学去讲咧，技术性衰退即系话连续两季都系负增长嘅。咁就推算为嗰个嘅地区嗰个经济情况就进入一个技术性衰退啦。我哋同衰退有啲整体衰退有啲乜嘢嘅差别咧？技術性衰退就係話，即係提到係連續兩個季度係被即係負增長啦。如果即係講整體經濟衰退嘅話，即係所有嘅經濟環節咧都係向下調整嘅，甚至仲有一個嘅負增長嗰個嘅情況。咁依一個嘅即係表現就為一個所有嘅經濟進入衰退期嘅情況啦。所以技術性衰退係代表緊嗰個地區嚇進入緊。即係雖然未完全否肯定，不過進入緊個衰退嗰個情況，咁所以變咗大家就好擔心咗。如果嘅經濟真係連續幾個季度都係負增長嘅話咧，咁即係話佢整體要追翻上去所謂嘅正增長個情況咧，就需要嚟緊嘅時間咧個經濟表現得好好先能夠係反彈翻上去嘅。否則嘅話咧，只能夠係徘徊一個所謂嘅零增長，甚至係一個輕微零即係負數嘅增長嘅情况啦，咁所以当有人批算就系话如果你个地区经济仲有一个技术性衰退嘅话咧，代表紧就系话要如果嗰个嘅地区嘅政府需要改善个经济情况嘅时候咧，系需要多啲嘅一啲嘅配合，多啲嘅经济一啲嘅即系环节里边嗰个变化咧，先能够扭转而家嘅情况啦。咁之后你提到咧，系啦，我哋嘅加拿大嘅情况咧，就进入呢个所谓技术性嘅衰退，因为啱啱公布咗出嚟，我哋第一季嗰个经济增长系零增长嚟嘅，而上年嘅第四季咧吓系负0.6%嘅增长吓，咁即系话连续两季嘅季度咧都系一个嘅冇增长嘅平均数当中吓。人类系负数嘅增长当中，所以就被好多嘅地区一啲嘅组织吓，甚至我哋加拿大自己本身一啲嘅经济嘅分析报告都系讲紧，就系话我哋加拿大已经系进入一个所谓嘅技术性衰退，甚至乎咧个情况咧，如果冇改善嘅话咧，可能今年全年2026年咧都会进入一个所谓嘅衰退阶段，担心吓。
1: 嗯，系咁啊，喺呢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即系Raymond， 你又觉得？你身处呢个地方啊，咁你有冇觉得呢一个地方系真系有啲即系所谓叫技术性衰退？其实如果即系作为有咁嘅情况嘅话咧，其实有啲咩可以做噶？
2: 嗱，其实如果你话从加拿大而家整体嘅经济嘅表现做评估咧嗰时候咧，其实嗰个情况真系几令人担心下嘅。即系讲经济增长已经系一个嘅冇增长，甚至负增长啦吓，失业率亦都系去到差唔多6.9%去到7%嗰个情况嘅，亦都比两年前平均嚟讲，我哋讲5%或者5.5%嗰个嘅情况啦，即系话年几嘅时间咧，我哋将成个嗰个就业嘅情况咧系倒退得好紧要，失业率咧系飙升差唔多接近2%嘅，而其他嘅譬如一啲嘅零售环节咧都系冇乜起色嘅。其实好多嘅大城市里边一啲嘅商店啦，特别一啲嘅酒楼啊、餐馆啊，上面一啲嘅零售店咧，都系陆陆续续一个所谓结业潮啊。咁所以变咗呢个都系令到即系加拿大喺呢啲嘅环节当中，俾人觉得就系比较担心啲嘅。虽然油价系升咗。

0: 去嚇。咁但係咧並冇直接幫到我哋加拿大經濟係有一個好嘅增長啦嚇。咁所以變咗，如果要加拿大政府要扭轉而家我哋依啲局面嘅時候咧，喺好多個環節上邊咧，即係真係需要好大嘅改善。第一，就起碼就係對外一啲嘅，因為我哋加拿大都係一個對外出口經濟型嘅體系嚟嘅，所以咧佢必須要喺好多嘅出口嘅環節當中嚇，就真係有好多嘅即係轉變啦。第二樣就係要吸引多啲嘅外資同埋本地一啲嘅投資增長，因為過去嗰兩季嚇，其實喺依個環節當中特別本地嘅投資咧，係差唔多係好慢嘅，甚至係冇乜增長過嘅。嗱，咁依個係需要即係加拿大政府做啲嘅即係刺激作用啦，即係推廣啦，令到多啲海外資金或者本地資金係投放入去一個生產嘅環節當中咯。
1: 係，但係譬如好似你話吸引外資咁樣啦，嗱我諗即係好多地方咧都希望即係吸引其他嘅即係資金咧嚟到當地嗰度去投資，好似香港咁樣，其實我哋都即係用一個叫 Supercon。希望咧即系帮助啲内地企业走出去，呢一个咧其实又系其中一个我哋嘅即系角色啊。咁加拿大其实即系如果真系要吸引外地投资，外地嘅资金有啲咩好投资咧？
0: 嗱，其实好少嘅。加拿大政府咧喺上两个月喺公布呢个嘅所谓嘅财政预算案当中嘅时候咧，佢提到一样嘢，希望成立一个所谓嘅主权基金啊。即係好似其他地區咁樣咧，就希望有一個好大嘅一啲嘅國家推動一啲投資項目，去吸引資金入到嚟裏邊去做發展嘅。啊，咁呢個好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呢個主權基金嚇，係基於一個嘅即係本地嘅好好穩定嘅經濟增長咧就可以有。但係我哋加拿大而家係負增長嘅，甚至我哋嗰個嘅財務情況亦都唔係好穩定嗰時候咧，其實要做呢個主權基金去吸引外資嚟投資咧，其實好困難嘅。甚至又講緊加拿大有啲乜嘢好嘅嘢吸引人咧？我諗其實除咗一啲嘅所謂嘅油管或者一啲嘅天然氣嚇嗰啲嘅比較係即係有需要即係外資能夠係參與之外咧，其實我哋本地好多嘅企業咧都好保護化嘅，譬如銀行啦、航空業咧都係全部比較保護式嘅，即係好難係吸引到外資嚟參與嘅。咁所以變咗呢一度亦都係需要一啲嘅政策上面改變同埋配合。先能够喺个主权基金当中吸引人哋入嚟做投资咯。
1: 嗱，咁不如即系又同我哋讲下，譬如加拿大呢一方面啦。对于一啲譬如金融投资啊，又或者 AI 方面嘅投资，嗱，我哋好早嘅时候都讲过啦，即系 AI 真系会有影响噶嘛。咁喺呢一方面，其实又即系着墨多唔多噶咧？
0: 其实佢想，不过就真系唔多。不如特别金融业咧，讲到系好好嘅。其实我哋加拿大金嗰个嘅即系投资市场咧，即系股票市场咧，其实占全球即系低过1%嘅，即系个占有率啊。咁亦都你话多唔多外资海外嘅一啲嘅即系基金公司嚟到我哋呢度做即系开发咧吓？其实曾经试过。但系都被打退咗吓，譬如我谂大家比较熟悉啲嘅我哋香港嘅 HSBC 系曾经喺度系发展过嘅，不过而家最后都系全数系撤退咗吓，咁所以变咗亦都系好多嘅政策上边、税务上边咧，好多嘅限制咧，又令到好多嘅资金系好却步嘅。都正系提到 AI 嗰方面，其实我哋有嗰个嘅好多嘅 AI 嘅培训嘅，亦都好即系好多嘅大学啊、学院里边咧，都喺呢方面系发展得好好嘅。不过完咗之后咧，好多嘅我哋培训出嚟一啲嘅人才咧，都落咗去美国做发展，所以我留唔到人才，反而就系好多嘅资金系留咗去美国，系配合美国嗰个方面嘅发展，就令到我哋呢一方面咧系好大缺乏咯。其实佢想挽留翻呢啲人才喺度嘅，不过奈何就系我哋冇呢个空间，冇呢啲嘅企业能够有嗰个嘅职位吸引到佢哋去做发展咯。
1: 咁譬如而家加拿大啊，系咪都系以即系以咩产业系比较着重啲啦，或者系比较有利啲咧？有
0: 其实仍然咧喺产油业，天然资源嘅嘅行業上面咧，都贏我哋比較有啲優勢嘅，同埋啲農產品嘅一啲嘅環保項目咧嚇，都係比較有啲優勢。不過依啲嘅項目需要一啲好長嘅時間啊，同埋好大嘅資金流入啊，先能夠吸引到或者製造到一個所謂嘅投資嘅氣氛出嚟咯。暫時嚟講咧，我哋係有，不過就唔係咁多咯。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 Raymond 嘅。咁啊 ，Raymond， 我哋下個星期四再同大家一齊講下其他唔同嘅歐美市場嘅話題啊，下個星期四見，拜。

齐升，同埋严格嘅管理亏损情况所致。野村认为美团目前嘅风险回报有吸引力，评级由中性提升到去买入目标价，由92元提升到109元。中银国际就话，美团上季度嘅核心本地商业业务亏损大幅收窄，配合到外卖业务表现胜预期，展示出美团嘅业务有一定嘅韧性。估计美团本季嘅业绩收入增长有望加快到去1021亿元人民币，按年提升1%，更加相信出年嘅业绩会由亏转盈，因此将美团评级由持有上调到去买入，目标价由100元调升到去110元。高盛就话，美团嘅外卖业务盈利显著复苏，有望令到业务嘅估值提升，加上本地服务市场持续快速扩张，快速电商市场嘅规模有望扩大，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112元提升到116元。花旗就称赞美团上季业绩表现有惊喜，大胆相信内地竞争嘅最坏情况已过，配合专注推动 AI 应用同埋产品体验提升，再评级买入目标价由110元调升到113元。大行报告完毕。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呢节咧，咁我哋会讲下健康方面嘅话题嘅。喺电话旁边亦都接，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医生，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郑医生啊，我谂咧，即系最近有一对父母啦吓，咁啊就冇帮个小朋友咧，即系出世嘅小朋友咧攞出世纸咧，呢单嘅热话咧，我谂即系都同呢个健康话题有关系啊。点解会咁讲咧？即系生人令我谂起咧，就即系的而且确大家都系我谂咧，即系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咧，就赶紧去医院嗰度做检查啦。但系我见到咧，即系有好多嘅疫苗咧要打嘅，要注射。其实即系点解要即系出生出啱啱出世嘅？

0: 小朋友要咁快要注射疫苗，嗰啲系咩疫苗，同埋有啲咩咁紧要咧？
1: 嗱，冇錯啊，因為其實如果我哋講翻個事件咧，就唔單止係疫苗嘅問題啊，即係而係整體個小朋友嘅照顧。咁有啲人可能即係聽咗一部分話，哇，唔打疫苗又會拉我去審去即係去調查咁樣，即係未必係咁簡單，而係講緊整體，即係個兒童你去照顧佢嘅時候會唔會有疏忽啦？咁譬如喺邊度出生啊，有冇做檢查啊，即係對佢個態度係點啊，或者俾唔俾到一個合理嘅解釋啊，咁樣啦嚇。咁如果你話講個疫苗，其實當然好重要啦。即係香港推行小兒嗰個免費嘅疫苗接種呢，其實係好成熟。咁呢個推廣能夠成熟呢，而大家亦都接受呢，係令到我哋香港疫苗個注射率呢係好高。從而呢，其實係會減低小兒感染各種疾病嗰個比率，咁而即係差唔多係世界馳名嘅，我哋係好犀利。咁又有咩針打呢？其實好多嘅，一出世譬如會睇一睇個乳型肝炎嗰個狀況，就打乳型肝炎針啦。咁以前有啲卡介苗啊嗰類要留意啦。咁跟住呢，就去到兩個月、四個月、六個月、一歲、歲半，跟住小一、小六。咁分別打唔同嘅針嘅，咁常見嘅就譬如有我哋個 DPT 啊，嗰啲所謂混合針啦，白喉破傷風白日咳啦，咁另外而家亦都有個肺炎球菌嘅針啦，咁亦都有小兒麻痹，咁而家都係個注射，以前就食嘅，咁跟住嚟講，有啲人會打埋其他額外嘅啦，譬如乳型肝炎佢需要打加強劑啦，跟手，咁另外有啲譬如多咗嘅就係個即係個。叫做 influenza 嗰、那個流感針啦，如果到咗六個月之後，咁啊主要都係呢類咁樣，因為你如果唔打下針咧，其實我哋話唔打針冇得翻學，係咪其實係因為咁樣而對讀書有咩關係啊？咁其實會係影響到譬如群體生活，你感染嘅機會大。咁其實都係一個行政手段嘅，咁你保護其他兒童，保護自己嘅兒童呢，咁我哋就將佢擺咗啊，你要有針紙，我哋先至翻學。咁呢度亦都係維持佢嗰個注射嗰個比率嘅嚇。
0: 嗯，鄭醫生，我記得咧，即係小朋友咧，由你頭先講嘅打咁多個針咧，咁打嘅部位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我嘅印象啊，因為都幾耐下，我印象好似啱啱出世都有打過針定抽過血。咁啊喺腳板嗰度嘅，跟住之後咧就試過又喺大髀，又試過喺手臂啊。咁啊，其實我都想睇下咧，即係唔同部位嗰個注射嗰個嘅效率有冇唔同噶？
1: 我諗你個印象係你嗰啲仔女嘅印象，唔係你自己個印象。
0: 我自己已經冇曬印象
1: 啦。嗱，講笑啫。嗱，其實咧打注射疫苗就唔會打腳板，嗱抽血咧就
0: 可能
1: 係
0: 抽血啦。
1: 系啦，因为其实嗰都所谓抽血，我哋理论上大人，我哋喺个血管嗰度，我哋整个针入到血管抽就最顺畅啦。咁啊，小朋友有时用唔到咧，我哋要少少血咧，就好残忍咁督佢个脚板，咁就滴少少血。咁有时几滴够嗰啲咧，就可以咁样做。嗱，打注射疫苗咧，一般咧其实系肌肉注射嘅，肌肉注射喺B B 咧，一般咧就打大腿外侧就最安全嘅。
0: 嗯，
1: 大人我哋打針咧，好多次就打個手臂嚇，膊頭對落嗰個位嗰度啦。咁但係 B B 姐就冇咁安全嘅、那個位，因為其實有時我哋驚打到神經線啦。咁、我哋要揾邊個位肌肉注射咧？第一個肌肉夠大啦嚇，咁啊範圍容易啲啦。第二佢周邊咧就冇乜重要組織，即係冇咁容易打錯，吉咗落神經線啊，吉咗落血管嗰啲就唔理想嘅。咁所以一般 B B 咧就係打大腿外側。咁你話咁幾樣針咁點啊？有時就殘忍啲啦，分兩次就兩邊大髀打咁樣樣啦。咁、有一啲地方咧好得意嘅，佢哋捉住個小朋友，然之後就譬如兩邊大髀咧，我哋就一二三一齊吉，咁就假設佢係痛一次，就唔係痛兩次。咁啊呢啲細節啦，其實你譬如要 hold 住個 B B 兩邊同 hold 住一邊咧，其實個難度會高少少嘅。咁亦都人手上有啲需求。咁但係少少苦楚冇辦法啦，咁我哋如果能夠係即係做到預防，其實係好事。兼及而家亦都將唔同嘅疫苗呢就嘗試係即係組合成為係一針過㗎啦，所以有啲五合一、六合一，咁亦都係減少咗吉佢嗰個次數嘅。
0: 嗯，鄭醫生，我見到呢即係最近呢就有啲學童注射係咪流感疫苗啊？流感疫苗係咪有啲噴鼻式

0: 咁啊，呢啲其實係點樣去即係幫個小朋友選擇？小朋友唔識選擇嘅喎。咁但係咧，即係當然啦，我個小朋友翻嚟咧就會同我講：媽咪，下次咧唔好同我揀噴鼻，我要打針啊，噴鼻好辛苦咁樣。係啦，即係咁呢啲其實有冇唔同嘅咧？又
1: 其實兩樣都唔係好辛苦嘅，我話俾大家聽，係如果做得好嘅，咁亦都你減除咗驚嗰個心理。嗱，噴鼻好處就唔痛啦，首先。但係有啲人個鼻哥敏感啲咧，你覺得話索咗落個鼻，或者佢自己唔識配合坐大力索，咁又會有啲辛苦嘅，或者有啲人比較粗暴啦，小朋友個鼻可能細啲嘅時候，咁所以咧就係各適其適，有時吉又係好似好恐怖嘅咁大家，咁但係你適應咗，因為我哋而家經歷咗新冠。大家都吉到慣咗啦，又唔係好驚。咁所以最緊要係之前有個解釋啦，咁同埋過後有個即係適當嘅安慰同埋陪伴啦。咁大部分無論係噴鼻同打針都唔係好驚。咁噴鼻個要求就有一啲，譬如可能鼻啊哮喘啊，或者鼻哥有問題啊，或者年齡有個限制嘅會係。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郑志文医生啊！最紧要咧就适时去打呢个疫苗预防咧，同埋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啊！好，咁我哋咧今日就倾到呢一度先，转头翻嚟咧会讲下讲过下半场嘅表现嘅。
2: 一见理财。下昼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除非这个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为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这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并会同香港保持约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料这个热带低气压会稍为发展，但北侧对流较弱，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具发声或发光功能的玩具，发现约一半样本不符合安全标准要求，整体情况不太理想，敦促制造商和供应商改善，加强对儿童的保障。30款玩具以干电池驱动，售价介乎$28至$399。消委会从机械及物理性能、电器安全以及产品标示和警告字句等方面检视产品的安全表现，发现8款玩具在电池室结构方面未能符合标准要求，可能增加儿童接触电池的潜在风险。一半玩具未能按标准，附上产品资料和使用警告。消委会说已经将未能符合要求的玩具样本转交海关跟进，提醒市民买玩具前要仔细检视安全标示和警告字句，并由照顾者负责安装电池，以免儿童接触或者玩电池。经合组织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 0.1% 至 2.8%。 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刘建恒在本台节目表示，数据显示暂时全球经济表现较预期强硬，主要受惠于出口表现和人工智能叙事，但下行风险是内需，例如美国的消费者信心跌至70年低位。整体而言，虽然环球经济放缓的风险增加，但应该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经贸组织日前发表报告说，在汽车、造船和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中，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近六成的份额增长可归因为国家补贴，质疑大规模持续产业补贴扭曲全球。

0: 由市场形成不公平竞争优势，并导致产能过剩。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商务部质疑报告的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以及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敦促组织以客观和中立的方式研究，避免将报告政治化和工具化，损害自身声誉。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选出五个新的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在星期三以不记名投票方式投票，候选国需要获得总票数至少三分二的赞成票才能够当选。经过多轮投票，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纳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将会在出年1月1号起接替丹麦、巴基斯坦等国，任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而10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就按地区分配，每年经由选举更换其中5个，并规定不能够连任。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3: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一点新一点的目标。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4: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5: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6: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

0: 和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2: 股价速报。
3: 交金额股份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咧，而家系2800盈富基金，25.56跌咗3.8；700腾讯459.8跌7.6；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跌咗7.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35.6跌10.6；981中芯国际82.8跌0.5；9988阿里巴巴123.2跌3.4；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6跌1.04；6669长飞光纤光缆249.6跌7.8，另外992联想25.26跌8.8，1347华虹半导体158.3系升咗6.6，睇埋只7747南方三星 ETF 222.3跌16.3。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时间嚟到下午的1点10分，咁继续咧睇睇港股方面的表现啊！而家最新咧，恒指系跌咗369点嘅，咁啊报25262点，跌幅咧系1.4%。另外咧就睇睇啊国企指数啊，咁啊今日咧国企指数方面咧，而家最新咧系都系跌紧嘅，咁啊最新咧系睇翻咧最新系跌紧咧93点，报8504点嘅，跌幅咧系1.08%。咁啊至于咧就科指方面啦，最新系4981点，跌76点，跌幅1.5%。现货地市成交金额咧就去到1,525.6800万嘅。睇埋个即月期指，而家咧都仍然系做紧个低水啊。咁啊，睇翻咧就最新咧呢一个嘅即月期指咧系25,147点啦。咁啊跌咗343点，咁啊比现货低水110点。成交张数咧就46000几张啊。即刻在电话那里呢接通了有我今日逢星期四的拍档。咁就请你呢就是光大证券国际的证券策略师吴丽贤在这里的。Kenny, 你好。
4: 你好啊 ,Christine。
3: Kenny, 我知道你来光大呢最近呢就即是出了一个的发布会呢就讲下这个下半年的经济情况。喂不如都在这里呢跟我们 wrap up 一下啦。我们有什么要注意同埋下半年你怎么看这个恒指方面的表现呢？
4: 好啊，我哋睇其实下半年咧，即系影响住港股都会有一啲比较关键嘅因素嘅。但如果我哋先回顾上半年咧，我觉得有三个因素就唔可以忽视嘅。第一个就系地缘政治局势啦，始终中东嘅局势都仍相对就比较紧张。但系其次咧，内地经济数据咧，我觉得今年开局就变得唔错嘅。咁其次第三点咧，就系始终困扰住港股上半年表现，我觉得科技股就真系走得比较低迷嘅。咁下半年呢三个因素。嗰、那個發展咧，有機會對港股往後表現咧，就帶嚟一個比較重要嘅影響喺度。咁同時，雖然見到上半年港股走勢就比較波動啦，即係先升後跌，但係如果你係從個長遠趨勢去睇嘅話咧，其實恆指都繼續喺嗰個長期上升通道之中運行嘅。咁所以我哋認為其實港股中長期向上個趨勢就冇太大改變。呢、這個亦都係驅使我哋去睇住港股啦，下半年嗰个市况有机会总体穿一个平稳回升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因素喺度。咁去到边度咧？我哋预计港股下半年啦，就有机会翻去今年上半年嘅高位附近，亦即系28000点嘅。咁最主要系因为见到港股嗰个估值都仲系平啦，咁同埋见到喺今年以嚟啦，北水嗰个流入状态咧都仍然系比较理想嘅。如果從今年北水流入嗰個即係時間同埋嗰個規模去對比嘅話咧，佢係僅次於2025年，即係舊年嗰個流入規模嘅，但係就比2024年啦、2023年啦嗰啲流入規模係高。咁如果睇翻過去嗰幾年咧，其實港股每一年嗰個累計升幅咧，都真係同北水累計流入嘅規模咧係有一定嘅正相關性嘅。

0: 咁所以如果港股暫時即係年初至今累計流入係低過舊年又高過再前兩年嘅話咧，咁我自己預計港股個表現咧有機會係即係累計升幅咧係低過2025年，但係高過2024年嘅。咁而2025年港股就升咗5500點嘅，2024年咧港股升咗3000點嘅，2022年咧港股跌咗2700點嘅。咁所以我覺得今年港股最尾嗰個升幅咧有機會係即係介乎於喺3000點到5500點之間，咁所以點解我哋認為港股都仲有機會咧，就試翻28000點嗰啲水平。咁另外，我覺得投資者亦都需要注意嘅就係港股嘅波幅啦，因為今年港股波幅咧其實就好特別嘅。
1: 嗯，
0: 由年初至今去計嘅話咧，成個恆指一共最高同埋最低得3800幾點嘅啫，比近幾年即係你話平均都有成6000啊到8000啊呢啲幅度咧，係窄好多嘅。甚至乎你將呢個波幅擺喺近20年去睇嘅話咧，都係最低嘅。咁所以亦都解釋咗點解喺今年以嚟咧，有時我哋見到咧嗰個北水，雖然頭先講嗰個北水就持續流入啦，但如果從單日去睇嘅話咧，有時北水都表現得幾波動嘅，即係嗰個延展性就唔係話太強嘅。可能今日流入百幾億，聽日就流出百幾億。點解會咁咧？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咧，今年港股波幅好細啊！如果北水咧用翻之前嗰啲策略，我買咗就長揸啦咁樣。今年就唔適用嘅。如果北水咧喺今年年初買咗長揸到依家咧，佢係冇錢賺嘅。咁所以咧，即係咁低嘅波幅咧，就要焗住啲北水咧，短線都嚟炒一轉先。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揸到依家嘅就冇肉食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是今年北水流嘅特點咯。咁同埋因為今年上半年嘅波幅相對比較細啦，咁所以亦都預示住，即係按照翻過去嗰20年嘅波幅趨勢去睇嘅話咧，港股下半年嘅波動咧有機會係偏大翻啲嘅。咁所以呢個我諗投資者咧亦都係需要去關注嘅。咁同時我覺得依家港股嗰、那個即係市盈率已經係翻去過去五年嗰個平均值附近㗎啦。咁如果係對比環球市況去睇嘅話咧，亦都係全球主要股市當中好少有嘅。與預期市盈率去計都仍然係過去十年平均值附近。咁我諗呢啲都繼續係反映住港股個股值都真係低嘅。科技股就更加之低殘啦，因為已經係低過過去五年嘅平均值㗎啦。咁同時咧，依家港股個股息率咧，大概就即係成個港股市場咧，對應住差唔多3.3厘。3.3厘，我覺得應該比較合理嘅。但係咧，如果港股即係依家又開始向下跌啦，如果港股嚟緊咧，仲係持續向下，甚至乎咧係低過25000嘅話咧，先唔好講25000係咪一個底啦，即係25000有機會唔係最低位嘅。但係25000咧，會係一個中長期可以部署入市，即係唔好理個短期股價波動究竟係去到24200啊，定係更加低定點樣？從一個中線角度、長線角度去睇嘅話咧，25000以下嘅港股咧係具有一個長線投資價值嘅。最主要係因為25000對應住個股息率咧係去到3.5厘，而港股市場咧個參與者當中咧，機構投資者咧個佔比係好高。機構投資者同我哋一般嘅散户啦，或者個人投資者咧，佢睇嘅嘢好唔同嘅。我哋譬如睇啊，究竟 PE 幾多啦，或者有啲咩題材概念、咩熱炒啦。企喺機構立場咧，佢只會諗我買呢只股票，究竟佢個回報，即係嗰個盈利增長有幾多，未來回報有幾多，佢每年嘅分紅派息派到我有幾多。咁如果從統計數據上面去睇嘅話，過去30年，一旦港股嘅股息率咧去翻3.5厘或者更加高嘅水平咧，就代表住中長線嘅買入時機已經到咗。極限去睇嘅話咧，如果港股個股息率去到4厘嘅話咧，往往就係出現一個好大型嘅周期啦，或者一個歷史性嘅底部嘅。咁呢個亦都係過去嗰啲投資年份啦，帶俾投資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啟示。咁所以概括嚟講，就係我哋認為下半年港股咧有機會係輾轉回升嘅。港股嗰個長期升浪未變，我哋睇翻港股下半年嘅目標咧，就睇翻上半年嘅高位，大概28000點嘅。
1: 不過咧，即係睇翻咧，今日咧就恆生指數都係維持喺25200附近啦嚇。咁其實而家咧都挨緊呢個低位嘅，最新係25263點，咁啊跌咗咧370點，跌幅係1.45%啊。咁啊今日低位咧見過25244點嘅。好，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同大家講下板塊上面，咁我哋有啲咩可以選取啦？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
3: 下午1:18。

0: 人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接通咗有啊 Kenny 伍丽贤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下呢个港股咧下午方面嘅部署啊。咁啊 Kenny， 嗱我哋讲咗即时先啦吓，咁啊因为咧即系呢排咧升得多嘅股份咧就回落翻落嚟嘅，无论系即系今日嘅ETF 啦，亦或系芯片股啊等等，总之同啲 AI 相关产业嘅，咁其实今日咧都回落嘅，但系趁住呢一个时间咧，有冇啲乜嘢其实都可以部署一下咧？嗱，今日升嘅有啲咩咧？都即系其实都系类似嘅，不过譬如好似就系兆业创新啊、英诺赛科呢一类啦，咁啊再比较系即系再二三线啲嘅，咁系啦呢一类嘅，其实我哋要拣嘅有。觉得有危险性噶嘛？但系如果咧，即系譬如龙头嗰啲嘅，趁佢低，其实系跌几多，我哋即系先系好入咧。
3: 系啊，其实我哋本身之前亦都即系对下半年咧有几个领域都几睇好下嘅。咁当中就包括咗一啲 AI 嘅类型啦，因为始终 AI 上半年个炒作好炽热啦。咁呢个炽嘅情况咧，有机会喺下半年系继续维持嘅。咁同AI 相关嘅。剛才 Christine 有提及到的樹液創新，亦都是我們下半年的重點選股，還有另一隻就是紅桃精密，就是6088。咁呢两只咧，其实喺我哋即系推介完之后咧，呢两只股份其实股价都做得相当之唔错，石创新今日就升一成啦，红腾精密寻日咧个股价亦都系一度就创近段时间一啲高位嘅。咁除咗 AI 之外咧，我谂投资者有可能会觉得有冇啲咩可能平时冇点留意又可以去关注咧？我会觉得系一啲即系创新医药嘅。咁创新医药咧，我哋就比较睇好只药明康德啦，同埋信达生物嘅。暂时股价咧就。唔算话变得特别地出色，咁我觉得都同啱啱寻日咧，即系内地有传闻指出啊，依家可能即系一啲医药出海会唔会可能受到政策规管咧？我谂呢个可能都值得投资者往后去即系关注政策面有冇啲变化，所以我觉得可以去等等先嘅。咁其他仲有两个板块嘅，第一就系电力设备啦，呢一个咧系我长线看好嘅，即系唔净系指下半年嘅，因为因为嗰、那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啦，对电力带嚟嗰个需求咧，形成嘅缺口咧非常之大嘅。如果我哋睇翻喺旧年年底啦，即系内地嗰个核电装机嗰个容量咧，大概就6500万千瓦啦，去到2030

0: 咧，將會係達至到 1.1 億千瓦嘅，亦即係話嚟緊嗰五年咧，嗰、那個裝機容量咧喺核電方面需要增加80%嘅。咁所以一啲核電概念股咧，我自己亦都比較睇好嘅。上游少少，我會揀只東方電器啦，因為東方電器除咗係一啲核電啊、水電嗰個即係設備龍頭之外咧，佢亦都係內地最大嘅燃氣嘅一個渦輪發電機。燃氣渦輪發電機有啲咩好處咧？我知道 AI 好需要電啦，但係除咗話需要個量大之外咧，供電嘅穩定性亦都好大。咁而呢個燃氣渦輪發電機咧，所供出嚟嘅電咧，佢嗰個穩定性係好高嘅，所以即係東方電器會係我哋其中一隻。其次第二點就係下游少少，真係講發電嘅中港核電力啦，因為中港核電力佢就係真係發電嘅。咁嚟緊隨住佢嗰個裝機嘅容量越嚟越大咧，佢嗰個業績規模提升嗰個效益咧，亦都會越嚟越高嘅。咁至於最尾嗰個板塊，我哋亦都揀咗一啲比較冷門少少嘅內需。咁最主要係因為今年以嚟咧，其實內需嗰、那個復甦我覺得係唔錯嘅，咁特別係一啲物價啦，譬如 CPI 啦、PPI 啦，同埋即係見到內地嗰個通縮係有所舒緩翻，咁所以喺內需方面，我哋都揀咗兩隻咧，一個係百勝中國，一個係農夫山泉。百勝中國咧，其實嗰個業績唔錯嘅，包括個收入好穩定增長啦，其次嗰、那個經嗰、那個經營利潤啦，亦都係創下即係第一季嘅新高。如果講緊經營嗰個利潤率咧，已經係連續八個季度向上噶啦。咁再加上今年百勝中國將會增加1900間門店啦，咁呢一個都係佢現存門店咧係超過一成嘅。咁所以呢個係佢最大嘅增長動力。咁至於農夫山泉咧，我覺得就農夫山泉原先大家就可能睇得比較謹慎啲，因為大家對嗰個飲用水內卷咧比較擔心。但事實上，農夫山泉喺舊年嘅業績咧，又用數據同大家講，就唔再擔心，因為見佢嗰個飲用水就重新翻去兩位數字百分比嘅增長，毛利率更加係創下上市以嚟嘅新高嘅。再加上農夫山泉咧，可能大家嗰個印象都仲係停留喺即係支裝水，其實依家佢茶飲嗰個收入咧。已經係成為嗰個即係貢獻佔比最大嘅一個板塊嚟嘅，所以佢個業務越嚟越多元化啦，即係核心業務相對比較即係平穩，而其他業務又有一個即係增量去拉住個業績向上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嚟緊都仲可以留意。咁所以我覺得頭先所講，包括人工智能啦、創新醫藥啦、電力設備啦、內水消費咧，都可以不妨作為一啲候選嘅板塊咧，俾投資者去參考同埋借鑑嘅。
1: 嗯，系啦，嗱，亦都咧，即系同我哋睇翻啦。嗱，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就话即系呢个25000点咧，其实都系以后值得吸纳啦。咁其实你好似今日咁样，而家都25200噶啦嘛。如果吸纳嘅股份当中，系咪又系以一啲嘅即系譬如电力股嗱？因为电力股咧，其实都最源头嘅。第二咧就系我见你头先提嘅电力股咧，其实好似冇我哋。即系通常睇开啲咩九零二啊，系啊107嗰啲836呢一啲嘅喎。
0: 系啊系啊，即系如果传统火力发电股，譬如好似836啦、华润电力啦、902华润国际啦，或者讲紧系大唐发电啊，即系991嗰扎啦，呢扎其实我觉得就唔系话唔睇好嘅，咁我觉得短期嚟睇嘅话咧，其实佢哋都股价仲有一个向上嘅诱因。最主要是因為咧，依家內地正係進入一個即係夏天啦，咁今年都幾炎熱下嘅，咁通常係一啲用電嘅高峰期嚟嘅，咁呢個對股價短期可能會有個好處喺度。其次第二點咧，我覺得除咗話睇短期之外咧，依家內地佢正係做緊一個電力改革啊，因為過嗰兩年咧，對於電力股嚟講咧，其實一方面就要睇嗰個即係煤炭價格，即係嗰個發電成本究竟係升定係跌啦。其次第二點咧，我覺得對於好多電力企業嚟講嘅話咧，佢一個比較大嘅痛點咧，就係近年咧嗰個上網電價始終係處一個下行嘅局面啊。亦即係話，我無論發幾多電都好，內地嘅電價唔係你話隨便升就升噶嘛，有國家指導噶嘛。咁而嗰個電價咧上網咧，其實嗰、那個趨勢咧向下嘅，最主要係因為咧，即係近年咧嗰啲新能源發電個規模太大啦，所以喺嗰個供應量增加情況之下咧，即係變咗嗰個賣價亦都有個下降喺度。咁嚟緊咧，內地正係即係準備緊一啲電力嗰個上網電價嘅改革嘅，咁有機會咧，可能對呢個即係趨勢咧，係形成一個扭轉啊，或者一個改善嘅情況喺度。所以點解近段時間一啲比較傳統啲嘅電力股，好似836啊嗰啲，嗰個價格咧，都有一個即係慢慢回升嘅趨勢喺度。我覺得呢一個趨勢咧，有機會係繼續維持住一段長時間嘅。咁所以電力股嚟講，無論係短線定係長線，我自己覺得都仲有一個投資空間。
1: 咁至于即系热炒嘅一啲芯片股咧，你嘅睇法系点咧吓？

0: 咗係視力創新啊、英語賽科呢一類之外，譬如華虹啊、中心啊呢一類，仲係咪即係大家投資者喜愛嘅咧？
1: 我覺得都係嚟緊會有兩個因素係幫助佢哋繼續向上。短期少少睇嘅話咧，即係內地依家兩大芯片龍頭股即將 IPO 啦。咁佢哋咧上市之後嗰個股值啊，我覺得有機會處一個比較高嘅股值嘅。特別依家市場特別關注度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呢、這個對於香港上市芯片股咧，會係一個短期之內一個唔錯嘅幫助因素。更加長線咧，就係華為嘅鋪定率啦，因為佢喺2031年將會係。出到 1.4 纳米嘅芯片，我谂呢啲对于内地嗰个芯片企业咧，嚟紧喺产品方面嘅需求咧，会有一个几大潜力嘅增长嘅。呢、這个咧正系芯片股一个中长期向上嘅趋势，所以我觉得如果芯片股出现一个回落嘅话咧，都不妨可以继续长线关注嘅。
0: 嗯，睇翻咧，而家华虹半导体最新咧158.7，系升咗7蚊嘅。另外咧就睇埋只中芯，中芯咧系83.1。升咗毫半子，而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25,262点，跌咗370点嘅。大市成交今日1,633亿1,900几万啦。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唔该晒 Kenny 嘅。咁我哋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啊，咁啊，听日同一时候再见，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至五间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计会在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稍为发展，但其北侧的对流较弱，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发展。又说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
6: 咁预料呢一个热带低气压咧，就会喺今明两日啦向东北方向移动。咁并且会同香港保持住大约500公里或者以上嘅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嘅。咁预料呢一个热带低气压会稍为发展，但因为佢北面嘅对流比较弱啦，除非佢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为接近珠江口嘅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机会系颇低嘅。同埋受佢相关下沉气流嘅影响咧，咁预料今明两日咧，本港部分地区系会系极端酷热嘅，咁高温亦都会触发啲骤雨。
5: 警方听日开始展开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同埋行人违法过马路行为，为期2个星期。期间将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对不负责任同埋不专注嘅驾驶行为，例如超速、唔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同埋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期望行动能够提升驾驶者同埋行人嘅道路安全意识，保障市民生命安全。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早前声称在家分娩，但是男婴。据了解，经 DNA 检测证实两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男婴至今仍然未获发出世子，涉事男女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或暂准保释，下个月向警方报到。两人已经向入境处提供相关资料。社署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个被捕人声称另一名女儿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表示正是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适当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由哈萨克转到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共同见证两地政府互换照会，就互免签证安排商讨落实细节，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中亚之间的经贸和旅游发展。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贴文表示，代表团会同当地官员、商界交流，到访当地创科、文化等设施，深入了解当地最新发展和机遇，争取促成更多合作项目。香港将会明年第一季开通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

0: 价直航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表示，旅游业界在疫情之后希望开拓新目的地，开通直航航线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走廊，对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旅游或者商务都非常重要。姚柏良在电台节目说，哈萨克幅员广阔，宗教、历史、文化和自然风景都有独特之处，而当地是内陆国家，本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具有吸引力，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直航航班预计可以节省合共大约10个钟头飞行和转机时间，对商界的帮助大。
1: 我觉得其实开始这个经贸办事处呢，即是业界一直都有深入探讨的啦。咁我哋喺坊间同埋市场上都听到唔同嘅声音啦，即係八同埋消息嘅。咁其实我哋一路政府一路都有同议员，其实每次开 ETO 呢，政府都一路有同议员啊、商会啊同埋业界保持一个沟通嘅。咁大家要諗下，即係喺成本效益上点样可以最符合啦，同埋点样可以最支援到港商啦。咁因为业界其实而家最希望咧，特別商界最希望咧，就係有一個具備官方公信力嘅落腳點啦。咁如果港商出海嘅時候咧，就可以提供到一啲政策嘅護航啦。
0: 香港退休计划协会最新研究报告指出，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 90% 的信心水平，女性储蓄目标需要达到710万，男性就需要660万。研究负责人周佩贤在电台节目解释，根据2014年人口数据，每10个65岁以上的男性就有一个会活到97岁，而每10个65岁以上的女性就有一个会活到100岁，研究以此为基准，并且预计退休人士每个月平均开支20000元，计算出储蓄目标，期望市民及早利用不同财务工具计划退休生活。协会主席李子恩就指出，延期年金和可扣税自愿性公款目前共用同一个扣税上限，但两者性质不同，建议当局将两个限额分开计算，为市民提供弹性。
2: TVC 同埋嗰个延期年金啦，大家通常叫 QDIP 啦，咁係共用一个扣税上限嘅。咁其实佢两者之间呢，咁都係有一啲嘅唔同嘅性质啦。咁喺考虑到点样帮助市民逐建一个更加全面嘅安全网嘅时候，同埋多啲弹性啦，咁我哋就都建议不如将两个嘅呢个嘅限额呢，又可以分开独立去有佢自己的上限嘅，咁即係當然，即係背後就希望鼓勵市民都可以充分利用呢兩個唔同嘅措施啦，達到有效嘅養老成效。
0: 美国联储局报告指出，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美国大部分地区通胀上升。小非农就业数据就显示，五月新增职位多过预期。有联储局官员说，现时没有需要加息或者减息，但看不到未来利率的明确方向。方永辉报道。
3: 美国联储局会在今个月16至17号议息，将会是主席沃什就职以来第一次会议。联储局发表经济报告褐皮书，指出近几周就业市场保持稳定，但受中东战争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通胀继续上升。报告显示，在12个地方联储辖区中，有10个区的整体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步伐增长。各个区都提到，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压力的主因。日出效应已经波及航运、包装、集货和化肥领域。多个辖区提到消费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燃料价格上涨影响家庭支出的担忧。就业市场方面，在部分辖区制造业招聘最为强劲，因为国防相关的活动和数据中心需求上升，而大多数辖区都维持低招聘、低解雇的状态。另外，有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报告显示，五月私人机构就业职位增加122000个，多过市场预期的120000个。有联储局三把手之称，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表示，货币政策处于良好状态，现时没有需要加息或者减息，但见不到未来利率的明确方向。威廉姆斯认为，通胀仍然高企，能源价格、关税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

0: 投资加剧通胀上行压力，但不太担心会出现剧烈的第二轮通胀或者持续的通胀。他补充，服务业通胀放缓了不少，失业率正是趋于稳定。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在美国访问，预计下星期二抵达华盛顿，将会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会面，并同智库组织举行闭门座谈，就台湾议题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各政党人士到美国访问属于例行性质，完全符合美国长期政策，但未有透露美方官员会不会同郑丽文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强调，关于台湾对外交往问题，应当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郑丽文今个星期一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两星期，到访三藩市、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他表示，在华盛顿期间会同美国官员会面，涵盖对台事务、美国国务院和国防范畴。美伊就停火协议继续拉脚，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示可能在今个周末达成协议，并可能会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而伊朗就说特朗普的言论有误导成分。袁家乐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以在本周末达成，并可能会同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某一个时间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清理水雷。特朗普透露，根据目前同伊朗商讨中的协议，美国将会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的主要症结所在。特朗普在纽约时报姊妹媒体星期三播出的节目重申，绝对不可以令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的政权亦都同意了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他随即补充说，德克兰政府仍然有可能改变主意。一名匿名的伊朗政府官员回应美国媒体那阵话，特朗普的言论有误导成分。他说伊朗向来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长期成员国，他的核计划向来纯粹出于和平的目的，伊朗从未寻求发展核武器，因此所谓的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的说法根本毫无新意。官员又说，特朗普多次将议题包装做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是会错误地暗示伊朗之前试图研发此类的武器，这种的暗示并不准确，亦都唔符合伊朗既定嘅政策同埋国际义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嘅访问嘅时候话，德克兰同华盛顿嘅联系并未中断，但系谈判仍然未取得进展。佢补充，双方正在研究交换紧嘅文本。对于战事发展，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已经明确表态，面对针对贝鲁特嘅袭击系唔会保持沉默。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中述谈判人士报道，伊美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里面，如果最终敲定，将会分成四个主要的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三个阶段将会讨论核问题。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家乐报道。
1: 科威特国际机场当地星期三清晨受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号客运大楼严重受损，并且造成一死63人受伤。美国和伊朗军方都指控是对方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并不是他们的攻击目标，认为事件是由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故障所导致。美国军方表示伊朗的讲法不实，并且补充说，伊朗使用无人机袭击民用机场是一次蓄意精心策划而且毫无正当理由的攻击。受到事件影响，科威特民航部门一度暂停机场的飞机升降，并且暂时关闭领空。美国国务院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美国主导的谈判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执行停火协议。声明说，停火的前提是真主党必须全面停止开火，而且所有真主党成员必须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为了保障该地区的安全，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域，并且由黎巴嫩政府军独家全面控制有关领土，排除所有非国家主权的武装组织。声明指出，安全架构旨在持续确保黎

0: 巴伦同以色列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因此必须解除非国家武装组织，并防止其势力东山再起。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几个月停滞不前，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是能够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个途径至今仍然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尚未准备作出让步，达成协议的前景并不乐观。鲁比奥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不受中东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局势影响。南韩地方选举结束，总统李在明所属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市长和道知事选举入面取得12席，但仍然未能够攻下极具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首尔市长职位，削弱总统李在明宣称拥有全国压倒性授权的讲法。韩联社报道，共同民主党的郑元武挑战首都首尔市长职位，以些微票数败于在野国民力量党现任市长吴世勋。中国和南韩将会每星期增加70班往来航班，是两国相隔7年首次就扩大韩权安排达成共识。南韩国土交通部表示，韩中双方上个星期在首尔举行双边航空会谈。根据新安排，往来两地的航班将会每星期新增70班，客机每个礼拜增加54班至664班，当中包括往来仁川至上海和广州的航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8: 国家情理，
9: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范进执着于仕途名利。
10: 范进系咩人呢？其实都系一个创作人物嚟嘅，但系咧佢嘅典型性好够啊，咁所以咧喺《儒林外史》里边应该系最出名嘅主角啦。甚至比杜少卿更加出名，咁出名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而家咧喺中港台嘅课文里边都有范进中举嘅内容嘅。咁但系又唔系成个古仔摆晒喺度啦，就最主要系摆其中一段啫。咁我哋见到嘅内容咧，究竟系发生咩事呢？就系话有一日咁啊，屋企咧就冇粮啊，咁阿妈咧就叫阿范进啊，呢个咧就系54岁嘅老秀才啊，咁咧就你。攞隻雞去賣啦，即係平時呢隻雞係攞嚟生蛋嘅，咁所以話咧，連生蛋嗰隻雞都要攞去賣嚟換錢買糧食咧，可以見到佢屋企咧就真係窮得好交關啦。當佢攞住隻雞去市場嘅時候咧，中途咧就俾人哋拉翻嚟，出咗門口之後就發現咗咧，原來佢中咗舉人，全省第7名啊，好開心嘅應該。咁但係佢唔知， 佢攞住只鸡嘅时候咧，就有一啲邻居走嚟拉佢啊！哇，老爷你中咗举啊！咁嗱，佢哋啲人点解嗌佢做老爷咧？原来举人咧喺呢个地方咧，就系以呢个老爷嚟到

0: 即系家门不幸，非常之惨，就唔知点样收场啦。
1: 咁点样医佢啊？
0: 当地啲人咧就认为，忽然之间发癫嘅人有个好方法医佢咧，就吓一吓佢先。咁有咩方法吓佢咧？啊，揾佢外父嚟就得啦。佢外父咧就一个姓胡嘅屠夫。胡屠夫呢个名咧，我有少怀疑系特登作出嚟攞个谐音嘅。佢有几糊涂咧？嗱，佢而家就话咧，当阿范进之前去问阿外父即系借钱嘅时候，外父就唔借俾佢，佢就话咧。哎，你而家只系一个相公，相公就系秀才啦。你想做老爷系冇可能嘅，通常啲老爷咧都系文曲星托世，你又根本唔系呢咁嘅料。咁好啦，而家咧佢真系中咗咯，咁就叫阿外父过嚟，你帮手打佢一巴，你打咗佢一巴佢就醒噶啦，因为佢一路都好惊你啊嘛。咁但系呢个时候咧，阿屠夫就觉得唔系啊，唔得嘅，佢中咗举咧，佢就系天上面嘅星宿，文曲星嚟嘅，唔可以打，打咗佢咧我接受噶咁。咁但系。而家得你一个可以救佢嘅啫嘛，你救咗佢，你就得到一定得到好处啦咁。佢打咗佢一巴咧，范进未醒之前咧，屠夫就觉得自己只手好痛，唔得了啦，真系得罪咗天神啦咁，好惊。但系佢呢头都未惊完，范进就真系醒咗。醒咗之后咧，佢就真系啊变翻正常人。自此咧就做咗一扶摇直上，就攞翻个官嚟做啦。咁当然啦，呢、这个咧就系我哋喺课文嗰一段仔截取出嚟睇到嘅范进嘅故事嚟嘅啫。成个故仔其实仲有啲前因后果嘅。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元朗 Yahoo Town 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 Yahoo Town 二座。低层 H 室，上积516尺，三房嘅单位，连埋租约买入，成交价695万，上面积平均尺价13469蚊。业主喺2025年一月用518万买入，一年半之后转手，账面赚177万离场，升值近35%。六月份到而家 ，Yahoo Town 暂时唔中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33农夫山泉。农夫山泉2025年盈利158亿6800万人民币，按年升30.89%，每股盈利1.41人民币，每股派息9.9人民币，按年增加30.2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78亿7070万人民币，按年升12.62%。预期每股盈利1.59人民币，折算港币1.74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98人民币，按年增加10.91%，折算港币1.2008。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跌至上市新低，反复升咗超过一年，去到去年11月高位56.25，除净就55.12。跟住反复向下，今年3月最低除净39.57，已经有超过28%嘅跌幅。以39.5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22.5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06厘。农夫山泉2020年9月先至上市，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19.93倍，最高35.81倍，19.93倍系上市以来最低。股息率介乎2.01厘至到3.61厘，3.61厘系上市以来最高。2020年市盈率最高接近100倍，以今年1月除净高位水平50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28.5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42厘。以买入价跌 10%， 35.56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3: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美团公布首季业绩，业绩由盈转亏，但因为亏损幅度比大行预期要细，所以多间大行反而上调目标价。野村指出，美团第一季收入按年增长5.6%，达到910亿元人民币，但经调整营业亏损只系41亿元人民币，比市场预期要少41%，意味住业绩大幅超过市场预期。认为主要系受惠于经济效益快速提升，同埋严格嘅管理亏损情况所致。野村认为美团目前的风险回报有吸引力， 评级由中性提升到去买入目标价由92蚊提升到109

0: 蚊。中銀國際就話，美團上季度嘅核心本地商業業務虧損大幅收窄，配合到外賣業務表現勝預期，展示出美團嘅業務有一定嘅韌性。估計美團本季嘅業績收入增長有望加快到去1021億元人民幣，按年提升1.1%，更加相信出年嘅業績會由虧轉盈，因此將美團評級由持有上調到去買入，目標價由100元調升到去110元。高盛就话，美团嘅外卖业务盈利显著复苏，有望令到业务嘅估值提升。加上本地服务市场持续快速扩张，快速电商市场嘅规模有望扩大，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112元提升到116元。花旗就称赞美团上季业绩表现有惊喜，大胆相信内地竞争嘅最坏情况已过，配合专注推动 AI 应用同埋产品体验提升，再评级买入目标价由110元调升到113元。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洪丽萍。
3: 1:55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今日咧个港股嚟讲咧，就真系表现麻麻地啊，咁啊，寻晚嚟讲啦，就美股其实又已经弱噶啦，咁啊，三大指数咧，咁啊，道指嚟讲更加系要跌超过600点收市啊，咁啊，咁令到今朝早啦，亚洲区股市咧就系、是、整体上都系走低嘅，咁啊，恒生指数啦，咁啊，更加不幸地又一举跌穿26000个大关啦，失守埋250天牛黄昏界线啊，咁啊目前嚟讲咧个港股咧依然都要挨沽啊，咁啊更加要咧跌穿咗今朝早个低位。目前嚟讲咧恒生指数要跌401点啊，最新嚟咗25231点，咁啊跌幅有 1.6% 嘅，咁啊整体上啦，其实就科技股啊个表现咧都曳啊，咁但系你啦就叫做比起恒指个跌幅咧就稍为轻少少啦。咁啊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涨4979点，跌77点，跌幅有 1.5% 啊。咁但系啦，科技股指数啦都要跌穿咗呢个5000点大关，咁啊呢个要留意一下啦。咁啊整体上啦，其实就今日啲基本上都所即係大部分嘅股票啊，即係都叫做洗落去噶啦。咁但係啦，唯獨是啲呢、這個叫做晶片股啦，咁啊叫做企得硬淨啲。咁啊，譬如啦，中呢、這個尤其是啦，有一啲叫 Power Electronics 嘅功率半導體嘅股票啦，咁啊叫做硬淨少少啊。咁譬如好似啦，英諾賽科2577，咁啊。目前嚟讲就升紧系 2.9% 嘅，咁啊1347啦，咁啊华虹半导体目前都升 5.1% 啦，最新系仲有159.4嘅，咁981方面啦，981咧目前咧都些微叫做系升嘅，咁啊升 0.2% 咧，升毫半子，最新系做紧83.1嘅，咁寻晚嚟讲咧，其实就美国嗰边啦，就系、是、虽然就话个叫做即系个大三大指数啊，主要三大指数啦，咁啊都叫做下跌啦，咁但系咧就晶片股指数咧反而 O K 嘅，咁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咧更加再升多 1.3%， 1.39%， 即系 1.4% 啦，咁啊嚟到连升嘅第三日噶啦，咁啊连升第三日啦，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就见到嘅个港股依边啦，叫做嗰啲晶片股啦，叫做硬净啲，咁始终就系、是、过去一个礼拜啦，黄仁勋啦就喺台湾嗰个台湾电脑展里面啦，咁啊就好高调啦，咁啊讲到即系唔单止系介绍 Nvidia 啦，咁啊佢哋将来嘅策略之外啦，咁仲有啦，就系更加系去到其中嗰啲供应商咁啊，嗰啲展即系嗰啲展展示产品嘅时候咧，咁啊都去粉墨登场啊，咁啊黄仁勋嚟讲，咁啊 Mattel 啦，咁啊 Mattel 就去咗。即系去咗 Mattel 嗰度啦，咁啊更加指到叫即系话俾佢即系好大机会啦，觉得 Mattel 呢间公司个估值上面去到10000亿嘅，咁啊带起到个股价啦就急升嘅。咁但系啦，即系但亦都要留意，其实咧即系 Nvidia 咧，其实有依间公司嘅股权嘅，咁啊，所以佢睇好嘅，咁啊都即系都值得，都大家明白啦，系嘛？咁佢如果佢唔睇好嘅，咁点会入股咧，系嘛？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依一样嘢大家都要留意下啦。咁但系啦，咁啊整体上咧，寻晚嚟讲啲美国嘅费城半导体指数嘅股票啦，咁啊都叫做向好嘅。咁特别系啦，就系、是、寻日最大升幅嚟讲，费城半导体咧。指数咧最大升幅就系英特尔啊 ，Intel 咁啊升成4.4%啦。咁啊，另外啦就佢个对手啦，主要对手 AMD 啦，都系升4% 个外啦。咁啊，另外啦，即系高通等等啦，都叫做反弹。咁所以嚟讲咧，就带起到个整个咧就系呢个香港呢边个晶片股都叫做做好嘅。咁但系啦，今日咧就嗰啲香港呢边啊，啲美团啊、腾讯啊、阿里咧咁啊全线下跌嘅。咁所以嚟讲咧就拖低咗个市，加埋啦。仲有啲國際金融股都跌啦，咁啊，譬如好似1299咁啊，友邦都跌得多嘅，5.2%，最新做緊78蚊啊。咁轉頭翻嚟咁，繼續同大家分析下個市場個情況啊。
1: 即時搏擊，
4: 下晝兩點，
1: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据报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这个星期将会去向高净值的客户推介 SpaceX 的首次公开招股。彭博引述一份邀请函报道，戴蒙星期四会在摩根大通总部主持一场互动讨论，摩根大通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部门主管以及 SpaceX 的两名管理层亦都会出席。报道有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今次推介活动会在摩根大通大约90间分行同步直播，预计会有超过2500名客户参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表报告说，在汽车、造船和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中，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近60%份额增长，可归因于国家补贴，质疑大规模持续产业补贴扭曲全球市场，形成不公平竞争优势，并且导致产能过剩。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愿意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商务部质疑经合组织的报告概念界定不够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以及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和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和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南韩地方选举结束，总统李在明所属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市长和道知事选举中取得12席，但仍然未能够攻下极具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首尔市长职位。韩联社报道，共同民主党的郑远武挑战首都首尔市长的职位，以semi票数败于在野国民力量党现任市长吴世勋。吴世勋再度蝉联，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五度当选的首尔市长。执政党即使在多数地方政府选战胜出，但未能够掌握关键的首都首尔，削弱了总统李在明宣称拥有全国压倒性授权的说法。台风长尾已经离开日本，向东移入太平洋，至少23个人在风暴中受伤，道路和建筑物受损，包括位于兵库县的世界遗产基路城。共同社报道，基路城的部分城墙灰泥有剥落的情况，当局认为是长尾星期三凌晨逼近的时候带来的强风所损。基路市政府指受损的地方是城北被列为重要文化遗产的外墙格子状的窗户附近的灰泥剥落。基路城是以白色灰泥涂装而成，外观美丽，被称为白路城。 长眠星期三凌晨登陆日本和和歌山县南部，逼近东京都市圈。受到它的影响，关东、东海和东北地区暴雨，多地发生暴雨和洪水警报。日本全国5000多间中小学和大学停课，首都圈超过12000户停电，大约850班机会取消。一对由瑞典返来香港的男女早前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据了解经 DNA 检测证实两个人和男婴有血缘关系。男婴至今还未获发出世纸，涉事的男女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暂获准保释，下个月向警方报到。两个人已经向入境处提供

0: 相关的资料。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早上在政府总部就薪酬趋势调查报告会见多名公务员团体代表。环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建议政府将今年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或一加 4.12%。他说公务员亦都是打工仔，去年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是 2.1%， 截至今年3月底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是 3.1%， 如果加薪幅度低过 3.8%， 等于减人工，对整体公务员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杨何培恩早前表示，净指标并非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会了解职方代表的要求以及听取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劳工处亦都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报告。现在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3%。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环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0: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3: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和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也都是追不回的。
15: 爸爸妈妈，
1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
1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爸爸妈妈你好吗？
18: 股价速报，
19: 恒生指数午后曾经跌过超过400点过外啦，咁目前嚟讲就跌幅收窄翻少少。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248点，25,248点，跌384点，跌幅有1.5%。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498点，跌97点，跌幅有1.1%。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4,985点，跌71点，跌幅系1.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86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54，跌4毫子，跌幅系1.5%。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87，跌1.5%。第三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57元，跌9.4，跌幅系2%。第四位7709南方两倍杠杆可力士，最新系做紧132.3，跌13.9，跌幅系9.5%。

0: 但因為中心最初係做緊83.55升6毫子，升幅0.7%。第六位2828恒生中國企業 ETF 最初係做緊87.4，跌過一，跌幅係1.2%。第七位阿里巴巴最初係做緊123.3，跌3.4，跌幅係2.6%。第八位長飛光纖啊，最初係做緊254.6，跌3.2。跌幅是 1.2%。 第九位992聯想最初是做了25.14，跌1元，跌幅是 3.8%。 第十位華虹半導體最初是做了160.03，升8.6，升幅是 5.7%。
1: 即時搏擊，
2: 穩德正、洪麗萍，
0: 2:09啊，翻到嚟即時搏擊啊！除咗有阿 Vicky 之外啦，仲有阿 Conita 洪麗萍喺隔離啊，咁啊，
3: 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
0: 係啊，個市就尋日就美股就又碌翻落嚟啦，咁啊，港股就都繼續弱喎，咁啊跌400點喎，點睇個市先？
3: 真係得意啊！即係我哋美股升，我哋又唔升；突然間係美股跌，我哋又跌。
0: 係咯，即係總之就好似唔理出面噶，唔理出面咯。
3: 不過我諗都係嘅，同即係早幾日個升幅咧，呢兩日就已經蒸發翻啦。咁啊，因为其实我咁早嘅升就因为即系啲几只啊传统嘅，我哋传统又好，平台经济即系科技股又好啦，即系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即系美团啊，啲全部一齐升啊嘛。
0: 系啊，
3: 咁所以其实我哋讲啦，一路都系话，喂，你净系嗰日升600点咧，其实净系两只就阿里巴巴同腾讯已经攞咗300点
0: 啦。
3: 系啊，咁所以呢个好明显嘅。咁呢几日咧升完一浸，跟住呢啲又跌翻落嚟吓。咁虽然未去翻之前嗰个位，咁但系你咪变咗指数又上面又拖低咗咯吓。同埋见到咧啲金融股咧吓呢排又弱翻咯吓，除咗话即系。回控啦，咁你有帮嗰啲都穿埋80蚊，即穿埋80蚊，咁所以咧，其实呢啲系重磅股嚟嘅，咁、指数我相信就系呢几个因素啦，吓、咁就变咗部分股份都继续升嘅。虽然你话有啲即系 AI 相关股咧，升幅都系放慢咗嘅。今浸睇下会唔会即系25,000点系咪可以守住先啦、啊？吓、上个礼拜曾经最低落到去24,700嘅零嘅。
0: 系、啊，咁啊，始终就1299啦，即系个友邦啦，其实个表现都系。几曳下咁啊！如果大家有开 YouTube 嘅话，可以睇到幅图啦。咁啊，其实就而家友邦即系都接近挨翻住咧。其实啲嘢即系早前嗰啲低位啊，好似好险守喺呢啲位度，惊唔惊穿啊？
3: 其实佢之前由89蚊即系跌落嚟嘅，吓、即系唔得诶，就90蚊接近90蚊啲位碌落嚟嘅。咁啊，而家你话系咪跌咗好多又唔算？
0: 吓、
3: 不过呢只股份咧，我成日觉得佢有一个特色，所谓特色咧，其实就唔系几好嘅。即系咁大嘅蓝筹咧，其实好多时咧要升，可能升到你唔信嘅。吓、上次由40几蚊升到90蚊，
0: 系啊。
3: 跟住咧，而家你话90蚊落翻嚟，即系70零蚊，系咪咁快跌完咧？我觉得未。
0: 咁啊，即系
3: 仲要再等等先啦，吓。同埋我谂今浸系咪啲人都系担心内地嗰啲即系资金啦，
0: 系啊，
3: 吓，因为以前你友邦一路咧呢几年就系因为内地嗰啲即系保险方面清晰界定翻啦，咁佢哋喺新业务价值方面内地嗰啲贡献系大啊嘛，咁而家突然呢样嘢咧，咁会唔会就系担心呢样咧？但其实早几日已经有人解释咗，即系你话如果喺保险公司里面佢哋要限制啲资金咧，其实早几年已经系做咗一轮嘢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借住呢啲咁嘅因素，有帮调整咯吓，即系睇下而家究竟佢需唔需要跌。我自己睇下睇下需唔需要跌落70蚊嘅啫。
0: 系啊，即系你见到即系个位都其实都
3: 危乎，
0: 系啊，危乎啊！即系你如果即系穿埋76，即系正如阿 Conisa 所讲咧，即系下一个级咧，即系分钟落到去69-70蚊呢啲位，即系都好危险啊！即系所以嚟讲，就即系啲保险股即系都要小心啊！咁另外啦，就睇埋睇多只保险股啦，就系平保啊，咁啊平保嚟讲。咁啊，都系啦，咁啊叫做挨住条250天牛熊线啦，咁啊4.1左右啦，咁啊就顶住下嘅啫。咁啊，点样睇平保啊？
3: 除咗平保之外，成个内险股咧，之前升嗰阵就好强，哇！而家碌落嚟咧，其实又冇乜特别嘅原因。因为自从业绩公布之后又系升咗阵啦，就因为初就预佢第一季，即系大家都睇得太差啦。咁啊，业绩完就弹咗下，跟住又跌翻落嚟，其实。即系我自己睇就冇乜特别嘅原因嘅，会唔会真系喺产品方面又再有啲新嘅政策咧？咁呢个就唔知啦。不过平保咧要留意啦，就系平保咧系寻日前日除净咗嘅，吓、所以而家呢个价咧，你可能讲紧话即系57.几，其实应该就59。60蚊到啦，吓咁呢排其实好多嗰啲中资股系陆续除净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0: 咁啊，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咁样啲股份除

0: 明啊，咁但系咧，其实就有少少，即系我谂大家都要留意下啦。其实个恒生指数啊，其实恒生指数咧就都弱弱地。咁当然啦，就要睇外围啦。其实就外围嚟讲，就美股嗰边咧，其实就即系大家要小心啲啊。我谂特别系即系譬如好似各个标普五百指数啊，甚至系啲即系各个三大指数啦，咁啊纳指等等啦。咁点解要留意下咧？咁啊，其实就依排咧都开始多啲人咧，今日咧又有人。讲鬼故啊，系啊，咁啊有两大人物讲鬼故啊，咁啊啲鬼故咧，一个咧就系阿 Bill Ackman 噶嘛，就系美国嘅即系一个好叻嘅对冲基金啦，咁啊被誉为呢个叫做咩赫伯菲特之后啊最劲嗰个啦，即系有啲人咁认为啦。咁另外咧有一个就系恶王啦，咁啊达里奥啦，咁啊 Ray Dalio 啦，咁啊佢哋都讲到啦，即系就而家即系都有话 AI 热潮咧就有机会啦，就引发个市场泡沫嘅忧虑啦。咁啊咁啊呢啲佢呢两位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咁啊Bill Ackman 咧就担心啦，就话。而家咧就重蹈2000年嘅系啦科网股嘅泡沫咁啊覆切，咁特别系咧点解佢会咁形容呢？因为一啲啲钱啦、啊、就疯狂咁啊追逐住嗰啲叫做晶片同埋啲半导体能源股啦、啊。咁啊，反而啊，嗰啲大型科技股啊，咁啊被冷落啊，咁啊，所以嚟讲咧，就好似咧就重读翻呢个2000年科网股当时嗰个时期嘅。咁啊，另外啦 ，Ray Dalio 又讲乜咧 ？Ray Dalio 咧就话咧咁啊，即系佢又虽然话即系而家虽然出现一个泡沫迹象啦，但系咧就所有伟大嘅技术咧变革咧都会催生一个泡沫嘅，边个都精准，冇人能够精准到投入到即系几多个份额喺度啊。咁但系咧就系、是、大家即系佢，但系最终咧都要中国咧泡沫爆破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嗰个财富嘅个能力咧，即系财富咧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嘅损害。咁啊，呢一样嘢大家都要小心啦，系嘛？
1: 其实嗱，我谂佢嘅言论咁都值得注意嘅，但系系咪即系同2000年嗰个科网情况一样咧？我就觉得有少少唔同，即系嗰阵时咧系讲紧话真系互联网啫嘛。哇！我记得嗰阵时好多互联网咧，即系话你可以透过互联网咧做什么交易啊？其实嗰阵时我觉得都系夹，即系半嘅。咁但嗰阵时咧，其实你如果要做呢个交易，你要俾 email 啊，然之后先可以做。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半性质嘅啫嘛。咁无可否认咧，当年就真系有一样嘢就系、是、哇，嗰啲股份咧，总之你话有互联网就得噶啦，吓咁就真系升到好犀利嘅。咁但系而家人工智能咧，我自己觉得就成个一个即系产业嘅即系转变嚟嘅。咁呢个我觉得就唔系话一即系暂时我睇唔到话一个泡沫。如果你话纯粹咧系一个投资嘅即系。催化，咁我觉得就随时有个泡沫喺度。如果大家都当系觉得呢个系一个产业嘅改变嘅咧，咁我觉得就唔会咁快。不过吓，反为如果你话短期少少咧，我觉得要担心就系睇下究竟会唔会陆续。即系如果你话真系有泡沫咧，就话喂个个都抢钱喺市场上集资。因为而家大家投资咗咁多嘛，大家都谂住咧集资，咁可能咧嗰下就会担心啲啦。第二咧就系话你投资咗咁多，嚟紧嘅业绩会唔会都反映到一啲出嚟咧？即系如果呢两样嘢都出现咧，咁我就有啲担心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都要小心啊个市场嘅情况啦。咁同埋呢一样嘢啦，咁我谂大家都真系要关注一下一个美股嘅情况啊。咁点解咧？即系我就觉得有三大分析咧。咁啊，有三大样嘢咧就要对于个美股后市咧，就要审慎啲啊！咁啊，三大因素咧，咁啊，大即系除咗估值之外啊，咁有几个一样嘢，大家要密切留意啊。第一样嘢就系个比特币同个纳指个关系啦。第二话个，第系个联储局个问题啦。第三个咧就系嗰个技术分析上面啊，咁就50天线个差距。咁点解会有咁有依？我点解我会有依三样嘢咁样讲咧？转头翻嚟，本人先讲啦。即时搏击。
2: 下昼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5: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 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揾苏小姐。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尹德正、洪麗萍。
1: 两点二十分翻到嚟即市搏击啊！咁啊，头先讲到啦，即系个市场情况咧，即系都有三大因素啦。咁啊，我就觉得大家应该要减减磅嘅美股。咁啊，点解咧？咁啊，讲翻啊，咁啊，其实就大家都知道啦。其实今呢排个比特币就好危险啊，
2: 系嘛？好夸张啊！
1: 系啦，个比特币今朝早嚟讲，其实就即系一度穿过，即系跌到落去$61,000呢啲位啦。咁啊，即系其实
2: 比特币王。王都沽了
1: 是啦，比特币王都沽了真的不是讲笑真的。咁其实比特币呢，即係如果大家喺 YouTube 度而家睇返幅图啦，其实如果呢即係你对比返呢，其实立指呢同埋呢个比特币嘅一个关系呢，个 correlation 呢好，即係个紧密度好关，即係好紧密。咁你如果大家睇到，其实而家呢基本上呢紫色嗰条线呢就係呢个立指啦，呢、这个叫橙色嗰条线呢其实就係比特币啦。你见到比特币呢其实就碌咗落嚟之后呢，其实就立指呢就未跌落嚟嘅。呢、这个立指100嚟嘅 ,less step 100嚟嘅。咁但係啦，即係过往嚟讲，其实就嗰、那个 correlation， 即係基本上呢，即係比特币升先之后呢，跟住呢就係、是、立指呢就跟住呢就会向上或者向下。咁但係问题系在于而家比特币向下。咁所以嚟讲就立指呢其实会唔会向下呢，其实有一个风险喺度嘅。咁第二样嘢呢就头先讲过，第二样嘢就係联储局啦。咁点解联储局要关注呢，即係因为联储局每一位新任主席上场之后呢，个市咧都唔系好过嘅，咁啊由 Paul Walker 年代开始啦，即系1979年8月嘅 Paul Walker 啦，即系呢个打呢个通胀斗士啦，咁啊佢上场之后咧，咁一上场咧，其实就嗰、那个个指数咧 S&P 500咧，其实就跌10% 啦，咁跟住之后先开始就回稳翻啦，咁啊 Alan Greenspan 即系呢个格林斯潘啦，系啦，咁啊就一上场嘅时候咧，就啱啱预正就87股灾，咁啊仲惨。咁跌33% 之后先未各个美股就先开始回稳啦。咁跟住啦，布拉奇即係个白兰克啦，咁上场嗰时呢就跌大概7-8% 之后，跟住个股市呢先至开始止跌回升返嘅。咁第四个就係 Janet Yellen 啊，耶伦啦，咁耶伦呢上场嗰时呢，即係虽然佢系会鍾意好鍾意 QE 但佢一上场嘅时候都个股市都照跌5-6% 啦。咁另外啦就鲍威尔啦，鲍威尔呢就佢上场嗰时呢，一上场嘅时候呢都有跌10% 左右嘅 S&P 500指数。咁好啦，咁到我呢一刻嚟讲，咁虽然呢个股市未跌嘅，咁即係新任玉十咁上场啦。咁但係呢个美股呢就暂时就未见跌嘅。咁但係呢如果根据以往个 check record 嚟讲呢，即係全部都跌嘅时候呢，咁就呢一个情况呢，就大家就真係要打足12分精神。特别係喺六月嘅时候啦，咁就第三个礼拜啦，就是美国呢就会逢就第三个礼拜，六月嘅第三个礼拜就四期结算啦。咁啊四期结算嘅情况之下呢，个市场而家去到咁高涨嘅时候呢，

0: 究竟会唔会再即系会唔会
1: 揾个籍口，
0: 系啊，揾个籍口踩一脚落去咧？咁啊，依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
1: 诶，呢个我反为都有啲担心。
0: 系啊，
1: 即系你而家咁咧，变咗佢即系喺四期结算嗰阵时，真系可以做嘢嘅。
0: 系啊，
1: 吓咁同埋就你联储局嗰啲又升月中咧，吓、
0: 嗯、
1: 月中开会啊咁。咁但系咧呢阵啊，嗱你正话所咁啲嗰啲 record 咧、嗯，全部都系嘅，即系你换人咧。就出事，
0: 系啊，换人又出事噶。
1: 但系今阵咧，会唔会有少少咧？譬如啦，呢个即系委任咧，同阿特朗普有关。
0: 系啊，
1: 吓咁啊，佢到时我又会睇埋阿特朗普究竟讲乜，或者会唔会讲嘢。
0: 系
1: 吓咁，同埋今次新主席咧，佢就主要就系话，喂，佢而家讲话，诶，我唔理啊，我冇以前嗰种嘅指引噶啦。咁、
0: 嗯、
1: 啊，最主要就系我而家改革。啊，聯儲局咁，咁唔知係咩意思啊嚇，咁所以可能有啲變數，但係真係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個市升到咁咧，到時你求佢揾個藉口，
0: 啊啊、
1: 你即
0: 係
1: 話係啊，你可以話誒，佢、哎、好似似乎冇放冇、嗯、放鴿喎，咁已經可以跌噶啦嘛。
0: 係啊，咁同埋講題有樣嘢就係講得好好咧，就係話即係個市升得太狂得滯咧，咁啊啊，即係可以揾少少
1: 藉口
0: 咁啊踩落去啦。咁亦都係啦，最後一個原因點解我覺得個市場要大家要因住咧，就係、是、個標普500指數其實就離嗰條從一個好技術性上嚟睇啦，標普500指數其實就離開就50天線同200天線咧就差距好大。咁啊，目前以昨晚收市價嚟計啦，咁啊標普500指數就收喺7553點啦。咁啊，離開條50天線咧大概 6.1%。咁、嗯、而至於離開條200天嘅牛熊分界線啦，咁啊就係 10.3% 啦。咁有離開到咁即係呢個距離，究竟係近定遠呢？咁當然啦，就有個 reference point 去睇啦。咁呢個 reference point 係乜嘢呢？呢、這個而家大家喺畫面上睇到呢，就係、是、標普500指數喺1929年到2024年、嗯、即係超過100年歷史上面呢嗰、那個標普500指數嗰個同條50天線咧個差距有幾大，咁啊跟住咧就 plot 咗幅 graph 出嚟啦，之後就有個正一個標準差同埋一個叫負一個標準差，咁啊而家嚟講咧。剛才讲过啦，标普500指数呢其实就离开条50天线呢就是高出就 6.1%。咁而平均嚟讲咁多年历史嚟讲平均嚟讲其实只係高过条50天线大概係 0.7% 咗啦。咁呢个唔重要啊。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呢正一个标准差喺边度呢，正一个标准差係 5.4% 度。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话而家呢其实
1: 偏离咗
0: 好多下，咁啊，即系而家正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 系 5.4 啊，咁而家喺50天线系 6.1 嘅时候咧，咁啊，其实即系喺历史上嘅数据上嚟睇咧，其实个美股咧，其实咧就系一个比较好、比较高嘅水平。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咧个如果你而家大家睇翻个50天线咧，即系而家睇翻幅图咧，其实偏离咗咁多嘅时候，其实好容易咧，即系正如头先阿 Conita 所讲咧，揾个藉口就可以将个市况咧就美股嗰边嘅逆转。继而咧，如果美股逆转的话，当然啦，就全世界都会受影响啦。
1: 如果美股真系逆转嘅话咧，咁你其他市场又要升得多，你一定系跟噶啦、嗯。你今次跟佢升啊嘛，咁你梗系又会受影响。咁其他市场始终你美国都系即系大龙头啦，系、
0: 嗯、
1: 嘛？咁难免噶啦。即系如果到时即系你话，如果调整嘅，我就觉得未必，最多跟调整啫、嗯。但系你话佢系转势向下咧，咁就真系要小心啲啊。
0: 嗯，系啊，咁呢样嘢真系要小心啦。咁啊，始终即系头先讲过有三大因素啦。咁啊，包括头先讲嘅。重複翻啦，就係、是、比特幣同個納指嗰個關係，嗰、那個 correlation 好緊密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個聯儲局個每次換人咧嘅時候咧，咁啊個美國嘅美股啦都會有少少震盪啦。咁加埋最重要呢樣嘢咧，同一個叫做技術 technical 咁嘅睇法啦。咁、因為偏離嗰條50天線偏離得咁多嘅時候咧，咁對於各個市場壓力咧，其實係有機會有少少嘢咧而觸發到個市場去調整。咁所以嚟講，其實我就覺得嘅個市場咧，就大家就真係要小心啲咧、就可能真係要減磅咧，咁就會較為穩陣啲啦。
1: 但你覺得係短暫調整還是真係轉勢咧？
0: 我覺得只係一個短暫調整嚟嘅啫。咁點解咧？咁一來啦，其實就美國其實個 M2 啦，咁而家不斷都喺度膨，即係喺度向上緊啦。咁我即係其實喺度不斷緊喺度引緊銀紙啦，變相地。咁同埋佢個資產負債表咧，即係美國個資產負債表，如果大家即係應該冇乜人就會留意㗎啦。咁但係其實而家美國嘅資產負債表咧，即係之前係縮緊表㗎嘛，咁啊不斷喺度向下跌緊㗎嘛。咁但係而家個資產負債表咧，其實美國係開始膨脹翻嘅。咁如果美國個資產負債表要膨脹翻，假使間即係

0: 特朗普好顶唔顺个市场跌 20% 噶嘛，咁佢就会禁制咯，我就觉得
1: 佢唔见惯呢啲场面嘅。
0: 咁所以嚟讲咧，我又觉得即系、就是、大家嚟讲，即、就、系、是、虽然个市有个调整，即、就、系、是、短期调整，但系我觉得就个幅度可能会深少少咯，可能 10% 甚至可能 15%， 但系佢最终都会禁制咯。
1: 吓、啊，咁所以就要吓避一避。
0: 系啊，咁啊，但系一个短期避一避啫嘛，套翻现可能等啲低位，
1: 等低位再嚟过，
0: 啊、再入过咁啊。更加之好啦！好啦，咁我哋依次同群啲台倾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啊！即时搏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据了解经 DNA 检测证实两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男婴至今仍未获发出世子，涉事的男女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暂时获准保释，下个月向警方报到。二人已经向入境处提供相关资料，社署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名被捕人声称另一个女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表示正是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适当跟进。葵涌葵和街星期二晚发生火警，消防表示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署说火警夜晚在工业区发生，人流相对较少，没有造成伤亡，但强调风险不容忽视。非法油站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是市区、学校、医院等发生火警，高温和浓烟会快速蔓延，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后果不堪设想，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油站。消防署又说，为了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署方积极推动修例工作，建议将非法燃油卖家的罚款提高至300万，以及提高至监禁3年，同时将责任扩大至买方，将购买非法燃油的罚则定为罚款100万和监禁1年。湾仔港湾消防局对开，中午发生交通意外，有的士和七人车相撞，两个司机轻伤，的士司机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检查。运输署宣布，因为交通意外，港湾道近会展往铜锣湾方向全线封闭，往中环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上址交通繁忙。警方正在现场指挥交通和调查意外的原因。日本央行今个月15至16号议息，据报央行考虑加息1/4厘，并且会在年内再次加息。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日本央行今个月会议将会加息至1厘。官员认为，由于实际利率仍然偏低，同时通胀上行的风险持续，未来仍有进一步加息空间。虽然可能会出现反对加息的声音，但不足以左右最终利率决定。知情人士又透露，日本央行的官员认为，由明年4月起，没有必要再以目前的速度缩减买债规模。南韩地方选举结束，总统李在明所属的执政共同民主党在16个市长和道知事选举中取得12席，但仍然未能攻下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首尔市长席位。

0: 韩联社报道，共同民主党的郑元武挑战首尔市长席位，以些微票数输给在野国民力量党现任市长吴世勋。吴世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五次当选的首尔市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表报告称，在汽车、造船和太阳能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中，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近六成份额增长，可归因于国家补贴，质疑大规模持续产业补贴扭曲全球市场，形成不公平竞争优势，并导致产能过剩。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商务部质疑经合组织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以及技术迭代等方面的核心优势。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11: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2: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啊，目前有跌超过400点。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一跳一跳，咁啊，最新系做紧25233点，跌400点，跌幅系1.56%。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496点，跌99点，跌幅系1.2%。恒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79点，跌77点，跌幅系1.5%。大市目前成交金额咧就系205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盈富基金最新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咗25.54，跌4毫子，跌幅系1.5%。第二

0: 惠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衰做咗4.87先食，跌 1.5%。第三位腾讯最衰做咗457.2，跌9.2，跌幅系2%。第四位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7709，最衰做咗133.1，跌13.1，跌幅系9%。第五位中心最衰做紧82元，跌1.1%。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衰系做紧87.38，跌1.12，跌幅系1.3%。第七位阿里巴巴最衰系做紧123.2，跌3.4，跌幅系2.7%。第八位联想最衰系做紧25.28，跌0.6，跌幅系3.3%。第九位长飞光纤最衰系做紧250.02元，跌7.4，跌幅系2.9%。第十位华虹半导体最衰系做紧157.5，升5.8，升幅系3.8%嘅。
1: 即时搏击，
2: 尹德正、洪丽萍，
0: 两点四十分啦，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就个市况啦，就虽而家就跌387点啊，咁啊就继续喺跌400点左右水平度徘徊啊！咁啊 ，Conita 咧啱啱就讲到一样嘢咧。就要講下喎 ，DPCB 喎 ，DPCB 又嚟過係嘛？
3: 借呢個建滔咯，嚇、即係咪升得最靚佢啦？咁啊，而家話升咗7%，
0: 係咯。
3: 咁啊，有啲唔得嘅喎，係得佢今日成係佢自己嗰係啦嚇。譬如2476就係只星宏，呢、只就今日回翻少少咁。不過就 A 股嗰方面咧，今日就好似集中曬精曬咧。琴日升得我哋都升得好勁嘅，就係、啲光纖啊，即係光通訊啊呢類咁嘅股份啦、咁所以其實市就跌啦，不过有个别就都仲系唔错嘅，但系就个别嘅已经系少咗啦。
0: 哇，
3: 之前咧就好全面咁样升噶嘛，吓咁呢个会唔会都系又好似美股咁啊？即系好集中啦，又再集中啲啊，缩窄啲啊。
0: 即系最个范围，即系越嚟越窄。
3: 系收窄咗我。
0: 系咯，即系越嚟越窄啦。咁即系你见到即系啲PCB 啦，咁啊，仲有就系啲晶片类啦，咁啊，晶片类即系譬如即系嗰啲981啊，981都算升得，都要跌翻转头。
3: 今日到华虹啦。
0: 系啦，到华虹啊，咁啊，华虹就叫做话喺
3: 早几日又落后咗嘅，即系如果同呢个中心比较吓，咁啊，但系都即系冇之前咁强啊，真嘅。
0: 系咯，咁啊，即系。见到即系华虹半导体啦，咁啊见到即系都叫做哇，都好似一级一级咁升咁喎，你觉得系咪？
3: 系啊，即系你琴即系两日早前就落后咗，反为中心啊咁样继续升啊，咁但系而家呢个势咧，似乎又轮到佢，真系都有一定嘅，即系系咯，即系芯片股始终而家都仲系一啲焦点嚟嘅。
0: 系啊，咁啊，即系啲芯片股啦，咁啊，今日譬如又炒翻嗰啲即系蓝起啊，蓝起科技啊，系嘛，即系蓝起科技，仲有即系仲等等啦，即系你见到啲，但系咧。韓國嗰啲咧就唔得喎，咁啊係嘛？韓國啲7709啊，
3: 香港嗰啲 ETF 都全部都哇好耐冇蝕過，有啲跌9%、10%。
0: 係咯，咁啊，如果睇翻即係7709啊，咁啊跌9%咗啦，咁啊睇埋就係當然就係正股嗰只啦，海力士啦，咁啊海力士咧其實就喺韓國度啦，而家大家喺 YouTube 都睇到啦，就跌大概3%咗啦，咁都其實就即係不過都係跟翻外圍啊，其實外圍係今日嚟講成個亞洲區咧，即係除咗香港同大陸個市場咧，啲晶片股 OK 之外，其實就內地其實都麻麻地喎。
3: 係啊，內地係反為係啲光通訊，今朝就有啲即係升下，但係芯片嗰啲都係就係開始有啲調整。咁但係南韓嗰啲，我覺得就正常嘅，因為講真，即係佢開始個波動性好大，而且係好反覆。即係早幾日都試過啦，又係跌停啊，一係就漲停。即系试过嘅，即系吓咁，所以我谂都大家可能要即系小心啲，或者系应咁讲啦。知道而家嗰个波幅会好大，同埋会好反复，就同之前唔同。喂，之前你买咗就一口气又都系升嘅。
0: 系啊，咁啊，同埋今日就有个板块股份又系麻麻地嘅，啲宁德时代啊，哇，宁德时代都跌得都多嘅，
3: 系咪当咗佢系嗰啲咩资源类咧？
0: 系、
3: 因为而家话啊嘛，即系隔限制嗰啲管制喺海外嗰啲矿业交易啊嘛，即系即系而家呢个消息嚟啊，咁所以你见今日其实啲金啊、铜啊，咁我都咦，点解连呢个电锂电池都摆咗落去？系咪呢个原因多啲啊？
0: 系啦，咁啊，即系就而家宁德时代啊，咁啊都跌成47元噶，咁啊
3: 跌咗6%，
0: 6%啊个。
3: 不过佢早几日真系升得好狂嘅，升到上去有冇穿过800元啊？790几噶，
0: 啱啱挨住啦，
3: 挨住嗰啲位噶吓。不过你800元当然啦，呢啲啊即系始终心理关口位咁。今日我。

0: 能都是将这件事都摆埋，因为始终你呢就是这个都是敏感的、
1: 嗯
0: 啊、即是大家都是保护的啦。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件事就应该早前如果要反映的，应该即是你电池那些现在都很敏感的啦，晨早我想就不会说现在才去限制它的。但是就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呢，究竟最终是哪些的即是矿业是受影响呢、嗯、现在都不知道。但是就而家香港，因为之前一路咧，内地嘅企业都系想打出去啊嘛。
1: 系啊。
0: 咁而家你突然间又咁样刹停咧，咁真系即系开始就即时嘅敏感反应嘅。但系实际点做就唔知啦。
1: 系啦，咁啊，同埋啦，就另外啦，即系矿股嚟，即系锂矿股嚟讲，仲有只啦，咁啊，9696啊嘛，就系天齐锂业啦，天齐锂业都点？哇，天齐锂业原来走势咁差，好耐冇睇。
0: 佢呢只嘢就真系难搞，我觉得佢。
1: 系咯，原来真系哇，即系而家就跌4.7%，做紧45.28元啦，咁啊。
0: 佢同只金峰
1: 系咯，金峰
0: 都系咁样啊，1772系咁样，由高位
1: 由高位杀落嚟喎，咁啊，
0: 争在未跌咗一半，
1: 即系见到都有啲惊惊，真系
0: 系即系宁德时代，即系始终唔同咯。我谂宁德时代而家大家讲紧嘅就
1: 系
0: 个技术嘅含量啊嘛，吓
1: 咁技术含量啦，同埋即系始终个储能嗰个业务上面啦，咁啊就做得就相对地唔错。
0: 系啊，
1: 佢始终我记得系即系宁德时代拍住 Tesla 啊嘛 ，Tesla 咁个 Tesla 嗰个叫做嗰个储能业务咁啊做得唔错嘅，咁加埋啦，其实就美国呢排咧，其实啲储能股咧，其实就做得好劲下，咁啊大家而家睇即系即系早两日，尤其是系阿 Nvidia 讲完话，即系佢哋要整个嗰个叫做八百伏 DC 高压系统之后咧，咁啊其中咧就包括咧就嗰、那个 Fluence Energy 啦，咁啊拍住西门子加 Fluence Energy 一齐做重整个成个800伏 DC 嗰个架构。咁所以嚟讲咧，就一度咧就令到个 Fluence Energy FLNC 啊，美国嘅上市公司啦，咁啊就急升啊，咁啊而家大家都喺YouTube 度啦，可以睇到啦，咁啊嗰幅 FLNC 嗰张图啦，咁寻晚嚟讲其实就回吐嘅11%，但系之前嗰几日咧就升得好夸张嘅，咁啊所以嚟讲就成个即系嗰个电力上个架构上咧，其实就唔同咗啦，咁但系当然啦，就大家都好关注住喺美国。即係喺台灣啦，嗰個科技展啦，咁但係咧就香港依邊咧，其實就整體上啲科技股咧都係依然好弱勢，譬如好似700咁啦，係嘛？700而家都要跌2% 過去咯，咁啊就俾住條50天線擲住咗啊，咁啊所以一掂到條50天線之後，好似见到鬼咁跌翻落嚟咯，点样睇啊？
0: 唔系，因为咧唔系佢唔系见到鬼，而系咧呢一高咗咧，啲人就喂腾。即系每次都系，其实咧，所以变咗呢个我系咪最主？我觉得系最主要压住嗰个股价嘅原因，一只佢啦，一只咧就系阿里巴巴啦，又系每一次弹反为俾人沽，咁所以令到佢个股价咧，你见早几日嚟真系弹咗两日嘅啫，
1: 系啊，
0: 咁啊跟住又碌翻落嚟，即系话大家咧觉得连140蚊，今次连140蚊嗰啲位都过唔到，咁我谂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呢啲我而家讲佢做即系传统经济股，有一只旧经济股都唔系旧科技股都好，
1: 即系讲得好清楚，系旧科技，
0: 旧科技股啦。咁但系始终大家就会觉得，喂，既然而家有啲人工智能相关股啦，系嘛，即系嗰边嗰个仲系一个即系发展趋势都仲系强嘛。咁不如呢度你呆咗咁耐啦，即系套现，然之后咧换马，我觉得有部分资金系咁啦。第二咧有部分资金就话一路佢都参与紧呢个 AI 嘅即系嗰个 market 啦，即系话嗰个板块，佢呢个时间佢唔会去换。即系套现，然之后换入呢两只股份度啊嘛，所以系有难度咯。
1: 即系你见到阿里又好啦，腾讯又啊，腾讯即系一好似45度角斜落去系嘛，咁啊一级一级落啦。咁啊，仲有只美团啦，咁啊美团出完个季度业绩之后啊，本来就大家以为拍晒手掌噶嘛，蚀得少过预期，咁跟住就抽咗棍上啊，点知原来就系一个假身嚟嘅，咁啊碌翻落嚟。点样睇美团呢？
0: 美团我就唔睇好咯，因为嗰日其实我觉得系咪因为佢嘅业绩啊，还是系因为咁啱遇着就系嗰几只股份一齐升，即系我偏向睇法嗱，叫做有啲啦，因为佢个亏损系比预期少嘛，咁你正常都有啲弹下嘅，但系嗰日弹得几急下噶，弹咗成10%嘅，咁你跟住就系话哦咁啱。即系大家开始又留意翻呢啲股份追下落后啦，咁所以咪带挟咗佢咯。但系佢琴日都叫做维持喺高位先至跌嘅。但系我觉得你话要美团系升咧，除咗佢自己都讲到而家唔系讲内卷啦，而系讲个力，即系叫竞争啦吓。咁你竞争系正常嘅，内卷就麻烦啦。咁但系问题佢有咩新嘅业务咧？即系我觉得未有呢个咁嘅催化剂喺度咯。如果你纯粹话亏损减

0: 其实就拼多多咧，即系唔好唔记得喺美国上市嗰只拼多多咧，个走势亦都系好弱嘅，咁啊令到啦，即系成个美国即系中国嘅科网股平台股咧，就一只一只咧都一级级落咧，担唔担心其实哇继续会拖住个恒指，即系好难上咧。
1: 其实佢始终你重磅嘛，吓、啊，即系你净系都话嗰日弹升600，咁佢再腾讯同阿里巴巴已经夹埋都贡献咗300点，
0: 系啊，
1: 吓、
0: 啊、
1: 咁所以佢哋两只唔升，再加埋正话提嗰啲，即系如果你友邦又继续调整咧，咁你指数系难，真系难有一升嘅、
0: 嗯。
1: 但系嗰日已经好嘢啦，一口气咧就升穿去即系26000点。而家就睇下咧，即系升，即系六月份会唔会真系喂点都净系。个别股份都做下粉饰啩，咁个别股份如果真系要做嘅，我觉得都系即系阿里巴巴、腾讯嘅机会大啲，因为你呢啲咧，讲真，你如果系基金吓，唔好讲话被动啊，你主动基金，你又唔可以冇啊呢啲股份，万一升嘅时间你又落后，咁所以一定有啲嘅，咁你变咗会唔会真系希望六月底嘅时间有少少嘅？即系粉饰一下咁都好啲啊！
0: 即系希望有啲粉饰橱窗活动啦，咁啊，起咗年即系半年结啊嘛，
1: 系啊，你半年结
0: 就系半年结咯。
1: 你呢个 M P F 又好，其他基金都好啊，咁条数都靓啲啊。
0: 系啊，即系夹翻靓少少啊。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群力行倾歌。即时搏击。
2: 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3: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4: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5: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尹德正、洪丽萍，
0: 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咧就跌紧377点左右咯，咁啊就仲有25255点嘅，咁啊整体上个市都系继续弱啦。
1: 不过成交会少啲喎，
0: 系啊，今日缩翻啲话好啲啦，即系冇咁惨啦，即系起码。
1: 即系你如果跌落嚟，如果又系3000几亿咁啊，真系。
0: 即系唔系麻烦啦，咁啊好彩就系今日个成交就缩翻细少少啊。咁啊，不如睇下啲其他啲股份啦。咁啊，即系另外啦，就今日有啲股票咧，咁啊有啲消息嘅，譬如啦，咁啊就只中兴通讯啊。咁啊就同话预告咧就会同依个腾讯咧就达成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嘅，咁啊股价嚟讲咧叫做升嘅，咁啊就逆市上升嘅，咁啊升5.5%，最新系做紧28.5%。咁啊，点样睇只中兴通讯系近睇？
1: 其实中兴通讯我真系唔识睇，讲真，因为即系你自从咧即系美国嗰坛嘢之后咧，究竟佢即系做嘅嘢同以前有咩唔同？ 其实一路我哋又冇，即系嗰公司又冇乜即系 update 吓，咁你净系靠个业绩嗰个睇，咁我就觉得真系都难啊。但系佢真系呢只股份咧，

0: 过去一年呢其实表现唔差㗎，但係就好波动。即係一跌跌落嚟呢又可以好急。咁你话今日同腾讯嗰个消息係咪真係帮助咁大呢？咁即係腾讯都唔好得。
1: 係啊。
0: 咁但係呢隻股份我真係唔好识睇啊。啊、你有冇留意开？
1: 我就冇留意开，但有留意佢嗰啲对手嘅。咁佢啲对手即系喺美国上市嘅 Nokia 咯。Nokia 即系不过 Nokia 已经
0: 翻山了。
1: 系啊，翻山啦 ，Nokia 咁啊，同埋 Ericsson 啦，咁啊，我就都有留意下 Nokia 同 Ericsson 嘅。咁啊 ，Nokia 就其实就搣开咗之前嗰啲咩几3310啊、310啊嗰啲手机业务之后咧，即系我以前细个嗰啲手机。
0: 接机系咪嗰阵时咪接噶？
1: 对都唔系
0: 嘅，
1: 长方形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咁啊就3210系嘛，我即系十几廿年前，即系暴露年龄系列添嘅，
0: 知道你用咩手机就知啦。
1: 咁啊，咁跟住即系以前即系基于就 Apple 啦，咁啊就出咗 iPhone 之后啦，咁啊令到成个打残咗成个 Nokia 个业务啦。
0: 哇！嗰阵时真系威啊，拎住部 Nokia 系新品嘅象征。
1: 系咯，咁啊，而家就应该话真系想搵部 Nokia 手机都难。咁但系 Nokia 咧，即系之后就搞咗好耐啦。咁啊就剥离晒即系以前啲蚀钱嘅业务啦。咁而家剩翻即系个基站业务啊，即系嗰啲基即系嗰啲即系铁塔公司嗰类上面嗰啲基站
0: 咧。得唔得嘅咧？
1: 佢嗰依份咧就未必得嘅。咁但系咧。佢后面呢即係因为而家 Nokia 就俾咗 Nvidia 入咗股啊。咁我入咗股之后呢就係睇进咗佢个 6G 嘅业务。咁6G 嘅业务之余呢其实呢Nokia 有光通讯嘅。咁所以嚟讲呢点解见到个 Nokia 个股价啦，即係而家大家睇到喺个 YouTube 度就睇到啦，其实 Nokia 个股价就即係今年嚟讲呢应该就爆发式增长嘅，由大概$8到啦，咁升8蚊美金到啦，咁升到上16.73嘅。咁8蚊嘅美金嗰时候呢其实呢有个人呢就帮咗佢一把嘅。咁、那个人呢就一家行嚟嘅，就叫做大摩。咁大摩呢就突然之间呢就喺大概大半年前左右啦，咁就写咗篇文，咁就写话佢就将佢咧就特登就将佢调入咗去一个叫做买入名单系列里面，即系每一间行其实都会有一个买入名单咁啊，大摩就特登就将喺美股嘅大嗰个名单就调咗入去，咁啊最初我都冇留意 Nokia 嘅，咁就系因为佢突然之间调入咗去之后，我就走去研究下 Nokia 啦，啊点知原来咧就6G。跟住我做 6G， 咁跟住就开始嗰次係第一次已经即係其实Nokia 呢其实係升过一次嘅，咁就係嗰时呢係黄仁勋即係 Nvidia 入股嗰下呢，咁就升咗一下嘅，咁之后呢啲人市场唔记得咗人 Nvidia 入咗股，咁跟住就大摩就突然之间就 move 咗去入去就 Binance 里面啦，咁就我就开始研究啦，原来呢身边先知道原来喂佢 6G 咧，同一个边缘计算咧，就好有用嘅，喺边缘计算上面。咁啊，尤其是个基站啦，会同将即计划会同 Nvidia 咧，就可以搞到好多嘢出嚟嘅喺 6G 个市场嗰方面。咁所以嚟讲咧，就之后就开始有埋光通讯啦，大加埋啦，开始大家开始意识到，咦？有啲嘢喎，咁啊，跟住就系啦，咁啊，所以就个Nokia 就会升咗咁多咯，咁啊，个古仔系咁样，咁但系啦，当然啦，Nokia 咁啊，同 Ericsson 咁啊，佢 Ericsson 即系呢个爱立信啦，咁爱立信即系系啊，爱立信即系其实同中兴啦
0: 卖咗啦，
1: 系啊卖咗佢，其实都剥离晒嗰啲手机晒手机业务，而家剩翻啲都系啲5G 通讯啊啲业务，其实个形式上咧，其实就同763啦，即系中兴通讯啦，甚至系呢个华为啦，即系市场嘅领导者啦，咁啊，其实呢四间公司喺度争嘅，咁。但系啦，其实就有机，我自己觉得就机会比较大啲，个 market leader 咧都依然系呢个 Nokia 同埋华为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其实华为同埋 Nokia 咧，其实有个共通之处，个共通之处就系话佢哋有 AI。咁但系即系华为个 AI 其实个晶片啦，就系好劲啦。咁而家 Nokia 就配即系拍住咗 Nvidia 啦，咁即系其实真系有 AI 嘅晶片技术啦。
0: 即系嗰个业务嘅架构都有类似。
1: 系啦，咁都类似。咁但系 Ericsson 咧，其实就冇嘅。咁啊，只可以就
0: 未揾到 partner，
1: 未揾到 partner 啦。咁另外中兴咧，其实我都觉得佢都未揾到一个咁嘅 partner。咁会唔会？系啊。会中兴拍住航母记咧，其实

0: 暂时你知即系呢啲架构又都比较复杂，唔、一定咁样俾你夹即系搭到。咁啊，同埋所内地都讲六 G 啦，系嘛？
1: 系啊，咁所以嚟讲就可以大家我哋下一节咁啊再讨论下呢两只股份啦。
2: 下昼三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据了解经 DNA 检测证实两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男婴至今仍未获发出世子，涉事的男女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暂获准保释，下个月向警方报到，二人已经向入境处提供相关资料，社署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个被捕人声称另一个女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表示正是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适当跟进。葵涌葵和街星期二晚发生火警，消防表示涉及非法入油活动，消防处说火警夜晚在工业区发生，人流相对较少，没有造成伤亡，但风险不容忽视，强调非法油站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发生火警，高温和浓烟会快速蔓延，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后果不堪设想，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油站。消防处又说，为了打击非法燃油活动，处方积极推动修例工作，建议将非法燃油卖家的罚款提高至300万，罚则提高至监禁3年，同时将责任扩大至买方，将购买非法燃油的罚则定为罚款100万和监禁1年。中国和南韩将会每周增加70班往来航班，是两国相隔7年以来首次就扩大航权安排达成共识。南韩国土交通部表示，韩中双方上星期三和四在首尔举行双边航空会谈，根据新安排，往来两地的航班将会每周新增70班，客机每周增加54班至到664班，当中包括往来仁川至上海和广州的航线，货机就每周增加14班至到68班，当局期望下半年内尽快向航空公司分配航权。中韩两国的旅客迅速增长，今年首季双向旅客量达到439万人次，超过2019年疫情前同期的414万。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宣布计划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多国商品加征最高 12.5% 的关税，引发巴西强烈反弹，并警告将会动用国会通过的经济互惠法反制。美巴贸易关系再次陷入紧张。巴西新闻网站 G1 报道，巴西政府说国际劳工组织已经肯定巴西在打击劳工以及打击强迫劳动方面的努力，并强调海关和税务机关有法律权限可以禁止任何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进入巴西。巴西外交部就表示，虽然保留反制的权利，但仍然希望透过协商避免双边的紧张关系升温。日本央行今个月15至16号议息，据报央行考虑加息1/4厘，并会在今年之内再次加息。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日本央行今个月会议

0: 加息至到一厘。官员认为，由于实际利率仍然偏低，同时通胀上行的风险持续，未来还有进一步加息空间。虽然可能会出现反对加息的声音，但不足以左右最终利率决定。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星期三在一个论坛表示，通胀上行的风险似乎高于经济下行，暗示将会加息。如果央行最终加息，会是去年12月以来首次，利率将会升至超过30年来的新高。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0: 4年1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3: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4: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3: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4: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13: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5: Line up 世界杯。
16: 月桂生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今日跌幅稍微收窄啲啊！恒生指数最收在25,265点，跌367点，跌幅系1.4%。科技股指数最收在8,499点，跌97点，跌幅系1.1%。科技股指数最收在4,975点，跌81点，跌幅系1.6%。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21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犀利做紧25.56，跌3.8止，跌幅系1.5%。第二位3033南科恒生科技股 ETF 最犀利做紧4.86仙8，跌1.7%。第三位腾讯最犀利做紧458元，跌8.4，跌幅系1.8%。第四位7709两倍杠杆南科海力士最犀利做紧133.75，跌12.45，跌幅系8.4%。

0: 第五位中心最新系涨81.95，跌1蚊，跌幅系 1.22%。第六位中嗱恒生中国企业 ETF 228最新系涨87.38，跌1.1%，跌幅系 1.2%。第七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3.2，跌3.4，跌幅系2.7%。第八位联想最新系做紧25.22，跌9.2子，跌幅系3.5%。第九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52.2，跌5.2，跌幅系2%。第十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57.4，升5.7，升幅系3.8%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10啦，咁啊，翻嚟即时搏击，咁啊，个市嚟讲都系300+点，好似冇乜气息，
4: 牛咗喺度啦，系咯，即系叫又守住喺25,000点楼上。咁啊，所以都系可以等紧咁咯。今日其实你除咗话我哋港股成交少，咁内地 A 股个成交都缩嘅，咁啊缩啊好啲啦，缩跌市就缩下啦。
0: 系啊，咁啊就跌市就叫做缩翻啲成交，即系起码冇咁悲先啦。
4: 今日好似冇乜单一嘅单一板块嘅股份咯，即系话诶好明显嘅，咁当然就系啲嗰啲叫咩啊，即系。原材料啊，唔系矿产类啊，吓嗰啲股份就跌得比较明显啲，吓甚至乎啲旅业股都跌。
0: 系啊，即系唉，即系诶，不过美元就近排就强翻少少啦，
4: 稳定喺嗰啲。哇 ，yen 先惨。
0: 系啊 ，yen 咁啊，今日咧就有报道讲就话个日本央行咁啊，计划就加1/4嚟计划啫，
4: 系咪放下风啫？
0: 系啊，咁啊，可能舒缓下个 yen 嘅弱势啦，系嘛？
4: 系啊，即系佢呢个月都开会噶。但系就开会前咧，又放下啲咁嘅风，但其实我觉得佢唔会加住咯。我谂佢都系即系出下口术，即系稳定下啲一个 yen 先。
0: 系啊，稳定下个市场情况啦。咁即系始终你个yen 水 yen 目前嚟讲都叫做比较弱啲啦。咁同埋即系不过离岸人民币都虽然就话。人即系个 dollar 咁啊强翻，咁但系个人民币都唔系算系太弱嘅啫，都强嘅其实。
4: 系啊，其实一路都即系呢排都系强噶，喺呢几日叫即系稍微偏软翻少少啊。咁但系其实即系咪太强啊？其实都唔系咁好啊，即系唔系咁好事。咁但系你知即系官方就一定噶啦，即系双向稳定噶嘛。咁所以咧就升就暂时有得去先嘅。如果你唔系急升咁，我谂都保持住先咯，因为大家都唔敢喐。即系你唔知道美国嗰个息率系几时会加，咁所以内地你就算讲话咩宽松货币政策，都唔敢喺呢段时间喐住吓，咁所以都系政策货币政策好明显系呢过去个即系吓大半年都冇乜喐过嘅。
0: 系啊，即
4: 系睇埋对方系点咯。
0: 系啊，即系睇埋对方点，因为但系人民币真系好强啦。即系如果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幅图啦，咁啊睇到啦，其实个人民币而家6点离岸价咁啊6.774，
4: 系啊，
0: 真系好夸张。
4: 所以嗰阵时咧有啲人内地嚟香港消费好似唔系北上，北上消费好似冇咁抵咯，因为咧其实都低位升咗成1%噶，即系你唔好话，即系个变化都几大噶，
0: 都大
4: 一成噶差唔多吓。
0: 系咯，即系如果上年年底啊，即系好似讲到好远，上年年底半年未够，
4: 真系啊，半年未够啊，
0: 系啊，由7咁啊升到6.76，真系几夸张噶。
4: 系啊，所以我咁啊，即系人系强咧，你北上消费啲人就知嘅吓，即系好敏感嘅。咁但系问题就话敏感还敏感咯，佢哋话。虽然嗰个一成啫，但你都仲系平啊嘛，咁所以其实就影响不大嘅吓，但系唔知会内地嘅嚟香港又会唔会有啲影响啦？咁人民币有时都系即系有一定影响喺度嘅，因为你睇翻转头讲咗，喂，真系未够半年，1%嗰个升幅。
0: 咁啊，喂，但系啦，即系你就会谷翻啲人喺留港消费啊。咁但系留港消费之余，哇，就823啊，即系理论上就理论上就会好啲啊。哇，但系823都唔系好得喎，即系
4: 佢业绩。后就曾经弹过一阵嘅吓，咁但系即系又系一段咯。咁其实我谂领展咧，我谂就开始慢慢稳定翻噶啦吓。都系你话要加租就难啲，好似佢而家讲紧话公布业绩嗰阵时都睇到啦。喂，香港啲即系新订嘅合约系减，即系个租金仲系比之前系要减啊。咁内地嗰啲甚至乎要双位数字减，而家系讲紧商场嗰啲啦吓。咁嚟紧咧，就算啊，即系可能会减幅啊细啲。不过佢自己都话，因为佢啲租有得意嘅，即系领展咧就每一年嚟紧呢3年，香港好。

0: 啲，就是、年年都有三分一，三分一到期，咁三分一免了，咁你变咗咧就影响都系三分一啫。咁你当佢个金足澳金慢慢回升翻嘅时间，你又系有三分一，就唔会咧系执埋一边。内地咧就少少执埋一边嘅，即系我哋嗰啲就比较，即系如果你短期啲嘅，系讲紧五成个四成几五成喎。咁所以个租金影响佢哋就敏感啲咯。香港呢边就比较平衡少少啦。但我觉得其实领展除咗睇佢嗰个基本即系业务之外，咁上次你嗰个可派收入都减少咗，咁另外最主要就是睇个息率咯，因为你升到去$40楼上，喂，佢嗰阵时个息率讲紧话即系五厘多啲啫，咁系咪真系咁大吸引呢？即系你而家仲面对住嗰个租金嗰个问题，吓外围就好少少啦，澳洲啊、新加坡嗰啲，咁但系你而家落翻嚟一位好似合理啲啊，反而我觉得个息率，咁睇住个息率做人咯。
1: 系啊，即系对住睇住息率啦，尤其是个十年期美国债券啦，咁啊十年期美债，咁啊即系始终都好主宰住呢个成个市场啊，
0: 四点几、四点五啦，
1: 系啊。咁啊，即系呢，即系好主宰住成个地产股啊，甚至成个地产市场嘅表现噶嘛。
0: 所以地产股咪弱翻啲咯呢排。
1: 系啊，
0: 即系大家又担心，即系美国嗰个息率嘅问题。
1: 系啊，咁啊，见到而家画面上啦，咁啊，十年期美债咁啊，而家都四厘半噶，咁啊，即系跌跌下，即系叫跌唔落，跟住而家又勾翻上嚟啊，咁啊，即系呢啲情况，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下啦。咁啊，另外咧就系，不如讲下啲铜矿股啫。虽然头先讲到啦，即系今日啲。即系啲矿业股啊，就比较弱啲啊。咁但系咧，依排咧，即系见到啲铜价啦，就准备就想破，即系准备破底未破啊。咁但系就见到即系啲人咧，就开始就讲多咗翻啲铜矿股啦。因为都系嗰啲啦。咁啊，点解受惠铜啊？因为多人用 AI 啊、电动车啊之如此类啦。咁啊，所以嚟讲就睇好翻，即系有啲。报告啦，甚至系有大行报告啊，花旗啊，甚至系高盛啦，都话调高翻嗰、那个铜价系啦，咁啊个睇法啦，啊点样睇啲铜矿股同你铜价？
0: 铜矿股我谂即系动力唔太强咯、即系当然如果你讲紧话AI 发展咁、其实就系即系嗰阵升得最紧要嘅，即系旧年底嗰下咧升得最紧要嘅。咁但系而家又讲紧话喂，而家有啲新嘅嘢啦嘛，根本就唔需要用咁多铜添，系咪咧？咁我唔知啊。咁所以其实呢啲又系即系咩？系咪升得太多之后嘅一啲藉口？咁而家反为你见呢啲铜价又其实就即系相对而家系稳定紧，即系好似整固紧啦。咁啲铜股都差唔多啦，又系咁嘅情况。
1: 系啊，咁啊，就见到啦，即系譬如好似2899啦，咁啊，中国最大嘅铜矿商啦，唔好以为做金嘅，其实最大嘅铜嚟嘅。咁啊目前都喺住啲33.08啦，咁啊黐住个低位嘅，咁啊，即系近期啲低位啊，咁另外358啦，钢铜啦，哇，钢铜就今日都跌得多，原来都跌5%喎，即系
0: 喺度横行咯，佢就反为横行紧嘅。
1: 有冇话即系有冇话中意？如果铜股嚟讲，有冇话中意边间咧？
0: 铜股冇乜兴趣，
1: 冇乜兴趣，
0: 之前就中意女，但系啲女都唔得啦，开始你见好明显吓，啲女咧应该就已经系即系掉头噶啦吓，咁所以铜我都唔觉得话有啲咩大升住。
1: 咁啊，啲铜啦，即系香港嗰啲铜股咧就比较弱少少嘅。咁啊，外国嗰边啦就可能会好翻啲啦。咁即系Freeport 啦，咁啊 Freeport 啊呢个自由港系嘛，我唔记得咗中中系咪？咁啊，其实就 Freeport 嗰个 FCX 好似系冇 FCX 啊，咁啊就 FCP 啊，定系总之就 Freeport 啦，咁啊就系个。个股价其实就黐住个高位嘅，咁就即系当然啦，咁都系炒嗰样嘢啦，特别系美国嗰啲铜咧，咁因为特朗普要加关税啊嘛，咁就嗰个睇法就唔同啲嘅，咁但系咧就内地嗰啲铜矿股咧就真系就表现就真系差少少咯。
0: 其实咧，我谂而家系都有啲分化，即系以前你咧系一个国际性嘅市场，咁你啲价咧就可能好接近嘅，但系而家唔系啊嘛，即系大家都连铜咧都好限制嘅，咁所以你内地咧，如果你又出口个又限制，咁你又变咗咧供应真系。多嘅，咁个个谂住出海，你出唔到，咁你靠自己喎，咁所以就有啲分化嘅表现噶啦，即系凡系呢啲比较敏感啲啊，或者甚至而家唔敏感都好啦，大家都做定功夫，大家都唔想，即系你嗰啲唔好过嚟，我嗰啲又唔好过去，咁你就变咗咧，大家个股价或者系啲价表现真系有分别嘅。
1: 系啊，咁啊，而家大家睇画面睇到啊，咁啊 FCX 啊，冇记错个曲啊，咁啊，但系头先打嚟打去打唔到出嚟啊嘛，FCX 啊，咁啊就全世界最大嘅同。以上市公司嚟计啊，以上市公司嚟计就全世界。

0: 最大嘅同鋼嚟嘅，咁就尋晚咧就要跌 1.5%， 咁啊就收喺70.064嘅美金嘅，咁但係咧就相對地就係比起香港嘅同礦股咧，咁就香港啲同礦股就喺個低位度啦，咁但係咧就 Freeport 咧就 FCXX 咁啊就依然就企住喺個高位度，咁啊其實同礦股嚟講咧，咁啊海外咧，咁啊譬如仲有啲咩 Freeport 啊，即係 BHP 啊，
1: BHP
0: BHP 啦，啊 BHP 其實個近期嚟講啲走勢都唔錯噶，咁啊而家大家喺畫面睇到啦，咁啊就受緊即係收，尋日收喺90.08咁啊美金嚟嘅，咁啊跌2.3%咁，跌幅有5.9%，但係你雖然見到佢跌咗喎，其實佢從個高位咧真係唔係好遠嘅，爭幾蚊雞嘅，
1: 90幾蚊，加3-4蚊啫嘛，高位都係，咁而家你90蚊邊？
0: 係啊，咁所以嚟講，其實就啲外面啲金屬股咧，其實就唔差嘅，唯獨是有啲咩差咧？外圍嘅金屬股就係個金礦股差，咁啊啲金其實個金價啦，咁啊近期嚟講其實都表現都比較差少少啦。咁啊，目前嚟讲个金价都落翻去
1: 4400零，
0: 4400零咯。点解个金价嚟？
1: 金价我谂真系要，其实我谂去到呢位应该就差唔多啦。唯一而家你就系惊，即系美国系咪加息？几次加息啊？咁呢啲都系大家讲嘅啫，我唔觉得会咁快，即系呢几个月就会加息。咁呢个系一样影响。第二，美元都相对真系强。咁不过我觉得成日最主要睇住另一个因素。上一次金价一路升上嚟咧，其实功臣就系啲央行，
0: 系啊，
1: 咁啊，即系俄乌唔系美伊嘅时间咧，大家有啲国家都减持啊嘛，咁而家开始最新嘅数据咧，又话啲央行都加持，即系增持翻咯吓，咁所以我谂应该到啲位应该差唔多啦啩，
0: 系嘛，我就金价就你当我分析就长期就有偏差嘅，咁啊长期
1: 睇好，
0: 长期睇好嘅，
1: 好友，
0: 咁啊长期大好友嚟，咁啊当然啦，咁啊主要原因就都係嗰啲啦，即係美元貶值啊，全世界人紙貶值啦，咁通脹升啦，咁同埋一樣嘢啦，就頭先 Connector 講一樣嘢就好好，就係話啲央行增持啦，咁而增持嘅幅度咧，如果大家睇翻可以而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啦，咁啊嗰張 slide 咧，其中而家睇嗰張 slide 就係各個金喺央行嘅持金嘅比例咧，其實已經係多過美債，咁啊喺2025年開始，其實已經係個 ratio 咧，其實已經去到27% 揸住個金喎，咁但係咧減持個美債嘅幅度咧，喺 official reserve 裏面咧，其實已經縮到只係得22% 嘅啫，咁啊所以嚟講，其實即係你啲央行啦，好明顯啦，就係信金就多过信美国嘅银纸，咁啊，即系有人就讲到嘛，而家即系一张美金后面啦，就写住现国 retrust 噶嘛，咁而家咧就即系其实都十几年啦，讲咗啲人咧就改咗，就写住现高 retrust， 就多咗个 L 字嘅，
1: 即系信埋你啦，
0: 系啦，咁啊信金就信多过信美金嘅，咁啊另外啦，其实就其实个金价我就自己就觉得就有啲睇好嘅情况嘅，咁但系咧啱啱呢节咧就。差唔多就要去一去廣告先，咁啊轉頭翻嚟，咁啊同內地聯線之後，咁啊繼續同大家剖析下個金價點解可以長期值得睇好啦。咁啊轉頭講咗講，即時搏擊。
2: 下晝3:23，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

0: 孙小姐。
1: 深港通前线，
2: 深港通前线，
1: 深港通前线。
3: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4: 小美你好啊，广大听众好啊，我是深城财经的尹德正啊。咁啊，不如我介绍下目前个港股最新的形势先啊。咁啊，恒生指数咧，今日咧就低开低走啊。咁主要受到啦，寻晚嚟讲个美股啦，就三大指数下挫，特别系道指啦，咁啊就跌过超过600点啦。咁亚洲区亚洲区嘅股市啊，基本上咧就整体都系向下嘅。咁啊，令到啦港股咧就持续受压啦。咁啊，即系晏昼翻到嚟咧，更加系跌穿咗今朝早个低位啊！咁啊，最多跌个400多点嘅水平啊！咁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咧最新系跌幅稍微收窄翻啲啊！咁最新仲喺25,279点，跌354点，跌幅系1.4%。国企股指数最新系仲喺8,504点，跌91点，跌幅系1.1%。科技股指数啦，咁最新系做紧4,982点，跌73点，跌幅系1.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2,317亿元嘅。咁整体上嚟讲，其实就除咗个盘面上啦，咁个港股咧就基本上只系得啲晶片股叫做升之外咧，其他咧都整体向下嘅。咁譬如啦，即系700腾讯咁啊，咁就过唔到条50天线啊，压住咗啊。咁目前嚟讲，最新依然咧就系跌价，咁跌7.8%。跌幅有 1.7%， 最新系做紧458.6啦，9988又阿里巴巴，目前嚟讲做紧123.7，跌2.9%，跌幅系2.3% 嘅。睇埋只3690美团啦，咁美团最新系做紧79.05，跌1.35%，跌幅系1.7% 嘅。咁另外啦，就系早排热炒嘅，譬如好似联想咁啊，联想啦就沽压咧就依然咧都要持续啊，咁最新联想集团最新系做紧25.14，跌1蚊，跌幅系3.8% 嘅。咁头先讲过啦，啲晶片股咧就表现强势嘅。咁譬如好似啲5577啊，英诺赛科啊，佢对手咧就喺美国咧，就寻晚嚟讲咧就急升啊，咁曾经超高过20%啊，咁带到个英诺赛科咧。今朝早咧，咁一度咧就都好犀利啊！最高咧就见过80.09噶，咁升咧就升大概9.8%啦。咁但系啦，目前嚟讲就已经升幅大幅缩水噶啦。咁最新英诺赛科做紧76.35，升3.7%。咁讲埋其他啲晶片股啦，譬如好似华虹半导体咧就升3.8%啦。咁仲有不过啦，中芯咧就要就先升为。转跌啊，最新要跌 1.1%， 最新系做82.05嘅。咁整体上呢个就系港股嘅情况啦。咁唔知 A 股嘅情况系点咧？
3: 好啦，来看一下 A 股市场啊。今天呢，全天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态势，到收盘三大指数集体下挫。今天量呢2.75万亿，较上个交易日呢也缩量了3000多亿，整体上处在一个缩量调整的态势当中。那么到收盘的时候，超4100多只个股下跌。从整个盘面当中呢，可以看到今天电子化学品低开高走，全天保持的是强势，龙盛科技盘中触及了30厘米涨停，中船特气20厘米涨停。另外呢，多只个股呢都是在像华特气体啊，都是在涨幅靠前的位置。煤炭开采加工板块表现比较活跃，安泰集团、平煤股份还有大有能源都收获了涨停。郑州煤电、华电能源涨幅靠前。元件板块低开高走，午后二次拉升，世运电路、沪电股份还有江海股份都是在涨停的位置上，像盛业。电器涨幅也超过了10%，油气开采以及服务板块呢，全天保持是一个低迷的状态。颗粒股份、通源石油双双跌幅都超过10%，还有蓝焰控股、中曼石油都是跟跌的表现。另外呢，白酒板块呢，今天是震荡走低，金种子酒、金辉酒、酒鬼酒领跌，这样的一个整个板块。零售板块表现非常的疲软啊，中央商场还有中百集团是在跌停的位置上，步步高、宁波中百。和东百集团呢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盘面当中呢，还看到像这个工业金属哈，还有贵金属等这个整个板块的跌势呢，也都在2%以上。到收盘的时候，深成指呢是下跌了0.27%，跌了43个点，点位在15661点。上证指数呢下跌0.64%，下跌26个点，收于4057点。创业板指数下跌0.83%，下跌34点，收在4088点。只有科创综指呢是上涨0.69%，涨14个点，收于2075点。北证50指数是下跌1.2%。

0: 28，下跌15点，收在1230点。这是 A 股市场的表现了。那么这个时间段的深港通前线我们告一段落，明天再见了。
1: 好了，唔该晒，拜拜。
2: 新城财经台
3: 下午3: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南韩地方选举结束，其中首尔市长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选民要等几个钟头，甚至有人放弃投票，票站要延长投票的时间。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道歉，表示会全面调查，但是不会重选或者补选。事件引发部分选民和保守派团体抗议，在看来有望保住首尔市长职位之前，国民力量党成员在点票期间聚集在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外面，要求暂停计票并且重选，主张这一场选举遭到颠簸。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道歉，并表示将会展开全面调查，但说事件不足以构成延后选举或者重新投票的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今个周末达成，他可能会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某个时间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清理水雷。特朗普透露，根据目前和伊朗商讨的协议，美国将会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的主要症结所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几个月停滞不前，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俄乌冲突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只是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个途径至今仍然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未准备作出让步，达成协议的前景并不乐观。鲁比奥认为，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但乌克兰亦都有能力对等反击，意味局势升级的风险存在。他说，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不受中东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局势影响。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据了解，经 DNA 检测证实两人和男婴有血缘关系。男婴至今仍然未获发出世子，涉事男女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暂时获准保释，下个月向警方报到。两人已经向入境处提供相关资料。社署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请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个被捕人声称另一个女儿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说正是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适当跟进。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就薪酬趋势调查报告会见多名公务员团体代表。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建议政府将今年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和高层薪金级别的净指标看齐，或一加 4.12%。 他说，公务员都是打工仔，去年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是 2.1%， 截至今年三月底，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是 3.1%， 如果加薪幅度低于 3.8% 就等于减人工，对整体公务员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杨学培恩早前表示，净指标并非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会了解职方代表的要求，以及听取对公务员士气的睇法，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葵涌葵和街星期二晚发生火警，消防表示涉及非法加油活动。 消防署说火警当晚在工业区发生，人流相对较少，没有造成伤亡，但是风险不容忽视，强调非法油站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若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等

0: 发生火警，高温同埋浓烟会快速蔓延，威胁市民生命安全，后果不堪设想，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油站。消防署又说，为了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署方积极推动修例工作，建议将非法燃油卖家的罚款提高至300万元和监禁3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2: 易醒啦，
1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4: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咧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咧亦都是后生男士咧一个常见的癌症嚟。通常一般发病咧就大约是20至30岁啦。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咧，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呢个病。早期咧系冇任何嘅症状啦，只系咧高丸有肿大，但系咧根治机会好高噶。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忽视呢个病啊。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6: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7: 道指是新高嚟噶，
1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7: 终于咧第10次
18: 终于爆炸啦，
1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1: 月桂生，潮发速报。
22: 股价速报。
23: 恒生指数美市啊，咁啊，目前嚟讲跌334点啊，跌幅稍微收窄啲啊，最新系做紧25300点啊，跌幅有1.3%。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13点，跌82点，跌幅系0.96%。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85点，跌71点，跌幅系1.4%。目前大市成交

0: 購買係2409億元。十大最活躍股份成交造價，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係做緊25.6，跌3.4，跌翻係1.3%。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係做緊4.84，跌1.3%。第三位騰訊，最新係做緊459蚊，跌7.4，跌翻係1.6%。第四位7709南方海力士，兩倍杠杆嘅，最新係做緊132.7，跌13.5，跌翻係9.2%。第五位中心，最新系做紧81.85，跌过一，跌幅系1.3%。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54，跌9.6，跌幅系1.1%。第七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4蚊，跌2.7，跌幅系2.1%。第八位联想，最新系做紧25.06，跌1蚊，跌幅系4.1%。第九位横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57.3，升5.6，升5.6，升幅系3.7%。第十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51蚊，跌6.6，跌幅系10.2%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41啊，咁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目前嚟讲啦，个港股就依然都要跌347点左右啦，咁啊，叫做跌幅收翻细少少啦吓。
4: 嗯，系啊，咁就系都差唔多啦。咁啊，暂时我觉得25000呢位都守住先嘅，应该就唔需要跌到好似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去到24700啊嘛。
0: 系啊，
4: 咁应该就唔使住嘅。咁啊，不过呢啲即系今日咧，咪见到嗰啲传统嘅就系啲即系友邦啊呢啲啦，同埋内险嗰啲冇得。咁但系你见啲即系精 AI 相关股咧，调整咁多，咁有冇机会真系令到腾讯嗰啲可能会？弹翻啲咧，我又咁谂咋，纯粹吓。但系如果你正话讲开咧，啲金股咧，金价，你话你长期睇好噶嘛？
0: 系啊，
4: 吓，其实点解咧？
0: 系咪啲金价？
4: 即系你又讲系好宏观呢啲，但系其实仲你睇好好耐噶咯。
0: 系啊，都哇，都睇咗成20几年。
4: 哇，即系一路由低位都睇好啦。
0: 系啊，
4: 哇，咁你真犀利啊！
0: 系啊，因为就其实最重要咧，其实系睇依幅图嘅。咁啊，依幅图咧系咩图咧？就而家大家喺画面见到噶嘛 ，YouTube 画面见到就系道指黄金比率啦。咁啊，就即系因为其实系咩嚟嘅咧？咁啊，即系将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咁除翻一个金价出到嚟，就系幅图。而家大家幅图睇到嘅依个图啦。咁依个图咧即系。越向上嘅话，咩意思呢？即系话个道指，即系美国啊、美股啊，就跑，即系简称啦。其实股市就跑赢个金价。咁但系越跌，即系越下低嘅，越向下跌嘅话咧，即系咩意思？即系个金价就跑赢个指数。
4: 指数。
0: 咁但系咧，你见到咧，其实即系喺2000年之后咧，即系2000年科网股爆破嗰时咧，咁啊，道指黄金比率就最高就去过40%，咁啊，应该就系呢个史上历史最高位嚟嘅。咁之后咧就不断回落啦。咁就道指黄金比率，咁基于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个金价持续上升啦，之余咧咁啊，同埋就格林斯潘就开始减息啊，甚至系2008金融海啸之后啦，更加开始就 QE 啦、银纸啦等等啦，咁令到咧，其实就令到啲硬资产咧，即系贵金属啦，咁啊，特别系黄金啦，咁啊，个价格持续上扬嘅时候咧，咁啊，对于呢个道指同黄金比率咧，就越嚟越向下跌啦。咁啊，而呢个形势上咧，就今依三年嚟讲啦，咁啊跌幅就更加之夸张啦。咁啊，而家大家睇到美嗰橛嗰个部分咧，其实就系跌得好快嘅。咁主要原因就系其实个印银纸嘅速度加快之余咧，咁美国嗰个债务问题越嚟越膨胀啦。咁啊，去到即系而家38万亿定39万亿啊，我都
4: 39万亿，接近40啦。
0: 系啦，咁啊，有好多人都预计今年都更加会突破40啦。
4: 应该会咯。
0: 咁啊，个即系暗示其实。其实美金嗰个稀释度就越嚟越大啦，咁引致到其实我觉得道指黄金比率咧就会继续向下跌啦，咁啊跌之余咧会唔会去到1979年五楼下咧？其实我觉得个机会会大嘅，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而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除翻五嘅话咧，咁咧。就等于个金价啦，即系起码我就觉得佢起码会过10000蚊嘅美金，即系个金价。
4: 哇，仲有一倍喎、
0: 啊。系啊，咁啊，呢个系 basic scenario 嚟嘅。咁、即系加埋头先讲过啦，即系你见到其实啲央行啦，即系增持黄金嗰个速度好多，
4: 力量好强，
0: 好强啊！咁啊，就多个美债咧，

0: 咁當然啦，就係個金價啦，就喺而家即係叫做回落翻去4400零啦。咁如果而家大家睇到幅圖咧，其實就嗰次咧，即係就喺200天線咧，其實個金價個支持性咧都幾強下嘅。咁啊，上次就個金價跌到落去條200天線嘅情幾時咧？就係2023年嗰時。咁啊，2023年掂一掂之後咧，跟住2023年、2024年都掂一掂過之後，就開始飛升翻上去。咁所以嚟讲，其实个金价去到呢啲位咧，其实就如果 technical 上面，即系技术性上面咧，其实就仲有一个升幅喺度嘅。咁同埋一样嘢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其实欧洲央行咧就最近出咗份报告。咁咧，欧洲央行出咗份报告讲咩嘅咧？咁啊，讲话即系都系讲话，啲人买咗好多金啊之类咧。但系如果私人计啊，有一个特别有一间公司咧，就买咗好多金嘅。咁仲要系实，即系买咗好多金嚟做摆喺度嘅。但系嗰间公司咧就好得意嘅，嗰间公司咧就叫做泰达公司，咁啊系啲稳定币嘅公司嚟嘅。一间稳定币嘅公司，
1: 佢竟然信黄金，
0: 系啊，竟然摆咗喺2025年咧系最单一最大嘅一个买家嚟嘅，总共买入咗100吨黄金。
1: 即系呢个先系隐形买家喎。
0: 系啊，咁
1: 即系央行嗰啲，我哋都起码有时有数据睇下。
0: 系啊，但系好神奇啊！即系欧洲央行出咗份咁嘅报告咧，咁啊就话依家稳定币公司，但系老实讲，即系你信得虚拟货币嘅，咁啊通常都唔会信呢啲。
1: 唔系咯，点解仲要买金？
0: 系仲要买金噶啦。咁但系佢就唔知点解，就稳定一间稳定币公司就走去买咗咁多嘅金，即系我唔知佢系咪可能之后会出啲稳定币嘅
1: 黄金
0: 挂钩嘅。我唔知啊。咁但系佢竟然系。咁样样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唔单止系中国啦，即系波兰都
1: 买翻啦，而家买翻啦，
0: 买翻啦，咁啊啊等等啦，
1: 土耳其啦，
0: 咁啊等等啦，咁所以嚟讲，其实就个金价，即系如果啲央行继续系咁减持个黄金嘅时候，其实
1: 减持债
0: 系啊，减持债，咁啊就买金嘅话，其实就会令到一个金价，我觉得个即系好似头先所讲个道指黄金比率继续会向下跌啦，咁啊跌穿五，咁啊即系而家道指嚟讲，咁啊即系。到而家嗰个道指啊，咁啊，目前都叫做系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嚟噶嘛。咁啊，如果除翻五咧，都即系过万蚊，其实我觉得个金价即系呢个 basic scenario 嚟噶咯。
1: 哦，我明白你嗰个计法，即系你咧就由呢、這个。各样因素影响道指，所以你然之后由嗰度去比较黄金，咁调翻转咯，即系话我哋就系从呢个一般几样嘅因素去睇翻黄金。但系啲因素咧，其实同时间咧都系影响股市嘅，
0: 系啊，
1: 即系你就由嗰个方法去计翻转头吓，咁啊，哇！如果咁样计，咁真系过万噶喎。
0: 系啊，咁啊，寻晚道指就收喺50,687点啊，咁除翻五嘅话就。10,000蚊左右啦，咁當然啦，就可以
1: 計數，呢個係計數，
0: 呢個計數啊，呢個純粹嘅，呢個純粹計啫。咁啊，道指可以喐噶嘛，即係可以向上升，亦都可以向下跌啦。咁如果間之間即係跌到落一千，即係跌可能跌10%咁先啦。咁當然呢個 ratio 都係可以會浮動啦。
1: 嗯，係啊，所以呢個就計數，
0: 計數嘅，
1: 從目前個指數去計
0: 啦。
1: 咁啊啱嘅，即係你話喂，股市可以變化好快嘛。嚇，咁不過黃金咧，我諗最大就係。系个央妈，
0: 系啊央妈，呢个真系
1: 真啊！因为喺呢个美伊之前咧，你咩印度咧，哇系一个大买家嚟噶嘛，
0: 系啊！
1: 我唔知而家会唔会股市跌咗啊？咁会唔会有影响啦？但系其实央行系最紧要咯，个动力，即系如果你话一般投资者或者散户，其实点会系咁大力量啊？
0: 系啊，即系会咁力量咁，但系即系不过啲金矿股其实就表现就
1: 相当两样嘢咯，我觉得，除非你话金价咧。咁就真係直接影响啲 ETF。即系唔好话做呢个对冲嗰啲，你如果即系同挂钩黄金嗰啲，咁即系呢个就属于实际啲。但你话如果同金矿股比咧，金矿股涉及好多原因吓，即系睇下你啲金矿嘅质素点啦。好似正话你讲嘅紫金，其实系有铜啦，又唔系净系金啦，系嘛？咁同埋你开采嘅成本几多啊？等等有各样嘢因素啊嘛。咁呢个反映喺业绩嘅时间，啲人就睇个估值。系几多咁？咁所以系有啲分别嘅。不过即系如果当你金价升嘅时间，咁金股都起码有个借口就做翻好啲咯。多好似早轮升嘅时间，喂，都人都唔同你计。我正话讲佢几个因素啦。总之金升，跟住又买金矿股噶啦。
0: 系啊，咁啊条件反射即刻冲入去啊！
1: 系啊，
0: 谂嘅即刻冲入去。
1: 喂，嗰阵时买金都系冲入去噶啦，啲人即
0: 系
1: 越升就越买噶嘛。
0: 系啊，咁啊，即系你见到譬如而家吓画面睇到系譬如招金咁先啦。哇，其实招金个走势真系麻麻地，啊，净系好似想穿下低个。

0: 啊，咁啊，金矿股 ETF 咁啊就 GDX 啦，咁啊 GDX 就
1: 系
0: 美国啦，系啦、
1: 啊，
0: 做金矿股 ETF 啦，咁啊就叫做分散下啲风险啦，喺个金矿股里面，咁啊而家画面睇到啦，咁啊就$85，咁啊寻晚就跌3.5% 嘅，咁啊 GDX 咧金矿股都分两种嘅，咁啊 ETF 嚟讲，咁啊一种就系 GDX 啦，咁啊有间更细啲嘅叫 GDXJ， 咁啊有咩唔同咧？咁啊 GDX 咧就系啲大型金矿商嚟嘅。GDXJ 咧就系啲小型嘅金矿商，咁所以有个 J 字度咁啊，叫 Junior 啊。
1: 但系个价有冇发大分别啊？
0: 个价就睇下，真系要睇逐只称啦。咁啊，即系有啲，不过有啲金矿商咧就真系好劲嘅，唔知点解咧个金价，即系虽然而家个金即系环球通胀都好啊，但系上季嗰啲业绩咧，即系。佢哋嗰个开仓成本价咧，都系1,200到嘅，
1: 所以
0: 都好夸张。如果假设间个金价喺呢啲水平4,000楼上，费事咁难计啊！4,000楼上，即系足足，如果当佢系1,500嘅水平嘅时候，
1: 2,000几。
0: 个毛利好高，
1: 哇！毛利都好夸张，
0: 系啊，好夸张，所以令到有好多啲金矿股咧，个 free cash flow 咧，即系外国嗰啲啊，个 free cash flow 已经系好似好劲之余咧，就可能仲会甚至系增加派息啊，增加回购啊等等咯。咁、但系都系差美国股价，呢、个就系最大问题，我都唔知
1: 系咯，点解咯？
0: 系咯，真系唔知点解。咁啊，只可能未成气候，可能啲钱都系中意啲 AI 啊嗰啲啊。
1: 咁啊系，即系吓之前就好地地咯，而家就真系都好明显转咗去 AI 多啲噶啦。
0: 系啊，咁啊。但系就各港股就都系，不过都要睇下啲实际嗰啲股份。哇！但系咧，譬如咧今日嗱汇控啦，咁啊睇埋只汇控啦。咁啊汇控嚟讲，咁啊今日都叫做、都系要跟住个市跌啦。咁点样睇？其实就汇控嗰啲本地金融股啊。
1: 其实汇控咧好牛啊呢排，吓、即系业绩后咁啊升咗阵之后，你见咧其实佢又唔系好跌得。但系咧，硬系就系喺呢啲位140蚊、150蚊又破唔到。其实我谂都可能有啲人担心咧，就最近即系话关于点样限制内地嗰啲投资嗰个问题。咁、你知即系唔系讲紧，即系汇控就唔系讲紧证券嗰样嘢嘅，即系讲紧话喂，佢哋都搞好多财富管理业务噶嘛。但系所以变咗大家担心会唔会因为呢样嘢都有影响？我自己反为咧就唔系太担心呢样嘢嘅。你话有冇其他原因我就未知。如果你话系纯粹呢个原因咧，我就觉得反为应该有机会就要买添，因为。其实你知啲银行咧，而家做嘢都好审慎
0: 嘅，系啊，好审慎。
1: 即系你嗰个 KYC 啦，吓，即系认识你啲客户啦，再加上就系话，其实最主要就系你嘅资金来源喺边度。咁而家你内地都系最紧张就系呢样嘢啫嘛。咁、但系呢啲大银行，我相信做呢样嘢做得好足嘅。
0: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其实汇控即系喺港股嚟讲，就真系算边比较叻仔嗰间嚟噶啦。即系尤其是蓝筹里面咧，即系万里一点红啊！
1: 但系你知唔知中银香港都好劲？
0: 系啊，中银香港啊，
1: 系咯，即系渣打就又系啦。啊、即系几只银行股，你唔好话即系升咗咁
0: 相对嚟少内地业务嗰啲，就真系反而比较会好啲咯。咁、但系就其他嗰啲就真系就譬如即系 ATMSJ 啊，即系
1: 嗰啲又真系麻麻地。
0: 系啊，要睇下。
1: 睇下有咩新嘢，即系嗱呢个礼拜五咧，腾讯又有一个即系咩发布会嘛，吓睇下而家呢支排好兴发布会，会唔会有啲新嘢啦？
0: 系啦，咁啊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就倾住咁多先，咁啊恒生指数依然要跌370点，最新系做紧25,264点啊，咁啊今日好多谢 Conita， 咁啊下个礼拜四再见喎、
1: 好，拜拜。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5: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6: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7: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系我哋支持超过20年嘅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00222应捐，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 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

0: 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康怡花园三房侧黄单位嘅成交，成日单位康怡花园 J 座，中层13室，使用面积902尺，三房套房，属于侧黄嘅单位。这个单位望到山景和楼景，成交价1400万，使用面积平均尺价15521元。业主在90年用225万买入，36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175万离场，升值 5.2 倍。看回5月份，康怡花园有14宗的成交，使用面积平均尺价15000元。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33农夫山泉。农夫山泉2025年盈利158亿68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0.89%， 每股盈利1.41人民币，每股派息9.09人民币，按年增加 30.2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78亿7070万人民币，按年升 12.62%，预期每股盈利1.59人民币，折算港币1.74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98人民币，按年增加 10.91%， 折算港币1.208。股价走势上 ,2024 年9月跌至上市新低，反复升了超过一年，去到去年11月高位56.25，除净就55.12。跟住反复向下，今年3月最低除净39.57，已经有超过28%的跌幅。以39.5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2.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06。 农夫山泉2020年9月先至上市，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 19.93 倍，最高 35.81 倍，19.93 倍是上市以来最低，股息率介乎2.01至3.61， 3.61 是上市以来最高。2020年市盈率最高接近100倍，以今年1月除净高位水平50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5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42。以买入价跌 10%， 35.56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宇提报道大行报告。美团公布首季业绩，业绩由盈转亏，但因为亏损幅度比大行预期要细，所以多间大行反而上调目标价。野村指出，美团第一季收入按年增长 5.6%， 达到910亿元人民币，但经调整营业亏损只是41亿元人民币，比市场预期要少41%，意味着业绩大幅超过市场预期，认为主要是受惠于经济效益快速提升和严格的管理亏损情况所致。野村认为美团目前的风险回报有吸引力，评级由中性提升到去买入目标价由92元提升到109元。中银国际就说，美团上季度的核心本地商业业务亏损大幅收窄，配合到外卖业务表现成预期，展示出美团的业务有一定的韧性，估计美团本季的业绩收入增长有望加快到去1021亿元人民币，按年提升1.1%，更加相信出年的业绩会由亏转盈，因此将美团评级由持有上调到去买入，目标价由100元调升到去110元。高盛就说，美团的外卖业务盈利显著复苏，有望令到业务的估值提升，加上本地服务市场持续快速扩张，快速电商市场的规模有望扩大，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112元提升到116元。花旗就称赞美团上季业绩表现有惊喜，大胆相信内地竞争的最坏情况已过，配合专注推动 AI 应用和产品体验提升，再评级买入目标价由110元调升到113元。大行报告完毕。
3: 下周四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南韩地方选举结束，其中首尔市长选举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选民要等几个钟，甚至有人放弃投票，票站要延长投票时间。中央选举管理

0: 委会道歉，话会全面调查，但系唔会重选或补选。事件引发部分选民同保守派团体抗议，喺睇嚟有望保住首尔市长职位之前，国民力量党成员喺点票期间聚集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外，要求暂停计票并重选，主张呢场选举遭到玷污。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道歉，话将会展开全面调查，但系事件唔构成延后选举或者重新投票嘅理由。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话，英超球会曼联嘅大股东格拉沙家族正讨论系咪出售所持嘅曼联股权。报道话，曼联需要面对重建奥脱福球场嘅巨额开支，可能涉及几十亿英镑，促使部分家族成员提出出售股权。不过球会近期取得欧联参赛资格，带嚟新嘅盈利潜力，因此部分家族成员反对出售股权。目前各家族成员仍在讨论最佳方案，未有最终决定。以曼联在纽交所股价大约21美元计算，曼联目前市值大约36亿美元，考虑到格拉沙家族的股份附带投票权，预料潜在的出售价格将会高过估值数字。曼联和格拉沙家族暂时未有对报道作出回应。四名新西兰国会议员上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禁止在一年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说，近期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以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到访台湾，期间会见多名当地政治人物，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方根据相关法律决定禁止有关人士入境。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对入境禁令感到意外，说新西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超过半个世纪，而过去几十年新西兰议员都有访问台湾，与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矛盾。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七个月，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名65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个人行李内检获35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175000元，应货税值大约116000元。这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欢迎裁决，认为监禁具相当阻吓作用，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程度。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据了解经 DNA 检测证实两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男婴至今仍未获发出世纸，涉事男女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暂时获准保释，下月向警方报道，两人已经向入境处提供相关资料，社署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及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名被捕人声称另一名女儿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说正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以及被接管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作出适当跟进。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早上在政府总部就薪酬趋势调查报告会见多名公务员团体代表。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说，在会上建议政府将今年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和高层薪金级别的净指标看齐，或一加 4.12%。 他说公务员亦是打工仔，去年甲类消费物价指数 2.1%，截至今年三月底，甲类消费物价指数 3.1%， 如果加薪幅度低过 3.8%， 等于减人工，对整体公务员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财，一路生活。

0: Happ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9: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10: 民生无小事，
9: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1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1: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股价速报，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2: 股价速报，
4: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54，跌4毫，跌幅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跌8仙，跌幅1.6%。700腾讯，459元，跌7.4，跌幅1.6%。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132.5，跌13.7，跌幅咧系超过9%。981中芯国际81.5，跌1.45，跌幅1.7%。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4，跌1.06元，跌幅1.2%。9988阿里巴巴123.5，跌3.1，跌幅2.4%。992联想25元，跌1.14，跌幅系超过4%。1347华恒半导体156.5，升4.8，升幅系3%。6869长飞光纤光缆250.8，跌6.8，跌幅2.6%。1299友邦76.7，跌5.5毫，跌幅系6.7%。7747南方三星 ETF 214.8，跌23.7，跌幅系近10%。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5: 简古文盘，
6: 林淑敏、沈振盈。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星期四嘅简股问盘有大师，
7: 系大家好。
1: 大师一阵间都会继续同我哋讲下，阿大师今期有冇啲咩六合彩嗰啲咧？有冇咩大奖啊？嗰啲咁样？
7: 冇乜特别啊，少少咯，少少多宝咯吓。
1: 少少多宝都好过冇啊。咁一阵间记住术数同我哋睇下啲颜色啊 ，number 吓。咁啊，喂，术数有冇得睇下今个月份点睇啊？
7: 今个月啊，今个月咧，因为就快行到甲午月啦，甲午月咧就火太旺啦，因为今年就赤马红羊啊嘛，咁所以咧预期个市咧就会好波动嘅，可能抽上就抽落咁解，咁嘅情况噶吓。
1: 嗯，系咁啊，不过呢一排咧都系咁嘅格局噶啦吓，抽上抽落。唉，又26000点，寻日啫嘛，有冇记错啊？冇啊，系咯。寻日你前日啦，
7: 前日
1: 系啦，咁寻日回翻几百点，今日又再回落，系咯，呢啲咪正正体现咗呢个波动嘅市况。
7: 但系可能过多两日又上翻26000噶咯，系啊，
1: 所以而家咧即系都唔问你，啲咩守唔守得住啊？咁啊，都系为咗为问而问嘅啫，系啦，不如睇下啲个别嘅股份好过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啲有啲二三线嘅，其实今日都系啲芯片股嘅，即系啲晶片相关嘅股份，但系啲二三线，但系反而咧想睇下，譬如一啲即系晶片相关嘅 ETF 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香港上市嘅芯片股啦。咁你觉得其实今日咧都略略出现啲回吐嘅，芯片嘅主题，我谂即系大师你都继续认同噶啦，系嘛？
7: 认同，但系睇下喺边方面咯，因为你话芯片主题有啲其实真系啲二线三线嗰啲咧，炒到癫嗰啲咧，我绝对唔认同噶吓，即系你话前景点好都好啦，都冇理由会升到咁紧要噶吓，即系呢啲啊透支紧将来嘅美好嘅预期咯吓，反而就我觉得正正路路嗰啲啊大嘢啊，股价上升嘅幅度咧系较为审慎嗰啲咧，咁就反而好，即系你最简单嘅中芯华虹咧，你要实质嘅基本因素支持啊， 咁樣你嘅升呢就具說服力囉。你有其他嗰啲咩又存儲芯片啊又剩啊嗰啲字譜啊 ,Minimax 啊嗰啲嗰啲啊真係嘥氣啦。
1: 係不過今日呢就出現回落嘅呢就係、是、隻中心。咁但係其實都唔係跌好多咋 ,1.7%。係囉如果即係攞隻你覺得嗰個部署係點呢如果我真係攞一啲譬如好似中心華虹呢啲有實際面貌嘅我哋長線。
7: 长线咯，
1: 系啦，咁但系我又唔想错过嗰啲爱嚟短线炒下得唔得咧？
7: 唔得，
1: 都唔得，
7: 我真系唔得，
1: 系
7: 吓，即系总之一句讲晒，你炒嗰啲咧，你就预有机会你系中嘅，
1: 嗯，
7: 但系你唔好彩咧，你有机会就中伏嘅，
1: 嗯，
7: 吓，咁你
1: 即系中或中伏，
7: 系中或中伏啦。咁你既然有机会中伏嘅，我梗系避开佢噶啦，我梗系唔谂住赚咁多，都唔好中伏啦，系咪啊？
1: 嗯，好，咁啊系啦，即系咁嘅部署咧，大师都系吓好严格啊。咁啊最好就唔好嘅，咁啊但系睇下大家听唔听话啦。唯独是咧，我都系觉得我呢一世人咧冇听过你讲最好嗰样嘢咧，就系个金价，系啦，到而家咧都后悔紧嘅。金价而家咧即系维持喺4400附近呢啲水平啦。你觉得点啊？即系嚟紧有冇得再升翻转
7: 头？有嘅。嗱，其实咧金咧讲真，我会相信咧，我叫你哋买嘅时间咧，其实信嘅人都系半信半疑。啊！一半人信啦，一半人唔信啦。咁啊，信咗嘅当然就好彩啦。啊，唔信嘅亦都冇得恨嘅。啊，咁而家
1: 你同我讲咗好多次噶啦，冇得恨噶啦。
7: 系啊，真系冇得恨噶。吓，咁你因为最重要嗰个重点啊嘛，就是、金价点解要升嗰度、嗯，你摸唔通啊嘛，摸唔通嘅就自然唔会买啦，唔会买都唔系过分嘅。咁我觉得就。好多資產都有升㗎，咁你買到其他資產咪得囉。咁、啊、我又覺得只不過我覺得金呢就 sure win 嘅，咁、嗯、自然就極力去推囉。咁而家嚟到呢啲位啦，我估計呢就會4000至5000嘅波幅裏面上落啦，或者4400至4800嘅波幅裏面上落啦。咁、啊、等時機囉，我覺得等嘅時機呢就应该是等美国减息。但是而家美国究竟会不会减息呢又是一个好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如果以数据来计呢或者通胀的情况呢就美国一定减不起息的、嗯。但是如果以美国的经济状况来计呢美国就一定要减息不减不得的。所以为什么特朗普就这么坚持是要减息呢就因为不减就不掂嘛。
1: 嗯
7: 咁所以嗱，而家就面临一个抉择，一个两难嘅局面。究竟美国要救经济而牺牲通胀啊，定、
1: 嗯、
7: 系要压抑通胀而牺牲经济咧？咁呢个咧就唔系我哋可以估计得到啦，系、嗯、政治嘅考虑嚟啊。
1: 好，咁啊，我哋开始咧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问问题噶吓。咁啊，答下只968先。
7: 顺
1: 义光能系啦，两个五毫半入咗，问你上网睇几多？
7: 两个五毫半入咗啊？
1: 系
7: 嗱，而家嚟计咧，睇翻佢嘅波幅区间啊，同埋啲阻力位咧，我觉得就稳阵啲啊，2.8-2.9咯，啊，咁啊，暂时我又睇唔到话好大幅上升嘅可能性喺度，啊，咁啊，暂时睇住2.8-2.9先咯。
1: 嗯，好，咁另外就981中心国际同埋只华航半导体现价可唔可以买呢吓？同埋你睇个上网位置，第一线摆喺边度咧？
7: 嗱，现价咧，其实我觉得可以嘅。中心咧，基本上咧，佢之前因为套定律啦，抽到上92蚊嘅时间咧，咁而家回翻落嚟补翻个裂口，就80蚊到嗰啲水平啦。咁啊，其实应该咧呢啲位咧就未有嘅咧，就买一注先噶啦，吓点都买一注先嘅。咁啊，睇个上望嘅位咧，我谂我其实都几年前已经讲啦，我都系睇100蚊啊嘛，吓即系80至100啊嘛，吓咁几年前已经讲咗俾你听，而家冇变啦吓。
1: 好，咁啊，大师，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5: 拣股问盘。
8: 下午4: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9: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10: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1: 日出光满，
9: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12: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4: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00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PairPairFu 创办人 Fei Chan。
5: 简古文盘，
6: 林淑敏、沈振莹。
1: 好，翻到嚟，大师，我哋就继续解答下听众股票问题啦。咁大师，不如咧答下呢只，咁啊就系只6809系只南起科技。咁啊406.2收，今日咧就升咗0.7% 嘅。呢位听众咧，哦，490蚊有货。
7: 咁咪你嗱，讲真啦，你490蚊去得买嘅。你预咗㗎啦，即係呢下係咪先，即係呢啲股票你买嚟做乜嘢啫，尤其是升到癫嘅时间你买嚟做乜嘢啫，你买嚟咪就係一系中伏一系就中囉，咁你赌大细嘅，咁我唔阻你㗎，但係你真係从基本因素从估值就唔应该买囉。
1: 是咁啊，可能都系上次500多蚊个高位回落咗之后落嚟啊吓，系啦，不过而家暂时都睇到单日都升得 OK 嘅，但系就好似未去翻你个买入价啦。好，咁继续就睇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啊，3690美团啦。嗱，如果咧佢系113.6有货，咁想问一下咧，咩位可以沟一沟个货？
7: 其实70多蚊扣得噶，吓，即系对上一次落嚟73至77，其实呢啲位置已经扣得噶啦。你睇美团个业绩，睇佢个情况，已经知道根本就最坏嘅情况已经过咗啦。咁你最坏嘅情况过咗，只会嚟紧嘅话逐步转好，甚至乎下一季可以转亏为盈嘅。咁你110几蚊买啫嘛。咁你70几蚊扣一扣，差唔多30-40% 嘅距离扣一扣嘅，咁你一弹上去就基本上已经可以走得甩㗎啦吓。
1: 好，咁继续再睇，另外就有听众问隻1888建滔积层板，咁佢就佢话问你几钱入好喎。
7: 唔入，即句讲晒，你中意入你自己入，我就唔入。
1: 好，答完啊，好清晰。佢问100系咪已经炒完？哦，佢问你 Minimax 系咪已经炒完啦？佢自己咧就睇中只700腾讯，咁本身有货，可能都未到佢价。
7: 嗱，
1: 系啦，佢就问你走唔走咗去先？
7: 100炒完未咧？其实好大机会咧就已经炒完噶啦。就算唔炒完呢，佢而家往后就算点样升都好呢，都唔好掂啦。咁、你睇中700呢，其实应该早就睇中㗎啦。咁、你咪慢慢储囉，700慢慢储囉。 咁啊，自然有機會咧，就七八咧就應該會突破啲高位嘅啊。咁所以理論上呢個亦都係啱嘅，就係呢段時間咧，環繞住翻啲傳統嘅科技股咧嚟到買咧，係較為安全嘅。
1: 嗯，好，繼續再睇，另外咧就係睇下。睇下只9988阿里巴巴，咁佢自己咧155蚊有货，佢话而家沟得未？
7: 155蚊有货，嗱，其实咧就唔需要沟嘅，因为咧佢哋而家咧20零蚊啫，20零蚊基本上咧就应该就唔系一个沟货好嘅距离吓，咁、啊、但系咧你话睇到120几蚊，其实。我亦都相信呢82蚊呢係应该係一个支持位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话真係许可嘅话呢，呢啲位沟货都冇坏。不过但係站喺沟货嘅立场嚟计呢，呢啲位呢就唔算多囉，10-20% 就唔应该沟嘅。
1: 嗯，好，咁另外再睇中移动。
7: 嗯。
1: 佢78蚊。

0: 有5000股，想问下你今年佢自己嘅目标价就睇105有冇机会到？
1: 嗱，105咧，其实又唔系话冇，绝对冇机会，睇下个市场气氛情况究竟系做到点？譬如话假如个恒指去到30000点啊，31000嘅。咁你105呢基本上呢我觉得都有机会到嘅。
0: 嗯
1: 啊、但係当然啦，如果站喺而家呢啲立场80蚊啊嘅水平呢，你博上去105呢大约係博20几%啦。咁我觉得就有好多股份呢都应该唔止20几%嘅。即係你话直博率呢就鍾怡同可能就争啲。啊、
0: 嗯好。诶，咁另外嗰两只电信股咧，
1: 都系啊，都系一样嘅啫嘛。
0: 即系呢排就唔电信住，
1: 因为电信咧升咗好多啦，咁所以咧，你博佢再上升嘅空间咧系会窄啲嘅吓。就科技股啊，即系腾讯、阿里巴巴、美团啊呢啲咧，肯定唔止一倍啊。但系你譬如话中移动咁样，你可能即系20-30% 咯，大家都会升嘅，但系似乎就系嗰啲我会觉得升得多啲咯。
0: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啦。咁啊，另外咧就搭下呢只啦，系992联想，佢20蚊入货嘅，问你继续揸住 OK 嘛？
1: 可以。但系咧，你留意住22蚊个位啦，吓、啊，即系如果22蚊穿嘅话咧，就只赚计咗数先啦，吓、啊。
0: 嗯，好，继续就望下2382信宇，佢就又系有目标价嘅，佢系82蚊有货，咁啊都唔系好夸张啫，佢啊今年想90蚊走，都有机会啦，系嘛？
1: 好少啫，呢10%，有机会到，有机会唔到咯。啊，但系就90蚊啊，我觉得唔过分嘅吓、
0: 啊。好，继续睇网睇下先啊。网易9999192蚊有货，问你上网同埋指示位置喺边？
1: 192蚊啫，而家呢啲位置有货。而家博咗咧，上网睇下会唔会到210啦，吓、啊。应该是每20蚊20蚊咁样一个区间嘅。之前呢就是170到190。咁而家呢就应该是190到210咁样囉。
0: 嗯。另外继续睇下先啊。呢边呢就有听众问下大师而家点睇碧桂园，即係啲内房啦。
1: 其实呢冇得睇㗎。内房。而家一系如果要执笠嘅就执咗㗎啦。如果唔执笠呢就博佢唔执笠。咁内房呢我一直同大家讲唔怕买嘅。咁但係争在呢边啲质素买几多呢就唔同。譬如688109呢就主力嚟嘅，因为呢啲呢个债务问题冇咁严重㗎。冇严重㗎、啊、所以呢呢啲就唔驚啊生死存亡啊執笠啊嗰啲嘢。好啦，而严重啲嘅譬如话碧桂园啊雅居乐嗰啲呢，嗰啲就因为股价跌得多嘛，咁所以呢直播率就高嘅、啊、你好简单啫，1-2毫子买隻轮都唔止啦，係咪啊，咁你买正股可以有轮嘅享受个杠杆，但係又冇时间限制喎、啊。咁、嗯、你咪当买轮咁买囉，买咗喺度摆埋一边囉。
0: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再傾啊。
2: 下周4: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67点之后，走势持续向下。下昼最多跌445点，恒生指数收报25253点，跌379点，成交2702亿元。新经济。

0: 股下跌，腾讯、阿里、美团和百度跌 1%-2%， 金融股下跌，友邦保险跌 7%， 汇控和中银香港偏软，渣打跌 2%。 金属股受压，洛阳木业跌 7%， 中国宏桥和五矿资源跌半成，江西铜和中国铝业跌 4%。 国企指数收报8501点，跌94点。欧盟委员会日前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外界预料欧盟会在今个月中旬借七国集团和欧盟下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毛宁话，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亦都不是威胁。越来越多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是对所谓去风险的最有力回应。费特行政总裁黄仁勋今日由台湾转到南韩，据南韩传媒报道，黄仁勋预计会与当地大型科技企业高层聚餐，亦都会参加当地即棒比赛开球仪式，又会在综艺节目亮相。据报黄仁勋会听晚在首尔圣水洞一间烤肉店与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 LG 集团会长具光武等等的商人聚餐，外界揣测他们将会讨论人工智能半导体的话题，包括扩大在机器人技术和物理智慧领域的合作方案。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理由，宣布计划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多国商品加征最高 12.5% 关税，引发巴西强烈反弹，并警告将会动用国会通过的经济互惠法反制。美巴贸易再度陷入紧张关系。巴西新闻网站 G1 报道，巴西政府说国际劳工组织早已肯定巴西在打击劳工和强迫劳动方面的努力，并且强调海关和税务机关具备法律权限，能够禁止任何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进入巴西。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据了解经 DNA 检测证实两人和男婴有血缘关系，男婴至今仍然未获发出世子，涉事男女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暂准保释，下个月向警方报到，两人已经向入境处提供相关资料。社署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并会向法庭提交报告，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就薪酬趋势调查报告会见多名公务员团体代表。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建议政府将今年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和高层薪金级别的净指标看齐，或一加 4.2%。 他说公务员都是打工仔，去年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是 2.1%， 截至今年3月底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是 3.1%， 如果加薪幅度低过 3.8% 等于减人工，对整体公务员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一名67岁的士司机前年在秀茂坪超速驾驶，并一度横跨两条行车线撞向一部穿梭巴士，导致两名的士乘客严重受伤。的士司机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法官批评被告没有留意路况酿成意外，并不是合格的驾驶者，判处入狱1年3个月，停牌2年，并需要自费完成驾驶改进课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2: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6: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7: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8: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蚊。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1: We are ready。
10: 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2: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3: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14: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5: Line up 世界杯，
1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6: 砖头事务所
1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6: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6: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

0: 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躍成交金額股份，排喺成交金額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54跌咗4毫，跌幅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跌8仙，跌幅1.6%。700騰訊459跌7.4跌幅1.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32.5跌13.7跌幅係9.4%。981中芯國際81.5跌1.45跌幅1.7%。2228恒生中國企業87.44跌1.06跌幅1.2%。9988阿里巴巴123.5跌3.1跌幅2.4%。992联想25跌1.14跌幅4%。1347华虹半导体156.5跌升咗4.8日升4.8升幅超过3%。6869长飞光纤光缆250.8跌6.8跌幅2.6%。1299友邦76.7跌5.55跌幅6.7%。7747南方的三星 ETF 214.8跌23.7跌幅是接近10%。看埋只3750宁德时代723跌54.5跌幅是超过7%。
2: 拣股问盘，
3: 林淑敏、沈振盈。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大师喺度，咁大师继续答一下啲问题先。
4: 有好多人问啊，问咩咧？就系只1299啊，今日唔知点解跌咁多啊。吓嗱，咁我哋睇翻1299咧，其实你话系咪跌得多咧？又唔系嘅，跌6%。
1: 不过就叫创咗一个月低位咯。
4: 系啦，系创一个月低位咯，同埋咧就唔系话一日跌晒嘅。可以跌下又停下挫下，跟住又再跌，咁今日咧就跌一棍咧就6%，就多啲先。嗱，其实咧就未破，啱啱破咗啲位嘅，因为咧佢之前咧半年到啦，呢、這个横行区咧上边嘅高位咧就90，下边嘅低位咧就大约78到啦。咁啊，一路都系呢个区间内上落嘅啫。咁啊，而家开始突破咗向下啦，会唔会有啲咩嘢呢？嗱，如果你问我呢，我就睇唔到特别因素令佢今日跌。唯一嘅因素呢，就系话我睇到一路，因为我一路都觉得呢，友邦呢同美国嘅国债啊债息呢系好有关系嘅。咁而债息呢，之前冲过一阵嘅时间呢，再回吐完之后呢，而家似系再冲第二阵啦。咁所以呢，可能因为咁样呢，就大家避一避呢，就将佢嘅持仓呢就沽咁啲先，就唔好揸咁重嘅啫。我諗应该系债息嘅因素为主呀。
1: 好，咁继续再睇。不过友邦今日呢系76.7，都系全日低位收嘅。
4: 係呀，
1: 咁跌咗呢 6.7%。咁如果我真系信即系个债息其实都唔会长期咁样去有呢啲咁嘅变动嘅时候，一个月低位系咪好位呢？
4: 未喎，嗱，因为呢你记住啊，友邦呢喺去年最低位呢系跌到落40几㗎。40几㗎，而家大把空间可以跌㗎。
1: 好，咁大家下留神啦。搭下呢边宁德时代。
4: 係。宁德时代。
1: 会上到咩位？
4: 我觉得差唔多囉。我觉得差唔多㗎啦。即係上面可能仲高少少啦，但係我又觉得唔会叻得去边囉。讲真，佢由上市到而家，佢要反映利好嘅因素已经反映晒啦。咁而家你究竟嚟緊嘅电池嘅销售係咪真係会咁大嘅增长呢？我觉得就会应该会放慢咗囉。所以而家嚟到呢啲位唔搏㗎啦，即係你話搏再上望几多啊。好啊，我当你1000啦。800上1000几多个 percent 啦？20%。搏嚟做咩啫？我都话啦，而家好多股票根本就已经係可以搏一倍两倍咁样搏嘅。咁我点解要搏20-20%啫？
1: 好，继续再睇下只66港铁同埋293国泰。有听众咧问你买唔买，可唔可以买？
4: 嗱，港铁咧我就唔买噶啦，因为咧佢基本上咧其实啲地产。

0: 咧就死晒噶啦吓，咁啊半只地产股啦，咁所以咧港铁咧，你话息又唔系咁吸引吓、啊，收息我又唔会买港铁嚟收息嘅，咁啊我嘅意见啦，我就唔会买港铁，其实我冇买港铁已经成十几年噶啦吓，唔、买噶啦吓，咁、你知国泰又系啦，国泰喺油价而家高企嘅环境之下，你又咩心态去搏话要买呢？我又唔知喎、真係因为油价呢，我觉得应该会跌返啲嘅。但你跌返啲系咪代表一个航空业嘅复苏呢？又唔系喎。咁所以嚟到呢啲位呢，我反而又系觉得国泰冇乜吸引力囉。
1: 嗯，好，咁即系两隻都唔揀住啦。好，咁啊，答下，八号仔电信盈科，嗱、你都 like 噶，我记得，
0: 系啊，
1: 而家入唔入咧？
0: 嗱，佢除净咗咧，除净嘅银码咧系2.8，咁即系话咧嗰阵时应该系大约6.1、6.2除净，咁啊，而家嚟讲反映翻个除净价嘅啫，正路咧5.7咧呢啲位咧。就可以，如果你冇货嘅就可以买啲咯、如果你有货嘅，咁我又觉得冇所谓啦，买唔买都系。
1: 好，另外就再睇下大师兄，都几多人问只981中心国际、问你个策略系点处理？
0: 个策略好简单咋嘛。嗱，中心国际第一，你一定有货底㗎，你唔好同我讲而家冇货底呀。第二就系话你有货底嘅照 keep 住佢。波底唔使喐，因为佢个波动呢只不过系上下波动嘅啫。咁啊，逐级挑战高位。而佢向上嘅目标呢，我会觉得随着芯片国产化嘅进度，国内嘅芯片嘅发展嘅技术应该有机会呢超越呢台积电同埋 Nvidia 嘅，即系嚟緊嘅将来。所以你可以就係作一个中长线持有吓、就唔好炒嚟炒去。因为呢，我发觉中心呢，你炒嚟炒去呢，始终係会俾佢揈甩嘅。
1: 好，亦都有嗱，我哋呢啲呢就见到有几个人问嘅话呢，咁我哋就集合埋一齐啦。咁亦都答下小米呀。
0: 小米，小米呢其实。
1: 有啲40几蚊入咗添。
0: 40几蚊入咗呢，嚟到呢啲位呢，我就觉得唔好走啦、走嚟做咩啫，即係争10几蚊啫，咁因为我觉得其实小米见底嘅机会呢好大㗎啦，或者未见底都好啦，唔会争太远嘅啫，咁你一定係要低位守你先有得赢㗎，如果唔係你走咗一阵间一嘢就转抽返上40几蚊㗎，你就40几蚊追呀、唔好咁望居呀，真係咁所以揸住佢啦。
1: 好，另外呢，有位听众，即係有啲听众啦，唔係有位啦，有啲听众都问到20号商汤嘅，咁有啲有买入价啦，2.0有货嘅，就想加仓，咁有啲人问你即係一路跌喎，咁係啦，又系加住㗎喎，
0: 即係一路跌啊，就驚呢就不如低位打咗佢。
1: 唔係呀，佢想加住呀。
0: 一系就一路加，一路加就唔知道加到几时。嗱、你要进退有道咯，即系如果个幅度唔系多嘅话咧，就唔好沟住。如果幅度够多嘅咧，先至值得沟。当然你就要分析过只嘢嘅基本因素咧冇变坏，咁先至做。咁 其实冇噶，相当我觉得劈埋去一边唔好理啦。总之一路揸一路揸，咁你就可以有大丰收㗎啦。
1: 好，咁另外就瑞星啊，瑞星问你入唔入得2018。
0: 2018其实个势几靓嘅。我觉得就 OK 嘅。同埋呢亦都係改变咗呢。
1: 有几靓喎，真係。
0: 係啊，啲手机设备股呢个势头㗎。咁啊，嗱，当然啦，佢去到大约50蚊到呢， 就有一个短暂。

0: 向下发展。
1: 想听美基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基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拣股问盘。
4: 林淑敏、沈振盈，
5: 好，大师，我哋继续答一下啲股票问题啊。大师头先咧咪问到2018瑞星嘅，瑞星嘅，咁如果瑞星信宇系咪其实是但一只都买得，好似个势都两只都几靓咁？
6: 两只都靓噶，其实咧以近期。其实都已经升咗好一段时间㗎啦。以近期嘅趋势嚟计呢，其实两隻都应该都买得嘅。
5: 好，继续再睇呀。另外就答一下。喂。
6: 乜嘢
5: 有好多特别嘅股份嘅。譬如有滔博啦 ,6110 啦。1368特步呢啲啦，即係睇啲体育用品股啦。咁内需方面仲有隻177澳优啦。问你即系买得未？索康师傅、统一企业呢啲，即系分别都系唔同嘅听众问嘅。咁但系即系我集齐佢都系一啲嘅内需股啦。
6: 嗱，内需咧，其实就我觉得今年咧应该会有机会翻一翻身嘅吓。但系当然啦，唔同嘅板块、唔同嘅产品，当然有先后次序啦。咁其实。你亦都睇到嘅上半年呢，其实最先嘅内需翻身呢应该係飲食股嘅。咁跟住我觉得就你话到体育用品股有都有幫嘅，因为嚟緊世界杯啦。咁就至于你啲零食嗰啲呢就可能再后一步㗎啦。咁你而家呢就超前部署买定先嚟等呢唔係唔得，不过呢就驚就驚嘥时间嘥机会成本啫。
5: 好，咁另外就9988我哋讲咗嘅，不过大师都长话短说讲多次好唔好，因为都多人关注。
6: 9988咪眯眼买囉。
5: 真系好长话短说，
6: 即系长话短说啊嘛，长话短说就系82蚊、83蚊买啦，唉，真系
5: 好。咁啊，继续再睇，另外就微盟长线睇几多钱啊？2013
6: 嗱，长线咧有睇咧就话一年啦，定半年啦，定两年啦，定三年啦吓。咁但系咧而家咧过四呢啲位咧，我觉得。主要真係个波幅嘅底部嚟嘅。咁你唔好多啊，今年内我睇返去上3蚊呢，咁够唔够 啊都有一倍啦。所以我都话啦，好多股票其实你睇佢呢喺未来半年至一年呢可能有1倍2倍嘅升幅嘅。咁点解要买一啲只係得10-20% 升幅嘅股票呢？
5: 好，咁另外呢就要睇下大师段 uncle 又增持咗9992。
6: 係呀、啊。
5: 买唔买得过呢？
6: 唔买得过，唔买得过。嗱，第一样嘢，你唔好因为段永平去买嘢定沽嘢呢作为你嘅投资嘅取向。呢样嘢係最戆居嘅。戆居呀。即系等于你话巴菲特买乜嘢我就买乜嘢啊，嗰啲咧系一个冇经思考、唔用脑嘅人先至会做嘅啫。第二就系段永平佢买嘢系咪一定错啱咧？佢沽嘢一定错咧？呢啲唔知噶吓。咁同埋最主要就系睇啦，普马特究竟有乜嘢理由会继续你睇升？你揾到个理由你就买。你找不到个理由你就不要买、就不要因为段永平去买你就走去买、
5: 好，咁最后就答多一题啦，咁我头假

0: 883啊，883海友，
1: 883
0: 冇货嘅，系啦，
1: 冇货嘅，暂时唔好理去住啦，因为咧你睇个油价都系噶，上唔到噶，吓、
0: 嗯
1: 啊，即系就算你放眼目之海峡，未搞得掂都好上唔到，而且好大机会系搞得掂嘅，咁嘅时间咧油价会错落翻一浸嘅、啊、
0: 另外潍柴动力啊，2338基本分析系点咧？
1: 潍柴动力咧基本分析 OK 嘅。啊，咁而家嚟计咧，譬如话佢个市盈率咧就大约21% 啦，咁啊唔系太话太差，但系咧、嗯、就前景系有喺度嘅。
0: 嗯，好，咁啊最后、
1: 最后波波啊，
0: 得啦，
1: 波波今日金啊，啊几有金，金咧就67啦。六七号嗰啲 number 里边揾啦，啊，
0: 系咁颜色就
1: 金，因为冇金色啊，
0: 哦，
1: 系啊，所以咧
0: 咁都系睇 number 先，
1: 可以有少少绿色啦，绿色因为系金嘅财啊嘛，
0: 系
1: 吓、
0: 啊，好咁啊嗱，绿色啦，同埋六啦、七啦，
1: 六七啦，
0: 大家自己怎找寻下啦，咁啊祝各位好运，
1: 好啊、
0: 我哋咧下个星期四再见，唔该晒大师，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FM 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下昼五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说，联合国的地位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展现更强作用。他说，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五至十年改革发展走向，以及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巴切莱特说，当今世界乱象重生，需要更多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应该通过改革

0: 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统筹推进和平发展同人权三大支柱，与时俱进，更好应对风险挑战。他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高度赞扬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同作用。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周一起一连四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珠海调查研究，围绕支持香港同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夏宝龙分别到访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横琴国际影视城等。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随行，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亦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查研究。欧盟委员会日前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外界预料欧盟会在本月中旬即七国集团同欧盟夏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毛宁话：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亦都不是威胁。越来越多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东非国家索马里联邦共和国总统马哈茂德上月中任期结束，但他宣布延长任期一年，反对派同地区领袖不满，爆发政治危机。首都摩卡迪沙星期三晚传出连串枪声，目击者说武装反对派同警方对战。据报反对派领袖昨日陆续进入首都，准备今日举行和平示威时爆发冲突。警方表示正对发动迫击炮攻击的全副武装民兵展开大规模安全行动。摩卡迪沙整夜传出断断续续的枪声，至早上仍未停息。前总理海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从机场周边基地转往市区住所准备参加抗议活动时被总统旗下部队攻击。马哈茂德一直试图推动索马里走向民主选举，取代部族长老制度。三月获国会通过新宪法，赋予他额外一年任期，建立选举架构。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今日由台湾转到南韩，据南韩传媒报道，预料他将会同当地大型科技企业高层聚餐，他亦会参加当地职棒比赛开球仪式，又会在综艺节目亮相。据报黄仁勋会在明晚在首尔圣水洞一间烤肉店同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 LG 集团会长具光武、 NEVA 董事长李海珍聚餐。外界揣测他们将会讨论人工智能半导体的话题，包括扩大在机器人技术的合作方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

0: 软电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完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习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3: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5: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元。
7: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0: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杜安琪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的话题。

0: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今日咧真系时间啱啱好啊吓嗱，首先真实嘅时间5:13啦，咁啊而我讲嘅时间啱啱好咧就系星期四揾到孙子同我哋去讲下呢个大市啦，同埋股票最新嘅走势啊，因为咧即系平时同阿孙子做节目都讲咗好耐咧，就系关于去指数化啦，即系拣股方面去指数化啦，同埋咧会跟住一啲霸道总裁式嘅股份去做一啲部署。一个礼拜过去啦，霸道总裁嗰啲股份呢好似有少少真係头先你都讲咗个重点嘅字眼。好似降职喎、哦、好似邓冬菇喎、哦、嗱、啊、一阵间先同大家去讲一讲啊，因为都要俾返个最新嘅 update 大家啦咁样。咁但係呢指数方面咁啊，虽然话选股方面唔揀佢哋啦，咁但係我哋都要睇一睇佢最新呢，我哋代表住呢个港股嘅走势，恒生指数收报25,253.4，跌咗1.48%，咁啊成交金额咧系2,702亿嘅，今日跌咗379点啦，今日收市嘅时候，嗱25,200咧，咁啊应该系好多股评人啊，又或者即系一啲市场嘅意见咧，觉得呢一条线系要守住噶啦，咁啊而家回踩翻呢一个位置，重新去为六月做部署噶咯，系咪啊，孙子？
2: 系啊，我曾经就即系点讲咧？
1: 咁灰心嘅你把声好似系咪？系、啊。
2: 因为六，因为我今日讲咗几个节目，但系嗰个节目我都有讲嘅咧。我六月份差啲就要跪低道歉噶啦。咁我就，已经我之前
1: 唔紧要啊，仲有机会啊。希望你唔好啊。
2: 而家唔使。你记得我记得我之前文讲话五穷六绝七翻身系真定假嘅，系嘛？咁啊，最尾我记得我上礼拜都有讲过话六绝机会都大嘅，系嘛？咁咧一讲完之后咧，佢咪听到讲嘢咁啦吓，就喺星期二嘅时候，历史性夹咗640点，腾讯历史性五年之内第一次升 10% 以上，就系嗰日夹咗。嗰日就好多人嗌我咩跪低咁啦，
1: 就系升市嘅时候系嘛？
2: 口号唔系，因为佢息一夹咗啊嘛，咁我话睇跌噶嘛，系嘛，咁即系话我六月份我唔系睇跌，我六月份比较淡啲，要小心，好小心。咁就好多人嗌我要点讲啊，即系要道歉咁样，我就即系都话口未完啦，未道歉啦，佢两日就跌翻晒落嚟啦。咁港股系咁嘅，即系港股个走势就系咁反复噶啦，就系你以为佢哦，甚至想佢突破上去咧，就即刻落翻嚟，虽然我话霸道总裁式嘅股份有啲系可能要炖冬菇啦，就唔系再做总裁啦，但唔代表本身好俾人唾弃嗰啲会可以升翻嘅，都系唔得嘅。咁而家就惨啦，即系总裁咧就又要停职啊，留薪啦吓，跟住本来做低下啲嗰啲咧就全部都升唔到职，咁呢个就问题啦。即系咁一个市有啲咩咧，就乜都冇咯，就系、是、可以。所以头先问我个idea 点样做，我觉得好难，

0: 有部分嘅，我覺得估值即係相對平啲嗰啲，可能喺港股方面都仲有少少空間。但係而家連本身嗰啲本身股嗰啲貴啲嗰啲霸種咧，都開始想俾人燉冬菇，所以我覺得六月份係更加難做咯。呢個係，
1: 係啦。是啊，同时间呢即係嗱，孙子讲緊港股啦，但係呢我已经即係超前部署地睇埋美股呢，啱啱睇到美股嘅状况呢都唔係太好啊，咁睇返即係指数方面呢即係都有一啲跌幅啦，而且一啲半导体啦，即係喺美股上面嘅霸道总裁嘅股份呢，即係一啲例如美光啊Marvel 啊呢啲呢，嘩而家做咩啊，我唞唔到气啊！见到嗰个股价咁跌幅跌得咁大咧，有少少窒息嘅感觉啊 ！MU 6% 嘅一个跌幅 ，Marvel 迈威尔科技7%，而博通啊 AVGO 13%，哇！发生咩事咧？佢系睇下先，唔系因为真系
0: 就系 AVGO 啦，
1: 嗯，系。
0: 就是 AVGO 咯 ，AVGO 业绩好，业绩个指引。
1: AVGO 就是 AVGO， 我谂紧，你讲乜嘢 ？OK，
0: 就是 AVGO，
1: 就是因为佢出咗个业绩。
0: 系啊，
1: 系。哦，
0: 咁嗰个业绩个指引系令到大家担心，觉得好似有机会，原来 AI 咧件事唔系咁好、啊，咁配合即系唔系咁即系咁。唔係咁好啊，即係唔係咁即係好到咁樣，再加埋
1: 賺錢能力啦，可能係因為本身而家嗱睇翻即係最新啊嚇，即係博通咁啊，琴日盤後出咗業績啦，咁佢其實咧嘅營收等等咧都係超預期，亦都再創新高嘅48% 嘅一個超預期增長。但係頭先孫子都有講啦，係一個盈利指引方面啦，即係 AI 嘅收入指引信息喺盤後大跌啊，咁样咁啊，所以即系嗱，对于呢一个即系业绩后咧引致嘅一个跌幅咧，真系大家今晚都真系要小心为上，所以令到成个板块咧都有一定程度啦，都真系大幅度嘅一个下跌啊，连 Intel 咧 INTC 都有4.8% 嘅一个跌幅。哇，今晚系咪真系要走货咧？嗱，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咧，先同大家讲一讲先，即系先由美股开始讲起啊，讲一讲究竟今晚会唔会都系喺呢个跌浪里面咧加货定系走货会比较好啊？
2: 散户奇兵。下午5:19，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5: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6: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7: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

0: 成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娱人生。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2: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3: 好，不如咧都问一问孙子啦，即系关于呢一只嗱博通嘅AVGO 啊，开始讲起啦，咁样始终半导体啊，又或者即系芯片类型啊呢一个板块啦，光通讯等等啦 ，AI 等等啦，都系即系大家非常留意嘅呢一个板块。咁啊，既然即系呢一份业绩咁样出咗嚟啦，咁啊，然后就即系关于佢指引方面啦，就比较逊色，唔符合市场嘅预期啦，咁啊就有一个大幅度嘅跌幅啊，咁啊出现。咗系啦，继续有13%嘅一个跌幅。嗱，详细地都讲一讲啦，即系等阿孙子都去同大家 wrap up 一下。即系对于呢一份业绩啦，佢嘅仔细地佢嘅一个说法系点样咧？
4: 我因为咧，我其实都系含住眼嚟同你倾偈，因为我寻
3: 你买咗啊？
4: 我系好早买，我系400，就系而家420蚊嗰位买啦。咁我咪突破咗度上啦，系咪先？
3: 系。
4: 我寻晚系人生交叉点嘅。
3: 你琴晚等阵，你系琴晚先加定系？
4: 唔系，我寻晚谂就走噶啦。今日业绩啊嘛。
3: O K。
4: 我谂咗好耐，但系因为太眼瞓，都谂下个脑咧开唔到。我谂下不如减一减佢啦。好似最屘冇减啊，瞓着咗啊，即系顶唔顺啊，瞓着咗。咁啊。其实我想用 SOXS 去做对冲嘅，即系做一个 ETF 对冲。我最尾就冇拣到用佢，用咗其他，用咗咩罗素定系用罗素嘅3倍做对冲。咁业绩系唔差嘅，其实我觉得系唔差噶，即系你边一方面睇都唔算差，你夹硬话佢差都得嘅。
3: 系
4: 即系等于明明阿卡你都好好啊，唔系夹硬话你就高就高咗少少咯。
3: 嗱，我 take it personal 噶吓。
4: 哦，即系净系高咗少少咯，你明唔明？即系
3: 话身高你讲紧，哦系高咗啲咁样，夹硬啲话啲嘢咁样 ，OK，
4: 即系靓咗少少，系嘛？光就咗少少，即系差唔多嘛 idea。To be honest， 系真嘅。咁我身为持份者，我就都有一个心理准备。点解我寻晚会谂埋咧？就因为佢突破咗，因为我有一个好紧要嘅统计系咁样嘅。大型嘅美股咧，如果业绩之前佢系突破咗先。佢唔係等到業績嗰下突破咧，好多時候都會拉回，所以就係我琴日點解我想離場嘅，即係想離場先嘅原因。但我覺得好嘅嘢咁又離場得唔得咧？咁但係最尾發覺摁好嘅嘢都好，都定唔過定律，定律。咁所以我下次我真係會信個定律噶啦。咁但係今次我自己我都唔會 formal 賣出，即係佢一跌緊13% 啦，將我全部利潤蒸發曬之後，仲蝕緊3%。我自己、我应该有机会我调返住如果今日佢喺410蚊以上有位嘅话呢可能会拉回即係呢个而家就拉回咗啦我会加返住我本身唔大。咁样就因为唔大我先咁错过财报啫同埋本身都有 10% 左右嘅利润我先错过即係错住过财报。嗰份业绩系你边个位无论系指引啦即係指引你加埋差都可以嘅。咁你话无论系个营收加埋佢即係做客制化嘅芯片再加埋佢芯片占业绩嘅比例全部都唔差。预计 Q3 嘅半导体指引超过 200%, 个营收系达到极高嘅水平毛利率系又系历史新高。咁你无论系边一个位每股嘅 earnings, 必所有华尔街嘅分析师。咁所以其实理论上系好嘅，其实系好。不过个纳指喺高位度要回，咁你借势啲资金要获利离场，咁就有啲咁嘅情况，突然间插一下咯。咁但系我觉得 AVGO 喺咁嘅业绩底下，喺咁嘅估值上边咧，佢相对其他嘅公司系平嘅，包括先个 MRVL 啦、NVIDIA 啦、Intel 咁 Intel 平啲嘅，咁但系对比 MU 对比 SanDisk。AVGO 一定唔叫做

0: 平誒唔叫貴咯。
1: 嗯，
0: 咁對比其實對比 Intel 都唔係算貴，我想講。所以我自己係我會今日除嗱，除非咁樣啦，開始就再暴跌，跌到405以下咁，我就會諗啦嚇。咁即405以上咧，我都唔會諗立亂去。按兵不动处，我会咁样做
1: 咯。嗯，系真系深切嘅慰问啊！原来持货者系啦，原来持货者仲要系较早之前喺高位嘅一个位置去做部署。咁啊，即系嗱呢一啲业绩方面咧，即系其实都有好多例子啦，即系出现过，尤其系喺嗰一只宇宙最强嘅龙头股份 Nvidia 身上啦。即系佢份业绩就算几亮丽都好，又或者系佢啲订单究竟系去到几时都供应唔切都好，市场对佢过。部分有一个超预期的预期在这里、就算它份业绩亮丽都好，始终都会引来一些、波动、对于股价方面、这一只博通都一样，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它的收益呢都是比、即预测和实际的、一个比较呢，其实都有 48% 的一个超预期的增长，但只不过说、AI 方面怎样可以即再赚回钱回来呢，而且即在一个、基础建设软件方面的一个收入啦，就是等于 AI 啦相类近的一个方向啦。即是它实际方面收到的钱啦，是不是预期比较慢啦，这样等等。即是就令到市场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退
0: 啦，
1: 是啦 ,correction 紧啦这样。咁啊睇先，我见到观众都话啦，啲半导体跌的原因呢已经是升得太多，博通会不会变。会唔会变唔通啊？咁样美股有危有机，出得嚟行预咗要还都要噶啦。所以即系呢一个亦都系即系大家要注意你哋嘅一个注码方面嘅一个控制啦。即系唔好话美股即系哇破顶啊创新高嘅时候咧，净系一味跟住个趋势去做啊吓。咁啊都要 set 一啲止赚嘅位置。即系所以好似另外嘅一个板块咧，即系嗰个太空科技啊。
0: 嗯。
1: 呢排都已经又沉寂翻啊嘛，
0: 唔知沉寂咁简单啦，佢净系炸落嚟，炸咗啦，系啦，
1: 唔止闷，
0: 我谂 A B G 都好叻噶啦，揸住10%嘅过财报都过唔到，跟住你谂下，你而家见到太空板块仲，如果真系高咗好大镬，你谂下佢两下炸咗三成落嚟咯，三成、啊，即系嗰个速度系好似以前，即系好似嗰个咩说话，望嘢越嚟越慢咁样咯。即系你，即系如果依家炒紧股票嘅朋友仔，去翻以前，我哋以前啲嘢好慢咯。以前三成用一个月都三成都系叫劲噶啦嘛。
1: 系啊，
0: 而家两日三成，
1: 唔系好似金价咁样咯。大家以为$100呢一个 range 系，即系升跌$100咧，会可能成个月啊或者两个月嘅波幅，大家就真系喺较早之前咧，几个月之前已经睇到金价方面嘅一个波动咧，一日唔止$100嘅升幅添，所以即系都有呢一个周期性啊，又或者资金方面咧喺唔同时间都会喺唔同嘅一啲部署啦，又或者反。板块上面咧就系积聚咗咁样，所以大家都要转身快啲啊吓！一阵间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啦。港股方面啦，之前都有同大家讲过好多关于百度总裁息，尤其系 AI 两小虎啊，2513同埋100嘅呢一个最新谂法，睇下阿孙子咧对于呢一个降级嘅总裁咧，会唔会俾机会佢啊？即系表现好啲嘅时候再去做部署啊？定系可能真系要面临一个降级咧？咁样一阵间新闻翻嚟再继续啦。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四名新西兰国会议员上个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禁止在一年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表示，近期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以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串访台湾，期间会见多名当地政治人物，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方根据相关法律决定禁止有关人士入境。新西兰外长彼得斯对入境禁令感到意外，说新西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超过半个世纪，而过去几十年新西兰议员都有访问台湾，同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矛盾。南韩地方

0: 三选举陆续出结果，总统李在明所属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市长和道知市选举入面取得12席，但仍然未能够攻下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首尔市长职位，削弱总统李在明宣称拥有全国压倒性授权的讲法。韩联社报道，在野国民力量党现任市长吴世勋以些微票数击败执政党的郑元五蝉联，成为当地史上第一位五度当选的首尔市长。首尔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选民要等几个钟头，甚至有人放弃投票，票站要延长投票时间，引发部分选民和保守派团体抗议，在点票期间要求暂停计票并且重选。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道歉，承诺展开全面调查，但表示不足以构成延后选举或者重新投票的理由。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揭幕战下星期四在墨西哥举行。墨西哥有教师工会发起示威，要求加薪、改革退休金制度，并且暂停世界杯活动，警告一旦诉求未获满足，将在世界杯举行期间示威。墨西哥总统恩鲍姆指出，不会在世界杯开幕之前落入镇压示威的圈套，呼吁以对话解决问题。示威者在首都墨西哥城请愿，引发混乱，有示威者破坏为世界杯而建的足球运动员雕像，又堵塞道路，部分人闯入教育部大楼，破坏警卫亭并且敲碎窗户，现场更加发生火警，有警员发射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工会自5月中的教师日开始发起游行，认为当地通胀达到 15%， 薪金升幅无法追上，要求政府加薪并且改革退休金制度，又认为当局不应该在公共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耗资巨额举办世界杯，强调教师诉求远比世界杯带来的娱乐消遣重要，要求暂停世界杯活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国民团结，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会被视为帮助敌人。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谈话，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要同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经历深刻而惨痛的耻辱，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破坏伊朗人民的人性，企图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开始一连四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珠海调查研究，围绕支持香港和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遇溺，两人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救治，其中一人死亡。警方晏昼1点几接报，一个63岁持伤情证的男人在西贡厦门湾泳滩被发现遇溺，在场人员将他救起的时候，他已经陷入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接近同一时间，另一名男泳客被发现在清水湾二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遇溺，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院治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 温33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

0: 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
1: 打擊毒駕和藥駕的新法例已經生效，警方有權要求司機做初步藥物測試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樣本化驗。司機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搖頭丸後駕車，就算沒有呈現受這些指明毒品影響的症狀，都是犯法。受這些毒品影響以致不能夠控制駕車，更可被判監禁三年、罰款25,000元和終身停牌。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元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重新睇健康时段内嘅正宗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5: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6: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7: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3: 散户奇兵，
14: 夏佩奇阿卡。
15: 系咁啊！见到都即系有观众朋友啊，讲半导体都唔系只只跌嘅，即系都有一啲升幅啦，即系譬如一个华虹半导体啦等等啊吓。咁啊，当然啦，我哋都同大家 cover 一下。咁头先咧，佢就讲到啦，即系港股霸道总裁自抱先啦。咁样呢一只就真系引人入胜之余咧，亦都大失所望啊！喺最高位1993啊，呢一个即系上个礼拜五啦，即系上过去1993，未能挑战2000元之后咧，就回踩啦。唉，跟住今日咧，曾经啊最低1380啦，呢一个位置，今日总结啊收市嘅时候跌咗2.4%，1426元嘅呢一个位置，系点睇啊？呢一只霸道总裁咧，系咪真系降级啦？
16: 我真系觉得几正啊！引人入胜得嚟又大失所望，呢、這个连环 combo 唔错。咁啊，智普咧，佢系似系其中一只炖冬菇嘅一个霸道总裁股。咁啊，大模型咧，好明显感觉到应该短期之内个势头要停噶啦。而资金会去边咧？资金仍然会揀第一个。物理 AI 及相關，第二個部分嘅硬件股同埋半導體股咯，咁所以大模型應該就

0: 暂时要唞一唞，所以啲 LLM 我谂暂时都可以摆埋一边先咯，社会。
1: 嗯，系好啊。咁啊，呢一个智谱方面啦，同埋又嚟紧接近佢个解禁期啊嘛。琴日喺守护奇兵嘅时候都同大家 recap 咗啦，七月七同埋七月八咧就分别系呢一个智谱同埋 Minimax 啦，嘅一个股票解禁期，即、就、系、是、新股上市后咧都有一定嘅时间，就唔可以即系一啲大股东销卖出佢嘅股份啦。咁啊，接近呢一个时间，咁可能又会有另外一场嘅沽压啊出现啦，咁样。2513已经好过100，观众话，
0: 系好啲，但系都一齐跌紧而家，咁所以我谂一段时间啦，我谂有段时间啦，真系。
1: 系好啊，咁喺港股方面啦，即系嗱，孙子头先就唔小心笃中你嘅痛处，喺呢一个美股度讲，
0: 唔痛，正常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咧？又要买而好，又要买而不系草系唔得噶嘛，系咪？咁你。我哋做得操作嘅，买得股票嘅，要承担相关风险噶嘛？咁我谂，我都琴日谂咗咁耐啦，系咪先？最尾都冇卖到，咁证明呢个都系一个可以反思嘅地方咯。咁所以冇乜所谓嘅。
1: 系咁啊，所以咧就想问一下，睇下咁港股方面又有冇咧，即系一啲心水啊？嗱，见到佢即系未必系买好仓啦，即系嗱沽货都可以系一啲部署啫，系咪？有冇一啲股份最近啦，即系呢个礼拜都可能即系做咗操作，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我有个操作做咗，但系亦都系痛处咯。啊，咁即系咁错就系、是。系啦，咁就即系啱，做啱晒，揿错掣。我将个指示嘅盘把揿咗做限价。多数呢啲咁嘅情况都显示出我应该系唔系好够瞓，或者系太过忙，所以我要调整一个 schedule 啦吓。我今日好似有五个节目，即系呢啲咁嘅情况突然间堆埋一齐。
1: 喂，人红系咁噶啦，系咪啊？
0: 咁多谢你邀请嘅都系一位，商业互捧呢啲系嘛？咁啊，个重点就系、是、我 fat finger 揿咗由止损限价单去到限价单，
1: 哦，
0: 即系直接卖出，系
1: OK，
0: 咁就唔一时间就直接升咗上去。物理 AI 就系我觉得下一个风口嚟嘅，因为头先讲啦 ，LLM 即系大模型啦、大语言模型啦，嗰啲我谂系要慢慢冇乜资金流出噶啦。咁物理 AI 就应该系下一个风口。我谂紧嘅，咁所以嗰时我就拣咗喺100附近就考虑51世界。51世界系难得唯一一只喺港股入边纯物理 AI 嗰个概念，佢个愿景系将一个地球嘅成个地球用 AR/VR 方式打咗一边佢个叫做 twins 出嚟，咁就可以喺入边模拟晒所有，例如飞行啊、自动驾驶啊等等嘅嘢咯。咁呢个就系佢嘅愿景。咁亦都系佢都系咁嘅愿景，所以支撑呢个估值嘅啫，如果唔系差唔到嘅。咁但系成个港股入边冇一只股份同佢差唔多。咁你话对标或者对标边度有咧？美股有一啲即唔系好似，但系勉强似啦，就是、Unity 嗰啲会似。咁 Unity， 但系 Unity 佢本身嗰个市值都去到 around 系$127亿啦吓。咁所以估值嚟讲，五一世界又唔算极贵。咁但系如果你资产啊同埋嘢嚟讲咧，咁五一世界就唔平嘅，对比 Unity。但因为佢个独特性同埋稀缺性咧，我仍然仲睇紧有冇机会做得翻好啲嘅。咁但系佢近呢日嘅波幅比较大，我等到波幅细翻啲之后先留意啦。
1: 好啊，咁啊，哇！我见到我哋嘅观众咧，即系都转身好快啊，即时同大家讲咧，五一世界好好炒啊，6651话走咗好多转啊，哇！真系眼明手快啊，吓，记得多啲喺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咧，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偈，讲下啲 number 俾我哋品评一下，选择一下。我哋作为主持同嘉宾咧，都好需要大家嘅一个睇唔切啊，同埋睇唔晒咁多股份啊，系啊，咁啊，想睇下大家即系我哋作为散户啊，咁啊，大家咧即系短炒方面又有啲咩嘅一个谂法啦，咁样，咁啊，即系仲有嘅港股方面咧，因为睇翻即系哇，韩股啊。即係其實咧，令到嗰、那個即係美股方面咧，都有幾隻 ETF 係包含咗韓國嘅股份，即係包括係海力士啊呢啲咧，即係有一個跌幅咧，咁啊即係多得啊今日喺香港揾到嘅呢一隻咧，即係2倍做多嘅海力士嘅股份啦，今日。

0: 咗成 9% 啊，咁啊132.5嘅呢一个位置啦。咁其实即系本身喺韩国咧 ，SK 海力士呢只股份自己都有2.63%嘅一个跌幅嘅。咁啊，跌咗落嚟会唔会都系一啲机会咧？孙子，你觉得对于呢一只即系追踪韩国嘅呢一只股份，
1: 我谂要深多啲啲好啲啦吓，因为我哋可以望住 Sandisk 同埋 MU 就大约 feel 到噶啦。咁啊 ，Sandisk 同 MU 盤前都跌得急嘅，咁两者咧，我谂喺20天线嗰附近应该有个支撑。咁等到而家到20天线嗰附近嘅时候咧，我就会留意翻头先讲啦，7709噶啦，会咁样考虑咯。但系现阶段我谂佢哋两个都要拉回到呢个位置安全啲啦，会。
0: 嗯，系。好啊，咁啊
1: ，SND 应该系 SND 应该系大约系1000，而家去到1506嗰附近咯，个20天线。
0: 嗯
1: ，MU 就应该系 around 800，MU 我谂10天线啦，940蚊嗰附近。
0: 哦，940蚊附近就我真系会，
1: 我会留意开始有冇反弹啦。
0: 系啦，我都觉得而家系有啲。即系错过咗喺低，即系唔好话低位好低嘅位置啦，即系可能700多蚊嘅呢啲位置咧，错过咗之后咧，而家去到1000蚊就唔敢掂住。对于我呢啲即系个资本咧，又唔算话摆得太多喺股票市场上面噶嘛，咁啊即系1000几蚊又唔敢掂住啦。咁啊等佢回一回调先啦，因为而家盘前其实都有5% 嘅一个跌幅，1018。头先其实我哋喺做散户奇兵咧，做节目嘅时候嗰一刻咧，开节目嗰一刻咧，其实佢系掂过1000蚊嘅。咁啊，我都嗰下咧，仲喺度谂紧，哇，快啲一跌多啲嘅时候咧，八字头、九字头嘅时候，我先再谂啊。咁啊，同孙子嘅谂法一样啦，都系去翻即系三位数嘅时候，我哋先再去睇。跟住之后啦，睇下先，观众咧。就想问一下呢一类小米110，哎，睇下佢究竟个底部喺边先。今日跌咗0.7%啦，咁啊喺28.38嘅位置收市咁样。咁啊，佢嘅底部曾经早两日去过最深27.5嘅呢个位，系啦。咁啊，之后我哋后市点睇啊？系咪继续跌浪啊？定系都等反弹呢？
1: 我谂佢个底部同埋大家都想知啦吓。咁小米。小米底部呢个系一个同有冇外星人一样咁耐人寻味嘅，系啊，咁跟住而家呢一刻下边嗰个位置，即系如果夹硬俾个位置佢25蚊有个支持咁咯，咁但个 trend 仍然系继续下跌趋势，仍然未有任何嘅迹象显示出佢走出劣势，咁啊仍然喺个公司嘅故事层面咧，就全部都唔系咁美好，一系就唔系就阿雷总掉粉。一系就话嗰啲芯片啊，唔同嘅储存记忆体太贵，咁啊家电啊手机都冇钱赚，即系佢点都系好似好惨咁咯，受伤又总是佢，所以话佢底部喺边我都唔知啊，即系个下跌 trend 我真系讲唔到，咁佢个底部周线图有即系帮手就系1.25咯，咁啊一个啊位置，一个20蚊嗰个位置咯，系啦，咁呢啲就嗰啲大位支持咯，但系佢喺个3个层面啦。无论是情绪面一路跌，但好弱，跌嘅时候成交大，情绪面好差。第二，基本面加催化剂，基本面因为有机会因为储存芯片同埋变嗰啲其他嘅原组件太贵，令到个价格成本转嫁唔到俾消费者，跟住赚唔到钱，个毛利空间好窄。咁我催化剂就系坏嘅。就是雷军每次一上台就被人闹，咁呢个加埋技术面就唔想问啦，呢个大家都识啦。开个图，一个单 train 冇任何水花，劲过我哋嘅跳水队。
0: 嗯，
1: 系啦，咁即系三个面都唔好。
0: 但系嗱，消息层面上面啊，唔知道好唔好啦。当然系一即系都有讲咧，微信啊。正在與華為、小米、榮耀等等的手機廠咧，就話要推出一些合作，即係一啲 AI 嘅助手啦 ，agent to agent 嘅一個助手嘅體驗，咁啊豐富即係各位使用佢哋呢個 Android 機嘅朋友仔，咁啊去應用啦咁樣，但係未即係呢一類型嘅資訊咧，即係大企業同大企業之間嘅合作咧，即係究竟幫到佢嘅公司，究竟係幫到淨係喺 reputation， 即係喺佢嘅聲譽嘅層面啦，定係真係一個收益方面啦、收入方面啦嘅一個增長咧？咁啊，呢個就真係留翻個問號俾大家，大家亦都可以追溯翻佢平時

0: 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2: 好，咁啊，我哋继续啦，睇一睇先。观众们咧问呢、這、一个，请问2476点睇？咁啊，即刻睇睇先。
3: 系，星云科技
2: 系
3: 啊，我又有添。咁所以我个
2: 你点解拣咗呢只嘅？
3: 啊 ，PCB， 咁我拣求其拣一只，唔系都唔系求其，我筛即系改求其啫。我又筛选其中一只，咁啊，究竟系星云啦，定系广合啊？定系做定系供应原材料嘅啊1888建滔啊，定系大族数据系帮我哋做嗰个转窿嗰个机嗰个间公司啊。跟住我发觉咁多间，如果真系要谂咧，咁啊，其实建滔系靓，建滔系劲啲嘅，系啦。咁建滔我就冇拣到，我拣咗盛云。咁啊，盛云啱啱佢哋三个就差唔多，不过盛云嗰条数就即系佢个高快劲啲。所以最尾揀咗盛雲啫，
2: 系
3: 咁啊！盛雲今日都差嘅，因為 A 股咧就升 3.76%， 港股又跌 0.48%， 咁啊，但系嗰個日價或者嗰個折價就唔係好多，咁啊，盛雲就難得地有即係北水流嘅啊，就即係打通咗渠道噶啦。咁所以我揀盛雲第二個原因就係、是、呢、這個。咁我自己會喺390蚊嗰附近做一個 stop 啦，啊，如果好啲389啦，跟住我會諗佢會唔會橫行多一陣間之後再上。情況最好就係如果假設個市唔係咁好，或者即係 up and down 啦，拉回啦，或者係橫行嘅時候，資金重新去翻呢一扎板塊就會好啲啦。因為而家個 idea 就係當傳統嘅科網股好嘅時候咧。啲半身股啊、霸種股咧就麻麻地。
2: 嗯，
3: 當佢哋唔好嘅時候咧，半身股又好喎、啊。咁所以佢哋有啲唔 friend 啊，而家即係唔 friend 啊，嗰、那個底層同埋嗰個霸種唔 friend。咁所以我會密切留意，究竟騰訊啊、巴巴會特別好嘅時候，佢哋會又會差啲咁樣，定係唔係開始明確啲資金流翻去佢哋嘅時候，咁我會呢個位我會作出重要嘅觀察啦，同埋等待。
2: 好啊。好咁啊，呢一隻盛宏科技啦，咁啊之后呢我想问一下呢，好耐之前㗎啦，睇下孙子仲记唔记得先，我哋呢有讲过即係机械人股㗎嘛。关于呢一个即係你嘅选择啦，而家当然啦，即係唔系机械人嘅板块当做嘅时间啦，咁样咁，但係呢即係对于之前都有一个反弹嘅，咁啊你同大家都有分享过嗰隻俄安啊。
3: 好耐咯，
2: 咁啊，而且佢都亦都将近啦呢一个禁售期啦，咁样咁啊，对机械人板块方面啊，即系最新嘅睇法咧，又会唔会等紧佢有一啲反弹出现咧？定系呢一个板块其实暂时放弃咗佢先？
3: 系啦，我安就放弃咗我安噶啦，我安就原料霸如无意外就喺。我174蚊卖晒就完了罢啦，就完了罢噶啦，系因为都见到佢明显转势弱噶啦，即系佢冇完全唔同一个 story。但机械人咧会唔会完咧？我就唔会，但我会觉得喺training 个机械人即系物理 AI 啦，同埋喺工业机械人我会睇多啲，但系呢一啲人形机械人我就冇咁中意嘅，系啦咁样咯。
2: 嗯。系啊，因为咧，即系早排咧，我记得有一日咧，系即系俄安其实升过，即系喺盘中啊，盘中咧系表现得好活跃啦。咁啊，两日前啦，其实就系、是、即系就升过超过12%。我当时已经想同你讲噶啦，就系、是、话，哇，你拣嗰只咧喺咁多只机械人。股里面啦，喺盘中系都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波幅啦，咁样。但系咧，我又记得你即系之前咧炒过一浸之后，其实都已经喺高位离场完咗啦，咁样咁啊。之后就我就唔记得咗，就就谂住等节目嘅时候先再同你讲啦，咁样。6600太饿，饿安太饿，有观众系啦。咁啊嗱，同时间都想喺度同大家再讲一讲关于咧嚟紧啊吓，喺今个礼拜6月6号啊，我哋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就会有一个。综合课程啦，想带俾大家嘅就会由 Tom 就谭志强啦去主讲、那个课程。

0: 的名字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纵横古今的强积金和股票技术分析的综合课程来的。Tom Sir 呢就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这个领域已经有40年的经验了。设计了一套投资管理的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海里面提高胜算的。这套方法也都可以用来管理这个强积金啦，这样增强大家的回报率。大家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WhatsApp 呢一个电话98292344 98292344去查询更加多嘅。咁同时间当然啦，如果想报名嘅可以上返去新城网站啦，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上面报名啊。咁参加实体课同埋网课嘅朋友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重温返呢一个课堂嘅。而 Tom Sir 呢仲会私人送出啦股票技术分析实例策略这个三小时实体课程呢给参加者添啊。所以大家都想了解详情就记得上返去我们的网站去睇一睇啦。咁样。咁答埋最后呢一条啦，见到有观众问这个2553。
1: 2553。
0: 是咩嚟㗎呢个呢只睇先。首钢浪闸。哦新股。呢排新股嘅市场同埋半新股市场好似唔好走喎。
1: 是啊，但是今日都升咗 62%。
0: 嗯。
1: 呢只我仲未研究讲真。我未研究佢基本面。喺30分钟短嘅 time frame 呢系有资金系谷住佢嘅。咁唔排除呢啲，因为佢市值好细喎，一百亿都唔够喎。咁睇下 Seekers 啦 ，Seekers 就真係有一啲有心人，好似有一啲 idea。咁啊，如果我做呢啲好难做，因为佢冇个派一线同冇个底喺度睇啊。咁啊，三十分钟嘅话，我就会都揾啲大位去做咯，即系嗰例如30蚊嗰啲位唔可以穿啦。咁但系我一般就唔会做一啲咧，佢未打好底嘅股份，特别新股。我等佢打完底之后先留意。咁所以我只会。开始准备研究一下佢嘅基本面，但就唔会呢个位介入住。
0: 嗯，好啊，咁啊，所以嗱，半身股方面咧，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啊。见到个市场上面咧，即系呢排啲资金都比较混乱啊，未有一个明显嘅方向嘅时候咧，即系如果抽中就恭喜大家，咁啊记得喺适当嘅时候就离场啦，食咗头一浸先，咁样之后先再慢慢再部署啦。咁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唔该晒孙子啦，每逢礼拜四再有孙子喺散户奇兵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1: 拜拜 ，thank yo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黄昏六点，
9: 六点钟新闻财经。
1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一节详尽新闻。美伊就停火协议继续拉脚，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表示可能在今个周末达成协议，并可能会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而伊朗就说特朗普的言论有误导成分。袁家乐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以在本周末达成，并可能会同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某一个时间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清理水雷。特朗普透露，根据目前同伊朗商讨中的协议，美国将会获得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这个一直是谈判的主要症结所在。特朗普在纽约时报姊妹媒体星期三播出的节目重申，绝对不可以令伊朗拥有核武，而伊朗的政权亦都同意了不会拥有核武器，但是他随即补充说德克兰政府仍然有可能改变主意。一名匿名的伊朗政府官员回应美国媒体那阵说特朗普的言论有误导成分，他说伊朗向来是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长期成员国，他的核计划向来纯粹出于和平的目的，伊朗从未寻求发展核武器，因此所谓的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的说法根本毫无新意。官员又说，特朗普多次将议题包装做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是会错误地暗示伊朗之前试图研发此类的武器，这种的暗示并不准确，亦都不符合伊朗既定的政策和国际义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说，德克兰和华盛顿的联系并未中断，但是谈判仍然未取得进展。他补充，双方正在研究交换紧的文本。对于战事发展，阿拉格齐重申，德克兰已经明确表态，面对针对贝鲁特的袭击是不会保持沉默。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中述谈判人士报道，以美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里面，如果最终敲定，将会分成四个主要的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三个阶段将会讨论核问题。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嘉乐报道。
10: 科威特国际机场当地星期三清晨受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号客运大楼严重受损，并且造成一人死亡，63人受伤。美国和伊朗军方都指控是对方责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并不是他们的攻击目标，认为事件是由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故障所导致。美国军方表示伊朗的讲法不实，并且补充说伊朗使用无人机袭击民用机场是一次蓄意、精心策划而且毫无正当理由的攻击。受事件影响，科威特民航部门一度暂停机场的飞机升降，并且暂时关闭领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国民团结，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会被视为帮助敌人。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谈话，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同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的阴谋。他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经历深刻而且惨痛的耻辱，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和猜忌的种子，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企图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美国国务院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在美国主导的谈判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执行停火协议。声明说，停火的前提是真主党必须全面停止开火，而且所有真主党成员必须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为了保障该区安全，双方同意迅速推进建立试点区域，并且由黎巴嫩政府军独家全面控制有关领土，排除所有非国家主权的武装组织。声明指出，安全架构旨在持续确保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因此必须解除非国家的武装组织，并且防止其势力东山再起。南韩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出炉，总统李在明所属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市长和道知事选举入面取得12席，但是仍然未能够攻下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首尔市长职位，削弱李在明宣称拥有全国压倒性授权的讲法。韩联社报道，在野国民力量党现任市长吴世勋以些微票数击败执政党的郑元武，成功蝉联，成为当地史上第一位五度当选的首尔市长。在投票期间，首尔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选民要等几个钟头，甚至有人放弃投票。票站需要延长投票时间，引发部分选民和保守派团体抗议，在点票期间要求暂停点票并且重选。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道歉，承诺展开全面调查，并表示有关的情况不足以构成延后选举或者重新投票的理由。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正是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向台湾一带，和本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天文台会密切监察该热带低气压发展，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6: 预料这个热带低气压就会在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 咁并且会同香港保持住大约500公里或者以上的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嘅。咁预料呢一个熱帶低氣壓會稍為發展，但因為它北面的對流比較弱，除非它顯著增強或者採取較為

0: 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是颇低的。同埋受它相关下沉气流的影响，预料今明两日呢本港部分地区会是极端酷热的，高温亦都会触发一些骤雨。
1: 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早前声称在家分娩，但下男婴。据了解，经 DNA 检测证实两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男婴至今仍然未获发出世者，涉事男女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暂时获准保释，下个月向警方报到。两人其后向入境处提供相关资料。社署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且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就薪酬趋势调查报告会见多名公务员团体代表。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建议政府将今年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和高层薪金级别的净指标看齐，或一加 4.12%。 他说公务员都是打工仔，去年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是 2.1%， 截至今年3月底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是 3.1%， 如果加薪幅度低于 3.8% 等于减人工，对整体公务员生活造成负面影响。警方听日开始展开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以及行人违法过马路的行为，为期两星期。期间将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部署，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重点打击。警方指出，今年头五个月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按年上升42%，行人占一半。主要意外原因包括行人违规过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期望行动能够提升道路安全意识，保障市民生命安全。葵涌葵和街星期二晚发生火警，消防话涉及非法入油活动。消防处话，非法油站没有符合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若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等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处方表示，为了打击非法燃油活动，消防处积极推动修例工作，建议将非法燃油卖家的罚款提高至300万元和监禁3年，同时将责任扩大至买家，将购买非法燃油的罚则定为罚款100万和监禁1年。香港退休计划协会最新研究报告指出，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 90% 的信心水平，女性储蓄目标需要达到710万，男性就需要有660万。研究负责人周佩贤在电台节目解释，数据显示每10个65岁以上男性就有1个会活到97岁，而每10个65岁以上女性就有1个会活到100岁。研究以此为基准，并且预计退休人士每个月平均开支20000元，计算出储蓄目标，期望市民及早利用不同财务工具计划退休生活。协会主席李子恩就指出，延期年金和可扣税自愿性供款目前共用同一个扣税上限，但两者性质不同，建议当局将两个限额分开计算。
2: TVC 和那个延期年金，大家通常叫 QDIP 啦，咁係共用一個扣税上限嘅。咁其實佢兩者之間呢，咁都係有一啲嘅唔同嘅性質啦。咁喺考慮到點樣幫助市民築建一個更加全面嘅安全網嘅時候，同埋多啲彈性啦，咁我哋就都建議不如將兩個嘅呢個嘅限額呢，又可以分開獨立去有佢自己的上限嘅，咁即係當然，即係背後就希望鼓勵市民都可以充分利用呢兩個唔同嘅措施啦，達到有效嘅養老成效。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由哈萨克转到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共同见证两地政府互换照会，就互免签证安排商讨落实细节，俾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进一步促进香港同中亚之间嘅经贸以及旅游发展。李家超喺社交平台贴文表示，代表团会同当地官员、商界交流，到访当地创科同埋文化等设施，深入了解当地最新发展和机遇，争取促成更多合作项目。 香港将会出年首季开通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表示，旅游业界在疫情之后希望开拓新目的地，开通直航航线去打通空中一带一路走廊，对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旅游和商贸都非常重要。姚柏良在电台节目说，哈萨克幅员广阔，宗教、历史、文化和自然风景都有独特之处，而当地是内陆国家，本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具有吸引力，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直航航班预计可以节省共约10个钟头飞行和转机时间，对商界帮助大。他又说，商界希望有落脚点，能够提供政策护航。
3: 我觉得其实开始个经贸办事处呢，即是业界一直都有深入探讨㗎啦。咁我哋喺坊间同埋市场上都听到唔同嘅声音啦，即係八同埋消息嘅。咁其实我哋一路政府一路都有同议员，其实每次开 ETO 呢，政府都一直一路有同议员啊、商会啊同埋业界保持一个沟通嘅。咁大家要諗下，即係喺成本效益上点样去最符合啦，同埋点样去最支援到港商啦。咁因为业界其实而家最希望咧，特別商界最希望咧，就係有一個具備即係官方公信力嘅落腳點啦。咁如果港商出海嘅時候咧，就可以提供到一啲政策嘅護航啦。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开始一连四日在环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珠海调查研究，围绕支持香港和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夏宝龙分别到访环琴合作区前置货站、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环琴国际影视城等。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随行，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亦都有参加在环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查研究。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由，宣布计划对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在内共60个经济体加征最高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采取行动堵塞顶尖晶片出口的监管漏洞，何永前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批评美方近年来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并且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四名新西兰国会议员上个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禁止在一年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说，近期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以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串访台湾，期间会见多名当地政治人物，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方根据相关法律决定禁止有关人士入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
8: 快将举行。

0: 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6: 6:00新闻财经，
7: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167点之后，走势持续向下，下午最多跌44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成交2702亿。新经济股下跌，腾讯、阿里、美团同百度跌1%至2%，网易同京东偏软。金融股下跌，友邦保险跌7%，汇控和中银香港偏软，渣打跌2%。金属股下跌，洛阳木业跌7%，中国宏桥和五矿资源跌50%，江西铜及中国铝业跌4%。中兴通讯在北京举办 AI 云电脑体验日活动，预告同腾讯达成战略合作，将会推出搭载腾讯原生WorkBuddy 的 AI 云电脑，中兴通讯升50%。另外，粤文集团附属公司要补交3亿元人民币税款，股价跌7%。国企指数收市报8501点，跌94点。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57点，跌26点，跌幅0.64%。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5661点，跌43点，跌幅0.27%。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904点，跌34点，跌幅0.69%。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284点，跌48点，跌幅0.47%。德国 DAX 指数报24929点，升133点，升幅0.54%。法国 CAC 指数报8220点，升70点，升幅0.86%。美国联储局报告指出，受能源价格上升影响，美国大部分地区通胀上升。小非农就业数据就显示，五月新增职位多过预期。有联储局官员话，而家冇需要加息或减息，但睇唔到未来利率嘅明确方向。方永辉报道。
8: 美国联储局会在今个月16至17号议息，将会是主席沃什就职以来第一次会议。联储局发表经济报告褐皮书，指出近几周就业市场保持稳定，但受中东战争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通胀继续上升。报告显示，在12个地方联储辖区中，有10个区的整体经济活动以轻

0: 微至温和步伐增长，各个区都提到同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压力的主因。日出效应已经波及航运、包装、集货和化肥领域。多个核区提到消费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燃料价格上涨影响家庭支出的担忧。就业市场方面，在部分核区制造业招聘最为强劲，因为国防相关的活动和数据中心需求上升，而大多数核区都维持低招聘、低解雇的状态。另外，有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报告显示，五月私人机构就业职位增加122,000个，多过市场预期的120,000个。有联储局三把手之称，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表示，货币政策处于良好状态，现时无需要加息或者减息，但见不到未来利率的明确方向。威廉姆斯认为通胀仍然高企，能源价格、关税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加剧通胀上行压力，但不太担心会出现剧烈的第二轮通胀或者持续的通胀。对于美国计划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威廉姆斯说今轮关税不太可能成为通胀的主要驱动力。他补充，服务业通胀放缓了不少，失业率正是趋于稳定。威廉姆斯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 2% 至 2.25%， 虽然能源价格上涨正是影响家庭支出，但 AI 相关投资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价格上涨的风险似乎较大，暗示本月议息会议加息的可能性高。外电引述知情人士说，日本央行官员认为今次会议将会加息四分一厘，年内仍然有进一步加息的空间。方永辉报道。
0: 日本央行将会在今个月15至16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暗示，如果通胀风险高于预期，超越中东冲突对经济的潜在影响，今个月加息的可能性很高。植田和南星期三在一个论坛度表示，只要中东冲突平息，日本通胀逐步达到 2% 的目标，央行就会以适当的速度加息。虽然目前情况仍不明朗，但如果判断价格上涨风险大于经济下行风险，就有必要全面讨论加息的利弊。而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价格上涨的风险似乎较大，并可能会更快出现。另外，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日本央行将会加息四分一厘。央行官员认为，由于实际利率仍然偏低，同时通胀上行风险持续，未来仍有进一步加息的空间。虽然可能会出现反对加息的声音，但不足以左右最终利率决定。知情人士又透露，日本央行官员认为由春年四月起没必要再以目前的速度缩减买债规模。如果央行最终加息，将会是去年12月以来首次，虽然利率将升至一厘，创超过30年的新高，但仍然会是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目前交易员预期央行加息四分一厘的可能性超过九成。日美息差持续高企，日元汇价继续下试160对1美元，这个水平被视为是日本政府入市干预的关口。在纽约市期间，日元汇价低见 160.09， 是4月30号以来最低水平，现时回升至 159.88 左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都表示，如有必要将会随时采取适当的外汇管制措施。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就强调，货币政策的具体细节要由日本央行决定，相信央行会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政府和央行保持密切沟通是至关重要。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资总监办公室预计，年底金价将会达到每安士$5,800。该行发表报告话，黄金成为欧洲央行全球储备之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推动各国央行对黄金的强劲需求，同时今年金价上涨亦都推高现有黄金持仓的价值。瑞银对黄金的中期前景仍然持建设性观点，理由包括储备多元化、高企的公共债务水平以及央行强劲的买金需求。今年第二季各国央行的买金需求有望保持在200至250吨左右，短期金价可能将会维持波动，高企的实际收益率、更强势的美元以及第二季 ETF 需求转弱都对金价构成挑战。报告预计年底金价将会达到每安士$5,500，同时较高的收益率将会继续提升高品质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工具的吸引力。经合组织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 0.1% 至 2.8%。 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刘建恒在本台节目说，全球经济表现暂时较预期强韧，主要受惠于出口表现和人工智能叙事，但下行风险是内需。整体而言，环球经济放缓的风险增加，但是不会出现衰退。
2: 现时现有的数据来讲，整体全球的经济表现都是比想象中强硬的。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就是那个出口或者 AI 的股仔是支撑住很多的宏观经济的数据的表现。但是个 downside 就是跟内需有关多一点的市民消费的经济范畴来讲，可能个表现就比较参差一点。那个经济放缓的风险是会越来越大，亦都会越来越明显。只不过就我们有个高一点的位置来到去放缓下来，希望仍然有机会可以避开到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全球经济衰退。
1: 至于美国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刘建恒认为市场、企业或者用家都已经预期关税的存在，今次加征的税率不算太夸张，而且大部分经济体都面临同一水平税率，没有国家特别受惠或者特别不利，因此对本港作为转口港而言影响属于中性，本港外贸仍然可以受惠于人工智能的需求。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今日由台湾转到南韩，据南韩传媒报道，预料他将会同当地大型科技企业的高层聚餐，他亦会参加当地职棒比赛开球仪式，又会在综艺节目亮相。据报黄仁勋会在听晚在首尔圣水洞一间烤肉店同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 LG 集团会长具光武、 NAVA 董事长李海珍聚餐，外界揣测他们将会讨论人工智能半导体的话题，包括扩大在机器人技术以及物理智慧领域的合作方案。星期日，黄仁勋预计会同南韩网游公司 NCCOP 的行政总裁金泽臣会面。同日，他会前往首尔蚕室棒球场，为职棒球赛担任开球嘉宾。届时，他将会穿着93号球衣，代表辉达的创立年份1993年。今次访问期间，黄仁勋将会出席人气主持刘在石的节目 You Quiz on the Block。节目制作单位话，他将会分享创业经历和传奇人生故事。SK 海力士公布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在台湾和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会面，双方同意在下一代高频宽记忆体晶片 HBM 的开发和先进封装领域进一步合作。SK 海力士说，公司领先的人工智能记忆体技术和台积电的代工能力相结合，透过双方合作， SK 海力士旨在适时推出高性能产品，满足全球客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话，英超球会曼联嘅大股东格拉沙家族正在讨论系咪出售所持嘅曼联股权。报道话，曼联需要面对重建奥脱福球场嘅巨额开支，可能涉及几十亿英镑，促使部分家族成员提出出售股权。不过，球会近期取得欧联参赛资格。

0: 带嚟新嘅盈利潜力，因此部分家族成员反对出售股权。目前各家族成员仍在讨论最佳方案，未有最终决定。以曼联喺纽交所股价大约$21计算，曼联目前市值大约$36亿。考虑到格拉沙家族嘅股份附带投票权，预料潜在嘅出售价格将会高过估值数字。曼联同埋格拉沙家族暂时未有对报道作出回应。据报，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今个星期会向高增值客户介绍 SpaceX 的首次公开招股。彭博引述一份邀请函报道，戴蒙星期四在摩根大通总部主持一场互动讨论。摩根大通的资产及财富管理部门主管以及 SpaceX 的两名管理层亦都将会出席。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今次推介活动会在摩根大通大约90间分行同步直播，预计有超过2500名客户参与。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2: 黄昏6:33，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3: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同大家睇中荃湾万景峰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万景峰三座，高层衣室，售面积507尺，两房往内园，有开洋景观嘅单位，开价1050万，最后齐头以100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9724蚊。业主喺2024年12月用865万买入，一年半之后转手，最面赚135万离场，升值超过15%嘅。睇翻五月份咧，荃湾区大约170宗二手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是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 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Pair Pair Fu 创办人 Fei Chan。
14: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4: 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17: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8: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17: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8: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17: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9: Line up 世界杯。
2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1: 那情绪病呢，或者心理病呢，或者精神病呢，这几个都是有关的、即是有几种睡得不好的，睡不到入去，入睡有困难，
22: 易醒、
21: 或者是中间不敢醒、又或者是睡到的，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了，醒了又睡不回。有不同的一些睡不着觉呢，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2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24: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at present.

0: 美团公布首季业绩，业绩由盈转亏，但因为亏损幅度比大行预期要细，所以多间大行反而上调目标价。野村指出，美团第一季收入按年增长 5.6%， 达到910亿元人民币，但经调整营业亏损只是41亿元人民币，比市场预期要少41%，意味着业绩大幅超过市场预期。认为主要是受惠于经济效益快速提升和严格的管理亏损情况所致。野村认为美团目前的风险回报有吸引力，评级由中性提升到去买入目标价，由92元提升到109元。中银国际就说，美团上季度的核心本地商业业务亏损大幅收窄，配合到外卖业务表现胜预期，展示出美团的业务有一定的韧性，估计美团本季的业绩收入增长有望加快到去1021亿元人民币，按年提升11%，更加相信出年的业绩会由亏转盈，因此将美团评级由持有上调到去买入，目标价由100元调升到去110元。高盛就说，美团的外卖业务盈利显著复苏，有望令到业务的估值提升，加上本地服务市场持续快速扩张，快速电商市场的规模有望扩大，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112元提升到116元。花旗就称赞美团上季业绩表现有惊喜，大胆相信内地竞争的最坏情况已过，配合专注推动 AI 应用和产品体验提升，再评级买入目标价由110元调升到113元。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33农夫山泉。农夫山泉2025年盈利158亿6800万人民币，按年升 30.89%， 每股盈利1.41元人民币。每股派息9.9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30.2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78亿7070万人民币，按年升 12.62%。预期每股盈利1.59元人民币，折算港币1.74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09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10.91%， 折算港币1.2008。股价走势上，2024年9月跌至上市新低，反复升了超过一年，去到去年11月高位56.25元，随正就55.12元。跟住反复向下，今年3月最低随正39.57元，已经有超过28%的跌幅。以39.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3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2.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06%。 农夫山泉2020年9月先至上市，去年2025年市盈率最低 19.93 倍，最高 35.81 倍， 19.93 倍是上市以来最低，股息率介乎2.01厘至3.61厘，3.61厘是上市以来最高。2020年市盈率最高接近100倍，以今年1月除净高位水平50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5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42厘。以买入价跌 10%， 35.56指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5: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0: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度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 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八点至十一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8: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3: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
1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5: 每个钱币
14: 择地有声，
15: 讲钱讲故事，
16: 主持陈以缇，
1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4: 世事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6: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15: 一起讲钱讲故事。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0: 新城八大家
2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6: 国家情理，
1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23: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范进执着于仕途名利。
24: 范进系咩人呢？其实都系一个创作人物嚟嘅，但系咧佢嘅典型性好够啊，咁所以咧喺儒林外史里边应该系最出名嘅主角啦。甚至比杜少卿更加出名，咁出名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而家咧喺中港台嘅课文里边都有范进

0: 佢啊，老爷你中咗举啊咁。嗱，佢哋啲人点解嗌佢做老爷呢？原来举人呢喺呢个地方呢就係、是、以呢个老爷嚟到尊称佢嘅。咁范进就即係唔知啦，以为人哋呃佢啦，你唔好呃我啦，我考咗咁多次都唔中，点会中啊咁。咁啲人足之呢就真係将佢拉咗返去。佢见到屋企门口挂咗对对联啊，就写明咗佢第七名中举。咁就好开心，笑咗一大轮之后就晕咗，醒返就开始神志不清啦。咁就周围走，然之后就跌咗个泥凼度，搞到成身都污糟邋遢晒。咁阿妈就觉得，哎呀，我个仔咁难先至中到举，一中就癫咗啦。呢、这个我哋真係家门不幸，非常之惨，就唔知点样收场啦。
1: 咁点样医佢啊？
0: 当地啲人咧就认为忽然之间发癫嘅人有个好方法医佢咧，就吓一吓佢先。咁有咩方法吓佢咧？啊，揾佢外父嚟就得啦。佢外父咧就是、一个姓胡嘅屠夫。胡屠夫呢个名咧，我有少怀疑系特登作出嚟攞个谐音嘅。佢有几糊涂咧？嗱，佢而家就话咧，当阿范进之前去问阿外父即系借钱嘅时候，外父就唔借俾佢，佢就话咧。哎，你而家只系一个相公，相公就系秀才啦。你想做老爷系冇可能嘅，通常啲老爷咧都系文曲星托世，你又根本唔系呢咁嘅料。咁好啦，而家咧佢真系中咗咯，咁就叫阿外父过嚟，你帮手打佢一巴，你打咗佢一巴佢就醒噶啦，因为佢一路都好惊你啊嘛。咁但系呢个时候咧，阿屠夫就觉得唔系啊，唔得噶，佢中咗举咧，佢就系天上面嘅星宿，文曲星嚟嘅，唔可以打，打咗佢咧我接受噶咁。咁但系。而家得你一个可以救佢嘅啫嘛，你救咗佢，你就得到一定得到好处啦咁。佢打咗佢一巴咧，范进未醒之前咧，屠夫就觉得自己只手好痛，唔得了啦，真系得罪咗天神啦咁，好惊。但系佢呢头都未惊完，范进就真系醒咗。醒咗之后咧，佢就真系变翻正常人。自此咧就做咗一扶摇直上，就攞翻个官嚟做啦。咁當然啦，呢、這個咧就係我哋喺課文嗰一段仔截取出嚟睇到嘅范進嘅故事嚟嘅啫。成個故仔其實仲有啲前因後果嘅。
2: 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財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體育家、
3: 藝術家、
2: 娛樂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加州一间高中举行毕业典礼之后，在校园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8岁青年死亡，另外有3人受伤。事发在加州北部城市费菲尔德。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一间高中在体育馆举行毕业礼后，家长和学生在停车场附近影相留念，期间突然传出枪声。有目击者说，现场人群恐慌尖叫，四处逃跑。警方接报到场，封锁事发地区。警方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令人震惊。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目前正全力展开调查。警方相信案件暂时对当地社区并无持续性威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启程出访欧洲多国，以及下周到法国出席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是他上任后首次参加七国集团峰会。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高市13号启程，14号到英国，15号在意大利分别同英国首相司纪贤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个别会谈，将会就推进日英意三国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网络安全、航空和太空等尖端技术领域合作展开协商。消息话，议题可能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高市会在15至17号到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今次峰会预计重点讨论中国出口管制、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鉴于中东局势稳定供应能源以及支援乌克兰的方式等，计划与各国首脑举行个别会谈。经合组织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 0.1 个百分点至到 2.8%。 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刘建恒在本台节目说，数据显示暂时全球经济表现较预期中强劲，主要受惠于出口表现和人工智能 AI 聚市。

0: 同风险是内需，例如美国的消费者信心跌至70年低位。整体而言，虽然环球经济放缓的风险增加，但是应该不会出现经济衰退。至于美国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刘建恒认为市场、企业或者用家都已经预期关税的存在，今次加征的税率不算太夸张，而且大部分经济体都面临同一水平税率，没有国家特别受惠或者特别不利，因此对本港作为转口港而言影响属于中性，本港外贸仍然可以受惠于 AI 需求。天文台话，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气旋会喺今明两日移向台湾一带，受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极端酷热，高温触发嘅雷雨会影响该区。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会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机会甚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热带低气压的发展。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至下周中期在华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带徘徊，届时区内会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海关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出境私家车走私案，检获大约5公斤怀疑走私白银，估计市值大约13万。海关前日在落马洲管制站截查一架出境私家车，在车辆的中控台以及连接左右前辘的怀疑经改装摇臂上发现这批怀疑走私白银，45岁怀疑涉案男司机随即被捕。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据了解经 DNA 检测证实两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男婴至今仍未获发出世子，涉事男女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暂获准保释，下月向警方报到，两人已经向入境处提供相关资料。社署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68，卖出0.04932，美元对港元买入7.81945，卖出7.85245，英镑对港元买入10.4742，卖出10.589。
4: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

0: 品牌大新银行。
1: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的目标。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3: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0: 谢拉
6: 带你
0: 穿梭体育、
6: 艺术、
0: 旅游、
6: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小事
7: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8: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7: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9: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0: 继续开市。
11: 师傅讲港股，
10: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2: 欢迎大家喺呢个时间 FM 104啦，我哋 MBO TV 啦、YouTube 啦同埋 Facebook 啦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邀请师傅继续为我哋解答之前咧，有个优惠咧要话俾大家知道噶，听清楚啦吓，就系喺港股免佣咧，但系俾人收平台费嘅话咧 ，Weibo 咧系港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咧都系活动期间零收费，无任何隐藏收费啦，交易成本咧直接降至至低噶。而家嚟 Weibo 开户咧，仲可以拎到高达100,000港币嘅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咧，就有高达100,000嘅港元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可以享高达2,500港币嘅手续费报销，咁就可以帮你悭翻一大笔嘅转仓费成本。仲要喺 Weibo 证券嗰度做港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噶，冇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降直接降至至低，仲有免费美股 Level 2嘅即时报价，买盘卖盘成交记录睇得一清二楚，市场动向唔使再估估下，咁决策更加精准，咁财运亨通咧快人一步，仲有5×24小时全天候交易。无论是朝头早定是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不受到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 4.75%， 杠杆就更加抵玩了。Weibo 咧喺美国咧系大品牌嚟噶，咦？俾翻个图出嚟先，系呢一幅噶吓，系啦，就系呢个 Weibo 喺美国系大品牌嚟噶，咁全球咧有14个地区咧都有业务嘅，仲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嚟噶，咁所以喺安全合规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嘅限时优惠咧，仲等咩啊？快啲把握机会开户享优惠啦！听清楚啦吓 ，Weibo 咧仲有个 H5 快测小游戏，即 scan。啱啦，呢个 QR code 咧，咁咧就可以咧就5秒钟咧就 scan 到咧，就你到底之前蚀咗几多嘅冤枉钱啦。咁顺手咧分享你嘅血泪交易血泪史咧 ，Weibo 会请你饮 P 字头嘅咖啡，仲有咖啡杯噶，咁定一定惊啊嘛。活动及优惠咧受条款同埋细则约束嘅，全港首家啦，针对香港25家嘅主流互联网券商同埋上市券商嘅公开价格资料用嘅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26年3月16日 ，Weibo 为首家将港股同埋美股交易零佣金同埋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同埋优惠条件。零收费咧系指 Weibo 咧喺美股期权咧不收任何佣金，喺特定情况之下咧唔收平台费。活动同优惠咧受条款上细足约束嘅，咁啊优惠条款优惠咧收费设有期限，直至另行通知嘅。详情上翻 Weibo 睇啦。好啦，一口气啦，同大家讲完。

0: 耐之后咧，喺时间咧邀请阿师傅咧嚟到呢一度咧，为大家继续解答。师傅好。
1: 都好，大家好，
0: 大家都好好。咁呢个时间咧，先啲潘文姐，我哋都咦，好似好耐冇见过噶啦，就系2007啦。有冇观众知系咩嚟嘅咧？
1: 就系碧桂园，
0: 就系碧桂园啦。咁佢就问啦，到底喺咩位可以再购货？哦，
1: 佢咁讲得咧，即系话已经挨，即系坐咗货，咁点解要购咧？点解唔止蚀咧？啊，點解你有多餘嘅資金唔可以係全個市場係淨係得只碧桂園你買，冇其他啊股份選擇咧 ？Anyway， 我唔費事咧，等佢抽一抽咧，又變咗佢嗰日都抽過一日嘅，一日咁多咯，就係5月29日間中啊，會有神來之筆，咁嗰日咧就由2.09你當2.1抽到上去2.95
0: 度，系咯，
1: 升咗成8毫子，嗰度成差唔多40%，一日40%。但系咧，你唔走嘅话咧，今日咧又跌翻落去2.1啦，
0: 又已经落翻去十天线下边啦。
1: 咁啊，你而家呢啲咧冇得好睇嘅，即系佢系一个长期嘅下行趋势，最低跌到2.05，弹一弹，弹完咧又。還原基本法去翻2.1呢位，咁大家知道啲內房有啲有除咗你話嗰啲央企國企背景嗰啲冇嗰啲即係財債務問題咧，好似688啊1109咧個勢咧都可以有個上升嘅趨勢，2007啊或者係其他啲恒大直情咩添啦，係咪先啦？咁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买的我不阻你咯，都是2.1这些位置。这些米下去呢你有心理准备它一穿又继续落，但不穿呢就好像上次这样博它在那些位置间中好像睡懒觉睡醒弹一弹转个身睡觉转个身打个喊路转完身又睡返这样咯。
0: 明白。好啦，那么 Cindy?自己睇住啦，2.1啦吓 ，OK， 唔系，所以2.1啦，2.1，对唔住。好，跟住我哋下一位有 Alan 啦 ，Alan 问只38啦，第一拖拉机吓，佢就问呢一只嘢咧喺咩位可以考虑入？咁亦都睇到噶啦，今日除咗净嘅就派2.2。
1: 我睇佢而家咧就高位9.97跌咗嚟之后咧，近期咧落到250天线就似乎系见到支持250天线，而家咧就大概7.75嗰啲位，7.5毫半啦，因为5月26日咧最低就7.5毫半，咁因为条250天线轻轻向上嘅，咁但系咧上边咧就俾20天同50天线咧就挡到实，系啊，咁而家就未有迹象佢可以突破到，呢两日都突破唔到，咁你 assume 佢都系突破唔到，保守啲啦，咁嗰两条线而家就喺大概8.3啊，咁所以。今日最高就是8.29，咁如果你落到去250天线，我谂7.8咁上下买，升到接近8.3，就系炒呢个 range 咯，好少嘅咋，7.8、8.35毫子嘅咋，
0: 系咯，咁啊系咯，
1: 止蚀嘅话咧，如果你7.8买嘅，佢近期最低都系7.54先落，你当7.5毫半跌穿7.5，咁你咪止蚀咯。
0: 好啦，3毫博5毫。Next Fionsun 问只3200大族同埋只1050加里，佢都食咗噶啦。咁咧就话而家又想翻兜，边只好啲？
1: 睇睇先啊。
0: 好，
1: 3200咧就开始落紧山，同埋啲半新股咧，
0: 又系
1: 我就惊会唔会即系？而且佢升咗超過一倍嘅啦，由92.5升到201蚊，咁咧就而家考驗緊20天線168嘅支持，今日最低就係啱啱1.683，如果跌穿20天線168咧，再繼續落咧就150嘅啦。
0: 哇！
1: 咁就另外嗰只就係
0: 即
1: 係
0: 1050啊，加里
1: 1050
0: 加里國際食咗，
1: 佢又強啲，
0: 仲靚啲喎，
1: 因為佢始終炒呢、這、一個。机柜啊，数据中心啊，嗰啲嘅概念啊嘛，咁如果你两只要拣，我会拣呢只啦，但系都系啱价先买，就落翻好似之前咁样啊，蹬一蹬落20天线，就20天线梗系2.9毫几，但系未必会咁低，但系礼拜二都见过3蚊嘅，3蚊咯。

0: 三蚊拍咗，
1: 系啦，三蚊咁，你如果上得翻今日啲高位三三半，都有一成嘅利润啦。
0: 好啊，
1: 啱价先买。你可能话，哇，咁唔系都系去翻呢、這个？你系假设佢掟落去啱价先买，就唔建议即系太高去买咯。咁、而如果两个三蚊买到嘅时候咧，就两百半做止蚀咯。
0: 两百半做止蚀 ，mark 晒。好，下一个咧就路易莎咧啊，又系问只红藤精密6088，佢啊9.13有货啊 ，exactly 系今日嗰个收市价嚟嘅。咁阿师傅，如果你咁睇嘅话，系咪同我哋即系讲嗰啲一样啊？
1: 系啊，头先就话10.2，
0: 8.55，系咯，就咁话答咗啦。Next 知噶啦，阿潘悠悠成日都叫我一定要留翻师傅讲大事，跟住到 C C 张941喺84.7有货，941，哇，中意短。
1: 84.7，定止蚀位咯，咪唔穿就继续揸咯。佢啊，止蚀位84.7，咁我谂你用用俾，因为如果唔想俾太多，81蚊，81蚊，我觉得咧，触及止蚀位嘅机会应该都好低，因为自从喺
0: 买好多
1: 4月21号升穿咗82蚊咧，一路都冇低过82蚊，近排最低都系83.5，所以你用81蚊做止蚀都应该非常之足够嘅。
0: 好啊，100天线都系81.3啫嘛。
1: 而家惊嘅一样嘢，我反而又唔系惊佢，即系唔系太担心佢会跌翻落81蚊止蚀，而系惊佢系要继续横行好一段时间咧，咁你就变咗要等咯。
0: 明白。OK， 咁就如果係啱啱咪 mark 咗啦，就喺81蚊啦。咁呢隻嘢有冇机会可以上网咩位？但佢有问上网
1: 都係88啦，都係88。因为之前个双顶88蚊唔破，双顶唔破就回落。咁但係佢都係回到83.65，你当4蚊第三次，如果三次到顶而破就92啦，你都讲咗。但而家就似乎未系时候咯，你睇翻啲 RSI 啊、成交啊，系啊，
0: 系咯。哎哟，你今日话冇人问药股啊，转头有人问啊 ，Carol Chan 啊问只2866页，今日低位1.84想买、啊，
1: 2166
0: 页制药。对唔住，你真系有阵时咧，你讲话冇人啦，佢就即刻走嚟问一问，仲要大
1: 音，今日仲要裂口下，
0: 咪系咯。
1: 早几日已经跌得多啦，仲要再即系。如果你你赌大细嘅啫，即系我睇唔到个图，我睇唔到个图，即系有买入嘅理由啊！今日唯一个理由就系你觉得佢跌得多，谂住搏反弹，我就永远都唔觉得即系弱势股挫弱扶强。你中意赌大细，你咪买咯。
0: 哦，好啊，咁呢只我哋俾唔到啦，唔好意思啊。Next 跟住有 Linda 啦，968啊，呢只信义光能，佢喺2.5有货。
1: 睇下先，
0: 好，
1: 我睇埋个图我先讲。
0: 好，明白。哇，都系，
1: 因为呢、這个系属于新三样啊嘛。新三样系咩啊？
0: 光能、电池、车同电池。
1: 系，咁咧就走势都系一浪低一浪嘅走势，因为啲多晶硅啊，你谂下。我啊咁睇嘅，好多时咧，佢哋间中炒咧就啊，行业又反内卷啊，又行业坐埋一齐话要控制个价，唔好再减价，唔好再内卷啦、啊。
0: 你讲美团，
1: 好多行业都系嘅，但系我反而咧，即系我价佢系跌到，你睇翻好多呢类股份有内卷，包括车股啊，光伏啊，甚至系餐饮外卖啊，都系咧。即系跌到咁上下，就出啲话反内卷咧，咁啊弹一弹，借个消息弹一弹，但系弹完就好似头先我话瞓懒觉啊，转个身
0: 炒一
1: 炒，打个喊路，跟住又瞓又再瞓过啊。因为点解话要反内卷咧？我自己觉得就系因为有内卷你先要反嘛，啱唔啱啊？
0: 明
1: 即系你唔系有病，你又唔使食药，系咪啊？咁你个药如果唔系话特效到次次反内卷都系。雷声大雨点少，因为你个产能咧投资过度，即系以往个情况就系话，大家睇得个行业嘅前景太好，走去过度投资咧，系啊，一齐冲入去，蜂拥入去，咁你产能过剩嘅时候，你靠净系话唔减价， 喂，你要开饭噶嘛？你工人要你继续要生产，你唔生产个生产线咧，啲工人冇嘢做。

0: 你啊下降，繼續生產咧，你個產能就過剩，
1: 嗯、
0: 啊就加唔到價，係一個惡性循環。咁佢幾錢買啊？
1: 佢啊兩個半。
0: O K， 咁啊 O K 啦，你呢個位係叫做咩？火中取栗咯，即係喺下跌過程中希望賺到啲。咁佢呢排你都見到咧，條十天線次次去到就頂住噶啦，成、嗯、個禮拜由禮拜一到嚟今日都係俾條十天線頂住。十天線而家就大概係兩個六毫七。
1: 嗯，
0: 啊、你当琴日就两六八，今日就两六七，日日跌低一个先，咁你两六六咯，
1: 两六六 mark 咗，
0: 系啊，
1: 哎哟，咁但系两个半啊，都系俾你啲危险位佢啦吓，咁、那个危险位系，
0: 佢系咪真系两个半买噶？
1: 佢写话两个半、啊，
0: 两个半好耐之前，因为今日系创
1: 日都有
0: 今年嘅新低，
1: 冇
0: 啊，今日呢个系今年嘅新低啊，
1: 哇，
0: 即系话你今。等几耐之前？
1: 哇！呢度啊，大佬，你两个半，
0: 定系佢求其，即系话诶，费事讲嗰几个先就冇俾可能今日买呢个位都唔定，两个半好耐之前。
1: 好耐呢度啊，师傅，呢度系2025年7月啊。
0: 但系你睇下佢个下跌嗰个趋势几耐，由旧年11月4.09元，一路跌跌不休，跌到而家11月跌到而家即系跌咗，所以。12、7个月咯，
1: 系、哎、啊，真系
0: 唔好睇少股价嗰个跌势同跌幅咯，跌嘅时间可以长到你唔即系唔信估唔到咁长嘅时间，跌幅可能估唔到咁大，所以点解我成日话，诶冇眼屎干净盲，拣错咗投行5%、10%，我就输几多唔系俾佢去话事、
1: 嗯，
0: 如果你唔去指示咧。佢一路系咁跌4蚊，跌到2.5，咪啊日日跌低啲咁啦。你输就系佢去决定你输几多，因为你唔止蚀啊嘛，由个股价决定啊嘛。但如果你输几多系由自己话事咧，就系用止蚀嚟去控制自己要输几多咯。
1: 呢度咧，我真系当如果系上年嘅11月10号系见高位啦。咁如果扮嘢嘅啫，嗰啲数浪嘅话，呢啲 A、B、C 浪可以长到咁夸张咁样，都未见过低嘅。
0: 其实你又要睇翻咁样，即系嗰个行业本身，
1: 哦、
0: 你行业本身好似头先2007都系噶。呢个行业本身系唔得嘅时候，你嗰个跌势咪一路系、好似延绵不绝咁样咯。
1: 此恨绵绵无绝期，真系阴公子。呢只就9月17日，哇，就未见过啦。明白嘅，好啦，我哋仲有大概40秒嘅时间啦吓，咁我哋系唞两秒嘅啫，呢下我肯定记得噶啦。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不如答多题啦。呢、這个简单啦，戚方拎问400目标系咪继续睇4蚊？
0: 400, 400, 400, 400, 400, 400, 即系两千。
1: 照计就我识唔到嘅，不过咧今日个势，哇，估你唔倒啊，5.7%啊，今日劲啊！
0: 4蚊，好大机会会见到啦，因为礼拜一402，咁今日咧虽然个高位3.9咧，就未突破402嗰个日中高位，但系收市价咧今日创咗。年内今年的新高，咁、如果收市价行在股价日中高位的前面咧、上市4蚊的机会应该都高嘅，系啊。
1: 好，唞一唞两秒钟先。
2: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3: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4: 晚上7:27。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

0: 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呢，是很珍贵，亦都是追不返的。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嗯，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道指是新高嚟噶，
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7: 终于咧第十次
8: 爆炸啦，
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0: 晚上7: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叶平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国民团结，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新华社报道，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谈话，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深刻而惨痛的耻辱，因此是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破坏伊朗人民的人性，企图扰乱伊朗决策体系。欧盟委员会日前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外界预料欧盟会在本月中旬藉七国集团和欧盟夏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毛宁说，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亦不是威胁。越来越多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下周启程出访欧洲多国，并到法国出席七国集团 G7 首脑会议，是他上任后首次参加 G7 峰会。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高市13号启程，14号到英国，15号在意大利，分别与英国首相斯基贤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个别会谈，将就推进日英意三国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网络安全、航空和太空等尖端技术领域合作展开协商。

0: 消息话，议题可能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高市会在15至17号到法国出席 G7 峰会，今次峰会预计重点讨论中国出口管制，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鉴于中东局势稳定，供应能源以及支援乌克兰的方式，并计划与各国首脑举行个别会谈。葵涌葵和街星期二晚发生火警，消防话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处话火警晚上在工业区发生，人流相对较少，冇造成伤亡，但风险不容忽视。强调非法有站冇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若果是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等发生火警，高温同浓烟会快速蔓延，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后果不堪设想。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油站。消防署话，为打击非法燃油活动，署方积极推动修例工作，建议将非法燃油卖家的罚款提高至300万以及监禁3年，同时将责任扩大至买方，将购买非法燃油的罚则定为罚款100万同监禁1年。另外，警方昨日在起火地点附近倒破一个流动非法油站，检获大约1600公升未完税汽油，拘捕3名22至42岁人士，包括1名持伤情证的中国籍男子。警方明天起展开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以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为，为期2星期。警方话，行动期间将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驾驶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本港今年头5个月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51人，按年上升42%，其中行人占1半。分析话，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商业车辆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期望行动能够提升驾驶者和行人的道路安全意识，保障市民生命安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书警告现正生效。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9: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那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8: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9: 是啊，不止这样，现在开户还送你20000元奖赏添。
8: 哇，耀财真是至好抽啊，那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了。
9: 仲使想，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11: 人生不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 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4: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与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与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3: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Pair Pair Fu 创办人 Fei Chan。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FM 102.4至106.3

0: 識マスタージョ
1: ー。好啦，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啦。咁啊喺我哋开股呢一只啊猫狗俾蚊叮咗之后会有个传染病之前咧，我哋啊首先梗要请阿师傅咧呢个时间，记住攞啲纸攞啲笔咧就抄低师傅俾嗰啲位啦。师傅，请啊。
2: 咁就琴日我哋讲到咧，恒指咧就转弱咗啦。咁个短期支持位就系25,500。如果25,500失守嘅话咧，下支持位咧就系25,250嘅。咁今日咧就一度系跌破个收市咧，就啱啱收喺呢个位附近，系啦。咁如果25,250，而家因为嗱，那个我通常会咁做嘅，即系睇个趋势。如果佢系，
1: 继续。
2: 如果佢系一个上行趋势嘅，咁我哋就一路去估嗰啲上面嘅阻力位啦，或者上面嘅目标啦。如果系下行趋势嘅，即系落多升少嘅，跌多升少嘅，咁就会估下面咩位有支持啦。咁如果22,500跌穿嘅话咧，下面再落就系25,500咯，跟住就系上。近排个低位247啦，
1: 247，
2: 即系可能又旧地重游，见翻247啦。咁回升嘅话咧，呢个25,500就由支持变做阻力。咁同埋而家咧，20天同50天线咧再上嘅话咧，都喺257嗰啲位。所以你啲位一格一个个唔同嘅水平，25,500上边就25,700，下边咧就如果跌穿25,250咧。再下个支持位就25,000，再落就247。哇，其实你咁谂啊，247、257咪啱啱1,000点个 range 咯。
1: 咁啊，到底会点咧？我哋仲有听日礼拜五嘅，啱啱正系你所讲。
2: 哇，听晚美国有呢一个非农嘅数据公布啦。其实今个礼拜我哋都见到咧，美国由礼拜二开始咧，差唔多日日都有同呢一个就业数据有关嘅数据公布。琴晚咧就出咗呢个小非农 ADP。咁咧就見到五月份嗰個嘅 ADP 就私人企業職位增加122,000個，就比預期嘅120,000個係多嘅。咁另外就亦都公布咗裁員嗰啲嘅人數，咁呢個就係 Challenger 呢一個 Gray and Christmas 啊，呢間公司咧佢就做統計，五月咧美國嘅企业系计划裁减97,006个职位，比四月嘅83,387个，同埋旧年同期93,816个多。咁呢个五月计划裁减嘅97,000个职位咧，系2020年疫情初期以嚟咧同期最高噶啦咁啊，主因咧就系科技行业，你而家 IT 可以代替人手嘛，咁就科技行业系录得38,242个，差唔多占咗1/3嘅裁员计划。其次咧就运输行业就6,909个，咁另外咧就都报一报咧，听日有3只新股挂牌上市，咁一只咧就我哋香港人应该好熟噶啦。
1: 当然是我们的SpaceX 啦，啊不是喎 ,12 号啊 ,sorry, 讲错咗，喂太远啦大佬，哎对不住啊。
2: 你上咗太空啦，
1: 是我想啊，我大佬呢刻啊真係个人运游太空啊，因为俾你讲到真係神魂颠倒啊。
2: 其中一隻就是我们熟悉的就是龙峰啦，
1: 龙峰
2: 2290啊，咁但是呢今日暗盘喺我们币公司嗰个嘅平台度呢就是轻轻跌穿咗个上市价，比上市价就跌咗8仙，跌低1.5%嘅。如果唔计手续费，每手500股咧就账面蚀40蚊。但喺另一个平台就升咗8仙，即系佢升跌都系8仙咯。
1: 系啦，
2: 喺唔同嘅暗本交易平台。另一只咧叫天神生物，嗰、那个股票代号咧就系1779唔系1772，又唔系1799，系1779。咁咧就喺我哋嗰个暗盘平台咧，就哇呢只升得多啊，升咗5.59%，就升咗53.74。咁咧每手50股，账面可以赚到2,687蚊。如果唔计手续费啊、click clack 嗰啲，
1: 恭喜恭喜！
2: 第三只叫大金重工，咁咧就话听日三只里边有两只系 低過暗本價，低過上市價嘅。咁呢只咧就喺我哋交易平台，佢股票代就1081大金重工，就收63.3，比上市價低4.7%，低3.1元。每手100股咧，帳面就蝕310元。
1: 嗯，咁但係龍空唔係龍雖龍風。
2: 你忍住啊你！
1: 我讲错咗啫，我噏
2: 唔系你话你有啲潮州口音，
1: 系啦，
2: 即系
1: 个
2: 风度唔正嘅。
1: 系啦，我咧就个口漏风啊，所以弄咗个风出嚟。系咁，但系冇嘢噶吓。我哋啱啱呢一只啊，1081啊，如果有个暗盘咧，就希望大家听日可以 keep 住个势，咁就 very very happy 啦。好啦，事不宜迟啦，睇下到底大家啱啱答咗啲咩出嚟先。好多人咧就答咗啦吓，有个 number 嘅，但我未睇，咁睇下大家答啲咩。病先，有人答咗会有心丝虫啦，有人会答咧就系、是、喂上面，喂唔系、啊，有人答6960，唔系话讲少咋嘛，睇睇先，有人答双灯，
2: 因为你误导咗人哋啊，话咩热啊嘛，灯隔热，咁佢哋咪估有个灯字咯，
1: 系咩？我讲错咗咯，好明显唔系灯隔热啦，啱啱 check 咗啦，叫牛皮热啊。
2: 都唔系热喎，
1: 又唔系热，啱啱明明俾蚊咬，俾蚊叮个灯隔牛皮喎，大佬心丝虫喎，啲人估系
2: 咁系咩估啊
1: ？Raymond
2: 师
1: 兄估2155 mark 咗啦，心虫，好嘢，师傅厉害，咁都俾你谂到。
2: 系啊，原来我查咧，即系嗰啲心丝虫咧，就系即系嗰条嗰即系寄生虫嚟嘅，如果蚊叮咗即系啲狗狗猫猫咧，咁佢会喺佢个心脏里边咧就会生咗啲寄生虫，就叫心丝虫。咁咧就即系都几麻烦，可能好多即系养个宠物嘅朋友都知道，都可能遇过就系啲宠物会有心丝虫呢种。咁取其心虫咯，心虫国际，你知唔知个英文名叫咩？间公司
1: Zotomodern 咧。心虫资料显示为哇日本人嚟嘅哦，咁一定系日本名啦。
2: Morimatsu
1: 哦 ，Morimatsu
2: 有冇日冇日 Morimatsu 睇先啦。
1: 心虫狗方基啊，那个主席系。

0: 啦 ，Mori Mazu 嘛 ，Mazu 咪从呢件从包叫 Mazu 呀嘛 ，Mori 就系、是、可能系森咁意思啊 ，Mori Mazu，Mori
1: 系森林森林啊 ，Mori
0: 系啊，森林个森林，咁呢间系一间日本嘅公司，所以佢主席你睇下四个字系日本人名，
1: 森松纺机，嗯，
0: 佢主要咧就从事设计、制造同销售压力设备，以及提供相关增值服务，系中国最大非国有压力的設備製造商，它核心業務模式呢主要就是分為傳統壓力設備、模塊化壓力設備以及相關的，即是其實它是幫人家做整個模塊化地做一些整間工廠出來、提供了、那些的一條龍啊和增值服務。它的產品呢主要就覆蓋四大這個關鍵領域，第一就是生命科技，包括制药啊、生物制药啊、化妆品啊，同埋快速消费品。嗱，首先就佢唔系做呢啲嘢，而系佢系帮助呢啲行业嗰啲嘅，去提供嗰啲嘅工业设备，或者系成个厂帮人哋去建造咁样咯。咁咧就咁佢就譬如话为全球啲顶尖药企设计啦，并交付模块化制药工厂，大大缩短药厂建设周期。咁、你知而家时间就系金钱嘛，有啲药企咁交咗俾佢，佢帮佢一定嘅时间里边起咗间厂出嚟，咁唔使自己去搞，咪悭到嘅时间就系金钱咯。第二就系新能源同新材料啦，包括电池、动力电池啦、光伏同电子化学品嘅生产线嘅工艺核心设备，提供嗰啲嘅设备啦。第三咧就是、绿色环保，咁佢比较主要咧就系嗰啲船用嘅绿色甲醇啊嘅项目，即系生产啲绿色甲醇。咁佢唔系生产绿色甲醇，佢系帮嗰啲生产绿色甲醇嘅企业咧去提供嗰啲相关嘅设备同埋建设嗰个工厂咁样。第四就是现在最当旺的了，就是智慧算力 AIDC 数据中心，亦都是集团近年新开辟的黑马业务，将模块化建厂能力应用于在 AI 数据中心的预制化建设，满足人工智能爆发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极速交付需求。所以为什么股价零舍强了呢？
1: Nice.
0: 都是跟 AI 有关，就是跟 AIDC 的数据中心，就帮人家去建设，用一个预制化建设的模式来去搞起这些数据中心咯。逐个领域讲简单一点讲啦。在生命科技领域呢，集团凭借模块化整体解决方案，为客户有效地解决海外项目延长施工成本高啦、周期不可控的痛点。咁随住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和医药外包服务组织嗰啲 CXO 啦，喺海外投产的需求释放，叠加埋美国本土化制造政策落地，扩大咗建设高端制药装备市场的规模，带动集团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而喺能源材料领域咧，锂电市场呈现优质产能供不应求的局面，集团为一些海外的重要客户承建的美国新能源项目核心模块以顺利发货。这个项目是客户布局美国新能源市场的重要一环。跟住在绿色能源领域，刚才讲了呢，就是航运绿色甲醇，集团针对航运绿色甲醇项目就拥有成熟的工艺储备和丰富的项目交付经验，由源头切入，以整套设备整体模块化工厂为载体，最终将客户的构思转化为商业化的落地项目。在电子化学品领域呢，现在高端湿电子化学品市场长期以来都是被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外资企业垄断，集团咧就已经具备半导体级电子化学品生产工艺，同埋提供核心设备同整体解决方案嘅能力，并且喺多个国家同地区完成相关产品同配套服务嘅交付嘅。咁最后啦，喺呢一个数据中心咧， 的领域，现在全球数据中心市场正处于高速增长期，对电

0: 產品，助力他們實現商業化價值。2025年集團全年新簽訂單確認呢達到85.69亿元人民币，年尾的在手订单呢都有85.7亿200万人民币，为今年和今年之后的收入确认提供了极高的能见度。建议买入价10.4元，目标价在11.8元，指示位9.8元。深重国际不是深思重的股票度就是21.55元。
1: 好 ,confirm 多次啦，师傅的建议买入价是10.4元的，咁目标价呢就11.8元啦，咁呢个指示位呢就喺9.8元嘅，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晰㗎啦，咁剩返最后5秒咗时间啦，师傅啱啱今日所讲嘅股票有冇持有呢？
0: 当然
1: 都
0: 系冇啦。
1: 好啦，咁系咁嘅话咧，相信大家都系非常之了解呢一只噶啦，因为仲要系喺日本估唔到喺中国有呢个咁嘅优势啊，非常之厉害啊。咁但系今日嘅时间去到呢一度啦，咁听日咧就阿卡啦同阿师傅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噶。咁我哋嘅时间差唔多啦 ，say 拜拜啦，
0: 拜拜，
1: 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Baby Savage。
1: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世上最具價值的石頭是什麼？
4: 對大眾來說，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來的磚頭。磚頭不單止是資產，更是安居的象徵，以至是財富傳承的重要部分。
0: 磚頭事務所
4: 主持郭燕明 ，Master Joe 有兩位同大家透視樓市行情，解讀地產消息。
0: 仲有資深測量師余少陽博士講解物業法規、房產問題同爭拗，以及喺物業管理上遇到嘅疑難。
4: 無論你係業主、買家定租客，有任何物業相關嘅奇難雜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問題嚟98292344，喺節目中為你解答。
4: 磚頭事務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5: 晚上8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联合主办，揭幕战下星期四喺墨西哥举行。墨西哥有教师工会发起示威，要求加薪、改革退休金制度、暂停世界杯活动，警告一旦诉求未获满足，会喺世界杯举行期间示威。墨西哥总统恩鲍姆话唔会喺世界杯开幕前落入镇压示威嘅圈套，呼吁以对话解决问题。示威者喺首都墨西哥城请愿，引发混乱。有示威者破坏为世界杯而建的足球运动员雕像，又堵塞道路，部分人闯入教育部大楼，破坏警卫亭，敲碎窗户，现场发生火警，有警员发射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工会自5月中的教师日起发起游行，认为当地通胀达到 15%，薪金升幅无法追上，要求政府加薪、改革退休金制度，又认为当局不应该在公共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耗资巨额举办世界杯，强调教师诉求远比世界杯带来的娱乐消遣重要，要求暂停世界杯活动。美国加州一间高中举行毕业典礼后，在校园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8岁青年死亡，另外有3人受伤。事发在加州北部城市费尔菲尔德，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一间高中在体育馆举行毕业礼后，家长和学生在停车场附近影相留念，期间突然传出枪声，有目击者说现场人群恐慌尖叫，四处逃跑，警方接报到场封锁事发地区，警方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令人震惊。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目前正全力展开调查。警方相信案件暂时对当地社区并无持续性威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说，联合国的地位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展现更强作用。他说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以及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巴切莱特说，当今世界乱象重生，需要更多的多边主义，联合国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

0: 统筹推进和平、发展同人权三大支柱，与时俱进，更好应对风险挑战。南韩地方选举陆续出结果，总统李在明所属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市长与道知事选举中取得12席，但仍然未能攻下具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首尔市长席位，削弱总统李在明宣称拥有全国压倒性授权的讲法。韩联社报道，在野国民力量党现任市长吴世勋以些微票数击败执政党的郑元五蝉联，成为当地史上第一位五度当选的首尔市长。首尔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选民要等几个钟，甚至有人放弃投票，票站要延长投票时间，引发部分选民同保守派团体抗议，在点票期间要求暂停计票并重选。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据了解经 DNA 检测证实两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男婴至今仍然未获发出世子，涉事男女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暂时获准保释，下月向警方报到，两人已经向入境处提供相关资料，社署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名被捕人声称另一个女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说正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
6: 改华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改华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871，卖出0.04935；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89，卖出7.8519；英镑对港元买入10.4898，卖出10.6048。
8: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1: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 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

0: 集团呈现。
1: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0: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2: 人生百味，刘婉芬。
3: 我知道我的拍档啦，居士林啊，创办人啊，李思成咧，佢哋嘅居士林咧真系好快出，同埋啊，好多朋友咧一直都系有机会撞到佢哋嘅时间咧，佢哋如果对佛学有兴趣，佢都会问我，喂，你哋成日喺节目里边讲啊，会搞一啲佛学班啊，佛学班啊，咁究竟几时系有咧？因为有时你都知道呢度听一忽，嗰度听一忽，其实都系冇乜系统嘅，咁可能好多人想读嘅时候，想学嘅时候咧，一个学问都系想有系统咁学，所以咧继续咧就请嚟我拍档啦，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就讲下嚟紧好快啦，6月、7月咧就会开张噶啦。咁啊，上个礼拜我记得我哋临走嘅时候咧，你就话其实好快就会出打坐班啊，系咪啊？
4: 系，我哋唔止净系出打坐班，
3: 有好多唔同的班。
4: 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班。我哋啱啱开咗个教务会议啦，所谓
3: 好有系统啊。
4: 系啊系啊，而家以前真系一股热诚，所以蚀到趴喺度，亦都当然都制造咗少少帮人嘅嘢嘅。咁希望嗰、那个。回报率高啲啦，始终系一个香港嘅商业社会。咁我哋
3: 同埋你个回报率主要都系抌翻落去喺你个居士
4: 楼，100%抌翻落去，
3: 即系唔系我哋赚咗钱。
4: 但系最初嗰笔钱，尽量大部分捐翻俾五比丘嘅佢个母校啦，就系个 Kalani University。咁将来都伤感嘅。其实上次你问这法师，除咗系带我哋认识中国寺庙之外咧。其实佢因为喺 Kalani University 毕业，
3: 喺斯里兰卡，
4: 斯里兰卡间好出名嘅佛学院，五比丘全部喺度读过。咁
3: 但系都系问系中国人嚟嘅呢个五比丘，
4: 呢五个系中国人，
3: 系
4: 但其他系国际学生吓。咁你上次睇到阿净恩法师幅相都系，全部都系用翻。即系南传嗰啲袍咧，因为佢系一个南传嘅
3: 露臂
4: 啊，露臂露半边，即系佛陀时候嗰啲嘢，因为佢系南传啊嘛吓，或者叫部派佛教。咁净恩法师另外一个贡献咧，对香港对功德。咁但系当然李卓芬校长都有主催嘅。根据我老师讲，其实净恩法师系喺。李卓芬校长嘅提议之下，先谂到请呢一扎国际嘅学者嚟香港，就由呢个 Kalani University 开始。咁第一个嚟呢，其实唔系我老师法光法师。第一个嚟就系法光法师嘅老师，佢已经系长老啦，叫 Anuruddha， 好多人都知呢位仁兄，佢喺智联政院过身嘅。
3: OK，
4: 因为佢退休之后，佢就都要多谢云芬法师啦。就系、是、因为云芬法师有个老人院噶嘛，嗰、那个智联政院，咁 Anuruddha 喺嗰度往生嘅、如果我冇记错，咁我哋都成日去探佢。咁 Anuruddha 就系好有学问啦，佢系甚至。法光法师嘅博士导师嚟嘅，咁讲嘢好简洁，我好记得佢念巴利文嗰啲诗词念到好似唱歌咁噶，咁啊好怀念佢。咁当年身边又嚟咗另跟住法光法师咧 ，Professor Dharma Jyoti 啦，跟住另外一位就都系好 impressive， 就啱啱过咗身吓。咁我就喺外国，我都要去。即系纪念下佢，就系、是、Karuna Dasa 呢个又系大教授，系国际有名嘅大教授。佢关于个小城嘅阿皮达摩系国际级，应该排第一嘅啦。啊，咁有啲书我以前介绍过，即系话你讲科学咧，你睇喺佛学里边有科学，佢有本书叫《Theory of Materials》，即系话物质究竟系咩咧？200多页。但你睇完之后你发觉哇嗰啲科学系劲到不得了。咁Karuna Dasa 又都往生咗。另外又搵日本嘅学日本籍嘅佛学讲师 Professor Ando,

0: 就是一年前过身了。
1: 嗯，
0: 咁而家由斯兰卡嚟嗰班，
1: 嗯，
0: 正恩法师啲老师咧，
1: 都已
0: 经死剩咗，死剩啊！法
1: 光法
0: 师系啦，死个法光法师。
1: 即系当时就系因为佢嘅关系，所以引入咗
0: 引入咗呢班系啦，正恩法师。加李卓芬校长的建议咁，啊，所以我老师你讲真一定话李卓芬校长建议唔系净系正恩法师，咁正恩法师就识佢哋嘛，咁就叫正恩法师去请佢哋。咁而家今日好多香港读成佛学，
1: 嗯，
0: 我觉得系旧班嘅咧，
1: 嗯，都系跟过佢，
0: 都系跟呢班人，
1: 嗯，
0: 跟呢班人都系，除咗一个藏学就系跟王瑶，啊，其他香港而家佛学里边。可以喺国际写论文而有人登嘅人咧，嗯，包括我都系呢啲呢班其他啲 university。
1: 咁你喺呢个居士林里边有冇请呢啲学生作为一个导师？
0: 大部分系佢哋，因为，啊，其实佢哋好多人去读就要搵份工嘛，想去大学教。咁边有咁多大学位啊？佛学院咁，于是变咗我系俾一个机会佢哋弘法，亦都佢哋嘅水准。是有保证，有保证，有保证，唔系话嗰啲讲完佛，你唔知佢系牧师啊，亦话佢系法师咯。
1: 应该翻嚟为你介绍一两个课程，你听下。
0: 好啊，好啊。
2: 晚上8:14，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静的心情自处？在烦嚣的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的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致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7: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杜安琪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的话题。人生百味，刘婉芬。
1: 好了，那快点了，拍档你要介绍一下，有什么课程是要推介一下的？
0: 课程第一课学初阶一定要，其实在居士林如果听得我哋嘅忠实粉丝嗰班已经大致上知，不过我哋有系统地咁讲俾佢听。
1: 同以前有冇分别啦？你个课初阶，
0: 初阶冇分别。
1: O K，
0: 初阶冇分别。嗱，咁我哋要讲下个 reference book 啦。我哋其实主要系基于一本印度人写嘅吓，就是《佛陀的启示》，有中文版。以前我而家睇买翻个 stock， 我以前买咗成几百本，就喺嗰度派嘅。咁我里边都有讲翻啲嘢。咁啊，当然个英文就系 What the Buddha taught 啊。咁啊，英文、中文我都有。咁就系你哋听过晒啦。其实阿婉芬你都听过晒，就系四圣体，
1: 基本功，
0: 基本功，八正道，十二因缘，是呢啲咯，
1: 但我都 OK 噶喎，
0: 啊 OK 系啦，咁但系我哋有组织，系有组织，咁就
1: 其实咁有基础嚟噶嘛，
0: 系基础吓，咁有位女士就佢喺中学教紧英文嘅，咁佢就好谦虚，呢个人品唔错，我啲讲先，我想佢哋人品唔错啊。

0: 到郑好耐冇听人讲人品唔错。
1: 咁咧就系咩好旧式嘅呢、這个？
0: 唔系，即系有时候我哋好注重噶佢个诶，譬如佢嘅业绩 啊，即系我哋都系比较喺呢个角度。
1: 唔系
0: 嘅，
1: 其实人品几时嘅？我哋以前做银行都系嘅，
0: 先考虑人品啊。
1: 先考虑人品，真系。真系先考虑人品
0: 呢、這个，所以我呢个说好耐冇听过、啊，所以我觉得好。
1: 我记得有个大骗案，香港我哋嗰间银行系唯一系幸免于难嘅，就
0: 系
1: 我哋有个二班啊，喺 lift 撞到我哋嘅同事，你有冇见过嗰个人啊？佢话见过一次，哇！即刻成队人清晒上去闹、
0: 啊，
1: 有冇读过呢、這个风险分析噶、
0: 啊，
1: 借钱俾人，唔系睇佢个业绩，业绩多以假，就睇人品啦。
0: 点样睇人品啊？点样？即系好难的。
1: 哇！你叻过我噶系咪？
0: 唔系啊，即系好难噶嘛，真系日久先见人心噶嘛。有啲包装都可以好好噶嘛，系咪？
1: 应该唔得嘅，通常
0: 得噶，冇理由嘅。你知心我咁多，系咪先？你越嚟越人无数，点会唔知咧？
1: 唔系，即系呃人，呃叻人呢个。
0: 同埋，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就系、是、可能因为你越人无数啦，所以佢夹下条尾啊，俗啲咁讲，你可能都会明白多啲。
1: 咁我60岁先开始识嘅啫，你咪想学？咁嚟上堂咧，我60岁先开始话俾人，即系善，所谓俗语，所谓善得多。你开始点解会咁？咁开始要谂翻以前银行教你嗰啲嘢咯。咁、okay. 譬如举例啦吓，即系如果有一个人，三唔识七，佢就坐架，但系搵架劳斯莱斯载你，呢啲嗰啲讲师讲啲嘢，跟住带你去佢屋企食饭，就话俾你听个幅画值几多钱。就系呢啲人，嗱香港有一个都系爆咗几次，近来有啲阔佬都中招啦，即系买佢啲，呢个人咪就系咁咯。
0: 佢
1: 我第一次见佢，所以我冇买到，我少数有人叫我买，而我冇买到嗰个票据。佢就话我会所有咩画，跟住又用最靓嘅游艇请你哋去咩，咁都系我基于个，同埋当然我睇我盘数咧，就系唔得啦。原来嗰盘数都系假添，咁即系变咗呢啲系有用噶咯。
0: 但我中意你用人品好唔好咧？呢个定请唔请
1: 任何嘢请人都要，请人佢再叻，佢人品唔好。佢最后连你都食埋，或者佢危害社会，所以揾学生都系请学生。我以前就无逢人都教嘅，咁但系教咗啲真系危害社会嘅，即系危害社会，佢系发达啦，但系个社会受害，所以变咗我而家我60岁之后咧。我咩都讲人品，
0: 系，
1: 所以你见到我而家啲，你嗰次讲我啲助手咧，
0: 佢唔系
1: 好钝噶啦，好钝噶呢班俾我嗰时，但佢人品好嘛，咁佢有得教啊，反为
0: 好笑，但靓仔喎佢哋，
1: 靓仔不嬲靓仔嘅，
0: 系啦，咁啊，即系喺佛乐初街上面就有位女嘅老师，
1: 系啦，
0: 即系佢会可以
1: 啊，你捉我翻嚟啦，咁佢系佢话佢冇信心，其实佢有嘅，咁不如你整咗个大纲先啦，咁我会教第一堂。咁因为初班要开好多班啦，大家要知道点解咧？一开心嗰啲，一开埠初街嗰阵时200蚊话收学费，上晒先攞咧，嗰200蚊差唔多大半人都俾我赚晒，我哋唯一嘅收入，大家冇用咧。
0: 即系后来要即系上晒就冇
1: 上晒，上晒第三堂已经就
0: 系啦，
1: 咁啊越嚟越少人咯。
0: 但系因为佢要攞晒，即系上晒堂先攞翻噶嘛。
1: 而家呢次仲我哋唔准收钱添，而家其实收啲钱冇用，俾人话我嗰时就因为俾人话蚀钱俾人话，咁因为我哋冇仪式啊嘛，系靠嗰学费，咁都就算交足晒学费。都冇可能撑到嗰个局，即系经济上吓。咁而家我哋就唔收钱，但系我哋做啲仪式，咁仪式感佢一感动，佢反而会捐钱。
0: 不过我一定要讲清楚嘅，其实点解佢喺今次开翻居士林嘅时候咧，咁着重喺呢、這个搵到钱，即系平衡翻
1: 咧。sustain 到你要存生存到先得噶嘛？如果我如果攞啲钱走就唔得，我攞一个崩走你去告发我都得，但系。
0: 要维持到，
1: 要维持到嗰个运作啊嘛！嗱，而家啲老师都要，我系全香港最俾最高人工嘅佛学院，即系如果时薪嘅全香港最高，因为我想请最好。咁而家我哋都唔系咁易请人，因为我名头细啊嘛，好啲都俾嗰啲大佛学院请咗。咁我哋而家一定要靠时薪高。同埋要对佢哋好，而家我就好礼貌去对佢哋。同以前
0: 你会唔会开一个传媒训练班啊？
1: 我系反面教材得，你同我一齐拍档应该点噶？你做

0: 应验咯，我做反面嗰、那个。咁好啦，咁就教化学初阶讲咗啦。咁又打坐啦，打坐呢位藏传嘅法师，佢就教
1: 数息法
0: 止禅。佢啦，佢
1: 止系停止嘅止，
0: 停止嘅止。嗱、大家要知道咩叫禅先。所以而家啲人话，而家话乜禅都有。
1: 茶禅啊，
0: 茶禅，而家唔系花朵禅都开始有。哇！我唔系咁黐线啊，话佢连个禅字点解佢都唔知。嗱，禅 Diana 就系叫做一个静虑啊，静虑静就系止啊，静止静止啊嘛。咁呢个法师咧，佢个打坐班咧，就系开呢个学习个心点样静。
1: 咁系一次系几多堂噶？即系一个 course。
0: 嗱，佢就 suggest 12堂，我话唔好啊。而家系快餐时代啊！你四堂四堂四堂四堂，咁你要上多啲四堂，因为走咁一半嘛。第五堂啲就你要开三班四堂。
1: 可唔可以做线上啊？线上有冇啊？
0: 线上冇，
1: 我
0: 点解咧？唔系线上好麻烦，
1: 系啊，
0: 俾人攻击嘅会，好多人攻击你，因为我哋而家尤其是有筹款嘅目的，你阻住人嚟搵食噶嘛，而家线上咪揦住你嗰啲 notes 嚟，咪嚟话你好多啦，好多好多啦，唔想去有是非。嗱，我唔想有是非，但你撩我去是非咧，我一定会严肃
1: 应对。好，快啲快啲用翻个歌嚟抵住呢个位先。
0: 仲有咩？仲未讲完啊！咁另外有中观啦，系啦，中观好多。
1: 但系下个礼拜
0: 再介绍啦，
1: 因为呢首歌我觉得都系好值得介绍嘅。
0: 咁嗱，我呢首歌就系夜晚发梦，感召喎，好得意喎呢排，因为
1: 观音同你讲嘅系咪啊？
0: 系应该系观音啦，即系总之有人话你呢几句嘢掂啊。咁我想啊 AI 度好，我因为我唔识评测乜滞噶嘛。我话啱唔啱评测？佢争少少，我同你改一个字啦。开就系欲。救众生苦，原本嗰、那个声音叫我系愿为天下劳，咁评测唔啱，咁 A 一话你将愿字改咗个金字啦，话改完个金系100分，包括佢个哲学含义啊，欲救众生苦，金为天下劳。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揭幕战下星期四在墨西哥举行。墨西哥有教师工会发起示威，要求加薪、改革退休金制度、暂停世界杯活动，警告一旦诉求未获满足，会在世界杯举行期间示威。墨西哥总统恩鲍姆说，不会在世界杯开幕前落入镇压示威的圈套，呼吁以对话解决问题。示威者在首都墨西哥城请愿，引发混乱，有示威者破坏为世界杯而建的足球运动员雕像，又堵塞道路，部分人闯入教育部大楼，破坏警卫亭，敲碎窗户，现场发生火警，有警员发射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工会自5月中的教师日起发起游行，认为当地通胀达到 15%，薪金升幅无法追上，要求政府加薪、改革退休金制度，又认为当局不应该在公共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耗资巨额举办世界杯，强调教师诉求远比世界杯带来的娱乐消遣重要，要求暂停世界杯活动。美国加州一间高中举行毕业典礼后，在校园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8岁青年死亡，另外有3人受伤。事发在加州北部城市费尔菲尔德，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一间高中在体育馆举行毕业礼后，家长和学生在停车场附近影相留念，期间突然传出枪声。有目击者说，现场人群恐慌尖叫，四处逃跑，警方接报到场封锁事发地区。警方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令人震惊。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目前正全力展开调查。警方相信案件暂时对当地社区并无持续性威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说，联合国的地位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展现更强作用。他说，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以及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

0: 茨莱特话：当今世界乱象重生，需要更多嘅多边主义。联合国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聚焦行动导向，统筹推进和平、发展同人权三大支柱，与时俱进，更好应对风险挑战。南韩地方选举陆续出结果，总统李在明所属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市长与道知事选举中取得12席，但仍然未能攻下具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首尔市长席位，削弱总统李在明宣称拥有全国压倒性授权的讲法。韩联社报道，在野国民力量党现任市长吴世勋以些微票数击败执政党的郑月五蝉联，成为当地史上第一位五度当选的首尔市长。首尔部分票站选票不足，选民要等几个钟，甚至有人放弃投票，票站要延长投票时间，引发部分选民同保守派团体抗议，在点票期间要求暂停计票并重选。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早前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据了解经 DNA 检测证实两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男婴至今仍然未获发出世子，涉事男女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暂时获准保释，下月向警方报到，两人已经向入境处提供相关资料，社署已经为男婴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会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向法庭提交报告，并按法庭指示执行计划。至于两名被捕人声称另一个女在瑞典被接管，入境处说正向瑞典政府了解情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1: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2: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

0: 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史上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2: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5: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6: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5: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6: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5: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7: Line up 世界杯。
8: 人生百味，刘婉芬。
9: 好啦，咁啊，当然啦，嚟到呢个下半场嘅时间吓，人生百味啦。我成日都同我拍档讲，我就话，其实我都明白人间咧系有甜酸苦辣嘅，可能多啲味道添。咁但系我哋要点样生活得好呢？系咪？有时自己好似傻咗一样，做咗啲犯法嘅嘢。咁生活得开唔开心呢？会系呢、這个我唔知道，我要问下我拍档先啊。佢见好多一啲犯咗事要喺监狱度过嘅人，我谂佢对佢哋嘅心路历程咧，应该系好清楚嘅。呢位咧就系、是、一位嘅聪师，有关呢一个嘅深入好多年啦。咁我叫做我称佢为一个犯罪心理学家。呢位就系徐佩宏博士。Hello， 阿徐你好，
10: 婉芬你好，大家好。
9: 阿徐啊，其实咧我自己有时都谂下，好多嘢其实都系为咗快乐而做嘅，系咪啊？我为咗快乐，咁所以我做某啲行为咧，
10: 应该啊，好多事都系啊，系啊。
9: OK， 但有时候咧，我哋分辨唔到，或者我哋分辨到都好咧，但系我哋个欲望太强啊，我都想去做啊，即系好似我哋今日讲个主题就讲非礼啦。我谂嗰啲人去非礼别人嘅人，一定觉得开心，所以佢先至去做噶嘛，系咪啊？佢哋冇理由，
10: 嗰个
9: moment， 嗰个 moment 系啊，系冇错，唔开心佢冇理由去做啦，或者佢可能一啲唔开心，你成日都讲，佢唔开心为咗解唔开心，
10: 系啦，
9: 系咪就去做？咁我就会谂啦，究竟知唔知道其实系会有代价，甚至乎系会伤害人噶？咁系咪我哋会丧失理智？其实呢啲嘢已经变得唔重要噶啦。
10: 佢哋会有一种叫做我哋叫做叫咩啊？歪曲嘅信念啊，歪曲嘅思想啊，咁系蒙蔽咗自己嘅。佢好沉迷喺嗰个过程里面啦，就发觉咦，狭窄晒啦，睇嘅嘢或者听嘅嘢或者谂嘅嘢狭窄晒啦，以为佢会成功啦，投入咗一个幻想世界里面咧，就会做
9: 嘅。系
10: 咁，突然间俾人捉咗嗰时候，醒觉啦，咁样咯。
9: 但系最惨咧，就系佢可能俾人捉咗一次，可能警戒啦。跟住再捉坐监啦，放翻出嚟之后再捉吓，呢啲个案都有发生噶嘛，系咪？咁我就谂啦，系咪好难戒嘅咧？即系当佢有咗呢一个嘅我唔知算唔算系瘾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讲非礼，因为好老实讲，头先我哋喺度倾偈啦，我啦监制啦你啦，大家互相倾嘅时候。喂，原来都俾人非礼过噶，喂，咁呢个真系好神奇。我都真系喺细个嘅时候啦，都常常会遇到啲好奇怪嘅事嘅，嗱，譬如好简单，我举个例啊，嗰时我都唔明佢做咩咧，其实佢做咩咧？佢有我试过就系有个男人佢卷住个报纸，特登嚟掂你个胸咯，咁有时你又会遇到啲人用个手踭碰你个胸咯，或者将你成个人撞啦吓，咁我嗰时唔识噶嘛。但系你觉得惊吓，咁跟住我哋头先有倾偈嘅时候，你同我个监制咧都你
10: 系
9: 男仔嚟噶嘛，都遇到，咁、我就谂点解咁普遍嘅，系咪普遍啊？我哋三个人三个都中、啊，
10: 系咪普遍？我相信系好普遍嘅，咁会唔会又系越嚟越多啊？越嚟越少我就唔知道，
9: 因为从来都系咁咧，
10: 我相信咧从来都系咁，60年代啊50年代一样都有
9: 呢啲嘢噶啦。因为我哋大家讲嘅时候，嗱，而我哋成年人啦。喂，我哋真係好惡死㗎嘛，可以係咪？甚至乎幫我都見過有人去非禮人嘅時候，或者掂人嘅時候呢，嗰啲女士我喺車度見過走囉避。

0: 系啦，唔够胆出声就
1: 惊噶，
0: 系啊系啊，会好惊，唔知嗰人系
1: 点算啊，唔知点做啊，咩点反应啊咁样。
0: 所以我哋头先有个小结论就系、是，似乎无论喺咩时候、咩年代，其实都系一样噶。
1: 嗯，其实咧我都试过开始开啲班啦，开始做咧就讲开啲性侵犯嘅嘢啦。咁大家问一下一班人里边大过廿几卅人啦，有冇人俾人哋性侵犯过啊、非礼过啊咁样？原来个个都有噶，
0: 个
1: 个都有噶。佢哋嗰啲系社工啊、警察啊、其他嘅一啲即系专业人士都有噶，好咁系好紧要噶，好多嘅其实。当然有啲唔同嘅程度啦。
0: 系当然啦，譬如头先我讲个，即系你系会唔明，其实佢究得到咩兴奋咧？系咪？即系你完全系唔明噶嘛？但系你咁样讲嘅时候咧，原来其实个个人或者起码有八成嘅人，可能佢都有机会经历过咯。
1: 我相信都唔少，或者諗返下，咦，原来係我都记得有咁嘅事，但係可能已经好耐以前唔记得咗啦咁样。咁我相信呢真係唔少嘅。
0: 係。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以呢个主题啦，非礼。其实如果你讲緊非礼嘅场合啦，一定係人逼嘅地方呢比较容易落手啦，係咪？行边个部分先啦，係讲心态呀，咩场地呀、即係点样去揣摩呢件事。去研究呢件事呢
1: 因为非礼都好多种嘅情况之下会出现啦，唔同嘅人物，譬如小朋友都会有俾人非礼啦，都唔少啦。咁我哋今次或者集中讲返大人先啦，
0: 好嘛、啊、好，
1: 即
0: 係 ,ok,
1: 无论係大人嘅男性或者女性都会有机会俾人非礼。
0: 因为我而家直播室里面呢，我系女人啦，两个都系男人嚟㗎，都俾人非礼过。
1: 都非礼过。
0: 所以唔系淨系女性嘅专利嚟㗎。
1: 我大过咗成咗人都俾人非礼过㗎，系啊。
0: ok,ok。
1: 咁即系点解有啲咁嘅事咧？咁样可以谂下咧，亦都系有啲非礼嘅情况咧，就系、啲人逼嘅地方啦。就有啲非礼咧，就系一啲好僻静啊，或者冇人睇到嘅地方啊，都会有嘅。咁所以形形色色、种种嘅非礼都有。有啲咧就系好快，好快闪咁样，
0: 快闪党嚟，
1: 即系一秒钟就非礼咗一个人咁样。有啲咧就系长期啦，或者系一啲好repeater 啦，即系
0: 不断重复
1: 嘅重复啦，或者有升级嘅非礼亦都有咁样。咁所以真系好多种嘅，咁好难话一概而论啦。咁我哋暂且就用翻住非礼先啦，即系或者讲下嗰个定义先啦，好嘛？咁非礼一般咧就系讲猥亵侵犯啦，系咪？咁咧呢个系法律上嘅名词啦。猥亵侵犯咧就话喺人哋唔同意之下咧，对佢嘅身体部位啦，或者私密部位咧，就系作出一啲行动啊，去掂咗佢啊，或者系触摸佢咁样咯。咁呢个系法律上嘅一啲嘅定义啦。咁如果系对小朋友咧，佢小朋友。俾唔俾 consent 俾你，俾唔俾同意你，都系犯法噶啦。咁你掂一掂佢，系一啲猥亵嘅谂法咧，个情况咧都系犯法噶啦。就算佢同意，都系犯法的。
0: 即系对细路仔，我哋嘅保护性系要高好多嘅。
1: 系啦，系啦，系啦，就千祈唔好乱咁嚟啦吓。咁当然我哋平时嘅同小朋友接触啊，啱啱锡锡啦。如果冇一个性侵犯嘅成分咧，就冇事嘅。但系如果你睇到成个处境唔系、真系呢度搞紧个小朋友，咁就已经系犯法噶啦。咁样好啦。咁呢啲係我哋唔讲小朋友啦，讲返大人。大人可能话十几岁开始啦，咁到到你真係大人，你可以。
0: 即青少年开始。
1: 青少年开始啦，你可以识得拒绝啦，可以识得闹返人啦，冇咁驚啊嗰种情况。呢啲嘅非礼呢其实都好普遍啦咁样。咁我都亲眼目击有啲人喺地铁啦，或者系一个电车啦，公共交通上面呢就係睇住佢慢慢行埋一个女士度去摸佢个，譬如话臀部啊，想非礼佢，咁我都拍佢膊，喂，先生你想做乜啊？
0: 哦，系啊 ，OK，
1: 我都会咁做法嘅，我都见过嘅。冇嘢，咁就走咗咁样。咁其实咧就，
0: 你真系好礼貌啊，先生
1: 可以，佢冇掂佢啊嘛，所以都好难话。
0: 但你感觉到佢认识可以，
1: 系啊，睇住佢手点样摆法啦咁样。咁其实咧，如果系警察拉啲非礼犯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跟踪佢哋嘅。咁跟踪佢哋呢就话有啲便衣嘅警察啦，喺无论喺地铁站啦，
0: 或者经常接到一啲咁嘅报告，
1: 佢哋一向都有呢啲咁嘅埋伏，唔係埋伏啦，即係跟踪係可疑嘅人 睇得出嘅，有時佢哋啲警察好有經驗噶嘛，邊、啲人會可能會喺度徘徊咗好耐喎，地鐵站裏邊、一路喺度及緊一啲人喎、咁樣，咁佢哋唔係可能係打荷包或者係其他嘢都係有啲可疑啦。咁、其中一種咧就係可能係非禮嘅，咁佢哋啲警察咧就會可以咧，有可以咧就係跟住佢哋啦，睇住佢哋啦，當佢哋落手或者準備落手嗰時咧就係、是。show 佢哋嗰个警察身份，
0: 但佢未落手嘅时候咧，
1: 都可以、可以告佢 attempts 嘅，即系企图啊，企图非礼多。不过最好咧，如果系确凿啲咧，
0: 佢只手已经掂咗喺嗰个屁股上面啦，
1: 咁啊即刻问埋嗰个小姐或者系嗰个人士啦，喂。首先，你知道發生咩事啊？咁睇下佢係咪一個證人，可以做翻去舉證翻呢個人咯。咁好多時都係咁拉法噶。
0: 係，應該翻嚟咧，我哋真係會講下啦。要當然我哋希望我哋透過呢個節目咧，其實都係講點樣預防自己犯法。怎样避免其他人犯法，同埋要怎样保护自己，这个都是我和阿徐做这个内容的最终的目的。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人生百味，刘婉芬。
0: 首先監製即刻提出了一條問題，在休息的時候就說怎樣舉證非禮這些案件，是怎樣舉證。當然阿徐其實他從事有關這個無論在警隊啦或者是懲教裏面都處理很多有關這類的罪犯，他們犯了法之後進行一些心理輔導啊，或者可能有很多即是研究他們犯罪的行為是為了什麼各樣東西。在舉證的部分應該有一個 很清楚的界定的，是不
1: 是？如果舉證方面，即是要去證明一個人真的做了這個行為，他有的犯罪意圖和做了那個動作，那就最好就是有证人去话俾法庭知啦，或者见下知啦。个证人咧，可能就受害者自己先啦。
0: 啊，受害者自己可以一个证人，
1: 证人嚟嘅，系啊，受害者就系证人嚟噶啦。咁咧，佢话俾系啊，我俾人哋去摸咗边度咁样几多下咁样，或者佢对我做咗啲咩行为，佢肯将件事嘅过程讲翻出嚟，好仔细咁讲翻出嚟咧，咁咧就变咗一个好有效嘅证供咧。哦，认得系边一个人啊，边个人对我做咧，咁就可以告得。好容易都容易，
0: 但系会唔会有机会系对方会话你诬告我？我同你其实根本系已经系认识嘅，你嬲我或者点样特登玩我咁样？
1: 好多时都有啲咁样嘅故事我听到嘅，就系话咧，诶，大家到时咧就喺度闹交啊，咁其实咧就要睇下当时有冇其他嘅证人啦，即系周边有冇人就睇到啦。咁周边人如果肯挺身而出去做一个周边嘅证人，更加实在啦。我见到嘅，我睇到佢喺度咕咕哗哗啊，或者睇到佢用手系点样掂佢啊，有啲人可能留意得到嘅。
0: 如果冇咧？
1: 如果冇咧，仲睇下有冇 CCTV 啦，即系有时啲而家好多装咗好多嘅闭路电视啊，咁嗰啲闭路线咧，而家都好时破案嘅关键就喺嗰度噶啦。
0: OK， 但系因为嗱，即系好真心讲，真系可以冇噶嘛，即系两证系得两者之间。其实有好，我曾经听过一啲女仔同我讲，因为我话我哋喺 girls talk 嘅时候就喺度讲啦，哎呀，大家咧都有啲咁嘅经验。但佢哋有人會講就係我唔夠膽講喎，到時佢話你好靚咩？你可以非禮你啊！即係呢啲就好難堪嘅説話，死無對證噶嘛。咁呢啲點樣去處理？會唔會得不償失嘅自己係？
1: 咁嗰個人嘅性格或者佢嘅即係應付能應付困難嘅方法有啲唔同咧，有啲好威猛噶嘛，可以即係同佢對質噶嘛。咁如果你係真係有遇過咁嘅事咧，你即刻去講出嚟，去對去 confront 啦，即係去面對嗰個侵犯者。
0: 話俾你聽，我唔係啦，同你 confront 嘅意思係。
1: 同埋咧，即刻報警咧，已經越早
0: 捉住佢。
1: 捉住佢又好，拦住佢又好，
0: 俾佢走，
1: 揾其他人帮手，叫佢话非礼呢个人咁样，咁其他人好多时都会帮手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嗰个 moment 嗰个时刻，你可以做到呢个决定咧，可以做到呢个反应咧，就系好容易。

0: 到我都试过嘅，即系咁普遍得咁紧要，一定有种心态嘅。但系嗱，真心讲，我哋唔会，如果我哋要去非礼人嘅话，我哋唔会咁大声讲啊，系咪？咁应该我哋都信得过我哋自己，冇做过啦。咁我哋都冇做过，但系点解好？点解好似？流行到好似唔系流行啊，即系点解好似好容易你就会发现呢啲事？咁一定系人数多噶嘛，系会
1: 人数多，同埋佢次数多咯。
0: 系
1: 次数多咧，就系、是、亦都系哦，试过好多次之后咧，就壮咗胆啦，继续去做咁，冇人去，冇人举报佢，冇人话佢啦，或者咧佢知道有件事，佢又唔去戒甩呢个瘾啊，咁样都系一个问题嚟咯。
0: 究竟系人性嚟啊，定系真系一个病态啊？你讲瘾咁，通常我哋就讲喂上瘾，梗系病态啦，系咪？
1: 喺医学上咧，或者精神科学上边有一个症状咧，就叫做摩擦癖嘅。
0: 嗯，
1: 摩擦咧就系 rub 即系去嗨人哋，即系嗨油啊嗰个意思摩擦啦。咁有摩擦癖咧，就系通常都系好准确咁喺唔准确，即系大部分咧都喺地铁啊，喺啲交通工具啊，或者系好多人嘅处境里边咧。佢呢啲通常男人咧就走埋去其他人，多数系女性啦，就将佢嘅下体啦或者手啊咁样嗨埋喺人哋嗰个身体喺度，咁啊得到一啲快感。呢啲快感呢个摩擦癖咧系其实一种性癖好嚟噶啦。咁点形成咧？我可以慢慢去讲啦。
0: 系，咁我哋下个礼拜咧会详细讲下啦。其实即系都系嗰样嘢。我哋既然大家都一倾起偈，大家都会有同感，我都试过，咁即系都几多时候会发生呢啲事。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呢个社会系冇呢啲事发生？我都知道阿徐一定会讲，喂，你会唔会太天真啊？你咁一定有啲原因噶嘛？唔通佢系生成系咁，一定有啲原因形成。如果普遍都咁紧要，呢啲原因实在太过普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详细讲好唔好？
1: 好啊。
0: OK， 下个礼拜见。拜拜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英国军情五处早前联合其他五眼联盟国家发布安全提醒，声称中国情报部门通过虚假在线招聘等方式接触西方国家人员，窃取军事、政治、科技机密信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回应话，所谓中国间谍威胁的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话，五眼联盟是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在世界各地进行间谍泄密活动，他们是爱好和平国家的真正威胁。中方奉劝英方立即停止这种自编自导、贼喊捉贼的拙劣表演，否则只会自取其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五眼联盟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个组织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本身就好讽刺。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今日由台湾转到南韩，据南韩传媒报道，预料他将会同当地大型科技企业高层聚餐，他亦会参加当地职棒比赛开球仪式，又会在综艺节目亮相。据报黄仁勋会在明晚在首尔圣水洞一间烤肉店同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 LG 集团会长具光武、 NIVA 董事长李海珍聚餐。外界揣测他们将会讨论人工智能半导体的话题，包括扩大在机器人技术以及物理智慧领域的合作方案。星期日，黄仁勋预计会同南韩网游公司 NC Corp 的行政总裁金泽臣会面，同日前往首尔蚕室棒球场为职棒球赛担任开球嘉宾，届时他将会穿着93号球衣，代表辉达创立年份1993年。今次访韩期间，黄仁勋将会出席人气主持刘在石的节目，节目制作单位说他将会分享创业经历和传奇人生故事。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特区政府会全力以赴配合国家赋予香港的定位，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更多利民纾困的措施。卓永兴出席公益金便服日支票递交仪式及颁奖礼时表示，公益金以扶助弱势社群为己任，筹得的善款拨捐超过160间会员机构，用以支援六大范畴的社福服务，照顾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以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他希望社会各界与政府并肩同行，携手同心，让市民共享发展成果，生活质素持续提升，人人安居乐业。卓永兴呼吁各界继续支持公益金便服日及其他各项慈善活动，以爱心发放正能量，以善行凝聚社会关怀，以行动共建美好家园。海关昨日在旺角岛破一个毒品储存及分销中心，检获大约31公斤各类型毒品，估计市值一共约1000

0: 300万，拘捕一名33岁男子。海关人员昨日在旺角进行反毒品行动期间，截查一名男子，在他手持的环保袋内检获大约1.6公斤怀疑大麻花，将呢名男子拘捕，其后押解佢到附近一个住宅单位搜查，再检获大约13公斤怀疑海洛因、12公斤怀疑氯胺酮、3.6公斤怀疑大麻花、1.1公斤怀疑大麻糖、128粒怀疑摇头丸、12毫升怀疑大麻油，同埋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案件仍在调查中。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具发声或发光功能的玩具，发现大约一半样本不符合安全标准要求，整体情况不太理想，敦促制造商和供应商改善。30款玩具以干电池驱动，售价介乎28蚊至399蚊。消委会从机械及物理性能、电器安全以及产品标示及警告字句等方面检视产品的安全表现，发现8款玩具在电池室结构方面未能符合标准要求，可能增加儿童接触电池的潜在风险。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嘅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9:08啊，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15: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4: 好啦，咁啊今日股市咧，即系美国股市啊，就出现咗两边走嘅。咁啊亚洲区咧就差唔多都全线下跌咁滞噶啦，因为寻晚美国股市都跌得几多啊，我哋收咗工之后佢仲要跌落去啊。咁但系咧今日又似乎咧就另外一个即系情况啦，咁啊道指咧就升得非常非常之亮丽噶吓，即系依家个期货啊，咁啊纳指期货咧，咁我望一望，咦系咪错咗啊？我揿咗佢 refresh 几次噶啦，但系都好似
15: 冇错冇错
14: 吓，冇错嘅原来啊，咁啊好啦，睇一睇先吓，道指期货51,275点，升472点啊，

0: 升咗0.93%，纳指期货30,299点，跌咗332点，跌幅1.08%。啊，咁你又见到啦，道指咧就升好多，但系纳指咧就跌好多。啊，好啦，咁啊 S&P 嘅期货7,548点，跌23点，跌幅0.31%嘅。咁啊，欧洲咧都出现咁嘅情形噶，就系两边走嘅，不过啊，跌幅就唔大嘅。咁系得呢个伦敦跌嘅啫，伦敦富时10,327点，跌5点，跌幅0.05%。法兰克福 DAX 啫，24,997点，升201点啊，升幅有0.81%。巴黎 CAC 8,256点，升106点，升幅1.31%嘅。咁我谂有都应该跌噶啦，冇错啦。咁啊，可能因为美伊嗰个战事咧有啲缓和啊，各样啦吓。咁啊，睇一睇啦。布油94.74美元一桶，跌咗3.14%。纽油92.66美元一桶，跌咗3.5%。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457%嘅，睇埋个金价啦，4,532蚊，咁啊一盎司啦，升咗1.46%。银价74.79美元一盎司，升咗1.49%嘅。咁啊，老板啊，今日咧好得意啊 ，P market 嘅时候咧。就明显道指升好多嘅，即系道指期货啦，纳指咧嘅期货咧就跌好多，点解出现咁嘅情形咧？
1: 其实好简单啫，即系道指嗰边嚟讲，传统经济咧就见到美伊嘅战事咧有缓和嘅趋势啦，似乎特朗普就冇乜打算再去重新开始对伊朗发动战争。咁当然嘅油价就下滑啦，头先你报咗噶啦。咁油价方面嚟讲，个下滑幅度都比较大嘅。油价方面嚟讲，个商方面咧跌咗，即系接近3%或者超过3%啦。即系布兰特就跌咗2.9%，至于呢个纽约期又跌咗3.2%。咁跌幅都比较大嘅，都跌去一个比较稍微低啲嘅水平啦。布油而家94.95。即系90蚊以下噶啦，咁纽约方面亦都93蚊以下，尤其是布油方面嘅话，其实即系由之前曾经上过100蚊以上啊，跌翻落嚟90、100蚊以下，甚至去到95蚊以下嚟讲嘅话，都系一个比较相对嘅位置。咁因此又拉低咗债息啦，债息就跌翻落去4.459、4.46呢位置。虽然都唔系话好低啊，但仍然离开嗰、那个即系危险嘅4% 方面嚟讲远咗少少啦。跟住你见到美汇指数嘅话，亦都系显著走低咗嘅。咁啊，由即系今日最高见过99.5几嘅。咁而家即係經過呢幾鐘頭嚟講，我見到美伊局勢似乎有緩和嘅趨向咧。個美匯指數咧由99.5呢啲高位咧，翻翻落去近期嘅99.24呢啲近期嘅低位嗰度。咁啊，甚至有啲喺半鐘頭前曾經跌穿埋99.2添。雖然係時間好短啊，咁但係見到即係好明顯就係話嗰個避險情緒方面咧，就有少少降温啦，就冇咁驚啦個市場。咁所以因此咧，即係傳統經濟方面嚟講，油價下跌啦，債息又下跌啦，即係你都敏感。上升啦，油价敏感嘅股份又上升啦。咁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因为寻日反弹跌得多啲，因为反弹比较强劲咧，升咗成500点咁滞嘅。虽然而家就即系升幅冇咁多啦，而家升幅方面嚟讲嘅话，473点都接近500点哦，升多少少嚟495点。而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就寻日跌幅就未算太大啊。寻日见到个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全日都系以239点跌0.9%，同道指方面咧有少少距离嘅。咁但系寻晚咧收完市之后嚟讲。我咧，博通咧 ，Broadcom 方面出咗个业绩咧，就稍微系比较低于市场预期嘅。咁因此，博通咧即系出业绩之后嚟讲嘅话，无论系寻晚盘后啊，或者而家喺呢个 early trading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挨沽嘅。咁亦都借机咧拉低咗好多近期升得比较特别强劲嘅晶片股份啊。一望落去嚟讲嘅话，喺个 pre market 度咧，其实博通就即系一马当先啦，跌咗14.7%，跌咗70蚊，又去翻408.65。跟住仲有就 Supermicro 跌7.2%啦，44蚊啦。仲有 ARM 亦都跌返23蚊，变咗 5.8% 去到388蚊，咁跌返穿400蚊留下啦。Marvel 方面亦都借势调整多 5.7%， 跌咗17.3去到284蚊。Micron 亦都跌到60蚊，咁就係59.58，跌咗 5.5% 去到1019.99-1020蚊左右啦。咁仲有另外一隻係晶片股就 SanDisk 啦，亦都跌咗 4.8%,1744蚊。大电脑亦都跌咗 4.1%,AMD 亦都跌咗 4.02%,HP 亦都跌咗3.8%，Seagate 跌3.8%，其实纳落去嚟讲全部都是科技股咧借势调整啦。Intel 跌3.5%，Applied Materials 跌3.1%，咁所以因此嘅话，其实甚至你见能源股方面嚟讲 ，Blue Energy 都跌翻2.7%啊。其实好多呢啲近期升幅大嘅即系晶片股份方面嘅话咧，借住 Broadcom 呢个 news 咧就乘机系回吐翻啲啦，因为始终累积升幅比较大啦。大家都知道，譬如好似唔好计 Broadcom 嘅 ARM 啦，喂。ARM 讲緊好似两个月前呢有人 downgrade 佢嘅时候呢都$200美金。虽然当时已经系新高啊。咁但係转头嚟讲嘅话呢就已经升到

0: 300啊400咁去，即系AOM 第一次穿200蚊美金咧，系四月尾，4月23号第一次穿200蚊美金，而家咧系。回而家今日咧系跌咗23蚊之后去到388蚊，寻日收市价系411蚊，啊四月尾啱啱第一次升穿当时嘅新高200蚊，
1: 即系超过一倍咯。
0: 啊，由个当时嘅新高起点嚟讲嘅话咧，喺短短呢个零月就升多咗一倍，多过一倍啊，去到411蚊。咁啊，当然咧，即系个升幅又大啦。咁呢啲消息嚟讲嘅话，即系你见到佢，其实如果真正计今个浪咧，佢近啲起步嚟讲嘅话，系讲紧5月15号209蚊，一下就冲上402蚊。短短呢段时间嚟讲嘅话，系三个礼拜左右。系啦，咁啊，中间当然啦，你 LM 跌嘅话咧，有好多嘅影响啦。譬如话日本，你见到远赴当然跌啦，系咪？
1: 哦，今日跌好多啊，
0: 因为远赴系佢最大股东啊。
1: 系啊，
0: 系啊，咁你 LM 跌嘅时候，咁啊远赴啊借机跌啦，同埋远赴都升咗好多噶咯。咁所以因此嘅话，其实好多呢啲股份嘅话咧，都系借住博通呢个消息嚟到去调整嘅。博通嘅消息系咪好差咧？其实我又唔觉得话认真好特别差嘅。虽然都系低于市场预期啦，嗱，每股盈利咧高于市场预期嘅，不过升嘅多，即系嗰个 bid 嘅幅度嚟讲就唔大咯。市场预期2.04美金，出咗嚟咧每股盈利 EPS 系2.44嘅，喺呢个公司嘅财政年度第二季度啊。咁而最大更加大问题就系 revenue 啦，你 earning per share 都叫做 bid 少少啊，但系嗰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市场预期2.27亿，公司出嚟嘅公布嘅数字咧就2.219亿，呢个系大约涨咗8000万左右。咁喺200几亿嘅销售里面嚟讲，争8000万就唔系好多，但系你点都系叫低于市场预期啊嘛。咁始终今年闲闲地都叫做年初至今升咗40%嘅。咁你个销售营销方面嚟讲嘅话，低市场预期又已经唔系太嘅理想啦。呢个唔系最大嘅问题啊。咁啊，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其实营销方面嚟讲都升得多噶啦。因为上年同期咧系大约150亿嘅啫，咁而家升到去220亿咧，其实升幅都已经去到接近50%噶啦，升咗48%噶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今季个预期数字方面嚟讲嘅话咧，今季营收咧，市场预期285亿3000万，咁公司出嚟讲就290亿4000万。294亿，294亿同285亿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就公司嘅预期数字咧都叫做提升咗嘅，嗰、那个指引前瞻性指引嚟讲都唔差嘅。不过由于今年升得比较多啦，即系纳指今年年初至今升 16% 啊 ，Broadcom 升成40%嘅接近。咁因此嘅话咧，见到个销售情况唔系太理想咧，都系有啲沽压力啦。而最大问题咧就是、其实咧有啲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就仲即系有少仲坏咗。有阵时啲公司个管理层方面嚟讲嘅话，都要考虑下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因为 Broadcom 咧个 CEO 咧喺啲近呢两三季度咧都不停咁将嗰个 AI 嘅销售预期方面嚟讲不停咁提高嘅。最近期咧佢就讲到咧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佢全间公司又唔系净系 AI 嘅 ，Broadcom 有好多唔同嘅生意嘅，包括即系做啲 modem chips 啊，以前系苹果用开噶，苹果一路都想唔用佢，但系就即系一路都唔能够做到自己比较好嘅 modem chips 啊。咁但系纯粹 AI 方面嘅生意嘅，其实而家咧暂时嚟讲嘅话咧，上一季度咧其实去到108亿左右水平，咁呢个已经系对比上年同期嚟讲嘅话升咗超过一倍嘅。咁但系。佢亦都預期咧，今季咧嘅話，又會係由上年嘅即係50多亿美金咧，係會大約跳升兩倍，去到160亿美金。咁呢個都唔差噶啦。不過有個大嘅數字咧，就係話2027年咧個 AI 嘅銷售，唔計其他生意啊，淨係 AI 銷售嚟講嘅話咧，佢係繼續重申2027年純淨係單係 AI 嘅銷售營收方面嘅數字咧，係會超過1000亿美元。咁但係呢個數字上次已經講過咯。咁今次你冇将个1000亿美元再加大啲咯，1200啊、1500啊咁样，个市场觉得系失望啦。咁啊，即系你又唔可以话完全唔啱嘅，因为第一件事就系、是，喂，今年的而且确升幅比较多嘅，年初至今半年时间升咗40%，咁啊，希望你更加有更加强劲嘅数字啦。咁但呢个业绩出咗之后嚟讲话咧，个市场个情况咧就比较系恶劣啲嘅。咁啊，见到盘后嚟讲话都跌咗10% 以上噶啦，而家喺今朝盘前咧，亦都跌咗14-15% 左右。咁我觉得就因此就其他嘅晶片股嘅话，其实全部咧都借势调整咯。咁当然你见到话博通生意好似唔系增长得咁无敌快、哦，咁其他啲又借势即系回一回咯。咁当然我觉得就未必等于其他公司都有同样嘅问题嘅，同埋博通嘅生意情况都唔系话差，只不过2027年嘅销售方面嚟讲嘅话咧，似乎 CEO 今次就冇将数字再增加啦。同埋有阵时个问题上就系、是，其实上次已经讲到系超过1000亿美元啦。咁啊，同埋有阵时2027年嘅数字嚟讲嘅话咧，你好难好快而家2026年喺年中嘅时间就好清晰噶嘛。

0: 所以因此个数字就比较保守啲啦。咁你个情况就令到个市场方面有啲比较失望咯。而射机嚟讲嘅话，纳斯达克指数咧就可能喺高位都会可能乘机去即系回调翻少少咯。因为纳指其实寻晚虽然话跌咗239点啦，跌穿27000点啦，仲喺26800点，都唔系一个低嘅水平嚟噶嘛。咁今次嘅消息嚟讲嘅话，可能会有个大少少嘅调整咯。
1: 嗯，咁啊，最惊佢即係叫擴散開開其他嘅股份啦，而其他嘅股份呢又跌得較為多啊，咁樣咧，咁啊可能會擔心啲啊。咁但係當然啦，仲有嘅就係中東嗰個局勢咧，都會牽動到大家嗰個投資情緒啦。當然就因為今日
0: 道指好明顯受惠於中東局勢改善啦。
1: 係啊，因為我哋亞洲區嘅時候都未話真係太樂觀咁噶，因為你見到亞洲區都跌嘅。
0: 係亞洲區嘅情況就比較冇咁見到中東局勢方面係有所改善啊嘛。
1: 係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4: 晚上9点20分，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就10点30分，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点22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 ，P market 咧都系情形系咁啦，因为道指咧就大幅上升，51289点啊，升486点啊，升幅0.96% 嘅。纳指期货30299点，跌334点，跌幅1.09%。S&P 期货7547点，跌24点，跌幅0.32%。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伦敦跌嘅吓，咁啊，伦敦咧近排个波幅都唔系好大添啊，经常你会见到佢10300点到嗰啲水平嘅吓，10328点，跌咗3点，跌幅0.03%。法兰克福 DAX 24991点，升195点，升幅0.79%。巴黎 CAC 8249点，升98点，升幅1.21% 嘅。嗱，咁啊，现时咧都即系一跌市咧，就好多人出嚟讲噶啦，一定噶啦。咁啊，又话担心个市况，咦，系咪 bubble 啊？或者系咪升咗咁多之后咧？
0: 爆啦，爆啦，爆啦咁样。
1: 系啦，系啦，
0: 爆啦，爆紧啦。
1: 唔系佢好多好多。
0: 跌咗又爆啦，喂，大佬你系估跌，总总有嘅，啱嘅。
1: 系咪啊？即系总之好多一个藉口啦，又或者消息啦吓。咁啊，依家最多人讲嘅就系、是，咦？SpaceX 上市，咁啊抽埋呢啲水之后干糖咯，咁样啊，即系经常你都听到呢啲啊。

0: 你嘅睇法点样咧？真系，
1: 我觉得就即系呢啲咁嘅消息咧，好多人都中意讲，好多人都中意估下个市嘅顶喺边度，估到个市嘅顶咧就好威噶嘛，系非常之有一个吸引力嘅市场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基本上就无需要去担心太多嘅。我见到好多话 SpaceX 上市 ，SpaceX 上市有冇咁大影响力可以拉得成股市咧？
0: 其实750亿啫嘛，抽即系佢个集资额啊。
1: 系啦，750亿美金，虽然话都叫做几千亿港纸，话玩时话今年港股 IPO 上市都唔止收750亿美金
0: 啦，
1: 系嘛？系咪？使唔使咁担心啊？即系我觉得就好多呢啲咁样嘅人士咧，有阵时对个市场咧未必认真，完全好了解。咧就即系好多呢啲唔同嘅一个揣测喺度。首先即系 SpaceX 虽然话17,500亿嘅市值啦，我哋寻日都讲过啦，包括 Morningstar 其实我都赞成咧，就系、是SpaceX 就应该唔值17,500亿嘅。不过即系而家个市咁行啊，咁你用一个比较稍微叫做系偏高少少嘅市值上市，进取甚至我都偏高噶啦，最低限度。嗱Morningstar 就好简单，佢就话值17,500亿，
0: 系
1: 啊，争咗10,000亿左右，
0: 一半都冇啊。
1: 系啊，咁啊。Morningstar 呢个 analyst 非常之，我觉得非常之值得去赞赏嘅吓，有个咁煲嘅 call， 咁其实我觉得实际嚟讲嘅话，呢个数字都未必争太远噶，咁但系佢同时间亦都了解翻个市场实际情况咧，而家气氛咁好嘅时候啦，再加上 index fund 又即系蠢蠢欲动啦，就将即系有预期咧，15日之内嚟讲嘅话 ，Nasdaq 100就摆佢落个 index 度咧，咁应该咧短线咧都有承托嘅，甚至个股价咧可以有个上市之后嚟讲嘅话，可以有上升都唔出奇嘅，咁但系你话估值方面嚟讲，我咧就唔系好值呢个价钱啦。咁但系就算估值唔值呢个价钱，佢佢而家只系集资4%到嘅估值，总值750亿美金，就并唔系一个可以拉冧嘅市嘅情况嚟嘅。大家谂多咗啦，即系唔好讲 SpaceX 将会上市啦 ，Google 已经集资咗都840亿啦，系咪？嗰个 right issue 都已经做咗啦。那个批股方面嚟讲嘅话，又唔见到个市会冧啊。即系 Google 跌得少少啦，咁我觉得 Google 跌少少嚟讲嘅话，呢啲位置咧。是应该考虑趁得吸入的。咁啊，但是即、就、系、是第二件事就系有啲人就话啊，嗱，你睇下啲投行咧，其实一路拱住个市做得好咧，跟住 SpaceX 上市咧，佢哋又收 fee 啊赚钱咁样。SpaceX 上完市之后嚟讲，佢就唔需要托市噶啦咁样。咁我觉得呢啲咧就有少少高估咗啲美国投行嘅能力咯。今时今日美国股市嗰个成交咁大嚟讲嘅话咧，投行系咪真系有能力呼风唤雨话托就托咧？其实大家都唔好太嘅天真啊。呢啲70年代港股啊可以发生，喺今时今日嚟讲嘅话咧，美股嚟讲。话咧，唔好话即系一两个投行啊，我谂四五大投行联手嚟讲嘅话，都唔系话可以托得住个市嘅，因为个市而家都好阔噶啦嘛，好多唔同嘅投资者喺度做紧唔同嘅嘢，仲有即系你见到咧大对冲基金俾啲咪咪。stop player 都玩到反套啦，系咪？咁所以你话呢啲咁嘅谂法嚟讲嘅话咧，即系有少少跟唔上时间噶啦。今时今日仲话啊，呢啲投行方面嚟讲嘅话，等佢上市啦，收咗 fee 啦，就可以唔使顶住个市咧，就会放手等个市冧啦。咁呢啲我咧都系即系太过表面肤浅咗少少。咁亦都有人讲嘅，美国可能加息令股市随时大调整。嗱，咁呢度咧两个字眼嚟讲嘅话，第一件事就系中间加咗个可能啦。咁可能亦都可能唔加息嘅。咁第仲最重要就是可能加息的可能性几大啦。我唔敢讲美国冇可能加息，呢句说话任何一个分析师都唔应该讲。不过个可能性比较低，我觉得系十分之低，同埋个时间性啦。你讲美国可能加息嘅话，咁要讲即系快速嘅，即系话可以喺一两季之内嚟讲嘅话咧，机会十分之低。首先，暂时嚟讲嘅话咧，其实嗰、那个即系加息嘅需要都唔系好高。尤其是如果你见到喂中东局势真系改善嘅话，油价跌翻落嚟嘅时候，通胀嗰个前景又风险又减少好多噶啦嘛。就算加息，咪等于个市会跌咧？好多阵时加息未必一定跌嘅。即系所以，当然啦，最紧要就系话，究竟个整体嘅股市系咪一个泡沫嘅情况咯？咁你点睇啦？而家美国股市咪泡沫啦？
0: 我就唔觉得咯，即系你话系咪好高咧？咁系高嘅，但个问题咧就系佢仍然系一个叫合理嘅估值区间嘅，因为你事实譬如即系好多嘅企业佢个盈利真系大幅上升咗，即系呢啲数字唔系假噶嘛，因为你见到即系比对翻啦，亚洲区嘅嗱，譬如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啊嗰啲。喂，嗰啲係 GDP 增長嚟㗎，唔係揀企業，即係真係叫做做假帳咁樣出嚟㗎喎，條數、
1: 啊。
0: 政府都假？唔係嘛？
1: 係咪先？
0: 即係呢啲 GDP 或者叫出入口數據啊嗰啲，你可以證明到事實真係爆燈㗎嗰啲即係晶片啊或者叫科技嗰個板塊。
1: 係啊，你政府數據即係固然難造假啲啦。第二件事咧，就算公司企業盈利方面嚟講嘅話咧，即係講真啦，即係歷史上唔係冇出現過公司企業盈利係造假，但通常都細公司啦，大公司都未出現過。咁我都記得安然事件，我都入咗行嘅啊。咁但問題上就係安然事件都即係呢個 Enron 事件都係一個好個別嘅情況嚟嘅啫，即係唔好因為一件事咧就將全部啲會計師啊、核數師方面嚟講，當佢哋完全冇料到先得㗎，係咪？咁實際上除咗嗰兩單咁嘅事件之外嚟講，有邊啲大嘅藍籌公司係有做假數嘅情況咧？即係我就冇點見過啦。香港有冇啊？美國我就冇點見過啦。系啦，
0: 通常咁大间都唔会做嘅，都
1: 系啊，即系有冇乜需要
0: 啫？系啊，
1: 系咪嗰个 CEO 就打工啫嘛？我想做假相啫，系嘛？即系有啲比较 aggressive 啲 accounting 啊，啲销售 book 咗又话当做咗啊，嗰啲就一个叫做系进取嘅会计手段啫。呢啲都已经好少人做噶啦，所以即系唔好以为啲数系假嘅先得噶。
0: 系啊，因为所有数字即系你比对翻，即系唔系话个国家，即系好简单。头先我讲啊，你话美国嘅市况升咁多，咁系咪南韩要同佢一齐做埋条数出嚟咧？唔系噶嘛，系咪先？
1: 系啊。
0: 好，我哋听一节新闻先。
2: 晚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英国军情五处早前联合其他五眼联盟国家发布安全提醒，声称中国情报部门通过虚假在线招聘等方式接触西方国家人员，窃取军事、政治、科技机密信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回应话，所谓中国间谍威胁的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话：五眼联盟是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在世界各地进行间谍泄密活动，他们是爱好和平国家的真正威胁。中方奉劝英方立即停止这种自编自导、贼喊捉贼的拙劣表演，否则只会自取其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五眼联盟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个组织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本身就好讽刺。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今日由台湾转到南韩，据南韩传媒报道，预料他将会同当地大型科技企业高层聚餐，他亦会参加当地职棒比赛开球仪式，又会在综艺节目亮相。据报黄仁勋会在听晚在首尔圣水洞一间烤肉店同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 LG 集团会长具光武、 NEVA 董事长李海珍聚餐。外界揣测他们将会讨论人工智能半导体的话题，包括扩大在机器人技术以及物理智慧领域的合作方案。星期日，黄仁勋预计会同南韩网游公司 NC Corp 的行政总裁金泽臣会面，同日前往首尔蚕室棒球场为职棒球赛担任开球嘉宾，届时他将会穿着93号球衣，代表辉达创立年份1993年。今次访韩期间，黄仁勋将会出席人气主持刘在石的节目，节目制作单位说他将会分享创业经历和传奇人生故事。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特区政府会全力以赴配合国家赋予香港的定位，推动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落实更多利民纾困的措施。卓永兴出席公益金便服日支票递交仪式及颁奖礼时表示，公益金以扶助弱势社群为己任，筹得的善款拨捐超过160间会员机构，用以支援六大范畴的社福服务，照顾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 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以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他希望社会各界与政府并肩同行，携手同心，让市民共享发展成果，生活质素持续提升，人人安居乐业。蔡永兴呼吁各界继续支持公益金蝙蝠日及其他各项慈善活动，以爱心发放正能量，以善行凝聚社会关怀，以行动共建美好家园。

0: 海关昨日在旺角岛破一个毒品储存及分销中心，检获大约31公斤各类型毒品，估计市值一共约1300万，拘捕一名33岁男子。海关人员昨日在旺角进行反毒品行动期间截查一名男子，在他手持的环保袋内检获大约 1.6 公斤怀疑大麻花，将这名男子拘捕，其后押解他到附近一个住宅单位搜查，再检获大约13公斤怀疑海洛因、12公斤怀疑氯胺酮、3.6 公斤怀疑大麻花、1.1 公斤怀疑大麻糖、128粒怀疑摇头丸、12毫升怀疑大麻油和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案件仍在调查中。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具发声或发光功能的玩具，发现大约一半样本不符合安全标准要求，整体情况不太理想，敦促制造商和供应商改善。30款玩具以干电池驱动，售价介乎28元至399元。消委会从机械及物理性能、电器安全以及产品标示及警告字句等方面检视产品的安全表现，发现8款玩具在电池室结构方面未能符合标准要求，可能增加儿童接触电池的潜在风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完成生效。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是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諗，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8: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喺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嘅援助，往往会较易度过难关。呢个系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嘅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9: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0: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1: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

0: 日占富学，暴风筑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六月六号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筑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9:39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啊开咗市啦，咁啊真系两边走嘅。不过吓，纳指就冇跌得咁多，即系开咗市之后咧就已经好咗啲噶啦。道指咧就真系越升越有啊，51264点，升577点，升幅1.14%。纳指咧就26665点，跌咗189点，跌幅0.7%。S&P 500 7545点，跌咗9点，跌幅0.12%。咁啊，歐洲方面咧，嗱，美國開咗市啦，兩邊走啦，所以都唔知跟邊邊好啦，仍然係咁樣佢哋啊。咁啊，美呢個富時倫敦富時咧就仍然係跌嘅，不過跌幅好少啫，10327点，只係跌5点嘅啫，跌幅0.05%。法蘭克福 DAX 24996点，升200点，升幅0.81%。巴黎 CAC 8247点，升97点，升幅1.19%。咁啊，當晚開咗出嚟之後咧，其實都唔算話太差，雖然啊，納指嗰邊係跌啦，咁但係一隻即係 bot 咁可能拉低幾隻啦，咁都值呢個價啦，已經
4: 係啊，同埋跌幅其實收窄咗啦。盤前嚟講，我哋見到300-400点跌幅噶嘛，
3: 係啊，
4: 係納指個納指100指數個期貨市場喺開始之前嚟講嘅話，跌緊300-400点嘅，咁而家出咗嚟咧，實際上咧跌緊208点，跌0.8%，1%都唔係好夠嘅，真係唔係好算好多嘅水平嚟嘅啫。咁當然個別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咧，咁 bot 咁啊跌得多啲嘅，咁當然佢係個風眼啦。頭先講過咧，佢出咗業績咧，個業績數字方面嘅話咧，的而且个 bid 又唔系话好大啦，跟住个个 guidance 方面嚟讲，我咧提升亦都系比较有限咧。尤其是讲紧2027年咧，那个所谓叫做纯 AI 收入方面咧，之前上季已经讲咗话超过1000亿美元噶啦，咁今季又冇将个数字再大啲。不过有时啲嘢讲到超过1000亿美元嘅时候，系咪一定要下次讲超过1000亿美元咧？咁呢个即系有啲保留嘅。咁同埋都已经系好高增长啦，因为而家讲紧每季嚟讲我咧，2027年全年如果超过1000亿美元咧，而家每季都讲紧100亿至105亿美元啫。如果2027年如果全年超过1000亿美元嚟讲嘅话，即系每季要250亿美元平均噶咯。咁同而家讲紧上季有100亿美元，今季就百六亿美，今季又可能86亿美元嚟讲嘅话，其实已经一个好大嘅增长嚟噶啦。不过市场咧即系都系仲系唔收货啦。无论如何 ，Broadcom 咧就而家系领跌嘅，跌咗15.36%，跌咗73.63，跌到405.6。咁跟住咧，即系我哋见到其他嘅即近期升得急嘅晶片股啦，包括 ARM 啦，虽然佢唔系认真系暂时嚟讲好多硬件嘅一个比重啦，但系佢系一个即系 ARM 呢个系个一个晶片嘅科技嘅 patent holder 啊嘛，咁所以佢哋晶片股之一咧，亦都系跌得比较多啲啦。咁啊啱咧，跌幅嚟讲，我咧今日咧就睇先啊，咦转入去咗啊，跌咗7.79%，跌咗8%左右嘅，咁跌咗32.07，去到379.76，咁啊跌穿翻400蚊水平啊。寻日就讲紧收紧咧，大约系收紧411蚊左右嘅，咁啊，所以今日咧就比较跌幅多啲啦。另外仲有就系 Micron 啦，亦都跌咗7.6%，跌咗81.94嘅，咁啊跌穿咗1000蚊，996.21。仲有呢、這个即系 Marvel 啦 ，Marvel 方面嚟讲，就俾黄仁勋点名话成为下一个1万亿美金市值嘅公司，因此就连升咗两日大升嘅，咁今日就回翻啲啦，回翻6.1%。但系呢间公司咧，即系讲紧前几日都仲系200蚊松啲嘅水平嚟讲，我咧即系先升到324蚊呢个位置，跌翻18蚊，高位324，咁啊历史高位嚟嘅，咁啊今日咧就跌翻18蚊，跌咗6.1%，去到283.26。咁相对嚟讲都仍然系比较处于一个高位嘅。咁啊，仲有即系譬如 Applied Materials 啦，又跌翻3.9%啦，打尔电脑跌翻3.9%啦 ，AMD 又跌翻5.9%啦 ，AMD 啊而家跌6.6%啊，跌到506.82啊，跌咗35.7。咁所以呢啲之前升得特别多嘅晶片股或者 AI 有关股份咧，譬如好似光纤嘅股份啦 ，Lite 咧 ，LITE， 即系个全名系 Lumentum Holdings Inc 呢间公司嚟讲嘅话咧，亦都跌咗6.7%，去到874.88，咁啊，好明显啊，同呢个历史高位1085蚊嚟讲，我咧调整咗即系足足20%噶啦。咁但系呢啲股份咧，都系喺过去嗰一年嚟讲嘅话，升幅系数以倍数计嘅。咁所以因此喺呢、這个Broadcom 嘅消息之下嚟讲嘅话，借势调整嘅力度比较大啲。实际上今日咧喺呢个日本股。

0: 市方面嚟讲嘅话咧，亦都见到咧呢个 SoftBank 嘅股份咧跌咗超过 10% 啊，跌咗 11.3%。啱啱前嗰轮先爬咗土塔头啫嘛，今次唔知今日唔知会俾丰田爬翻头啦。
1: 咁啊唔知啊，因为佢跌啊嘛今日。
0: 今日跌咗 11.3%， 跌到7377 yen 嘅。跟住仲有就系南韩股份啦，呢个三星电子嚟讲嘅话咧，英国 GDR 咧亦都跌 5.7% 啦，今日跌咗去到$5,515，曾经最高位嘅时候咧去到$6,000噶吓，咁而家回翻接近 10% 左右嘅，咁啊跟住落去嘅话 ，Qualcomm 又跌翻 3.8% 啦，都无烟佛界啦 ，Intel 跌翻 3.25% 啦 ，HP 跌翻 3.2% 啦 ，SanDisk 跌翻 2.8% 啦，呢啲都近期嚟讲嘅话，升幅比较大嘅晶片股都全部喺度借势调整紧嘅。
1: 系啊，咁但系今日咧有一类科技类啦，就真系做得几靓嘅，就系、是、我哋成日讲啊软件。咁啊，今日咧，即系唔知系咪，即系佢又好似有阵时好得意嘅吓，咁啊，寻日就跌一跌啦，咁今日咧又收复失地啊，而且做得非常之唔错添噶吓，咁啊，譬如好似微软啦，微软升咗超过1% 啦，咁啊 ，Salesforce 升1.4% 到啦，另外嘅 ServiceNow 咧，哇 ，ServiceNow 升到4.3%，都几好啊吓，咁但系呢一类股份咧，即系。即系讲真，考你嘅耐力啊！依家喺度啊，一日升一日跌，你都唔知佢想点噶嘛？
0: 系啊，咁但系即系都要留意一下咧。其实都软件股今日个基本上嚟讲咧，板块系反弹嘅。咁但都有啲咧，即系漏网之鱼噶。咁啊 ，cyber security 嘅股份咧 ，CloudStrike 啦，呢间都系 cyber security 嘅一个 leader 啦。寻日积出嚟咧就唔理想嘅，因此咧而家咧就要挨沽，跌紧 8.4%， 跌咗62.68，跌到684.94嘅。咁都系一个出咗业绩之后嚟讲嘅话，表现比较差啲嘅股份。咁同埋咧，同时间嚟讲嘅话咧，好多呢啲 cyber security 公司咧，其实之前都讲过咧，仍然都系好担心 AI 究竟即系呢啲公司方面讲，究竟会唔会对佢有好大影响嘅？大家都清楚啦，即系上次呢个 Anthropic 出咗个新嘅 AI 嘅大语言模型，咁呢个大模型就直情推出嚟之前咧，都唔好敢推出嚟住。就揾啲銀行啊，揾啲政府傾傾先。咁所以好明顯，佢哋一個 cyber security 方面嗰個能力係好高嘅。咁當然佢可以選擇同人哋合作，亦都可以行選擇咧會自己去做。咁因為佢哋而家都好急需要生意噶嘛。如果呢啲係佢其中一個所謂叫做 low hanging fruit， 即係一啲比較容易做生意嚟講嘅話咧，佢都有咁嘅機會嘅。咁由於呢啲 cyber security 咧都屬於一個軟件嘅一個類型嘅，都屬於有啲 SaaS 嘅味道嘅。咁所以咧，因此咧就對個軟件方面嚟講嘅話咧，我担心今日嘅软件股虽然话板块系反弹啦，但仍然都有个别嘅公司业绩唔理想，都系有可能成为长远嚟讲话一个有机会拉翻低佢一个原因咯。
1: 嗯，咁啊系，因为始终咧，即系软件究竟即系会比 AI 嗱，我觉得取代就唔会嘅，但系始终都会有少少。替代到咯，
0: 有好大竞争咯，最低嚟讲嘅话，咁当然有啲可能直情同佢合作嘅，咁可能好啲啦。我都觉得譬如 Salesforce 啲话，个能力应该唔低嘅，有机会可以合作嘅话，可能会好啲。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喂，未必一定可能合作噶嘛，有啲部分公司嚟讲可能合作唔到噶嘛。咁所以睇翻而家嗱 ，CrowdStrike 咧就系 Nasdaq 100里边嚟讲第二大跌幅，跌咗 8.18% 嘅，第一大当然都 Broadcom 啦，咁跟住就 ARM 啦，佢哋两个都系 8.1% 左右，即系上上落落啦。Micron 跌咗7.9% 咧就第四大跌幅啦，咁啊 Lumentum 啦，即系 LITE 咧光纤股份咧跌咗7%，第五大跌幅，咁啊跟住呢个 Marvel 啦，即系跌咗6.5%，第六大跌幅啦 ，AMD 亦都系跌咗6.44%，亦都系第七大跌幅啦，跟住 Monolithic Power 啦，呢个都系同呢个 AI 嘅有关咧，亦都系跌咗4.4%，就第八大跌幅。咁望落去嚟讲咧，差唔多基本上12间大跌幅里边嚟讲嘅话咧，基本上大部分都系同 AI 系有关或者晶片股嚟嘅。
1: 你头先讲 Lumentum 跌得多啊，原来只康宁都跌得多啊，今日
0: 系嘛？
1: 康宁跌咗6%。
0: 哦，咁
1: 即系佢硬系好多次上到200蚊楼上，寻日都上到200蚊楼上噶嘛？
0: 哦，我头先睇 Nasdaq 嗰个 table， 所以就见唔到康宁啊。我转过去睇呢个 S&P 啊，见到啦，康宁排第9左右啦吓。然后喺 AMD 之下跌咗 6.2%，AMD 系跌咗 6.3%。咁啊，当然呢啲数字不停咁改紧啦。Lumentum 咧跌咗 6.6%， 都系百众之间，大家都系跌6-7%左右水平。咁啊，喺 S&P 500里面嚟讲，有一只股份咧就跌幅多过 Broadcom 嘅，就系呢个 Sienna Corp 跌咗 17.6% 嘅。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今日都系传统股份冇问题，因为油价下滑翻，债息下滑翻，美元亦都系稍微软翻少少，因此咧见到好多即系呢个利率敏感嘅板块啊，同埋呢个石油敏感嘅板块方面嚟讲。例如航空业嗰啲咧就做翻好啲，睇翻个十一大板块里边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而家似乎呢、這个healthcare 咁升得几好啊，升 2.8%，

0: percent 喎，唔知咪科技股即係跌幅大嘅時候咧，就避咗去 healthcare 啦。咁最大升幅呢個板塊又升 healthcare 升咗 2.8%， 另外金融股咧亦都升咗 2.05%， 係第二大升幅板塊。仲有呢個內用品方面嚟講，亦都升 1.5%，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咁啊升咗 1.4%， 咁啊地產咧升 1.3% 啦。咁好明顯就跌幅最多就 technology 啦，差唔多一枝獨秀跌咗 2.5%。咁比較特別啲 combination 咧 technology 同埋 energy 一齊跌，係啊 ，energy 跌 0.3%， 因為油價下滑啊。但 technology 咧就最大跌幅啦。除咗 technology、energy 之外，九大板块都上升嘅。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3: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4: 日出
2: 生活習慣了有这些，即是夢中你的濕氣重的情況呢是存在的，你只要打電話來568299的話呢真的很有效果的。
5: 我們送給大家一個抽濕的療程，希望幫大家改善這個頭皮濕氣重的問題。登記了之後呢先做一個頭皮的評估，然後呢就可以享受這個療程，還有攞埋相關適合你的一些護髮的產品。556689，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9: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0: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1: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来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Pair Pair Fu 创办人 Fei Chan。
1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4: 爸爸妈妈，
1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
1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爸爸妈妈你好吗？
1: 有个课程介绍给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谭志强 Tom Sir。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把握最后机会，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参加实体课或者网课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Tom Sir 还会私人送出股票技术分析实例策略3小时实体课程给参加者。WhatsApp 查询 9829-2344,9829-2344。

0: 今日就一下就復仇啦，
1: 完全升突曬啦。
0: 係啊，1.4% 嘅升幅啊，納指26,603點，跌250點，跌幅0.93%。S&P 5007,541點，跌12點，跌幅0.16%。但係歐洲嗰邊咧，真係好似冇乜反應啊！咁倫敦富時咧10,322點，跌9點，跌幅0.09%。法蘭克福 DAX 24,942點，升143點，升幅0.58%。巴黎 CAC 8,236點，升86點，升幅1.05%。咁啊，有陣時即係你見到，即係譬如好似戰爭嗰個消息唔係太利好啦，叫做啊緊張啲咁樣。咁、那個市係有反應㗎，不過咧。一好翻咧，個市況仲要誇張啲升幅噶。
1: 係啊，因為其實實際上就話好簡單啫，個戰爭情況如果唔理想啊，談判有啲問題啊，有啲障礙嚟講嘅話咧，其實好多陣時咧，啲市場當然都會係有啲反應嘅。但同一時間嚟講，嗰啲請人係話：，中長線冇問題嘅，唔會打到年尾嘅，係咪？中期大選，喂，我講下講下，而家6月4號啦，中期大選剩翻5個月啫喎，11月9號就中期大選啦。
0: 係啊，仲有一樣嘢咧，其實佢依家嗰個。即系战争状况啦，其实冇即系初头嘅时候咁犀利嘅。依家只不过就系局部咁样，即系譬如美，你见到美国系炸佢咁样，哇，好惊，会唔会？
1: 啊，美国佢话佢自卫嘅，
0: 系啦，
1: 袭击啫，
0: 即系佢只系唔俾佢布雷啊嗰啲嘢嘅啫。
1: 系啊，唔系佢之前另外就话截咗咁多导弹，喂，咁你啲导弹，你啲导弹机，你准备打我啦，我打你导弹机嚟先。
0: 系啦，系啦，
1: 咁当然呢、這个。啱与唔啱咧，就好见仁见智嘅。咁、但系就并唔系一个好全面嘅轰炸佢一个即系核心地方咧。
0: 系啊，
1: 咁有啲分别嘅个战事情况嚟讲嘅话，同时间特朗普亦都不断出嚟放风咧，佢都好勤力噶啦，支持住个股市就话冇问题噶啦，我哋就嚟倾掂噶啦。
0: 下个礼拜到啊嘛，
1: 跟住咧就我又愿意去见佢最高领导人啦，系嘛？跟住我哋随时倾掂啦，跟住就同佢讲埋，跟住就会重开货业务出口噶啦，就会恢复翻正常。嘅船舶商业船航行噶啦，咁所以因此咧就派定晒定心丸喺度嘅，咁所以个市场方面嚟讲，我咧就算短线见到差些少咧，虽然有些少个负面影响咧，咁但系都未至于会有太过一个大嘅一个负面影响喺度嘅，即系好多人就算短线见到差啲，佢都觉得迟早都倾得掂嘅，不过可能推迟少少咯。
0: 系啊，总言之咧就系佢咧就管控紧个市场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0: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多盟委员会日前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外界预料欧盟会在本月中旬直斥国集团同欧盟夏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毛宁话：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亦都不是威胁。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在下星期启程出访欧洲多国，并到法国出席七国集团 G7 首脑会议，是他上任后首次参加 G7 峰会。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高市13号启程，14号到英国，15号在意大利分别同英国首相司纪贤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个别会谈，将就推进日英意三国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网络安全、航空和太空等尖端技术领域合作展开协商。消息说，议题可能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高市会在15至17号到法国出席 G7 峰会，今次峰会预计重点讨论中国出口管制、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鉴于中东局势稳定供应能源以及支援乌克兰的方式等，并计划同各国首脑举行个别会谈。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晚上在乌兹别克斯坦会见传媒。他说此行出席超过20场活动，达到八大成果，包括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高层次联系，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其中乌兹别克政府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合共同港府签署15份协议，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在非政府层面，香港和哈萨克达成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和乌兹别克达成28份，此行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政府间同意展开不同范畴的双边协定磋商，产业间将深化项目对接和科研合作。为了促进人员往来，航空公司会在明年首季开通往哈萨克阿拉图木的直航航班。特区政府同两国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会尽快落实安排。教育方面，香港的大学会同两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及基金会合作，促进教育同研发人才交流。入境处近日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从事装修工作的非法劳工，拘捕12名怀疑非法劳工及一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调查人员发现，有人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装修服务。调查人员经过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后，锁定可疑人士并展开行动，以放蛇手法在社交平台上乔装顾客预订有关服务，之后拘捕4名男子，年龄介乎33至53岁。另外，调查人员根据情报搜查多个目标地点，包括装修工厦及住宅单位，拘捕6男2女，年龄介乎28至54岁。另外，拘捕一名45岁女子，她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0: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11: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嘅话题。
12: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3: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嘅水务同渠务规划可唔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唔足够呢？
7: 民生无小事。
13: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5: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6: 张方平是宋朝名臣，苏东坡曾经在他的幕僚之下做过官的。他是杭州的太守，有一天他去一间佛寺参拜，寺内有一间地藏殿，他站在地藏殿的门前，忽然之间好像旧地重游一样，他觉得地藏殿内的一切都很熟悉，好像他曾经在这个地方住了很久。他在地藏殿徘徊良久，忽然间想起上来，即刻吩咐左右

后随从爬上屋檐上去搜杀一本经典，结果真系有一本用绢写成嘅《灵骑经》，经文最后半卷仲未完成，于是佢拎起笔写咗几个字，对照经文所写嘅字迹，结果系一样。佢打开咗卷头，上面仲有一句偈语：世间上生灭，犹如虚空花，智者得有无而轻大悲心。至此，张方平忽然间谂起，原来佢前生曾经系地藏殿嘅香灯师，系呢度嘅出家人。呢一本《灵骑经》系佢前生所写嘅，因为仲未写完，佢临终嘅时候曾经许下心愿，来世一定要完成佢。到咗今日，真系嚟到呢个地方，以续前缘。佢将本未写完嘅经带翻官僚，因为自己嘅年纪已经大啦，就交咗俾苏东坡，而苏东坡自告奋勇咁帮佢继续写成。张方平系79岁嘅时候将经文交俾苏东坡续写嘅，当时金山寺嘅主持就系佛印禅师。呢一段宋朝张方平名臣前生系和尚嘅因缘事迹，系好详细咁记录喺金山寺上面嘅。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指咧就越升越有啊，真系啊，51462点，升775点，升到1.53%。纳指咧都跌大少少啦，26644点，跌209点，跌幅0.78%。S&P 500 7549点，跌4点，跌幅0.05%。咁啊，欧洲方面咧已经转翻升噶啦，尤其是伦敦啦，头先系跌噶嘛，依家10339点，升7点啦，升幅0.07%。法兰克福 DAX 24955点，升159点，升幅0.64%。巴黎 CAC 8236点，升85点，升幅1.05%嘅。咁啊，跟住我哋睇埋呢个美元嘅汇价啦。咁啊，欧罗咧就系报紧1.1632，日元159.91，英镑1.3447，瑞士法郎0.7882，加元1.3887，澳元0.7141，新西兰元0.5883。咁啊，人民币咧，哇，都仲系好强啊，6.7739嘅。咁啊，罗文啊，我哋见到啦，今日咧就即系真系道指嗰边就越升越有啦，非常之强劲啊！
3: 是啊，咁最主要就係见到油价方面嚟讲进一步下滑嘅，咁之前都仲係95-93㗎嘛，布油95，纽油93，而家95都跌穿埋啦，布油94.84，咁跌咗 3% 左右水平，其实都相差唔远嘅，纽油跌幅多少少，跌 3.8%， 跌到92.35，咁都係即係变咗油价方面嚟讲比较低少少嘅，对个股市有啲帮助啦。咁债息都係咁上下啦，4.453%， 都係一个即係喺 4.5% 嘅楼下，不过亦都唔係话太过低，但始终对个股市有啲帮助嘅，咁同埋个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就似乎经济数据都唔差啊。咁啊，上寻我哋见到小飞龙 ADP 又做得唔错啦。咁虽然啲 PMI 数据方面嚟讲就参差些少啊，咁但系始终就并唔认为咧个经济情况或者系个公司盈利情况咧有太大问题，所以因此咧继续咧都基本因素嚟讲都系良好嘅。咁当然个别公司啊或者 AI 方面升得多就借势调整一下咯，但就并唔觉得咧系一个即系严重转势嘅情况嚟嘅。咁譬如话我哋寻晚见到啦，即系除咗话个 ADP 数字唔差之外嚟讲嘅话咧，其实好多嘅其他嘅S&P PMI 数据咧，亦都叫做加到功课嘅。虽然五月份嘅 PMI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比市场预期低少少，50.7啦，即系同市场预期50.9相差少少啦。咁或者系呢个 ISM 方面嚟讲嘅个服务指数咧，其实就好啲啦。ISM 服务指数寻晚去到54.5咧，亦都高于市场预期53.7，亦都高于上个月嘅53.6嘅。咁非服務業方面嚟講嘅話，非製造業方面咧，服務業方面咧，似乎嗰、那個即係就業指數方面咧，就稍微比較低少少，47.9，同市場市預期4.8有啲分別。咁但係訂單就情況就唔錯嘅。咁如果講翻今晚嚟講嘅話咧，即係見到個non-farm productivity 咧，升幅咧就低市場預期。不過咧，即係個 labour cost 方面嚟講咧，增加力都比較減，一個低啊，只係1.8%增幅，比市場預期2.3%為低嘅。至於個連續申領失業金嘅基本數字咧，亦都係講緊177,000，咁呢个同市场预期差唔多 in line 啦。咁至于话首次失业救济金数字嚟讲嘅话，225,000咧系轻微高过市场预期204,000嘅。咁所以数据方面都冇问题啦。咁再加上近期嚟讲嘅话，经济情况咧仲系比较稳固啊。咁啊，见到油价一下跌嘅话咧，道指传统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升幅就比较大啲。尤其今日金融股咧，升幅比较亮丽。咁我哋见到譬如好似花旗咁样啦，而家升到1.9%，升咗2.42，去到132.35嘅。咁啊，甚至即係其他嘅金融股方面講嘅話，譬如好似即係JP Morgan 啦，亦都係有個比較好嘅升幅嚟嘅。見到佢升咗 2.15%， 升到3.07-3.1，升6.46，甚至有啲投行方面嚟講，高盛佢升得唔錯係嘛？
2: 係啊，高盛即係升下升下，過咗1,000蚊之後，佢都冇回過乜滯。今日再升多2.41% 啦，依家1,066.08美元啊，咁啊，摩根大通亦都唔错啦，307.19，咁啊升咗2.11%，咁Blackstone都好犀利啊，升3.44% 啊，
3: 系啊，升翻上84蚊啦。其实之前嚟讲，我见到佢有即系佢一啲私募借贷基金又出现一个停止赎回嘅情况，咁啊市场有啲担心嘅，就见到股价咧即系跌翻落去100蚊边嘅水平嚟嘅，咁啊但跟住咧个市场嘅跟随翻市场反弹翻嚟讲嘅话，都算做得唔错啦，今日升幅都算多，升咗3.4%。 虽然离开高位190蚊咧，仲有成即系比较远嘅距离，咁但都叫做咧喺低位方面嚟讲，摆脱到个低位嘅情况啦。咁啊，所以 Blackstone 呢啲股份方面嚟讲，都仲系比较大波动啲。但系基本上金融银行股今日表现非常之唔错啦。仲有就系药剂股方面嚟讲，亦都唔错嘅。咁譬如好似丽来啦，咁啊，我都系有少仓嘅。丽来方面嚟讲嘅话，咁升咗4%，升咗43.47，去到1122.9嘅，离开高位1149蚊啊，只系争2%度啫。咁啊，除咗话佢嗰个即系减肥药方面讲做得好之外嘅话咧，其实喺之前咧有啲嘅 conference 方面咧，佢有一个高层长出嚟讲嘅就系话，预期佢哋会继续利用减肥药方面嗰啲即系 windfall profit 啊，即系。强劲嘅利润咧，会继续去购买啲唔同嘅其他嘅有 promising 嘅前景嘅药物咧，嚟到去增加公司长远增长个前景。当然咧，有啲人就担心佢使钱使太多啦吓。咁但系喺佢角度嚟讲嘅话，喂呢啲药剂股嘅话咧，而家都好平台化噶啦嘛，唔系净系靠自己研发噶嘛，系不停咁样就将人哋研发得好嗰啲嘅话，喺一个比较实验阶段就买过嚟噶啦。咁当然买嘅价钱都唔平嘅，动迁都讲紧系10亿、20亿、几十美金嘅。咁但系丽来即系不嬲往绩唔错啦，咁佢话我哋继续会系进取咁样去买啲新药嘅，咁希望令到我哋嗰个长远增长嘅 pipeline 方面嚟讲，我咧继续增加嘅。似乎呢个消息咧就为市场都受落啊 ，Eli Lilly 咧丽来代号 LLY 咧咁啊升咗4.2%，去翻接近翻历史高位嘅。
2: 诺和诺德都唔错啊，诺和德升咗 4.88%， 仲有 Merck 都做得唔错， Merck 就更加大间啲啦。咁睇一睇咩先， Merck 都升咗 4.31% 啊。咁但我哋见到咧就即系当然啦，今日就较为差啲嘅系即系科技类啦，
3: 晶片
2: 系啦，晶片啦。咁因为科技都大范嘅啫，都唔系净系即系。某一个范畴啊，因为科技咧可以分晶片啦，咁仲有嘅就系咩啊软件啦，都系啦。咁啊软件今日都非常之唔错啊。
3: 就算你香港嗰度分啦，为 A 一样分晶片啦、硬件啦、大软无染啦、光纤啦、电力啦。
2: 啊，但系今日点解呢啲光纤类咁差咧？嗬，
3: 都系全部即系调整。基本上嚟讲话，所有近期 A I 升得多嗰啲嘅话咧，今日就调整。都接近无一幸免噶啦，再数数咁啊跌幅嘅榜啦，Broadcom 继续系15%，即系居告榜首啦，跟住 ARM 跌咗8.9%，跌咗36.5，跌到375.18，Micron 跌咗7.7%，跌到83.56，跌穿1000蚊到996蚊，咁跟住 LITE 咧跌咗6.6%啦，亦都系即系跌穿埋900蚊啦，跌到876蚊，跌咗61蚊嘅，跟住 AMD 啦跌咗33.4，跌咗6.16%跌到509蚊，508.61。三星电子跌到5500蚊啦，跌咗350蚊，跌咗6%嘅。跟住呢个 UMC 嘅 ADR 咧，亦都跌咗5.1%啦。跟住 TTMI 啦，呢只系一个比较细啲嘅电力嘅仪器生产商嚟嘅，咁都系近期升幅好大噶。你可以望一望 graph 啦，52周位置嚟讲，TTMI 讲紧31蚊到200蚊嘅，咁而家调整翻啲啊，跌翻9.84，跌咗5.2%，去到179.76。咁啊，旧年低位讲紧 TTMI， 旧年低位讲31蚊嘅啊，跟住呢个HP 啦，啱啱出咗业绩咧，前两日咧升幅比较大嘅，咁啊回翻4.3%，跌翻2.31，跌到52.84，仲有 Qualcomm 亦都跌翻4%啦，去到238.9，咁啊 Qualcomm 同呢个 Broadcom 咧，大家都系喺 San Diego 嘅，可能有啲影响啦吓，咁啊大爱电脑啦，近期都系好强劲嘅股份啊，升到408蚊嘅，升到最高469.47嘅，今日跌翻13蚊，去到408蚊。跌幅3.1%，仲有 Intel 英特尔咧，亦都系回翻3.2%，咁回翻3.2%，仲有109蚊。你望佢之前，我哋旧年年尾嘅时候讲40蚊到嘅啫。
2: 系啊，所以好夸张啊，有啲升得都吓、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4: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10:21。
7: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
8: 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仍然咧道指非常强劲，51,435，升748，升1.48%。纳指咧就因为有部分嘅晶片类股份咧较为差啲啦，所以今日咧就26,650，跌203，跌幅0.76%。S&P 500 7,549，跌4，跌幅0.05%。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都系升嘅，咁啊，伦敦富时10,340，升8，升幅0.08%。法兰克福 DAX 咧24,948，升152，升幅0.61%。巴黎 CAC 8,230，升80，升幅0.98%嘅。咁啊，近排咧，我哋见到啦，苹果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啦。其实今日有消息噶，就系佢嗰啲咩AI 相关嘅眼镜咧，又话要吞迟啲，真系。
3: 哦，咁呢啲有阵时 AI 相关眼镜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即系有啲相对嚟讲系一个好高科技嘅，即系你见到 Meta 咧喺嗰个Reality Lab 方面嚟讲嘅话咧，做呢啲即系所谓叫做 Wearable AI 啊 ，Wearable Smart Devices 嘅话咧，系不断咁蚀钱嘅，因为即系我听，即系我自己就冇认真好详细研究过啦，咁但系我听有啲朋友讲就话，喂，佢哋嗰啲眼镜高科技成分好高噶，买一，但由于个定价唔可以太高。佢哋基本上嚟讲买一副咧都系蚀一副嘅，即系蚀嘅幅度唔大，但问题上就系话，因为佢要尝试将呢样嘢个 VR 啊 Metaverse 所有嘢嚟到去推行啊嘛，咁你嗰啲眼镜方面嚟讲系一个hardware 嘅媒体，佢就宁愿咧系唔系好赚钱，就希望长远嚟讲我咧，当呢个媒体成为一个即系好似游戏机咁啫嘛，啲游戏机卖游戏机唔赚钱噶，卖 game 赚钱噶嘛，系咪？咁所以佢呢个都系咁嘅情况。

0: 好似啲人话打印机一样，打印机你买打印机都系冇钱赚噶。
1: 哦，系啊，好平噶咋啲打印机，
0: 平都好紧要，差唔多等于送个墨俾你啫嘛，个 ink 价钱嚟嘅。
1: 系啊，
0: 系啊，所以买打印机嘅话咧，你实际上系即系佢唔系靠打印机赚钱，系靠之后啲墨赚你钱嘅。
1: 系啊，
0: 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呢啲咁嘅 VR 眼镜咧，其实嗰个难度系好高嘅，又唔会赚钱乜滞，你又要抌好多钱落去。咁所以有阵时咧，佢哋可能即系始终唔想抌得太过分多钱，唔想烧太多钱嘅话咧，就会个研发会比较拖慢咗咯。所以我觉得呢个唔系问题嚟嘅。
1: 系啦，我哋见到啦，苹果有呢啲消息，我都今日都睇一睇佢噶啦。虽然佢都唔系升好多，咁但系都仲系叫做升噶嘛。
0: 系啊，所以个立指跌咁多嚟讲，其实 Mac 7算唔差噶啦。嗱，当然啦 ，Nvidia 要跌嘅，跌翻 0.5%， 跌幅都唔多啊，213.3，跌咗个二人钱。仲有就 Tesla 咯 ，Tesla 仲系跌嘅。Tesla 即系虽然呢、这个呢 SpaceX 上市在即啦，帮助佢唔到，跌咗 0.36%， 跌咗1.52，421.18。但嗱，蘋果就升翻 0.2% 啦，維持咗$310嘅水平啦，310啦。其他嘅 Back 7股份都表現都唔錯噶。
1: 係啊，亞馬遜啊嗰啲都升噶嚇。好，我哋休息一陣。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4: 晚上10點半，
5: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6: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日前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外界预料欧盟会在本月中旬直斥国集团同欧盟夏季峰会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毛宁话，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亦都不是威胁。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在下星期启程出访欧洲多国，并到法国出席七国集团 G7 首脑会议，是他上任后首次参加 G7 峰会。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高市13号启程，14号到英国，15号在意大利分别同英国首相司纪贤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个别会谈，将就推进日英意三国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机、网络安全、航空和太空等尖端技术领域合作展开协商。消息说，议题可能包括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高市会在15至17号到法国出席 G7 峰会，今次峰会预计重点讨论中国出口管制、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鉴于中东局势稳定供应能源以及支援乌克兰的方式等，并计划同各国首脑举行个别会谈。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中亚访问行程，晚上在乌兹别克斯坦会见传媒。他说此行出席超过20场活动，达到八大成果，包括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高层次联系，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其中乌兹别克政府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合共同港府签署15份协议，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在非政府层面，香港和哈萨克达成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和乌兹别克达成28份，此行合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政府间同意展开不同范畴的双边协定磋商，产业间将深化项目对接和科研合作。为了促进人员往来，航空公司会在明年首季开通往哈萨克阿拉图木的直航航班。特区政府同两国达成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会尽快落实安排。教育方面，香港的大学会同两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及基金会合作，促进教育同研发人才交流。入境处近日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从事装修工作的非法劳工，拘捕12名怀疑非法劳工及1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 调查人员发现有人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装修服务。调查人员经过情报分析同深入调查后，锁定可疑人士并展开行动，以放蛇手法在社交平台上乔装顾客预订有关服务，之后拘捕四名男子，年龄介乎33至53岁。另外，调查人员根据情报搜查多个目标地点。

0: 包括装修工厦及住宅单位，拘捕六男两女，年龄介乎28至54岁。另外拘捕一名45岁女子，佢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11: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12: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
11: 时雨基金
12: 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2元，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1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今个星期六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14: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6: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0:39翻翻嚟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間啦。咁啊，美股咧就開始有少少叫做收水，不過就唔係好多啫。但係納指咧就開始跌幅收窄喎，嚇、啊、咁都幾得意啊。咁啊，道指51,356，升669，升幅1.32% 嘅。納指咧就由200嘅跌幅啦，咁啊收窄到依家175啦，26,679，只係跌0.65%。S&P 500 7,552，咁啊跌2，跌幅0.03%。
17: 基本上系冇起啲咁滞啦，两点啊，0.03%，
16: 好少
17: 嘅咋。即系一边就即系今次真系啊，两边走啦，真系好似啦，水火两重天咁样。一边就升到600多，升突晒寻日嘅跌幅，
16: 仲有创新高。
17: 系啦，跟住另外一边纳指方面嚟讲，就即系寻日跌咗唔多，230，今日跌咗107，
16: 咁啊追翻啲跌幅。
17: 追突晒啦，你又跌400啦。啊，纳指方面嚟讲，当然400都唔系真系好大嘅跌幅。你以呢、這个。納指其實升咗成幾千點上嚟講嘅話，喺高位回翻咗400-500兩日，其實都係一個相對溫和嘅一個調整幅度啦。咁啊，晶片股方面大家都好清楚啦，你見到嗱咁Broadcom 就跌幅大啲啦，跌咗14% 啦。AMD 都唔細嘅，跌咗接近5%嘅，而家跌咗26.67，516.38。咁但係其實佢讲紧个零两个月前呢，四月头嗰啲位置嚟讲嘅话，嗰阵时系讲紧200多蚊嘅。
16: 系啊，
17: 系咪？即系唔系一只好细股份，有名有姓 AMD， 全世界第二大嘅 GPU 同埋 CPU 生产商 ，GPU 仅次 NVIDIA，CPU 仅次 Intel， 系嘛？咁讲紧都系讲紧几千亿市值嘅一间公司，所以即系个升幅咁急嘅时候咧，有时难免咧就有技术性调整咯。你公司又 Micron 啦 ，Micron 更加大家好清楚啦，而家跌咗7.4%。跌咗80，啱啱穿咗1,000嘅999.27，咁但系呢只股份，即系唔好讲旧年几多位咩位置啊？今年喺三月尾嘅低位嚟讲系300多蚊嘅，咁而家回咗差唔多成80以上，都仲系900多蚊，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好高嘅水平。咁即系佢累积升幅咁大嘅时候，喺呢个位置喺借势调整下都好正常咯。甚至你话，若果你话即系 MU、Micron 啲股份有机会回得多啲啊，去到就算跌穿埋900蚊嘅话咧，其实投资者应该考虑下会唔会考虑下加仓添啊？
16: 系啊，有阵时个市况就系咁噶啦，即系跌落嚟嘅时候，你敢唔敢买咯？
17: 系啊，
16: 即系我哋都见过今年三月嘅时候跌落嚟啦。
17: 系啊，嗰阵时600多蚊、605蚊啊，我谂住希望600蚊有机会捞平货，结果当然去唔到啦。
16: 系啊，总之好多时咧，佢即系美股都有啲大嘅波幅噶，即系你都持有嘅礼来啦，咁佢都由1,100啊？跌到落800嘅啫，嗰次都
17: 系啊，嗰阵时嚟讲都有个波嘅大跌幅嘅，1,149咧，50日周高位啦，跟住咧跌到好似系900楼下，大约800多蚊，系850蚊，咁跟住即系呢个就系四月尾嘅时间，仲要佢唔系喺三月份跌得最差，反为四月份嘅时候跌得比较低啲，四月份嘅股市已经反弹噶啦嘛，咁嗰次跌到800，最低位边 c h a r t 去到850蚊嘅位置噶，咁你话如果你唔好话850蚊啦，你抌翻上嚟900蚊，你肯买嘅？咪咁而家都可能执紧20%噶啦，
16: 而家都随时好快新高添啦，因为即系52周高位11491，1,149.1，咁今日最高都1,130咯。
17: 系啊，而且呢只并唔系细嘢嚟噶，呢只系讲紧全球暂时唯一过万亿市值嘅药剂股嚟噶 ，Merck 啊，或者系呢啲GlaxoSmithKline 啊，啲全部都行埋一边噶，废水都唔够嚟噶。
16: 系啊，所以话咯，即系有阵时你见到呢啲咁大间嘅。咁哇，其实佢个跌幅真系好犀利喎，由1,100跌落800，
17: 所以问题上就系话跌幅多大嘅时候，你觉得买嘅原因喺边度咧？就因为你有个基本认识咯，有个基本有个 fundamental 嘅认识咯。如果你冇呢个基本资讯方面嚟讲认识嚟讲，跌嗰日担心佢有啲跌，跌得咁紧要啊，不灵不冷咁碌咗20%落嚟，唔知发生咩事，你就唔会敢买咯。相对嚟讲嘅话，你如果做足功课嘅，知道个本身间药厂长远嚟讲嘅话，个基本因素系好嘅话，喺低位你先敢买噶嘛。等于而家譬如前一排我话 Google， 哇，集资800亿个市啊！惊啦，跌咗落嚟啦！寻日我就即系喺财经台，我都有个专栏噶嘛，那个叫咩啊？那个叫做系
16: 你讲
17: 个网站上面我有个专栏
16: 哦，系啊，你想我哋一零四吓，系啦系啦 ，FM 嗰个网站啊，
17: 每个礼拜我都有份稿啊嘛，咁我都讲到就系喂 Google 咧，即系寻晚我哋喺节目度讲过啦 ，Google 呢间公司嘅话 AI 方面嚟讲。又有硬件，佢有自己嘅 TPU 噶嘛，研发咗好几代噶啦嘛，而家开始已经系租俾人用啦嘛。又有软件个 Gemini 3.5， 其实都系一个好强嘅 LLM 嚟嘅。最低限度嚟讲，我咧系拍住呢个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嘅 Claude Code 系三大嘅全球顶尖嘅 LLM 嚟嘅。咁跟住又有本身一个非常之强劲嘅网络啦，无论系

0: 客户啊、生意伙伴啊 ，Google 喺呢、這个advertising 方面嚟讲嘅话都有数以百万计嘅客户啊。咁呢啲都系佢喺将来嚟讲嘅话 ，AI 会成为一个即系好会成功成为一个领导人嘅角色嘅机会嚟讲系好有利嘅帮助嘅。咁再加上就虽然话集资嘅原因就因为佢哋要去增加投资喺呢个资本开支方面嚟讲嘅话，增加佢哋 AI 嘅基建，增加佢哋嘅电脑运算能力。咁当然啦，有时见到话咁 capital intensive 啊，会唔会担心佢使多钱咧？咁样咁其实呢度咧就有个好彩地方就系、是，喂，起码阿巴郡啊 ，Greg Abel 又好，
1: 佢、今次都认购咗100亿啊，
0: 认购100亿，
1: 系啊，
0: 仲要喺近期嚟讲嘅话，第四季先至开仓买。第一季就 double triple，
1: 系啊，增加噶啦。
0: 第一季已经未去，未今次计呢个集资方面嚟讲嘅话，已经将嗰个比重嚟讲 triple 咗。而家 Google 系十大持股之一嚟噶啦，超过 10% 比重噶啦，再要再加多10个 billion 美金嘅增持。咁所以即系喺呢方面嚟讲，我相信应该咧，巴郡都睇过度过咧，觉得佢呢、這个CapEx 咧系有钱赚，先至会咁样跟落去啦。
1: 仲有啊，佢嘅市值系40,000+亿噶，咁你谂下，
0: 仅次于 Nvidia 系全球第二高市值噶。
1: Nvidia 系50,000亿多啲，佢啊40,000+亿，仲有估值上面嗱，当然啦，睇下你点样睇嘅啫。点解叫点样睇咧？就系、是、因为今年未完噶嘛。即系2026年未完噶嘛，佢最顶窿咪出咗第一季业绩啫嘛，咁历史市盈率应该系大概27倍啊，系咪27倍啊？历史市盈率？
0: 你讲 Google
1: 系啊，
0: 要睇下你睇用边个历史市盈率就可能成30倍嘅，
1: 哦，30倍到
0: 系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喂，30倍历史市盈率啫，历史市盈率喺而家你高增长年代嚟讲嘅话，
1: 佢第一季个盈利都已经爆灯咯，
0: 系啊，佢而家系嗱，再睇下 CNBC 报道嚟讲嘅话咧，就个历史市盈率系28.07倍，
1: 嗯，28倍到，
0: 系啦，咁如果你根据个外电网站方面嚟讲嘅话，个预期市盈率就29.5倍，
1: 嗯。
0: 咁但系呢个基于一个咧，我觉得系已经落后咗嘅嘅每股盈利嚟嘅个预期嚟嘅。实际上第一季嘅盈利咧就系讲紧5蚊有多噶嘛，
1: 增长好劲噶。
0: 喂，旧年2.8嘅，今年系5.1。
1: 咁冇理由个市盈率仲会高咗噶。
0: 系啊，即系照佢增长好劲啊，我唔系好知佢点计啦吓。咁所以我认为啦，当然呢个咧，即系 CNBC 网站方面讲就计未来12个月嘅市盈率嘅、
1: 哦，
0: 就唔系计2026年个财年，咁、哦、有啲少少唔同啦。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嘅话，我觉得其实2026年都好啦。你见到而家个即系平你见到网上面揾到嗰啲季度嘅盈利预期嚟讲咧，仲系2.3蚊一个季度。其实我就有保守嘅，第一季都做咗5.1啦，系咪？第一季通常又唔系点特别即系好劲嘅旺季啊嘛，并唔系话咧传统圣诞节旺季特别高啲咁样。不嬲，其实 Google 嘅生意嚟讲都比较平均啲嘅。咁既然第一季做咗5.1嘅时候，你第二、三、四季仲系2.8、2.9，我觉得就有少少 out day 咗咯。实际上，我认为 Google 呢每股盈利今年有机会咧系高于市场预期好多嘅。市场预期仲系讲紧13-14蚊左右，我认为 Google 嘅每股盈利咧可能去到16-17蚊。
1: 但系佢第一季5蚊咯，你13-14蚊即系后边嚟计，咪每一季都倒退。
0: 即系每季都2.03蚊咯，
1: 系咯，
0: 佢其实我都系有啲保守噶，所以我就认为咧，嗰、那个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 ，Google 咧照计咧，我觉得一个稍微叫做合理嘅保估计嚟讲，就应该16-17蚊到嘅。如果你当17蚊嚟讲嘅话，其实而家360几蚊呢个位置咧，讲紧21x PE 左右嘅啫。
1: 系咯，即系要 update 下。同埋即系又冇咁保守啦，有时因为第一季其实啲数据你都睇得到佢究竟系即系个盈利喺边度嚟啊，各样嘢噶嘛。
0: 系啊，咁当然你话啊担心个现金流，现金流一定系负数噶啦，唔系就唔使集资800亿美金嚟到去增加个 capex 啦。现金流意思即系话你赚钱多过你使钱先至可以正数噶嘛。咁而家呢个。投资期嘅时候，短线使钱多过赚钱，唔等于个问题嘅，唔系话 free cash flow 一见到 negative 负面负数嘅现金流就系一个好大问题嘅。你生意好，突然间喂我开间火锅店，生意爆到排晒队，跟住我要开10间，咁我现金流当然系负数啦，系咪？但系开10间之余，跟住即刻又排队嘅，咁你使乜担心呢？
1: 唔系最紧要就系系咪真系排队咯呢个嘢？但系我哋见到佢第一季嘅数字咁靓仔，
0: 就排晒大队啦。
1: 系啦，都应该系排队嘅机会系大啦。仲有唔系净系佢自己本身嗰盘数，即系我哋又翻好似接开嘅时候，喂，南韩间间都话。

0: 要增加产能噶啦，系嘛？咁啊，唔系净系佢，日本啊做嗰个叫做咩话？静电知乜鬼啊？嗰、那个死啦，我都唔记得。Total 做嗰、那个啊
1: ，Total 做嗰个就唔知啦。Subtrate 除咗啊呢、這个美知数做嗰个 Subtrate 嗰个咧，就一样系供不应求啦。
0: 系，全部都供不应求噶啦，嗰、那个
1: 系啊。
0: 咁所以啊，静电吸膜啊，好似叫做咁咧，就都系要增产噶，都系要再次起厂啊，即系起多啲厂啊嗰啲。因为点解？因为佢根本依家都供不应求嘛。啊，唔係嘅，你點會即係依家有一樣嘢聽到翻嚟嘅就係咩咧？啲手機可能咧今年係賣少咗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唔夠記憶儲存體啊嘛。
1: 係啊，
0: 佢唔係賣唔到啊，佢唔係賣唔到啊，而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冇咁多貨，佢做唔到出嚟啊。咁所以就變咗預期全球今年咧嗰、那個手機銷售量咧係會下跌嘅。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Music on board。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谭志强 Tom Sir。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把握最后机会，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参加实体课或者网课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Tom Sir 还会私人送出股票技术分析实例策略3小时实体课程给参加者。WhatsApp 查询9829-2344,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点53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指咧又再次谷翻上嚟啊，咁啊51,419点，升732点，升幅1.44%。纳指咧就将个跌幅略略收窄咗啲，26,677点，跌176点，跌幅0.66%。S&P 500 7550点，跌3点，跌幅 0.04%。 欧洲方面呢，三个指数都上升啦，伦敦富时10,339点，升了7点，升幅 0.07%。 法兰克福 DAX 24,942点，升了145点。

0: 倍咧，真系啊！咁啊，
1: 咁你呢轮嚟讲，苹果升幅都唔少嘅，
2: 苹果都升得唔少，
1: 一路拱上去310蚊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咧，最高去到316.几啦。
0: 早嗰几日先至历史新高啫嘛。
1: 系啊，咁啊，有啲咁消息嚟讲嘅话，今日个科技股指数又跌紧100几点嘅，咁苹果轻轻跌翻0.07% 咧，都唔出奇嘅。实际上 Mac 7里边嚟讲嘅话，都好多股份下跌噶 ，Tesla 跌1.2% 啦，咁苹果跌幅算细啊，跌0.04%。咁当然啦，微软升到0.5% 嘅，亚马逊都升到1.5% 嘅。咁而家 Nvidia 咧都叫做维持有升幅，升咗话升3.8%啊，升咗0.18% 啊，咁样当然跌都唔多啦。咁啊，但系跟住咧就今日你知唔知道最强劲嘅 Mac 7嘅股边咧？股系边只？
0: 咩 Google 咯。
1: 系啊 ，Google 咧就反弹翻 2.6% 啊，升咗9.45到368.5啊。跟住仲有啊 ，Meta 都紧随其后啊，升咗2.6%，升16.1去到639.09啊。Meta 就长期都偏弱嘅 Mac 7股份嚟噶啦。咁但系前嗰朋友咧就出，前两日就讲咗话，佢哋会推出开啲开始推出一啲 Enterprise 嘅生意嘅网络生意俾佢，用佢啲 AI agent 帮 Enterprise 做生意。因为其实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即系除咗Facebook 同 Instagram 之外嚟讲 ，Meta 仲有第三个生意咧，系 WhatsApp 啊嘛。
0: 系啊，
1: 咁 WhatsApp 方面嚟讲，虽然低调啲啦，咁但系 WhatsApp business 咧，其实越做越好嘅。咁 WhatsApp business 方面嚟讲，我而家就希望咧 AI agent 咧会帮佢哋做得越更多嘢啦，唔单止净系复初步嘅客户查询啊，甚至可能可以收单啊、落单啊、confirm 价钱啊，咁呢啲就希望咧帮助到 AI 嘅，即系帮助啲 SME 公司咧 ，Facebook 嗰啲客户方面嚟讲嘅话咧，可以做到快啲多啲嘅生意，咁啊呢个象征咧就系话Meta 正式向呢个 Enterprise AI 市场进发，咁啊希望咧会帮助到Meta 喺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增加多份咧可以赚钱嘅生意，所以股价方面嘅话，寻日都已经升咗一橛噶啦，今日再升多2.6%，升到去接近639蚊，当然啦，离开796蚊嘅高位咧，仍然仲有成20%距离嘅，不过都叫做做翻好啲咯。
0: 系啊，其实佢都属于差啲嘅，即系。在 Mac 7里面属于差一点，还有距离
1: 包尾咁滞噶啦，
0: 是不是 Microsoft 包尾一点啊？即是要看一看计一计数先，
1: 不相伯仲啦。
0: 系啦，总之两只都是差一点，即是 Mac 7嚟计呢两只都是较是差一点噶啦，你甚至 Tesla 都是差一点嘅，
1: 是吗？
0: Tesla 佢都唔喺高位啫，
1: 唔紧要 ，Tesla 我唔好理佢。
0: 吓，不过呢只就真系好难谂噶，因为佢个估值好高咯。你谂下个市盈率几高？
1: Tesla 唔系计市盈率啫嘛，
0: 系咯，
1: 讲市盈率都冇意思啊。
0: 咁
1: 长期三位数字嘅，佢唔系讲市盈率噶，讲机械人，讲自动驾驶，
0: 应该系讲一个概念同埋梦想啲。
1: 系啦，仲有讲迟啲啊，再会系合并埋呢个 SpaceX 加呢个 XAI， 系咪？咁所以因此系即系同个 PE 冇乜关系嘅呢股票，大家唔好再谂个 PE 嘅水平啦。
0: 系啊，但系做分析一定要用 PE 噶嘛，唔可以话俾你听，我哋咩年纪都追梦咩，真系。
1: 所以我唔识分析噶啦呢只股票。咁讲翻呢个比较容易分析啲嘅 Meta Platform 啦，咁佢系落后嘅。我谂 PE 如果讲翻估值嚟讲，佢最低噶啦 ，historic PE 19.4倍。咁根据外电嘅网站嚟讲嘅话 ，forward PE 就20.7倍左右。
0: 20.1倍唔系高啊，真系。Mac 7之中系咪低噶？属于
1: 应该最低噶啦，话边有 Mac 7？ 即系喂嗱 Google 啦，市场平均预期得13蚊每盈利啦，咁就有28.9倍 PE 啦。如果你要根据我哋嗰、那个唔知啱唔啱嘅，
0: 系啦，
1: 预期16-17蚊嗰只22倍 PE 啦，
0: 22系咪
1: 都已经最低噶啦？微软我谂跌到而家都仲系讲紧即系20几30倍嘅 PE， 都唔系高嘅 Mac 7都冇边只高嘅，除咗 Tesla 特别厉害、特别叻之外嚟讲嘅话咧，其实即系好多个公司嘅 PE，Nvidia 不嬲都系24.5倍左右啦，即系一路都系个盈利又上升，个股价唔上升嘅，完全系背驰咗嘅 ，P/E 系缩水嘅咁样。咁跟住微软方面嚟讲嘅话，都系讲紧而家可以立即刻睇到数字方面嘅话 ，P/E 系讲紧25倍 historic earnings， 又系预期盈利讲23倍啦。咁所以就都系低噶啦，不过冇 Facebook Meta 咁低，就去到。即系如果历史盈利嚟讲嘅话咧，就去到已经20倍楼下啦，19.几倍噶啦。
0: 嗯，好，咁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国平报道新闻。英国军情五处早前联合其他5万联盟国家发布安全提醒，声称中国情报部门通过虚假在线招聘等方式接触西方国家人员，窃取军事、政治、科技机密信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回应话，所谓中国间谍威胁的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话，五眼联盟是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在世界各地进行间谍泄密活动，他们是爱好和平国家的真正威胁。中方奉劝英方立即停止这种自编自导、贼喊捉贼的拙劣表演，否则只会自取其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五眼联盟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个组织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本身就很讽刺。美国加州一间高中举行毕业典礼后，在校园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8岁青年死亡，另外有3人受伤。事发在加州北部城市费尔菲尔德，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一间高中在体育馆举行毕业礼后，家长和学生在停车场附近影相留念，期间突然传出枪声。有目击者说，现场人群恐慌尖叫，四处逃跑，警方接报到场封锁事发地区。警方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令人震惊。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目前正全力展开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亚，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话，感谢李家超亲自带队，今次中亚行程为代表团打开个大门，团员发现好多商机。马时亨话，在哈萨克斯坦，当地主权基金持有好多国有资产，其中一项是铁路公司，哈萨克国家铁路将会来港上市。代表团令当地企业更加认识香港市场，除了上市外，当地企业亦可以透过发债等方式利用香港的金融平台。他说，另一个例子是香港一个多元化的集团旗下公司从事酒店业，今次随团出访抵达哈萨克后，获当地企业寻求合作，例如在旅游胜地开设酒店，据悉双方正在商讨中。在乌兹别克，代表团和几个不同领域的副部长会面，其中一个从事医药的团看到乌兹别克拥有3800万人口，具有市场潜力，希望在当地开设制药厂。马时亨说，这几天已经看到很多商机，相信回到香港之后会有更多进展。食环署发言人话，署方一直高度重视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持续加强巡查全港各区物业处所，包括新鲜粮食店，严厉打击可能引致鼠患风险以及影响公众卫生的违规情况，保障食物安全和保持环境卫生。近日署方接获投诉，话观塘区协和街一间新鲜粮食店有鼠疾出没，昨日已经派员巡查，发现店铺地台有污渍、鼠渍、假天花和墙身有罅隙，根据食物业规例向相关人士提出检控。有关新鲜粮食店已经暂时停止营业，进行彻底清洁和加强防鼠灭鼠措施。发言人话，截至昨日已经巡查全港各区持牌或许可证食物业处所大约91500次，包括巡查新鲜粮食店大约6200次，一共有5间持牌新鲜粮食店因为违反食物业规例被记下足够分数，被暂时吊销牌照7至14日。食环署会继续密切监察各食物业处所的卫生情况，按风险加强巡查及执法，处方会按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以保障公众健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8: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活动，打响头炮游走全港，呈现本地品牌创意。留意星期日下午3点，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请嚟参与品牌的代表分享他们的设计故事。今个星期嘉宾 Pair Pair Fu 创办人 Fei Chan。
9: 慢生活提案，
1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11: Bonjour, bienvenue.
1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3: 感悟盛宴，
1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5: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精神食粮补给站，我是 Esther 陈怡缇。
16: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
15: 之前我们有些听众表示呢，听了我们讲了两集巴黎之旅之后啦，他们都有感受到那个开心的气氛。
16: 但一直都没有听你讲，因为你是巴黎参加婚礼的嘛，一直都没听到你讲婚礼。
15: 是没去到婚礼这一 part。 那今集呢，我和美图呢就要讲一下我们参加过的一些印象难忘的婚礼啦，还有我们从中得到一些感受。不如俾美图讲先啦，你有冇去参加过嘅某一次嘅婚礼，或者某几次嘅婚礼啦？系你自己真系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16: 的？当然有啦，咁我咧就曾经喺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好姊妹嘅婚礼度啦，就系、是、做一个日头做姊妹，夜晚做 MC。
15: 哦，我想讲日头做姊妹系一个好艰难嘅工作嚟嘅。
16: 咁啊，夜晚就再转做 MC。咁日头做姊妹，我记得咧嗰阵就要咩6点钟啊去到化妆啦。
15: 你6点，我5点、啊，
16: 即系总之好早咯，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即系总之系好早嘅。咁我去到睡眼惺忪咁化妆，咁咧就发现咗一样嘢啦。通常咧，我唔知系姊妹化妆师咧，就系好赶噶嘛。即系因为每个佢化每个姊妹嘅时间都好短。
15: 咦，我哋冇专门化妆师帮我哋化，我哋自己化。
16: 佢有揾姊妹，有揾化妆师俾姊妹嘅，但系好似系半个钟定9个字就要化完一个噶啦，咁样
15: 迅速咁。
16: 系，所以佢就好赶，跟住佢就喺夹眼睫毛嗰阵夹到我眼皮，跟住我偷到成只翘起咗。
15: 你眼皮成日都做样，
16: 系啊，我眼皮成日都做样。
15: 咁点算啊？结果你还好嘛？
16: 结果我话我自己夹咯，咁啊，然之后就。化完妆之后咧就好眼瞓，咁因为好早起身啦，咁然之后咧佢喺酒店里面噶嘛，我就见到有张红色嘅床，于是咧
15: 你就瞓咗啦。有时一个恨不拘一格嘅姊妹，
16: 跟住然之后咧，跟住呢个时候咧，我瞓咗一阵咧，就有人同我讲，嗰张系新床嚟嘅。
15: 哦，
16: 咁我话咁，所以咧，咁呢个时候咧，我姊妹个阿妈咧都同我好熟噶嘛，因为你自细熟悉，佢话。冇嘢啊！你继续瞓啊！
15: 哦，咁所以做姊妹你嘅感觉系咩？就系记得比较上紧轻松嘅时
16: 候啊，仲有就系咧，跟住咧，就系、是、去到嗰啲玩新郎嘅环节啦。
15: 嗯，
16: 跟住咧，新郎咧就带住啲伴郎咧，就喺要喺门口入嚟啊嘛。
15: 嗯，
16: 咁然之后咧，摄影师就同我讲，
15: 嗯，
16: 你同佢哋讲啲嘢啦，我哋要拍啲素材咁啦。
15: 嗯。你讲晒先，我其实已经有好多嘢想发表啦，但你讲埋先。
16: 跟住我就话，哦，好啊，入嚟啦，大家。摄影师话唔可以，
15: 真系好反转嘅啫。咁于是真系再嚟过系咪？
16: 系啊，要咩？要问啲问题啊，要新郎去咩读啲爱的宣言啊，咁先再入嚟。
15: 嗯，
16: 又要拍一个，就系每个姊妹就要同新娘讲一段嘢。咁样吓，即系讲一段心情对话咁。
15: 哦、oh, ，OK。
16: 咁然之后咧，佢哋咧就即系我讲先嘅，咁我咧讲完嘢咁啊。跟住我本来都唔觉得自己有问题，但系咧之后咧就见到每一个姊妹咧都讲到喊。
15: 哦，即系佢哋感动到啦。
16: 系啊，跟住我唔明啊嘛，佢又唔系嫁俾呢个老太爷做第十八房小妾，以后见唔到。咁佢嫁完之后都系住翻喺同一间屋。
15: 咪先，但喊唔系因为难过噶嘛，大家喊眼泪嘅嗰个含义可以好多噶嘛，唔系因为做十八房小妾好委屈，所以只有喊噶，都可以系见证咗爱情行到去某一个阶段嘅感动噶。
16: 咁但系佢哋喺爱情未行到某一个阶段之前，佢哋已经都系咁样相处，都系住喺同一间屋噶啦，冇分别噶。咁有咩感动嘅地方咧？有咩喊嘅地方咧？
15: 咁所以话你去参加唔同嘅婚礼，包括你系官礼嗰个人，你都冇喊过嘅。
16: 冇啊。
15: OK， 咁呢个我可以之后讲我哋点解要喊。咁你嗰日做姊妹同 MC 嘅感受，仲有冇啲咩系漏网咗？我哋而家要再讲噶。
16: 咁然之后咧，就去到下昼啦，跟住就要食饭啦，就招呼啲兄弟姊妹一齐食饭。
15: 嗯，
16: 咁新郎新娘唔知个补妆冇得食噶嘛？咁
15: 好惨啊，真系。
16: 系啊，好惨啊！咁然之后咧，夜晚咧，新郎咧实在顶唔顺啦，咁就去咗厕所。
15: 嗯，
16: 跟住翻嚟就俾我姊妹闹到狗血淋头。你去咩厕所啊？知唔知好多人等你影相啊？
15: 咁唔人道嘅咩？咁唔人道啊？
16: 系啊。
15: 嗱，其实头先咧，美图讲嘅。呢啲嘅细节咧，喺我去做以前做姊妹嘅时候咧，我都有经历过嘅。咁我可以先讲下我嗰阵时做姊妹发生咗啲乜嘢事，而亦都系因为嗰次经历，所以我对于某啲嘅婚礼嘅现场咧，系有咗一啲嘅既定印象。我知道人系唔应该有既定印象，因为我系反既定印象嘅。但系咧，得不免俗咧，曾经有咗一啲嘅印象，但系真系可能去到呢一两年啦，所谓以前嗰啲印象有少少打破嘅。咁先讲下我之前做姊妹嗰阵咧，系发生咗啲咩事先？又系咧，朝早五点零钟，咁我哋就喺新娘屋企集合嘅。
16: 系啊，
15: 咁然后就有嗰啲所谓玩新郎嘅环节，玩新郎嘅他的伴郎们。
16: 吓，你都未化妆就玩啊？
15: 咁我系化好去嘅，因为我哋系
16: 新娘化好未啊？
15: 我哋去嘅时候佢已经化好咗啦，
16: 即系佢三点就化妆啦。
15: 可能系，即系我五点嘅时候集合嘅时候，我哋所有人都已经系 ready 嘅状态。咁咧就anyway 啦，呢个我觉得都唔系重点啦。咁重点咧就系、是、咁去到呢一个嘅玩兄弟团嘅成个过程，我都系好大个问号，即系我唔明白点解需要呢个环节嘅，我一直都唔明任何呢啲玩新郎又好啦，我亦都知道喺某啲地方嘅习俗咧，佢哋亦都系会玩埋呢个嘅姊妹团啦，有啲仲会将啲姊妹咧掉落嗰啲 swimming pool 咁样，我都系。极大惑不解，在我的眼中，我就是觉得本身这个就是见证一对新人他们、浪漫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刻来的，关玩这堆东西什么事？
16: 因为要给摄影师有素材拍咯，因为当时是没有人要求我玩新郎的，只有摄影师要求的。
15: While这件事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很多时候摄影师的意愿凌驾了一切，而在我的眼中，摄影师你存在的价值是这一天有很多的sweet 嘅 moment 或者珍贵嘅 moment 发生，你系去捕捉呢啲 moment， 而唔系你去指导呢啲事嘅出现。
16: 因为
15: 你唔系
16: 个
15: 导演啊，你系记录，
16: 系导演嚟嘅。
15: 我觉得唔应该，即系我觉得呢一日 正常佢就係自然而然地發生咗好多嘅時刻，你去捕捉呢啲嘅時刻，而唔係你將一啲時刻憑空發生。因為好似頭先美圖你講話，攝影師要求你哋再重新嚟過某啲環節啦，我當時咧都有見證住嘅，就係咧奉茶嘅環節啦。咁然後啲家長可能咪會送一啲嘅金飾咁樣嘅，咁佢冇影到啊。首先我就覺得冇影到係你嘅失職嚟啦，即係人哋明明。

0: 正正常常咁做咗呢个动作，你没有捕捉到，你 miss 咗。
1: 唔系啊，拍戏都会拍几个 shot 啦。
0: 但系呢下唔系拍戏咯，呢个 suppose 系佢哋人生里面一个真实嘅事情嚟噶嘛？咁你点解要叫佢哋走去好似做戏咁做出嚟咧？
1: 因为如果佢唔做嘅话，佢又影唔到，佢就会俾人闹。
0: 咁我就觉得你影唔到系你嘅事啊。佢就要大家重新奉过呢个茶，我就觉得你真系非常之妹仔大过主人婆嘅啫。即本身奉茶呢件事系嗰个仪式嚟噶嘛，然后你叫人哋重新 rerun 一次嘅仪式，因为你摄影师冇捕捉到，然后咧佢咧仲即系 Q 咗我哋做好多我哋唔愿做嘅事啦。即我就觉得点解喺呢个 moment 新娘嘅意愿、新郎嘅意愿、我哋成班与会人士嘅意愿都唔及你摄影师啊？请问你本身喺呢件事上系冇角色噶？
1: 导演咯，
0: 跟住我就觉得好奇怪啦，为咗 please 个摄影师而去做嘅好多事，而且我觉得你去做呢个摄影师，你去影当时嘅嗰啲场面嗰啲时刻，你系影呢两个人 specific 呢两个人同佢 specific 呢班朋友 specific 嘅呢一堆亲人佢哋嘅呢个 special moment 啊嘛，系咪？唔系要你将佢导成所有人嘅婚礼嘅样子，如果呢一班人佢哋嘅婚礼就系要系佢哋嘅风格嘅话，咁你就如实咁样去摄录呢一个风格嘅婚礼就得啦。你唔需要将佢变成摄影师你脑海之中你觉得婚礼应有嘅模样嘅，因为每个人想要嘅婚礼或者一堆可能风格相似嘅集体走埋一齐嘅相处之道系佢哋自己嘅事，你要做嘅系记录呢班特别嘅人佢哋特别嘅婚礼，唔系将佢变成烂大街一模一样嘅形式。到到最后，我亦都喺度谂，究竟我哋一场婚礼系咪就系为其他人而去摆嘅一个娱乐活动呢？系因为去到后期嘅时候，因为我哋讲话我哋五点钟开始啊嘛，到到夜晚咧，我见到新娘个样咧系攰到咧，
1: 正常啊，因为我估下新娘系两点起身嘅，或者冇瞓到。
0: 系啊，佢系攰到哭泣咁样样啦。然后咧，佢每一次影相咧，我都觉得佢嗰个笑容已经系假噶啦。咁佢最后即系我，因为完场嘅时候，我有问佢，佢而家感觉系点样样咧？佢话咧，佢除咗今日真系好攰之外，佢冇任何嘅感想。我就觉得对于一个婚礼嚟讲咧，最后留低俾个新娘嘅印象系攰，系咪最好嘅事咧？
1: 系，因为攰，佢咪唔想结多次咯。
0: 唔系啦，因为嗱，我而家系更加确定呢一点。咧系因为我后来有去过几次婚礼，唔应该系咁嘅，即系我觉得俾在场嘅咁多位嘅体验，应该系我今日真系好攰嘅一日，又或者宾客唔应该系 black， 系我嚟到呢度净系打一打卡，即系因为后来有几次婚礼我参与咗之后，我觉得个意义感我自己感受到嘅真系好重大，咁有嗰个比较之下，我就觉得其实可以有好多嘅选择，否则嘅话，如果我净系以我第一次去做姊妹嘅嗰一次经历，我会唔 get 呢？成件事是 for what 要发生，
1: 咁但系你喺嗰几次感到意义感好大嘅去过嗰几次意义感好大嘅婚礼里面，当中有冇人已经离咗婚咧？
0: 咩叫当中有冇人已经离？
1: 当中有冇 couple 已经离咗婚咧？
0: 即系你话新娘新郎佢哋系再婚嘅？
1: 唔系，即系嗰次结完婚之后，而家已经离咗婚？
0: 冇啊。
1: 因为我发现无论几浪漫，可能过多几年之后都会有离婚嘅可能性啊！
0: 咁你唔好理啦，起码嗰一刻我哋唔系做俾人睇先啊！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11: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

0: Bonjour, bienvenue.
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好，翻嚟咧，我哋嘅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以缇，
5: 大家好，我系陈美彤。
4: 咁我就讲下我后来参加过嘅一啲我自己个体感觉得好好嘅婚礼啦。咁其中一次咧，好似系喺旧年年尾12月嘅时候，冬天嘅时候嘅事嚟嘅。咁嗰对 couple 咧，系我睇住佢哋由唔识到识到佢哋最后要走入呢个婚姻的殿堂啦 ，which is 其实系好迅速嘅一件事，即系好似 within 一年。他们就已经是决定了他们要结婚的了。然后呢我在那个婚礼的现场，首先我感受到这个他是以一种朋友一起来享受的方式去进行的婚礼的，即是他没有了任何那些唯唯仪式的，他只是整班人共聚在新郎，即对新郎来说很有意义的教堂里面，跟着由他很熟的一个牧师，即所有东西都有 personal 意义，不是因为我现在要做一个仪式，跟着我需要一个角色，然后我去找人来 feel 这个角色，不是咯，即所有出现在那件事里面的人本身就已经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或者在他们的人生之中是有那个角色的存在，一个跟他们很熟的牧师啦，去给一些的祝福啦，然后讲跟他们去相处的一些的点滴啦，然后你会 feel 到每一个环节对个新娘和新郎来讲都有他存在的原因同埋份量嘅咁。喺佢哋唱圣诗嘅时候咧，我见到咧新郎同新娘咧，佢哋忽然间拖手咁样样啦，我就觉得呢个人嘅际遇或者人嘅缘分真系好奇妙嘅。即系我分别识佢哋两个系早过佢哋两个互相相识啦。我觉得我自己咧好似一个 NPC 咁样样，即系佢哋嘅爱情故事里面嘅 NPC。然后我非常之有幸咁样见证晒全个过程。然后喺今时今日呢、这个。社会里面我觉得你要找到一个、好人，然后这个好人遇到另外一个好人，然后他们两个还要是夹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5: 不是啊，那一个坏人遇到另外一个坏人，他们因为可能很夹的，为什么一定要两个都是好人才可以结婚？
4: 冇话一定要好人先嚟结婚，我就系话你遇到一个好好嘅人嘅几率本身已经唔高，然后你遇到两个好好嘅人，然后佢哋互相之后仲要咁夹，然后佢哋喺埋一齐，然后佢哋两个都系你嘅朋友，你见证咗呢个成个 moment， 嗰个几率系非常少。然后我感受到我而家见证紧一个好珍贵嘅时候。
5: 咁、见到之后，你有冇想结婚？
4: 我冇特别，咁又唔系我遇到咯。我见证到人哋一个好珍贵嘅时刻，我又唔系我遇到啊！
5: 因为呢个问题，我妈有问过我，我妈有问
4: 你见到人哋结婚，你会
5: 去到人哋婚礼之后有冇想结婚嘅感觉？
4: 咁你有冇啊？
5: 跟我问佢，你之前系咪去咗人哋嘅丧礼啊？
4: 你冇想大人又唔系想死，no，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我见到佢哋，我觉得呢件事系好难得嘅，呢个难得系未必会出现喺我身上嘅。但无论发唔发生喺我身上，我有冇遇到呢一种同样嘅美好都好，都唔妨碍我去欣赏我面前嘅呢一份美好咯。即系如果我真系遇唔到嘅话，咁咪显示佢哋遇到嘅嘢更难得咯。唔系每个人喺生命之中都会遇到，而因为我知道双方都系好好嘅人，而好多时好人佢哋都未必会遇到好人噶嘛。即系我都有见过好多我觉得好好嘅人，佢哋遇到渣男，即系我有啲咁嘅朋友。咁所以我知道好人也是有机会被糟蹋嘅。咁但系。在他们的故事里面，大家有一个他们 deserve 的好的伴侣，这件事是令到我觉得很欣慰。 我见到他们有一个这么难得的 moment， 我自己觉得这个世间容许这种美好的事发生依然是令人很欣慰和很感动。作为一个见证全程的人，即见证他们爱情故事全程的人，我真的在那一刻是觉得好好，因为你想想去到结婚的那一下，即当然你结婚之后你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你要两个人都对于你们想步入婚姻有这个共识，然后你们即他们中间还要拍了六次结婚相，又每次都是要筹划爆多东西，然后婚礼他们都是有很多的想法，都要做很多的、决定，有很多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有吵架有成嘛，但是他们 manage 到、起码去到这个婚礼的这一刻，他们都依然是对于他们要携手一起并进这件事是这么肯定，这个肯定都令到我那一刻觉得很 touch。
5: 我觉得每个人结婚的目的不同的，譬如我的姐妹结婚，她的目的就是她其实由小就很渴望有一场公主式童话式的婚礼。
4: 所以她最后真的是童话式
5: 的。是啦，她要自己做公主。
4: 嗯、
5: 但是对于她身边那个是哪个不重要的，她只是一个 NPC,
4: 她只需要做公主。
5: NPC, 是啦。
4: 是连个新郎都
5: 是一个新郎，是一个 NPC 来的，是一个王子 NPC 来的。
4: 但不是人人都适合做她的王子的嘛，她都有揀过王子的。
5: 要靓仔咯。
4: OK,
5: 系啊，咁佢有拣过王子嘅，但系喺婚礼当日呢、這个人只系对佢嚟讲只有个 NPC 嚟嘅啫。咁、
4: 嗯、
5: 佢觉得呢个最紧要就系佢自己有佢想要嘅布置啦，想要嘅衫啦、音乐啦，所有嘢都系好似佢梦想中一样嘅。
4: 我嘅问题啦吓，咁万一嗰个男主角系唔重要嘅话，佢只系想成为公主嘅话，咁如果佢唔搞婚礼，佢搞一个好似公主登基大典咁嘅嘢嚟令到自己开心，系咪都一样效果？
5: 理论上是的，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你如果搞婚礼，你很多亲戚朋友都会来。
4: 如果我有个 friend 搞他的公主的仪式，我都会去。那是神奇，
5: 你
4: 太少有了，
5: 你就会去。
4: 婚礼比更常见
5: 的，但是正常人就会觉得吓做乜鬼嘢，就会不去。
4: 不想看咩？好好奇、
5: 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其实不是一个咁creative 的人嚟噶嘛，咁你婚礼你有个模式你可以跟，大概就系嗱早拍又晚播，咁然之后咧兄弟姊妹之后，好似你啱啱讲有个流程就撒花瓣，跟住大家欢呼咁样，一啲流程就齐晒，咁、所以婚礼佢好清楚自己最点做公主，呢、這个公主登基大典咧好需要，嗱呢啲我冇去过啦，你需要
4: 系咯，唔想去，
5: 你要需要个新嘅筹划。我等 Elsa 的公主登基大典，
4: 我不想成为，是你的 friend 想成为的，他想成为的他自己 achieve 所以最后他是真的像公主的，
5: 是真的像公主的，
4: 然后他就开心了，
5: 换了很多衫，拍了很多相，很童话，开心了
4: 他就真的开心了，
5: 是、
4: 哦、起码他那刻是开心的，
5: 后来离了婚，
4: 咁起码佢做咗公主，
5: 系啊系，起码做咗公主，
4: 因为佢本来都唔关婚姻事噶嘛，你话佢件事佢都想做公主啫。
5: 对于呢个婚礼，佢系想做公主。如果唔系佢唔系因为佢想做公主，其实对佢嚟讲，结唔结系冇分别噶。
4: 哦、啊、，OK， 精神食粮补给站。

0: Savage。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英国军情五处早前联合其他5万联盟国家发布安全提醒，声称中国情报部门通过虚假在线招聘等方式接触西方国家人员，窃取军事、政治、科技机密信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回应话，所谓中国间谍威胁的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话，五眼联盟是世界最大的情报组织，在世界各地进行间谍泄密活动，他们是爱好和平国家的真正威胁。中方奉劝英方立即停止这种自编自导、贼喊捉贼的拙劣表演，否则只会自取其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五眼联盟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个组织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本身就好讽刺。美国加州一间高中举行毕业典礼后，在校园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18岁青年死亡，另外有3人受伤。事发在加州北部城市费尔菲尔德，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一间高中在体育馆举行毕业礼后，家长同学生在停车场附近影相留念，期间突然传出枪声。有目击者说，现场人群恐慌尖叫，四处逃跑，警方接报到场封锁事发地区。警方形容当时情况混乱，令人震惊。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行凶动机，目前正全力展开调查。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亚，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话，感谢李家超亲自带队，今次中亚行程为代表团打开个大门，团员发现好多商机。马时亨话，在哈萨克斯坦，当地主权基金持有好多国有资产，其中一项是铁路公司，哈萨克国家铁路将会来港上市。代表团令当地企业更加认识香港市场，除了上市外，当地企业亦可以透过发债等方式利用香港的金融平台。他说，另一个例子是香港一个多元化的集团，旗下公司从事酒店业，今次随团出访抵达哈萨克后，获当地企业寻求合作，例如在旅游胜地开设酒店，据悉双方正在商讨中。在乌兹别克，代表团同几个不同领域的副部长会面，其中一个从事医药的团员看到乌兹别克拥有3800万人口，具有市场潜力，希望在当地开设制药厂。马时亨说，这几日已经看到很多商机，相信回到香港之后会有更多进展。食环署发言人话，署方一直高度重视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持续加强巡查全港各区物业处所，包括新鲜粮食店，严厉打击可能引致鼠患风险以及影响公众卫生的违规情况，保障食物安全和保持环境卫生。近日署方接获投诉，话观塘区协和街一间新鲜粮食店有鼠只出没，昨日已经派员巡查，发现店铺地台有污渍、鼠渍、假天花和墙身有罅隙，根据食物业规例向相关人士提出检控。有关新鲜粮食店已经暂时停止营业，进行彻底清洁和加强防鼠灭鼠措施。发言人话，截至昨日已经巡查全港各区持牌或许可证食物业处所大约91500次，包括巡查新鲜粮食店大约6200次，一共有5间持牌新鲜粮食店因为违反食物业规例被记下足够分数，被暂时吊销牌照7至14日。食环署会继续密切监察各食物业处所的卫生情况，按风险加强巡查及执法，处方会按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以保障公众健康。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喺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嘅家长，会喺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0: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Bonjour, bienvenue.
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好，翻嚟咧，我哋嘅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怡缇，
5: 大家好，我系陈美彤。
4: 咁跟住落嚟咧，就讲下我之前去巴黎嘅时候参加嘅呢场婚礼咧。呢场婚礼咧，我可以话系我参加过嘅所有婚礼里面咧，特别史无前例嘅一场嚟噶，我目前系冇去过咁好嘅婚礼嘅，而我觉得之后
5: 咧仲要好过你之前讲嗰场，
4: 即系我其实本身我觉得唔应该将我朋友嘅婚礼攞出嚟做比较嘅，但我只系想形容一下巴黎呢场婚礼，以一个婚礼嘅策划，或者以我哋成班朋友一起去共享一个好浪漫嘅 moment 呢件事系做得有几好，
5: 诶、
4: 超绝啊！真系，我都好怀疑我喺我呢一世人，即系佢哋真系做坏咗事噶啦，我只可以讲，我好怀疑我喺我呢一世人之间会唔会再去参加另一场婚礼，系有同样咁大嘅触动同咁大嘅快乐嘅，即系因为真系我可以讲话，除咗系意义非凡之外啦，系我哋所有人喺参与到每一个

0: 环节，我哋都系觉得好 enjoy。即系我觉得一场婚礼要做到咁，其实好困难嘅。尤其是本身你就知道婚礼系好攰，而佢哋仲要有周居劳顿呢个 part 咧。
1: 嗯哼，但系佢哋早就去咗啦嘛。
0: 佢哋早咗几日去嘅，佢哋有彩排有成嘅，而我哋宾客们啦，也是要搭晒飞机咁样去巴黎噶嘛。咁所以 suppose 呢个体能嘅需求上系比我哋一般喺香港去一场婚礼更大啦。但系你真系冇攰嘅感觉嘅全程，你净系觉得我好开心，我今日存在喺呢一度，我好多谢我有呢个机会喺度见证呢个时刻，全程都系呢个 feel。
1: 点解咧？有咩特别嘅地方咧？
0: 好多嘢。咁有一啲嘢，我觉得系佢哋落嘅心思，令到呢一场嘅婚礼变得好 personal， 亦都变得好系令到我哋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即系佢做到嘅嘢系呢场婚礼唔系俾人睇，
1: 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系咪？
0: 真系每个人都参与。
1: 周星驰咁样，跟住有搵十个女仔出嚟冚住个盖头俾阿新郎估。
0: 即系咁样样嘅，佢系做到咧，你唔觉得佢哋呢啲仪式咧系做俾人睇，但系佢又确实令到大家都好 enjoy。即系例如话咧，佢哋系做咗一个哈利波特主题啦。咁除咗系佢哋做咗一个哈利波特主题，除咗系因为即系我哋呢班 friend group 啦，可能有好多人都中意哈利波特之外，咁最重要梗系新娘同新郎佢哋两个都中意哈利波特。即系我觉得佢哋有 make 到好多 element， 令到呢件事系 about them 同埋 about大家，而唔系纯粹 about 我要搞个婚礼出嚟。咁咧就例如话咧，我哋去到之后咧，我哋系每个宾客啦都要经历呢个婚礼仪式嘅，即系佢有一个哈利波特嘅 sorting hat， 即系婚礼帽喺我哋每个人嘅头顶咁样揈揈揈，就会大叫你系一个咩学院，然后佢会有一份嘢系有晒你个名，有一张系好似即影即有咁嘅相，系你同嗰对新人用 AI 将出嚟，你哋喺霍格华兹嘅生活照，有张咁嘅嘢，成张卡咧系都系用哈利波特体同哈利波特风格做嘅，又佢会叫你喺度写一堆嘅功课，就系、是、你对于佢哋嘅即系可能一啲嘅留言或者点样样咧，即场帮你再影多张相，然后就封装咗嗰份东西，即系佢全部嘢系好有心思。你谂下佢系每一个宾客，佢都要预先去准备一份咁嘅嘢咯，每个人咧都有 sort 到嘅学员啦，然后咧你知道自己
1: 系咩啊？
0: 我是 Slytherin， 我哋 sort 到学员之后咧，佢隔篱咧系有个影相嘅 booth 嘅。
1: 咦，佢点样 sort 个学员嘅方法？根据你嘅
0: 根据佢可能对你嘅认知。咁样佢就 sort 好咗嘅，咁然后佢有个姊妹咧，系全场咧好有戏剧效果，好投入咁样喺度扮嗰个帮你 sort 学员，即系佢会讲埋好多嗰啲前序啊、形容啊咁样样嘅。跟住然后咧，你 sort 好学员之后咧，隔篱有个 booth 咧，可以俾你影相嘅。咁你可以分唔同嘅组合啦，即系你有啲 friend 呢几个系好朋友嚟嘅，嗰几个系好朋友嚟嘅，咁样样三三两两咁，或者你中意独照都得嘅，咁样去嗰个 booth 度影相啦。影完出嚟之后，佢会有得俾你立即 download 呢啲相啦，亦都可以你就即刻 print 佢出嚟，好似啲贴纸相咁即刻 print 出嚟啦。print 出嚟嘅嗰个框都系哈利波特，你好似喺个预言家日报咁样样嘅。然后咧细看嗰个预言家日报咧，系写咗佢哋两个结婚嘅婚信噶咯。即系佢系作咗一段好似哈利波特英文嚟嘅咁样嘅文句，去写佢哋两个结婚嘅呢单新闻。咁有心思喺现场咧，仲有好多个道具俾你拎嘅，即系例如嗰啲哈利波特嘅围巾啊，咁样你系可以影相啦。进场附近有个位咧，系佢有部电话，系扮系魔法部入场嘅嗰部电话，然后你系可以拎起对嗰部电话留言，佢仲有 camera 可以影到你，然后你就可以讲一段对即系你想讲嘅嘢啦。最后我哋有睇到一啲节录系好好笑嘅，例如有人咧喺嗰度讲冷笑话啦，跟住有人喺嗰度咧即系喊晒咁样样同个新娘新郎讲嘢啦，有啲人例如我就喺度抱怨，就话你个镜头 set 得太高啦，我而家就系得翻个额头，但其实原来系可以教嘅，我哋唔知啦。即系你会感受到嚟到呢个婚礼嘅每一个人都系好 enjoy 成个 moment。咁然后咧，佢仲有好多瞬间系做得好好嘅，例如话咧佢入场嘅时候咧唱嗰首歌，你一听咧系会觉得佢好似系播嘅咁，因为超好听。跟住但系其实系雅儿喺度唱歌，雅儿系之前有攞咗金像奖嘅最佳乐曲嘅主唱，佢系新娘嘅小学同学啦，咁所以佢 live 咁样唱咗嗰啲进场曲啦，哇，好听到咧，你只听嗰把声你都想落泪。喺海边咧，整咗一个好似我唔知系咪贝壳咁样嘅 setting， 定系花咁样嘅 setting 啦。然后咧，我哋每个人咧嗰张凳咧就系一级级嘅，好似草皮或者好似梯田咁样咧，你当咁咧就

0: 摆咗好多张凳啦，一排排咁。然后咧，你喺远方咁样睇咧，你觉得好似鱼骨，好似鱼骨咁样一圈圈，即系成个布置咧，你系觉得系好典雅，但系佢又唔复杂，令到我觉得好系呢一对新人嘅 style， 即每一处你都系感受到系佢哋嘅风格，因为佢哋中意，所以咁样行事嘅。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你听佢哋两个讲嘢咧，又系喊到不得了。即例如咧，个新娘咧又话佢一直以嚟咧都自诩系一个好不羁嘅理想主义者啦，以前从来都话佢系不婚主义嘅，佢唔知道点解一定要结婚有成啦，但系佢点解最后都会嚟到呢一个婚礼？嘅呢个 moment 咧，就系佢话有一日咧，佢就喺度同佢当时嘅未婚夫，即系后来嘅呢个新郎咧，就讨论咧，唔知点解要结婚嘅时候，咁有个新郎就好简单咁讲一句话，冇啊，就因为我想同其他人讲话你系我老婆咯咁，然后佢又觉得好似可以俾佢呢样嘢，好似可以俾佢，佢哋两
1: 就算唔搞婚礼，佢照俾佢讲咪得，得你讲，
0: 好名正言顺啊嘛，确实系啊嘛。咁然后佢又讲咗一啲，即系例如话佢哋求婚嘅呢个过程啦 ，which 系好似一场斗智斗力之旅，因为个新郎咧其实已经一早令到新娘知道佢系会求婚噶啦，即系因为佢好开宗明义，我哋嘅新郎哥啦吓，佢喺我哋呢个 friend group 里面咧，一直系以非常之神奇嘅节奏嘅幽默感见称嘅。即系佢好似唔觉得自己好好笑，但系佢讲嘅嗰个 timing 就会令到全世界都好爆笑咁样样嘅。佢、咧就会去问个新娘咧，就话：你介唔介意俾我知道咧，你只手指系有几粗啊？即系我只系想多啲了解你咁样。咁所以咧，就一做咧，佢就已经知道会有某一日佢会求婚噶啦。但系我
1: 咁样都好啲嘅，因为我有个 friend 试过咧，佢俾佢男朋友求婚，系佢男朋友去咗跑马拉松，然之后搵人打俾佢话佢男朋友喺嗰度心脏病发，然之后个女仔当然就系冇化妆，劲慌张咁赶到去，跟住然之后原来准备咗一班朋友同佢求婚咯。
0: 问我。等等先，完全系 opposite 咧，就系咧阿当时嘅准新郎啦，佢咧系准备埋 dress code 俾个新娘嘅，佢准备埋 dress code 咧就系佢哋一齐去咗一个旅行，而喺呢个过程之中，每一日佢都叫个女仔跟 dress code 打扮咁啦，所以每一日佢都喺度谂今日会唔会就系求婚嘅日子咧，然后佢哋咧就不断咁去跳探嗰个言语上嘅试探，诸如此类，咁最终就求咗婚啦。而 dress code 呢件事咧系延展到我哋去参加婚礼嘅时候，我哋都有一张色板，有八只色。全部都是很 earth tone 的色可以给我们选，所以我们到场的所有人都是啱色 tone 的。
1: 哇，但是为什么
0: 就落实到很细节，
1: 他们这个求婚斗智斗力的过程中，即如果我是新娘，
0: 你看他们的文字
1: 写的话，我就会抢集求他婚。为什么我一定要等你求啊？
0: 你话如果你系新娘，你
1: 系啊，我就知道佢呢个女神，我就逆求，我就先下手为强。
0: 可以噶，得逆求完人哋都可以再求。咁同埋仲有一个分享，我又系觉得好感动嘅，就系、是、个新郎咧就话佢之前咧发过一个梦，我不断咁样将人哋嗰啲私下分享嘅东西扬晒出嚟。咁anyway 咧，咁佢就话咧佢发咗一个梦，喺呢个梦里面咧佢就玩紧某个游戏啦。佢最后咧就系要揾一个宝箱，打开个宝箱咧就系我哋个女主角啦，新娘咧就弹出嚟。佢醒咧之后忽然 realize 新娘咧就系佢人生之中一个好重要嘅宝物，因为佢哋两个人都系啲好真挚嘅人嚟嘅，所以你听佢哋分享嘅时候咧，你真系会好共情，好共情啦，然后就全场喺度暴风哭泣。我觉得实在太好了，其实跟我刚才讲的那对有一些似，就是他们两个人我分别都认识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人。你在人生之中你不乏有找到一些 friend， 他们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受这些爱情之苦呢。即例如你可能又遇到一些你觉得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总是会遇到渣男的或者诸如此类的。总是找不到一个好的对象诸如此类，又或者你可能认识一个渣男，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即跟了一个你觉得很好的女仔一起糟蹋人家诸如此类。但是不是，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人，由他们两个找到彼此，然后好好地去经营一段很好的关系，这件事实在太令人觉得感动了，所以都是暴风哭泣。
1: 那坏人都可以经营一段很好的关系，
0: 但是他们两个就是很好的人嘛，所以更加难得。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4: 星期六晚上七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Bonjour, bienvenue.
8: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9: 感悟盛宴，
10: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0: 好，翻嚟咧，精神食粮补给站，我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0: 即系你会觉得佢哋两个系咁好嘅人，分别系咁好嘅人，佢哋值得拥有好好嘅另一半同好好嘅关系，而佢哋两个都的确拥有嘅嗰刻，令到你觉得好开心。而与此同时咧，成个地方嘅氛围，即系我只可以讲话，因为佢哋系好好嘅人啦，佢哋系好有义气嘅朋友嚟嘅。佢哋拣朋友咧，可能都同佢哋有啲似，即系佢哋会揾啲同佢哋底色有啲似嘅朋友啦。所以你去到现场咧，哪怕有啲人你系唔识咧。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全场都是好人
1: 的。因为你全部都穿同一个通的衣服。
0: 有时候有这个可能。好有趣是你会见到他还有其他的这些朋友，而每一个人你感觉在那一刻都是很 enjoy 的 moment， 而且你感觉大家都是很好的人。哪怕大家可能在生活习性啊性格上会有很多的不同。他们有几个我自己觉得很 signature 的 moment， 交换完戒指的 kiss 的那一下，我想他们不知道练了多少次，新娘呢是、被新郎非常 smooth 地旋转入他的怀中的。在他们身后爆出了七彩的烟幕礼炮，彩虹色，好壮观，好 surprise。哇，那个视觉效果真的不得了。完了他们的典礼，去到晚餐中间的那个时间呢，他们是预备了大概三分钟的烟花。那刻是觉得连个夜幕都是他们的画纸，俾佢哋书写佢哋嘅情书，
11: 我真系好感动，
0: 即系全场就不停咁样哇哇哇哇哇，然后去到嗰个 moment 咧，就大家都觉得非常之不虚此行。喺佢哋成个晚宴嘅过程之中咧，你唔系就系感觉呢个系一餐饭，或者呢个系一个婚礼，所以必须有嘅环节。佢哋咧将嗰个会场布置到咧喺佢哋坐嘅位置嘅后面咧，就系好似霍格华兹咁样，好多嗰啲悬喺空中嘅蜡烛。成个晚宴嘅过程就系佢哋姊妹或者兄弟咧唔同嘅人上嚟主持，好多好玩嘅游。真的好玩的，或者大家很热烈，当然都有机会是因为他将它包装到是一个学院，因为我们是隶属于哈利波特霍格华兹里面的不同的学院嘛，学院的对决，就是你是会为你的学院得分。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不停地听到例如过来分多加10分，大家都是为个学院杯努力的。但是他们的 环节嘅设计又全部都会最后归翻去新娘同埋新郎嘅身上，令到你对佢哋嘅爱情又好啦，对佢哋本身又好啦，了解多啲咁。你每一刻都感受到佢哋彼此照顾，又彼此尊重，亦都好爱惜自己同埋爱惜在场所有人嘅嗰份心。

0: 是画了你穿着你个学院的衣服的一个图画，咁啊黐晒喺一张墙度，将嗰张图画咧搣落嚟之后，你就会见到嗰张图的背面咧系写咗你坐的嗰个餐台的偏好，即系例如三号台，佢连话俾你听你要去边度坐都咁用心啊！你坐低咗之后，你面前就会有一张信啦，跟住嗰封信咧系新娘写俾你嘅亲笔信嚟，佢为每一个人都写咗亲笔信，系你真系睇第二行可能就已经是落泪，跟住好多人系唔够胆睇嗰封嘢，因为惊会即场落泪，所以佢就谂住带翻去。
1: 但系佢哋同每一个人都关系咁好咩？
0: 系啊，就系、
1: 是，即系佢请咗几多人？
0: 你
1: 问得
0: 好。我对于呢啲嘢真系唔系好识得计啦，但系我觉得都唔多唔少咁啦。喺嗰封信嘅背面系有个 QR code 嘅，揿翻入去呢个 QR code 度咧，佢系阿新娘或者新郎咧声演嘅一段同你有关嘅嘢。我嗰个 QR code 咧揿出嚟咧，就系个新娘喺度扮我同佢一齐玩嘅嗰个罗罗山嗰个游戏里面嘅一啲剧情，即系为你度身订造咁样录咗一段嘢摆落个 QR code 度，然后你可以放一份都带走。跟住我就觉得佢哋做嘅所有嘅 souvenir， 你唔会存在嗰啲死啦婚礼过后呢、這个 souvenir 我点算咧？你全部嘢你都想收藏，而且都真系好便于收藏。现场嗰啲物题沙全部都做到好似金探子咁，点解可以做得咁好？
1: 真要我唔系好明点解佢哋可以咁有咁广泛嘅朋友圈，只系可以对咁多人都写得出信。即系你如果要我唔好讲婚唔婚礼先，你要我向我嘅朋友系可以写多封感动嘅信，系有嘅。但系我觉得有呢个关系嘅朋友，绝对系冇十个人咯。
0: 我谂系咁嘅，因为首先咧。他们两个是很好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很愿意跟他们做朋友，所以呢他真的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 friend 在这里，即包括他的姊妹团有些是他小学的同学来的，讲着小学就结交的人，经过了这么贵多年之后，关系还是这么紧密。我属于是新娘的大学同学吧，咁但系咧，我哋后来又喺呢个剧本杀嘅圈子经常遇到，佢净系玩个游戏都可以识到一班会为对方扑心扑命付出嘅 friend， 真系好不得了！我真系为人感动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去完成个婚礼之后，我就觉得人系咁好嘅一种动物嚟。
1: 呢个就真系同人嘅交友广唔广泛好有关系，因为我当时做主持我姊妹嘅婚礼咧，咁咧。就基本上咧，所有嘅朋友咧都系女方嘅朋友嚟嘅，个新郎咧系冇嘅。咁然之后咧，我就终于见到，因为要影相环节啊嘛，新郎系有两个朋友嚟嘅，于是我就问阿新郎：你嗰两个朋友嚟咗未？叫佢哋影相。新郎话：我唔知。我话不亦叫你唔知咧，佢话其实系咁嘅，嗰两个人我冇见过嘅，不过咧系打机嗰阵咧，我话我结婚啦，
0: 网友嚟噶，
1: 佢哋话佢哋会嚟，咁所以我唔知佢哋系咩样嘅。
0: O、okay, K， 即系我觉得呢个婚礼好特别嘅一点咧，系我即系已经完结咗个巴黎之旅一段时间啦，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咧，个婚礼里面嘅好多画面或者我当时嘅感受咧，喺呢一刻都系我嘅精神食粮嚟咯。即系当然你喺后续嘅好多生活，你都会遇到好多问题，你都会有好多 moment 心谂呢个人系咁样样嘅，呢个世界系咁样样，你就忽然间喺嗰刻你就会谂到喺呢个婚礼里面你感受到嘅人。都可以是一个很美好的模样，我真的很感动。
1: 是啊，是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一些很擅长交朋友的人才做到，而我不是一个很擅长交朋友的人，连我的朋友都不是一个很擅长交朋友的人。
0: 那我觉得我都不是一个很擅长交朋友的，我只可以说我很感谢我在每一个阶段将我 pick 出来的那些
1: 很擅长交朋友的。你可不可以写到那么多封信呢？
0: 真的不知道。
1: 我不得。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十二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叶宝琼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嘅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话，以色列喺美国支持下，针对黎巴嫩同加沙发动挑衅与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

0: 地区紧张局势，以色列持续袭击，将促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佢话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系所有人嘅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佢话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嘅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嘅抵抗就会继续。佢话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未能通过战争而达到嘅目标系不可接受，解除真主党武装意味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威胁，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说，真主党关注的是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赞成限制战争权力的众议员并不爱国。他说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喜爱出风头的人，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特朗普又指责民主党人受妄想综合症驱使投票，他们宁愿让美国失败。英国气象部门发布夏季天气展望，预料未来几个月出现高温天气机会率明显增加。新华社报道，英国气象部门预料6月至8月期间每个月的气温都高于往年平均水平，增加发生热浪和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经发布今年首个黄色高温健康警报。气象部门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发出夏季高温预报的主要原因。上月26号首都伦敦的皇家植物园录得摄氏35.1度高温，打破英国五月高温纪录，是英国有气象纪录以来一年中最早达到35度的日期。当地传媒报道，若果夏季热浪持续，供水系统可能面临压力，因为英格兰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干旱的春季之一，部分河流水位偏低。近年气候变化导致英国多次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气象专家预期出现极端天气的机会率越来越高。南韩地方选举结果陆续公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赢得12席，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首尔市、大邱市、庆尚北道和庆尚南道4个地方胜出，其中吴世勋成功连任首尔市长。国会议员补选与地方选举同时进行，共同民主党候选同样占绝对优势，在14个席位中赢得9席，国民力量党获得4席。当地传媒报道，今次地方选举是总统李在明去年当选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今次大胜，执政党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强大的施政动力。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出访中亚，本地航空公司将于明年第一季开办直飞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班。运输及物流局说，一直深耕同中亚国家的航空关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完善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11，
8: 新城财经台。
10: 生活点样过，可唔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1: 原来生活好快乐，星期四嘅早上咧就系自主人生。Hello Elka 你好
12: ，Hello 你哋好啊，我
11: Elka 嘅中文名咧叫做郑子琪，好似人哋即系除咗读书嗰阵，可能老师会嗌你老师，系咯嗌你。即係成個鄭子琪咁樣，咁跟住都少喎，應該都係英文名
12: 啊。其實係我身邊嘅最 friend 嗰啲朋友就會叫我全名咯。
13: 係哦，咁我今日同學應該都係啦，係咪？
12: 同學
13: 翻學嗰陣時，其實小學生咁佢唔會諗個英文名噶嘛，係嘛？
12: 我以前啲同學
11: 細細個已經會用英文名上堂噶啦嘛。
13: 點解你會知噶？
11: 嚇！點解我唔知啊？
13: 嚇！我明明我嗰个年代都唔系，冇人知道我叫 Alfred 嘅。
12: I'm a teacher，OK、okay.。
13: 哦，但系 teacher 嗰个年代都应该
11: 久远噶 ，not long ago。
13: 哦，好好好。
11: As long as we can remember，OK，those、okay? good old days，we call people by their English names。
12: Yes，OK，so、
11: okay? Elka，how are you today？
12: Very good。
11: Good.
13: 好
11: Are you excited to come to our show?
12: Yes. A little bit nervous.
11: 有少少緊張。唔使緊張，我哋翻返呢個廣東話嘅電台。
13: 大家冇聽錯，我哋 FM99.7 新城資訊
11: 台。但無啦啦，我哋突然間又會講普通話喎。
13: 沒錯。
11: 可以吗？
12: 哦，可以哦。
11: 好，你的近况如何？
12: 最近我就是
11: 独立了，对吗？
12: 对。走那个瘦楼的录像，
11: 咩录像啊？
12: 瘦楼的录像，
11: 瘦楼哦，中
13: 英文听唔明啊？出嚟评定几句先，
12: 广东话好似有啲
13: 哦。
11: 咁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一啲香港嘅女團呢、其實應該到對阿 Elka 呢個名字啦鄭子琪呢都唔陌生嘅 Lollytalk 嘛之前有個組合喂講少少先啦即係嗰個組合同你而家叫做solo 啦獨立嘅發展、對你自己嚟講係一個點樣嘅間接呢
12: 其實我而家呢一个感觉呢就係、
11: 是。好梦幻係咪突然间你变咗自己一个人喎。
12: 都係有啲神奇囉我觉得呢一个经历。因为我觉得喺 Lollytalk 嘅阶段呢我就係一个。个表现就系好 happy 啦，跟住然之后好系啊，好比较外向嘅一啲人嚟嘅。但系其实咧，去翻我而家 solo 嘅状态咧，我就系一个偏比较静少少嘅人啦。
11: 咁啊，真系唔啱，应该要调翻转先得。
13: 你要为自己争取出镜同埋即系交流嘅机会。
11: 唔系好简单啫嘛。如果你话一班人一个 group 咁样，即系你唔讲，有其他人讲啦。同埋可能个 focus 未必净喺你一个人身上啊嘛，即系一个。 一个团体系一个整体啦。咁但系而家你就系个整体啦嘛，即系你亦都系所有人嘅 focus 所在。即系你一出到嚟嘅时候，人哋就净系会啊 Elka、郑紫棋咁样，系啦，就同你以前嗰啲可能就即系要抹咗佢，你重新嚟过咁样啦。
12: 系啦，
11: 咁好蚀咯。
12: 嗯，我又唔觉得好蚀嘅。我会觉得俾大家睇到一个
11: 底啦，咁样。
12: 我觉得会比大家睇到一个更加真实嘅 Elka 咯，因为即系可能以前大家会觉得好开心啊，个人会哔哩吧啦好多嘢讲，但系其实真实嘅即真实嘅 Elka 有另外一面都系偏比较静少少嘅，
11: 咁唔识做呢行，
13: 系咯，
11: 唔系唔识做，系唔识，
13: 唔系嘅，唔系嘅，反而我想问，
11: 是不是
13: 不即系你之前做女团嘅时候，咁会唔会反而系因为一啲规矩？定系因为你都觉得女团应该大家开心，
11: 即系融入咗入边。
13: 系即系我冇见过啲女团系会原来几多个都好咧，会唔开心咁行出嚟噶嘛？通常都
11: 系黑
13: 金啊，
11: 黑面啊，咪嗰啲
13: 好少嘅真系。
11: 系
13: 我好似印象中冇呢啲
11: 黑色嗰啲有冇噶？
13: 吓，黑色都唔系黑面噶，
12: 都系开心嘅。
13: 我谂到黑面嗰啲咧，点解我咁嘅样咧？系当年嗰啲欢乐今宵咧扮出嚟嗰啲就会咯。咁但系正常，即系尤其是而家我哋叫 K-pop 咧，大家都好阳光，好开心，会唔会系呢个规矩或者呢一个嘅约定俗成逼到你当时要咁嘅咧？
12: 唔系，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系以前 LT 嘅成个 vibe 咧，咁多个人一齐玩系一定会好开心嘅。即系当时嘅我就系都系做翻自己噶，都系 Elka 嘅其中一面嚟噶，就
13: 系
12: 好中意同身边嘅人玩咯，就玩得好开心咯。但系当自己一个跳翻出嚟嘅时候，我就会变翻一个比较
11: 好似真啲嘅另外一面嘅
12: 沉静翻少少嘅 Elka
11: 咁咪惨惨猪咯，而家变咗，而家你成日都要自己，因为你系好中意有人喺侧跟先带动到自己比较开心嗰啲情绪啊嘛，
12: 系啊，所以我而家过嚟访问
11: 咯，
12: 我都好紧张，
11: 系
13: 你会唔会系一个依赖人多少少嘅性格噶？即
12: 系
13: 有啲朋友咧，我都曾经试过问过咧，即系加入一啲女团好男团好咧，其实就系唔想自己 take care 咁多嘢，净系想 enjoy 某一个部分。咁啊，啱啱大家一个粒一个突咁样互补啦。咁但系而家真系学程主播讲。独立咗之后，乜嘢都要自己嚟嘅，
12: 系啊，
13: 会唔会有唔习惯？
12: 系一开头会有少少唔习惯嘅，即系 even 系今次做未 firm 我第一首歌嘅宣传咧，可能要做好多访问啦，一开头都系好唔习惯自己一个人讲嘢，因为我系一个好惊讲嘢嘅人。
13: 系
12: 我会唔知点解个人会突然之间好唔自在啦，要我正正经经坐喺度。
13: 系，
12: 但我自己又好中意拍啲综艺类玩游戏嘅嘢嘅，系啦。
11: 但系嗰啲有其他互动
12: 咧，系啦，有其他互
11: 动。而家咁样，即系好乖咁样坐喺度，有两个人对住你咁，又唔知系乜水咁样咧，又系第一次咁样单独咁样坐低，又唔知佢会问我咩。
13: 可能我哋系新组合嚟。
11: 咁又听过，又听过啊，小麦啊同阿成主播嘅节目咧，啲人上亲佢咧，即系唔知做咩，佢哋两个鬼咁多嘢讲，又无啦啦两时间又嗌交咁嘅。有冇听过呢啲传闻啊？啲传闻全部都系假嘅。
13: 通常咪后先系咁啊，所以呢个时间咧，等你感受一下，我哋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1: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咧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是说不是只是去头油，而是平衡油脂分泌，因为你没有头油又不得，你太多头油又不得，所以帮你平衡了分泌的时候，那变成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还有 keep 住养好啲头发了。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这个头皮抽湿机的疗程的。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我觉得我的头皮很湿很油的话，我们就会送一支控油止痒的旅行装给你用。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6: 易醒啦，
5: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10: 问下 Elka 先，如果有几样嘢俾你拣咧，我好犀利嘅。除咗头先喺麦后讲话识睇相啦，睇你个名算到你啲字啦、之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凭你一啱嘅答案咧，大约了解到你一个点样嘅人。
1: 哇，好紧张！
10: 仲有一样最重要嘅就系有冇机会红。
1: 哇！

0: 知佢台长嚟嘅。
1: 好紧张、啊。
0: 其实佢实中噶，佢讲乜嘅临尾台长好多权力噶嘛。
2: 好多台
0: 长噶，系咪先？
1: 呢张台嘅奖咯。
0: 我唔知你系咩台长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台长，要你红就红，要你唔红就唔红。
1: 好容易啫嘛，佢学化妆要红咪红咯，搽多啲即系唔同嘅颜色咪得咯。
0: 即管睇下。
1: 如果食饭，
0: 咪都系红嘅。
1: 如果食饭嘅时候咧，有一啲选择俾你嘅 ，OK。
2: OK。
1: 有火锅。
0: 系。
1: 有韩国菜，
2: 韩国菜
1: 系啦，跟住有 omakase， 跟住就有传统嘅中菜，omakase 即系比较日式啦，
2: 系
0: 你话事嗰啲啊，厨师话事
1: 系啦，好，再嚟一次，第一个咧系火锅啦，写住先火锅，好啦，第二个咧系 Korean 嘅，
0: 佢已经自己唔记得，
1: 你真系叻嘅啫，好，跟住第三系 omakase，
0: 第四系中菜，
1: 你太了解我啊！第四系中菜，好，你拣边样啊？
2: 死啦！
1: 我好中意食嘢噶。我其实呢个问题咧，谂住上次问许志安嘅，最衰都系你啊，小马。
0: 点解？
1: 问埋嗰啲几廿年前嗰啲喺电视台嘅咩主持嗰啲，跟住炒开晒我。
0: 许志安好多嘢中意食噶，系好。
1: 但系下次留翻再问，好，你答
0: 先。点解笑嘅？我你都好多嘢中意食噶，嗰度有四样。
2: 唔系啊，因为我好难拣啊，我系一个典型嘅天秤座啊，我有选择困难啊。
0: 好，五秒嘅时间，五、四、三、二、一。如果唔准嘅，
2: 我靠第一只角。
0: 系啦，啱啦。
2: 火锅，
1: 火锅
2: 系。
1: 火锅系犀利啦，火锅系表示咗一个人咧好特别嘅，贪心，
0: 乜嘢都要，
1: 咁又唔系，我觉得其实火锅咧系几随意，几随几冇所谓嘅一个人嘅，因为火锅好得意噶嘛，你一齐食嘢嘅时候咧，第一样嘢就系迟到都冇所谓嘅，你可以自己开始食先，系啦，即系因为佢唔会话惊你冻咗，咁同埋咧你又可以好似头先各自各啊去选择自己叫嘅嘢，咁同埋咧都几享受成个过程，即系有啲嘢咧你未必需要睇到个结果嘅，但系你要享受中间好 enjoy 咁就得噶啦。系啦，即系因为咧，嗱，譬如有啲人，我自己我举外围啦，我好中意火锅啊，同埋烧嘢食噶。咁但系咧，我唔系话最恨嗰个最后啊烧咗出嚟，好多时候你食咧，我好中意睇住佢慢慢熟啊。嗰件事同埋 is an art， 即系譬如话你录一嚿牛肉，你知唔知吞口水啊？你
0: 好肚饿啊！
1: 我
0: 见
1: 到你两个样系，即系咧，你一路睇住佢。
0: 真系著名 DJ 冇讲错啊！即系形容都可以咁好食嘅。
1: 唔系啊，因为你一路睇住嗰个火锅，
0: 啲人喺度揸车流紧口水。
1: 譬如啲人话咩牛嘅唔同嘅部分，呢个两秒咁样，跟住你遵从佢嘅，系啦，
2: 系嗰两下，
1: 系啊，哇，或者象牙膊一秒就搞掂啦！我哋睇住佢嗰个海鲜啊，即系柔软奶奶咧，跟住哇，跟住你摆落个口度，当你整到啱啱好嘅时候，好正咯！同埋烧嘢食又系啦，你见到啲鸡翼咧，哇，由即系血水啦，跟住佢慢慢渐渐咁样开始收干水，跟住咧金黄色，哇，脆噏噏两边，跟住你一搣开嘅时候，哇，嗰啲热咧喺中间咁样散出嚟，
2: 我肚真系叫，
0: 小豆，你要学啦，运动魔法嗰阵时成日都三二一咁，你睇下程主播一只鸡翼都讲一分钟。
1: 点止一分钟啊？所以咧，我就觉得你系一个比较好随意，冇乜话即系好计较嘅人嚟嘅，好适合呢行。你享受咗个过程，所以你应该系大把机会大红大紫嘅，放心，一定有机会嘅。
0: 多谢，
1: 因为享受过程嘛，佢唔会计嗰、那个，即系一定。因为有啲人咧，讲真啦，即系太过计算啦。咁同埋有啲人咧就话我净系俾自己几耐嘅机会，有时有啲嘢就系咁，就啱、是、啱我俾自己一年，你偏偏系第一年半，你
0: 先有机会到。
1: 咁你唔可以用呢啲限制，我觉得你好靠感觉啊。
2: 系啊，
1: 咁就 very good 啦，一定会红啊！
2: 多谢你，
1: 冇问题，
0: 系一定我会努力，一定会红都要有计划。
1: 你红咗时记住记得我哋两个，
2: 知道。
1: 记得我哋今日同你讲嘅呢一番说话，
0: 佢一定会。佢今日一间就周围话俾人
1: 听，都好开心啊！系出啦咁样。
0: 唔系，不过我想讲嘅系，即系其实当时喺做紧组合嘅时候咧，即系而家你听到会红好开心啦。但系做紧组合嘅时候，有冇曾经谂过，系会即系自己跳出嚟去唱，或者？如果呢个组合真系好红嗰阵时，咁又会点啊？咁咧？
2: 我做紧组合嘅时候都真系冇话要走出嚟 solo，
1: 答得好，
2: 因为我其实啱啱
1: 所以
2: 好似
1: 红嘅识答，
0: 我都觉得会
1: 系啊，做紧组合点会谂咩啫？咁就好咩？

0: 噶啦嘛，你明唔明啊？
1: 你平时唔系嗰啲咩嘅人嚟噶？
0: 咩咯？
2: 系
0: 咩啊？
2: 因为我觉得当时候我都真系几享受喺嗰个团队嘅 vibe 嘅，所以就真系好开心同嗰个团队一起去做嘅唔同嘅每一步啦。咁、而当我由而家呢个 solo 嘅决定，好似啱啱晴雨播咁讲，我都系靠 feel 嘅。系啊，即系冇话一个我。一个好大嘅目标，我一定要出 solo， 我点样？但系真系纯粹靠个 flow 啊！突然之间有人去问你，啊，你有冇兴趣去做 solo 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即系去
0: 又好似另外一个机会，
1: 机会啦，
0: 系咯，即系我哋成日老老土土讲话，即系栋呢栋门闩咗，嗰度开咗个窗嗰啲咁啦。
1: 系系呢个时间到天气咧，都要话俾我哋听咧，佢要出现啦，天气报告嘅时间。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baby savage。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午夜12: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二对包括中国和香港特区在内的60个经济体发起调查，并移加征对包括中国和香港特区在内的60个经济体发起调查，并移加征10%至12.5%关税。中国工商界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指出，美方将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至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而美方关于相关措施削弱消除强迫劳动、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毫无事实根据，实为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单边政策施压。其差异化税率亦都违反非歧视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多边贸易体制，透过对话解决分歧。

0: 接触西方国家人员，摄取军事、政治、科技、机密信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回应话：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嘅指责，迅速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话：五眼联盟系世界最大嘅情报组织，喺世界各地进行间谍泄密活动，佢哋系爱好和平国家嘅真正威胁。中方奉劝英方立即停止呢种自编自导、拆喊捉贼嘅拙劣表演，否则只会自取其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五眼联盟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本身就很讽刺。乌克兰的一些主要欧洲盟友正同基辅共同制定计划，以推动俄罗斯参与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这些盟友认为，近期战局势头的转变增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谈判筹码。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欧洲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官员正讨论举行俄乌双方参与的谈判的可能性，他们还就此和乌克兰官员进行了磋商。消息说，由于美国主导的谈判陷入停滞，俄军在战场向持中损失不断增加，这三个国家认为这个可能是推动普京重返谈判桌的机会。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实施打击，并频频取得成效，而俄罗斯政府高层亦都出现一些对战争不满的迹象，进一步加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压力。这些盟友认为，若果现在推动谈判，有望避免再度经历一个冬天，届时普京可能会加大对平民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以打击乌克兰士气。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出访中亚，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第一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运输及物流局话，一直深耕同中亚国家的航空关系，在2023年起已经主动接触乌兹别克，表达愿意构建更紧密航空关系。团队更加同乌兹别克当局多次在香港同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进行商讨，最终达成共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吁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会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以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

0: 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2: 我哋自主人生啊嘛，所以咧今日嘅嘉宾咧就真系要问下佢啦。虽然真系年纪轻轻，
3: 系啦，呢个问题唔知轻唔轻到。
2: 有一个，你知咩问题咩？
3: 人生可唔可以自主咯？
2: 哦，唔
3: 系咯，
2: 呢啲年纪唔敢问呢个字，系啊，净系问好简单。譬如头先我哋一路讲紧，你由女团啦 ，Lollipop 咁，跟住而家就变咗独立啦。咁但系你又都讲咗唔系自己拣噶嘛？喂，但系就系咁发生。
4: 系
2: 咁，你觉得呢件事即系由？你冇諗噶嘛？即系你哋嗰时候做得好好啦，呢个女团又好红噶嘛。咁你嗰种感觉点样去反应过嚟咧？突然间话，哎呀，要完啦咁样，即系我都未享受够，佢就完咗。
3: 歌迷都未享受够，
4: 一定嘅。我觉得喺 LT 其实都真系一个重整期。未话系解散我乜嘢嘅，其实
2: 因为而家个 status 系
3: 交着期，
4: 即系大家想每位成员都
2: focus 喺。
4: 你唔讲啲嘢啊！你
3: 重整，唔系重整有好多唔同嘅，
2: 可能
3: 系啦，冇事。
4: 唔知第时可能有一个新嘅开始噶嘛？
3: 想加入咯，呢
2: 套唔系啊？佢话重唔系 Elka 系针对性啲。你话重整咪整啲乜嘢先？即系而家要整啲乜嘢先？
4: 我觉得而家呢一个 moment， 大家都好想 focus 喺自己，究竟喺自己身上咯。会。大家会想自己做啲乜嘢多啲啊？因为其实喺呢一个团体入边，每一个成员都有一啲佢哋想做嘅嘢嘅，系啊。咁就呢一个阶段就俾大家一个机会去做翻一啲自己好想去做嘅嘢咁样咯。
2: 当然有啲嘢就唔可以谂翻转头嘅。不过我哋有好多时倾偈又会有假设下啦。如果唔系真系红得咁快咧，件事可能又未得。即系冇话咁多谂法住噶嗬，即系大家可能会集中啲，啱唔啱啊？
4: 系
3: 睇佢啱唔啱？
2: 你
4: 集中啲啊？我觉得
2: 唔系，即系因为当红咗嘅时候，咁
3: 大家谂嘅嘢
2: 好多名啊利啊，好多啲利益嘅关系就会令到大家即系唔系净系你啊或者佢啊，即系大家都会有多其他嘅想法啦嘛。但系当冇呢啲嘢嘅时候咧，我哋咪要继续做咯。
3: 好飘啊，好顺。
2: 我哋就要努力做咯，因为仲未有一啲成就啊嘛。但系有少少嘅时候，又会人系咁噶嘛，就多咗另外一啲嘅谂法咯。
4: 冇啊，但系我哋系八个人，点样都好多谂法嘅。
2: 即系由开始嘅时候都已经系噶啦。
4: 系啊，即系大家都会有好多唔同想做嘅东西咯。即系可能 even 系音乐风格啊，又或者系想行啲咩 style 啊，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见。
3: 系，所以可以趁呢个机会你自己去做你嘅 style， 试一试自己单飞。但系咁你有冇调翻转啦？有冇觉得可惜咧？如果系咁？
4: 又唔可惜嘅，我哋之后都会有机会继续噶。
2: 系而家重整紧啫，
4: 即系我觉得呢一个阶段
2: 期咁啦。
4: 系啦，就系正正俾我去谂清楚我自己嘅路向多啲咯。
2: 咁你谂清楚啦，嗬，系咪
4: ？Firm
2: 啦，系啦，你嘅路向跟住系点样啊？
4: 我嘅路向就系会发展唔同嘅音乐类型咯，系会试多啲唔同嘅曲风啦，想俾多啲唔同一面嘅 Elka 大家睇咯。
2: 除咗音乐方面之外咧，有冇谂过其他啲可能嘅？
4: 其实我自己就好中意拍啲综艺类型嘅游戏啊，或者玩游戏啊，好多互动嘅东西嘅，所以就希望嚟紧可以自己都搞下呢一啲嘅片啊。
3: 都细规模啲啦，自己搞就
4: 系
3: 咯，系。咁但系即系其实嗱，睇翻啦，你入行咁一路以嚟，可能系都我哋叫做都好顺利啦。细个嘅时候系咪已经好想入行，定系会有冇啲乜嘢？可能一个人定系一件事，令到你觉得我要做歌手，或者我要喺娱乐圈发展咁咧？
4: 哇！一讲起细个咧，我细个系一个表演欲好强嘅人嚟嘅，即系小学嘅时候咧，好中意同啲女同学入厕所度唱嗰条舞嘅。
3: 点解要喺厕所咧？
4: 我都唔知啊！嗰阵时
2: 放啲嘛，
4: 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小学嗰个厕所有个更衣室嗰个布
2: 大，好大，有大镜咁样。
4: 系啦系啦，就大家都喺入边度唱歌。
2: 到边间噶？唔通系同一间？
4: 可唔可以讲系啊？
2: 可以，有乜所谓？
4: 我以前读陈穗琪啦，沙小学。
2: 哦 ，OK。喺何文田嘅，
4: 跟住
2: 我仔喺嗰度，
4: 哦，
2: 系啊，
4: 真系噶，
2: 系啊，你几年毕业噶？
4: 哇，唔记得喎，真系，
2: 小学。 呢个身份证出嚟。继续继续，
4: 跟住然之后，
2: 即系细细个都已经中意噶啦，表演
4: 就当时咧系听都系啲女团嘅歌嚟，
3: 系，
4: 所以
2: 你细个听边个女团啊？
4: 我系听 S One
2: 嘅。哦，Oh my god！
3: 时间系过得好快嘅，你本来 expect 佢俾咩答案你啊？
2: 我细个听 Twins 咯，
4: 我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
3: 你觉得细个听 Twins， 你好认真。我细个都唔系听 Twins
2: 唱咗好多年噶啦，
3: 哦，
2: 系啊，我迟先听歌嘅。
3: 筷子姊妹花都系 Twins 嚟嘅，即系你可以咁讲
2: 嘅，
3: 系冇错。
2: 再耐啲啊！
3: 吓，睇下你先讲到，我冇办法噶啦。不过头先即系讲到好似好有表演欲，但系有表演欲同入行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分别嚟嘅，因为有表演欲咧，屋企嘅家长咧，尤其是传统嘅家长咧，都会觉得哇好啊，即系佢好外向。但一讲到要入行咧，
4: 唔好啦，
3: 哇唔好搞，即系真系即刻变脸噶嘛。
4: 系啊，
3: 你屋企系点啊？同埋你当时系点样去即系搞掂屋企可以俾你去参赛，定系你系瞒天过海嘅咧？
4: 其实咧，因为咧我咧自己以前系好中意容祖儿嘅，以前嘅。屋企因为我呢就单亲家庭长大嘅。咁所以呢我有时都会去我姑妈屋企度瞓啊过夜咁样。咁我表姐呢系一个超级容祖儿大 fans。佢系咁喺屋企度播嘅。所以我以前
3: 就
4: 系分头。
3: 咁样。
4: 上你先。咁样。跟住然之后呢就慢慢因为经过每日都咁样听呢我自己都好鍾意容祖儿我会成日睇佢啲。演唱会嗰啲片啦，唱歌跳舞噶嘛都系，跟住然之后我就发现，我其实对呢样嘢有兴趣，我都会想好似容祖儿咁企喺个台上面唱歌跳舞。我以前就有呢一个嘅谂法啦。
3: 你系享受个舞台，定系享受当时容祖儿已经得到嘅可能系支持啊？即系我哋唔好讲到名誉你咁俗先啊，系有一班 fans 会睇到你嘅唱歌，会有人支持你，即系你会享受边一样嘢多啲？
4: 我谂应该系我真系喺台上面嘅嗰一刻自己嘅
3: 开心，操纵咗个舞台，下面睇乜就系由我决定噶啦。咁嗰一下系
4: 嗰个自信系唔系即系个个人都有噶嘛？系咁然之后咧。就有呢一个心之后，就真系中学毕业，就去参加咗我人生第一个比赛。
3: 系
4: 咁嗰阵时冇谂咁多，我净系知道我自己真系好唔中意读书。
3: 系未有缘分啫，
4: 系
3: 未有缘分，好多
4: 都好诚实嘅，
3: 好多朋友喺。幼年或者青年嘅阶段咁样讲完咧，跟住之后读咗个博士翻嚟都
4: 系啊系啊，未有缘分啫。咁我同读书呢样嘢未有缘分。
3: 系
4: 咁嗰阵时就参加咗我人生第一个比赛啦。嗰阵时未同我爹哋讲嘅，系、啊、因为我仲读紧书噶嘛。嗰阵时就读紧第一年蟹碟，系跟住咧去参加咗。要去真系去面试啊，各方面嘅时候，我先同我爸爸讲嘅。
3: 哦，咁你都好早期啫，唔系赢埋。
4: 系啦，咁佢当时系好反对我去做呢件事，佢就觉得你吓唔读好啲书啦，你应该唔好参加呢啲比赛噶啦，对你都冇益嘅，你读好啲书好过啦。
3: 系
4: 咁样咯，跟住但系到最尾我参加第二个比赛嘅时候，嗱我呢个就冇同佢讲嘅。
3: 嗯。
4: 系啦，冇同佢讲之下，我就冇理到佢嘅。
3: 你唔使谂咁多，反而个成绩就好啲。
4: 系啦，
3: 我都估到你系咁讲。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2: 好啦，头先咧就讲到啦吓，即系你喺第二个比赛冇咗屋企嘅压力，反而咧就成绩好好啦。咁啊，最终系入咗行啦，出咗嚟而家呢一首啊单飞之后嘅第一首歌啦。但呢首歌咧，你好似自己冇乜信心俾自己咁。唔 firm 啊，未 firm 啊，呢啲答案咧，有阵时咧，我谂我同佢都好怕听到。点解你会系呢一个歌名咧？
3: 因为咧，其实咧呢一首歌咧系想表达一样嘢，就系呢一个世界上其实有好多嘢都不确定，我未确定。但系最紧要最 firm 嘅系自己嘅内心同自己嘅决定同选择就可以啦。
2: 同你头先提过，你之前咧嘅其中一位都叫做偶像啦，容祖儿嘅未知又会唔会有啲联系咧？因为我哋上一 part 又真系咁啱搞，
3: 系讲起
2: 呢首歌。
3: 其实系冇，即系佢系我嘅偶像啦，但系改名呢方面咧就。

0: 冇参考
1: 嘅，
0: 系真系咁啱嘅啫。
1: 系系，头先你话好多嘢未 firm， 同可能女团嘅关系，或者同自己嘅工作嘅前景，系咪都有啲拉楞咧？吓，
0: 都有嘅。其实呢一首歌就真系记录低我有一段，自己觉得好好难挨嘅一个阶段。咁当时其实个阶段咧就系即系 keep 住我有好多唔同嘅问题要去处理啦。要自己一个去面对好多唔同嘅问题，要自己一个谂要点样解决啦。所以然之后就多咗好多时间同自己沟通。系啦，咁呢一个阶段就其实都令我成长咗好多嘅，而家再睇翻。因为
2: 好着数嘅，其实好快令你个人即刻好多嘢都会谂多一步咯。
0: 系啦，咁所以我而家嘅呢一刻就会好多谢当时嘅自己去做咗嗰啲决定咧，都冇令到我后悔啊，又点样咯？即系所以我就觉得系咯，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未知，真系你要究竟要点样去同自己对话，要令到自己相信你自己先系最重要。
2: 系，好似头先咁讲，你对自己就好有信心啦。咁未 firm 就系外边嘅嘢嚟噶嘛，即系佢发生咩事系咪先？咁但系我觉得。用另一個角度睇，就是因為佢未 firm 咯，
0: 係啊，
2: 即係好多好嘅嘢可能都會陸續
0: 係
2: 啦，陸續會嚟噶嘛。咁由一個團有好多人一齊唱一首歌，到自己去唱一首歌啦，我覺得咧就哇，金鋪仲唔輪到我？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施展你，我唔你個樣好似好猶豫咁啊！見到你咁，
1: 我都係覺得
2: 即係我覺得你即係俾我啊！我之前喺團入邊，咁你每一次都係一個叫做。等於咗個西餅啊，或者一個廚房入邊咧，
1: 全部食嘅咁
2: 啊，
1: 真係
2: 係啊！我真係好中意食嘢嘅，
1: 你知道肚餓就冇啦。
2: 我幾親禮咧，都係同食有關嘅，即係
1: 一個西餅。
2: 系咧，一个西饼或者一个厨房入面做一碟菜，喂，之前系一班人一齐做，你冇得施展你嗰、那个，哇，嗰啲功教认真解数，但系而家唔系喎，成个饼由个设计到个 output 我要做一个咩嘅 texture， 即系都系你自己可以话事嘅时候，咁呢首歌你做唔晒啦，咁你应该施展晒未咧？或者施展咗你嘅认真解数喺呢一首新歌入边咧？
0: 我觉得咧。呢一首未 firm 只系 Elka 嘅其中一面啫，
2: 头盘
0: 系啦系啦，
2: 都系食嘅，
0: 而家头盘
2: 系
0: 因为我觉得自己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一面啦。我自己想试，
2: 究竟系想牛扒定系羊架？
0: 系啦，或者系仲有意粉都唔定啊，系咪先？
2: 喂，但系咁，去一间餐厅咧，嗱又用翻食啦，
1: 系
2: 个头盘啦。It's the first impression, OK？ 係第一個，我覺得呢間餐廳得唔得嘅？即係你食個頭盤咧，如果佢好即係好吸引到你，或者你好覺得好食咧，你跟住來你就已經一路累積分數啊。但係如果佢一有差池，可能凍啊或者點咧，
1: 印象分就差。
2: 所以頭盤好緊要，你呢個頭盤係咩嘅頭盤咧？有翻嚟食啦，你會點樣比喻你今次呢一首新歌係一個乜嘢？嘅頭盤有好多種噶嘛，要帶出，跟住佢會好想食嗰、那個，佢而家好頭痕啊，
1: 點
2: 啊，考試
0: 啊，我已經諗到啦，我已經諗到啦，我會形容我呢一首未 firm 咧係有紫砂律啊，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咧。是俾大家同埋俾我自己都有一种好 fresh 嘅感觉。是一个好 fresh 嘅 Elka 啦。可能以前大家睇 Elka 喺声音上嘅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巴嫩领土完整。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女指挥官卡尼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针对黎巴嫩和加沙发动挑衅和侵略行为，正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以色列持续袭击将促使地区抵抗阵先采取进一步行动。他说，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他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他说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未能够通过战争而达到的目标是不可接受，解除真主党武装意味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

0: 威胁，破坏黎巴嫩嘅主权同稳定，制造内乱同分裂。卡西姆话，真主党关注嘅系全面停止战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下个星期一前往纽约市现场观看纽约人对决圣安东尼奥马刺的 NBA 总决赛第三场赛事，这次亦都是纽约人士隔27年重返总冠军赛。身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兼自称纽约人死忠球迷的特朗普表示，他是收到球队的班主杜兰的邀请而决定出席。杜兰过去曾经多次向特朗普提供政治捐款。据执法部门消息人士透露，鉴于有元首级人物到场，警方同相关部门已经召开会议，全力部署当晚的加强保安工作。另一方面，纽约市长曼达尼据报亦计划出席第三场赛事，不过他向纽约邮报表明，即使到场亦都绝对不会同特朗普并排而坐。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纽约人在圣安东尼奥作客，以105-95击败马刺，先拔头筹，落实总决赛首场胜仗。上一位亲临现场观看 NBA 赛事的在任美国总统是奥巴马，他在2015年在现场见证了家乡球队芝加哥公牛击败克利夫兰骑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德。王毅表示，联合国的地位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够削弱，期待联合国通过改革实现更强作用。他说，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10年改革发展走向，以及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在本港，入境处近日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从事装修工作的非法劳工，拘捕12个怀疑非法劳工同一个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调查人员发现有人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装修服务。调查人员经过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后，锁定可疑人士并展开行动，以放蛇手法在社交平台上乔装顾客，预订有关服务，之后拘捕4名男子，年龄介乎33至53岁。另外，调查人员根据情报搜查多个目标地点，包括装修工厦和住宅单位等，拘捕6男2女，年龄介乎28至54岁。另外拘捕1名45岁女子，她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相关调查仍然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食环署发言人表示，署方一直高度重视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持续加强巡查全港各区物业处所，包括新鲜粮食店，严厉打击可能引致鼠患风险以及影响公众卫生的违规情况，保障食物安全和保持环境卫生。近日署方接获投诉，说观塘区协和街一间新鲜粮食店有鼠只出没，昨日已经派员巡查，发现店铺地台有污渍、鼠渍、假天花和墙身有那規，根據食物業規例向相關人士提出檢控。呢節新聞報導完。
1: 跟住落嚟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

0: 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

0: 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集继续热闹，继续很多人上来聊天的，那又继续打招呼了。
7: 好，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的社工，我是阿希。
6: hey.
8: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的受益者和义工。
9: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郑德贤日间复康护理中心的经理及物理治疗师 Joanne。
10: 我是 Andy， 就是复康会的用家和受惠者。
11: 我是 KK， 我是乐龄会的受用者。
6: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赛马会乐龄护康员的职业治疗师，是我叫 Chris。
12: 欢迎咁多位吓，咁上一集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啦。咁因为复康会啦，咁顾名思义就系帮好多朋友去做复康啦。咁今时今日个服务就复康都好大嘅范畴嘅。咁包括之前两集有提及过，就系有跨境养老啊等等啦。咁我哋呢几集咧主要会 focus 咧讲多少少，就系点样帮一啲朋友去复康路上得到啲咩支援。咁上一集嘅时候咧，咁 Andy 同 KK 都讲过啦，佢哋曾经系中过风啦。咁点样喺呢条路度啊，有唔同嘅人帮助佢哋啊，点令佢哋重踏翻呢个社会啊？咁我就会继续问多少少嘅。咁K K 咧个状况就系，你话你本身上集有提过啦，你做系饮食相关嘅。咁但系问题系，你突然间中风嘅时候咧，又手又脚，包括个语言能力都受到影响，连落地又唔得啊，拎嘢又唔得，咁系一定都相信到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啦。咁你话当时就好彩啦，就可以入到去一个短暂嘅住宿计划啦，就复康会就帮到你呢样嘢啦。咁Chris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当时咧？其实点解阿 KK 嘅状况系可以入到一个短期嘅住宿计划里边？其实系咪有啲佢同一般人都有啲唔同嘅情况咁样？
13: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计划呢其实就是赛马会的慈善信托基金去资助的。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呢是一些社区人士啦，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或者疾病而引起一些功能上面的急速衰退的。就是其中就当中呢就是一些骨科疾病，又或者是好像 KK 这样是一些中风的人士这样。我们呢就因为就着他们这个状况呢，其实可能他们面对生活上面有很多的限制啊，或者有一些不足啊，例如可能当时是 KK 啦，因为他中风啦，引致右边身的手脚活动不便啊， 平衡啊、步行能力啊都受影響啦、啊。咁加上講嘢嗰多方面其實都唔流利啦、啊。咁其實其他人都好難聽清楚佢講咗啲乜嘢或者有啲咩需要嘅。咁所以咧，佢咧就另外佢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佢當時咧係獨居嘅。咁、變咗就住呢個情況之下，其實佢都冇不能夠可以喺屋企嗰度係安全咁樣去生活啦、啊。係、啦，咁就所以咧佢就都得知道我哋原來我哋有一個復康嘅。

0: 短期嘅住宿計劃，可以透過一啲個人化啦、全人嘅復康訓練咧，去幫到佢去提升翻佢一啲嘅日常功能啦，係日常生活嘅功能啦，咁變咗令到佢可以重新翻翻去社區嗰度去生活咁樣咯。
1: 明白明白。咁因為佢本身嘅情況係咪都會係優先考慮佢可以入住呢個住宿計劃？咁例如包括可能屋企嘅狀況，一來獨居啦，二來可能個居住環境，假設佢係要行樓梯嘅，係咪呢啲係比較優先都要考慮㗎？
0: 其實最主要咧係有兩樣嘢嘅，首先係佢嗰個嘅認知方面係咪可以跟到一啲嘅密集式嘅復康嗰個指示啦，咁同埋佢係咪有一啲嘅急速衰弱，可以透過一啲即係可能啱啱出院之後有一個密集式嘅復康訓練係可以去提升翻佢嗰個嘅身體肢體活動嘅功能啦，同埋社區生活啊嘅功能咁樣嘅，咁我哋就會去睇翻去評估翻呢一方面咁樣咯。通常佢哋入嚟之前，我哋治療師其實都安排咗一個評估，咁睇下呢個服務其實係咪真係係佢呢一刻最需要嘅服務咁樣咯。係啦，當然如果佢其實佢唔需要一定住入院舍嘅，咁我哋就會去安排佢入住我哋即係使用我哋嘅日間復康服務咁樣嘅，都會睇翻佢哋嗰個實際嘅需要啦，佢個復康目標啦，係適合咩唔同嘅服務咁樣咯。
1: 其實好似 K K 呢個狀況咧，多唔多好似 K K 咁嘅狀況發生？
0: 都多啊，其實我哋都好多一啲可能。是獨居啦，或者是日間可能屋企人是出咗去做嘢啊，咁得佢自己一個嘅人士啦，咁其實都會多嘅咁。咁所以佢哋因為就住佢哋有一啲嘅急速嘅功能嘅衰退，咁佢哋出院呢一刻咧，其實未必翻到屋企啦。咁但係因為其實都有講即係頭先 Andy 都有講過，其實佢哋唔想出院，有時未 ready 去出院。咁但係因為始終即係公立醫院個資源其實都係好緊張嘅。咁變咗，即使佢哋其實佢哋可能係出院嗰一刻，其實都係身處喺一啲嘅黃金復康期啦。咁其實需要一啲密集式嘅復康去逆轉翻衰弱嘅。咁而佢哋嘅身體啊，或者日常生活嘅功能，其實仲未去到最大程度恢復嘅時候咧。已經又不可以繼續去留在醫院接受服務了、所以呢其實呢他們這些朋友呢、又未ready 可以在屋企嘅時候生活啦，咁有時可能因為他們獨居啦，又或者屋企嗰個照顧上面、可能個可能未有一個合適嘅照顧者去準備到啦，又或者佢一開始入嚟嘅時候個能力未足夠，可以喺屋企嘅照顧者可以有足夠嘅能力去照顧佢哋啦，咁佢哋就會適合我哋呢個服務咯。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0: 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没在怕我要玩下去的勇气。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剛才呢 KK 有讲到就话其实、你已经回复到当时的七成咁上下嘅能力啦。
4: 系、
3: 嗯、啊。咁而家你咪再又可以再工作噶啦。
4: 我而家冇做嘢噶啦。
3: 嗯。
4: 但我一又成日翻去咧，就做个同路人啊，即系教，即系同埋啲中风嘅倾偈啊，每次都系。
3: 哦，即系你就可以做翻一个分享啦。
4: 系啦、啊，做伙伴员。
5: 系、啦，我哋有一个叫做伙伴员有你同行啊，叫伙伴员嘅计划啦。咁、其实咧，我哋咧，其实首先咧，我哋一啲嘅即系头先好似 KK 有入嚟我哋乐灵护康员嘅服务咧，咁其实咧，我哋会帮佢配对一个咧，一啲复康人士嘅同路。

0: 老人嘅，系啦，咁呢啲同路人咧，其实点解咧？因为其实即系好多时中风嘅患者咧，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系呢个突如其来嘅转变啦、嗯，其实对于佢嚟讲都系一个打击嘅，即系好似头先即系 K K 上一集都有分享过啦，咁样，咁其实好多时佢哋有一啲嘅情绪，其实都积累咗啦，亦都可能对于未来有好多唔确定嘅地方啦，亦都有好多嘅担忧啦，其实都系好需要一啲嘅同路人咧去陪下佢倾偈，去抒发一下心情啦、
1: 嗯，
0: 或者分享一下啊点样去面对将来因为中风引致嘅一啲嘅。可能一些限制，因为不是每一位可能即都可以全面地完全去 100% 去复康，可能都会有少少 的 limitation， 即有些限制的时候、嗯、那怎样去面对生活上面一些 的挑战啊，还有一些的障碍、嗯、我们怎样去用一些的经验或者方法去处理啦，去跨越佢啦，咁样，咁、嗯、所以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可能 K K 都之后佢再翻嚟嘅时候都会去同人哋分享翻佢嘅经验啦，咁亦都有我哋其实嘅同伙伴员咧，其实都会同佢哋做一啲嘅疗愈艺术嘅治疗啦，系、
1: 哦、
0: 啦，咁啊等佢哋去。可以體驗翻、哦、其實生活上面仍然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做過
2: 啊！好多活動會做下啦，即係種下嘢啊，做下啲手工藝咁樣咯。
1: 係，即係你本身都識呢啲種嘢同埋本身都識嘅。
2: 唔識嘅，
1: 咁啊就喺呢度學。
2: 喺度學啦、
1: 哦啊，又可以而家同時間教翻其他人。
2: 係啦，
1: 嗯嗯，
2: 呢度系好多嘢学噶，即系唔系净止系学行路嘅，系、
1: 嗯、
2: 学翻做，即系煮下嘢啊，佢教埋你嘅，即
0: 系
2: 几好嘅，
0: 其实系佢教翻我哋煮嘢食、
1: 哦，
0: 因为其实即系因为其实本身张生以前系厨师啊嘛，系，咁所以其实我哋即系即系其实亦都有一啲嘅人士，我可能以前系家庭主妇啊，
1: 嗯，
0: 系啦，亦都可能即系有机会饮食相关，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啊，一齐去有一啲嘅可能系嘅糖素啦，咁其实可能我、嗯、因为我哋其实特别有一个叫。天空小廚啊，我哋個中心係啦，咁佢哋可能喺入邊，其實佢哋會有啲嘅節素，可能係真係去煮下嘢食啊，係、
1: 嗯、
0: 啦，咁啊張生又可以發揮佢，
2: 我做屋企咁喺度係，好開心啊！啲個都啲人都好好啊，所以就。好開心，即係每次要翻翻呢度咧，好似好似屋企咁咯，係。
1: 係，咁你好重要啊，崗位，你可以教大家煮嘢食喎，依、這個依、哦、大家嘅台最基本。
2: 我就教翻我，就揀物咧，幫我有傾下偈咧，即係大家係互相幫助噶嘛，係。
0: 係，因為都可以有促進一翻一個正面嘅情緒啦，咁同埋即係令到佢哋我重拾翻即係將來重返社區生活嘅信心咯、嗯，都會有。咁同埋亦都我有一個其實有一個嘅重新去建立一個可能一些社交網絡，因為有時候中風的人士有時候可能啊，有時候啊都未必可能有信心同翻以前的朋友去聯絡啊。咁我哋我可能同路人去傾下偈先啦，有啲新嘅朋友，我傾下傾下有信心咯，係咪？即係講嘢又流暢
2: 啲啦。係啊，又唔同咗啦，
0: 係啦。咁又跟住
2: 你幫下我，我幫下你。係
0: 啦，跟住可能有師姐啊，咁啊約下以前的朋友，咁其實令到佢哋啊個生活就唔係淨係做訓練咯，而係即係重頭翻即係社區嘅生活，因為啊社區生活其實都要見下朋友。
2: 係啊，見下朋友傾下偈啊，係啊，即係好。翻到嚟好開心咯，即係個個都可以誒，傾下偈，減到心壓力咯，係。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

0: 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由而家到凌晨2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先你有提及过咧，就话其实你回复翻七成嘅能力啦。咁我想问一下 Chris， 其实系咪大部分嘅中风朋友，其实佢哋经过喺复康会嘅协助同埋啲服务嘅训练之后，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回复翻起码七成以上，大部分都可以系咁样样。
1: 应该咁讲啦，即系大部分其实都有一个明显嘅功能或者肢体认知啊，或者吞咽能力啊，或者生活技能嘅。功能的恢复其实都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咁样嘅。咁其实除了即系服务使用者患者本身啦，咁其实我哋嘅服务都包括系服务佢哋嘅屋企人嘅，即系譬如一啲嘅照顾者培训啦，系啦，咁有啲咩嘅技巧上边去即系帮手去协助去照顾，令到佢哋可能或者系即系翻到去家中啊，或者社区生活嘅时候系可以更加去拣。便去便利佢哋嘅生活，其实呢度我哋都会去帮佢去关顾埋咯。
0: 明白明白。咁我想问一下嗱，头先 Kiki 都分享咗好多佢经过喺呢个会个服务之后，点样去重拾翻自己嘅信心啦？我想问一下 Andy 啦，咁会唔会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好似类似 Kiki 头先讲，佢就又可以喺班里边又教人哋啦，佢又可以同人分享啦，又或者系人哋又教翻佢啦，大家互相学习啦。咁对你嚟讲，其实你喺个服务又得到啲咩嘅得着咧？
2: 多咗朋友啦。我虽然离开咗呢个服务啦，同当其时一齐做复康的朋友都还有 WhatsApp 的，大家都还互相关心大家的。咁有啲比我严重啲嘅，我可以睇住佢嗰个进度，而知道我争咗啲咩咧。咁我又冇咁大信心讲到我回复翻七成。其实每一样嘢可以有不同，每个 case 都唔同。咁但系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就话喺当中。我感觉到呢度有个关顾，同埋就喺当中，我唔系一个人独行，当中一开手，正话姑娘都讲过，定下目标有方法，同一时间咧就中间好多阻滞嘅，即系譬如话，原来做运动多都有问题嘅、哦，会攰嘅、哦，会痛嘅、哦，或者我。正话讲，其实话就话手脚冇咗，其实成半身都冇咗力。

0: 致到咧，另外嗰本身就要支撐咗成個人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如果一個人孤單去面對咧，其實係好容易跌落一個即係漩渦裏邊。
1: 嗯嗯。
0: 而我見到原來先前有好多人嘅努力，亦都以前嘅人嘅經驗，亦都加上而家醫學嘅昌明，有埋一啲方法咧，所以我覺得咧，我跟呢條路一齊行就得噶啦。即係我冇辦法比較，我做咗同唔做，因為我只係一低一個人。
1: 嗯、
0: 但是那个信心很重要、
1: 嗯、
0: 即是说其中我很感觉到很多、在这里做助理、啊
1: 嗯
0: 啊、指导员、啊、或者、啊、做管理人、啊、我感觉到那种热诚、
1: 嗯嗯、
0: 即是我入一入到他这里哇这个中心这么宏伟的有晒冷气的、
1: 嗯
0: 啊咁我去第二度地方，我隨時做做下跌咗喺度，咁點咧？佢呢度冇咗種憂慮啊！
1: 嗯嗯嗯、
0: 即係我放學，我係成身大汗，好攰，我即刻去茶餐廳食一個我中意食嘅嘢。咁、
1: 嗯、
0: 但係我覺得係好值得嘅。
1: 嗯嗯嗯，即係好放心喺呢度使用佢哋嘅服務，安心咁樣。
0: 咁就算之後都大家，我做完去完旅行，我掟一啲相俾翻。復康會有回應、哦、哇好鼓勵、哦、這樣我就覺得、嗯啊、我好像是在說、我那個人生之中呢、嗯、還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
1: 嗯、
0: 復康會可以幫到我一部分、嗯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加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上一集都有讲过啦，其实你原先好中意影相嘅咁样，咁而家系咪你已经回复翻嘅能力都可以影翻相咁样？
10: 有啊，我有部好大嘅机，仲有支好长嘅镜头，我已经可以拎得翻起啦。当然啦，冇以前咁傻咩廿磅嘢上山，而家可能孭一个相机一个镜头就算啦，系嘛？咁但系每次今次我影雀仔，下次影昆虫，下次影云，影风景。那個感覺回來，就那裡就不止七成了，差不多九成九那樣就是了。
6: 這個都是很重要，身心都一起可以得到幫助。
10: 就是說在我人生之中，我有很多目標，很多責任，在社會的角色是可以起碼做回很多，
6: 不
10: 會去到一個說我需要其他人一定要帮我好多嘅，
6: 是我见到头先 Andy 同 Kiki 都分享咗好多佢哋喺呢度嘅得着啦。咁我见到阿成咧，佢一路听嘅时候咧，就一路点晒头啦，好认同嗰个感觉啦。咁你系咪都有啲嘢可能想分享俾我哋知啊？
11: 我作为一个长者啦，咁咧就亦都系一个长期病患者啦。咁咧就都经历过有啲心路历程。就系因为咧。身体那个机能退化啦。

0: 精神體力都唔係好似以前咁啦。咁我亦都有心臟病啦，有糖尿病啦，有腰背痛啦，有膝頭哥退化啦。咁咧就變咗咧，就影響咗咧自己嘅活動能力。尤其喺疫情之後咧，即係因為缺乏運動咧，肌力退化都好緊要。咁咧就變咗咧，行路咧都有困難。咁咧就行路嘅速度咧，有時要壓下壓下咁樣咧，就喺以前嘅。即是可能以前是一分钟可以做到的，现在可能要四五分钟才做到。那就影响了活动能力，很多以前自己喜欢做的运动就做不到了。比如就去行山啊，打羽毛球啊，这些这么高强度运动做不到了。那就又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那就少了这些活动能力之后呢，就影响了社交。因为你不去行，不去打波，人家又不找你的嘛。那就变成朋友都少了。那也都酝酿了很多悲观情绪。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恶性循环来的。因为呢即你觉得自己越来越即好像衰退那样呢，就多了很多不确定性。也都会担心自己的病会不会恶化，将来会不会缺乏了个自理能力啊。咁喺疫情完咗之後咧，咁我有機會咧就係去一個地區，即係康健站嗰陣時，香港政府新開始，咁咧就尋求到有啲物理治療嘅協助啦，亦都經咗咧地區康健站咧就係轉介咧就加入咗咧就係復康會。咁咧就見到有一個慢病自我管理，即是慢性疾病自我管理課程。觉得啊，我可以自我管理的嗎？咁参加咗个課程。咁呢就認識到呢，就其实退化同埋慢性病呢，虽然呢係冇辦法完全好返，好似以前咁嘅，係冇可能下完全。咁但係呢可以通过有效嘅管理呢就去改善个状况。同埋減少咧對生活同埋情緒嘅影響，
1: 係
0: 咁樣。咁經過嗰個課程咧，佢學習到咧去應用一啲管理技巧，包括有乜嘢咧？即係譬如好似解決問題嘅步驟啦，去做決定嘅步驟啦，喺生活上喺醫療上有好多決定要做，咁點樣去做咧？咁有啲步驟。咁亦都知道要定一啲行動計劃啦，大家頭先都有講咗，即係要定一啲目標，然後一路去做，一路去，咁咪會最低限度可以改善，即係咁。咁亦都嘗試咧自己去調整，一做唔到以前啲高強度運動，原來有好多選擇喎，可以去做一啲適合自己做的運動喎。我又參加咗有啲班，譬如好似飛鏢班。咁佢又唔会即系要求有咁高强度嘅体力噶嘛，咁亦都有参加咩即系芬兰木柱啊，太极班啊，八段锦啊，咁呢啲咧全部都系一个长者、长期病患者都适宜做嘅运动嚟嘅，
1: 系。
0: 咁咧亦都系上咗嗰个课程之后咧，就留意咗即系饮食。其实就以前有些误解的，即比如好像说糖尿病，是不是凡有糖的东西都不吃得啊？其实就不是，是个误解
1: 来的。原来又不是的。
0: 是的。也学识去看食物标签，即是识得去到买东西的时候比较一下，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饮食。也都知道在活动活动之间呢，最好安排有適當的休息時間，就也都管理自己的情緒去達到改善啦。咁呢個一個自助的過程，
1: 係啦。一路咁樣聽你咧，都好裏邊係好多好多唔同嘅範疇，包括你管理調節。调节唔单止系你调节你个活动或者你个行动啦，要调节埋你即系心态，呢个都好重要啦。咁我见到希咧好想发言嘅啦，而系好似准备想讲嘢，不过我唔俾你讲住，我要留翻下集先，等你慢慢再讲俾我哋听。咁我下一集我哋翻嚟再一齐分享过啊。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英国同法国已经敲定计划，准备喺美国同伊朗州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后嘅几日之内，带头喺一个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这项扫雷任务将涉及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些国家已经承诺提供军事人员和装备，可能会在任务启动几个星期后加入行动，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支持人士补充表示，尽管伊朗已经表明希望自行消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但是英国和法国认为伊朗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自行主导扫雷行动，并计划将会就行动事务和德克兰开通沟通渠道。支持人士强调，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恢复完整而且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行权，并为军事资产在海峡内活动提供可接受环境之前，相关部署不会启动。英国首相斯纪贤公开批评美国富豪马斯克，指责他借18岁大学生洛雅克遇害案发表不实言论，插手英国内政，并斥责他刻意利用这种悲剧煽动社会分裂和对立。斯纪贤强调不会回避针对涉事警员开展违纪调查的可能性，并呼吁外界尊重死者家属诉求，聚焦案件教训，杜绝利用悲剧消费死者和撕裂社会共识。事发在去年12月，英格兰南安普敦18岁大学生洛雅克遭23岁石克

0: 教徒迪格雅用传统短刀刺死，凶手在案发时向警方谎称自己遭遇种族袭击，现场警员于是将身负致命刀伤、奄奄一息的洛雅克当成疑犯扣上手铐。随着警方公开案发当晚的警员随身摄录机片段，引爆全英舆论哗然。马斯克在他社交平台发问，号召网民广泛转发涉事影片，斥责警方处理手法。他同时批评英国主流媒体对呢件案保持沉默，并将佢同美国弗洛伊德案相提并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敦促美国联储局在新任主席沃什主持的首场政策会议上对利率保持审慎态度，原因是能源价格冲击带来的通胀上行风险持续存在，而且关税成本上涨的传导效应日益增强。 IMF 发言人科扎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IMF 目前预测通胀回归联储局 2% 目标的时间将推迟至2027年底，而之前预测是2027年年中。他指出 IMF 确实看到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咁意味着联储局的政策行动需要谨慎推进，并需要根据最新数据进行审慎调整。联储局货币政策制定委员会下次会议定于这个月16至17号举行。在本港葵涌葵和街星期二晚发生火警，消防表示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处说火警晚上在工业区发生，人流相对较少，没有造成伤亡，但风险不容忽视，强调非法油站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若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等发生火警，高温和浓烟会快速蔓延，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后果不堪设想，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油站。消防处又说，为了打击非法燃油活动，处方积极推动修例工作，建议将非法燃油卖家的罚款提高至300万以及监禁3年，同时将责任扩大至买方，将购买非法燃油的罚则定为罚款100万元和监禁1年。海关近日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大型海路走私私烟活动，在上个月19号至28号期间，透过情报交流、风险评估、情报分析，侦破两宗海路走私案件，共检获约5280万支怀疑私烟，市值约2亿380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1亿7500万元。海关话，有关行动充分展示出海关透过同区内执法机构合作，从源头打击跨境私烟的执法乘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4: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

0: 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嗯，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7: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妈。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

0: Messag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全球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指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两国元首去年八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有关条款。他强调，若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可望迅速结束。普京表示，俄军控制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没有矛盾。他透露，目前俄方已经全面控制该地区内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八成半的区域，以及扎波罗热八成的范围。在谈及和欧洲的关系时，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和欧洲进行对话，但欧方派出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得过的人。他直言，俄方绝对不会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并特意用德语补充，这个才是问题所在。据报，乌克兰的一些主要欧洲盟友正同基辅共同制定计划，以推动俄罗斯参与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这些盟友认为，近期战局势头的转变增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谈判筹码。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欧洲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官员正讨论举行俄乌双方参与的谈判的可能性，他们还就此和乌克兰官员进行了磋商。消息由于美国主导的谈判陷入停滞，俄军在战场僵持中损失不断增加，这三个国家认为这可能是推动俄罗斯总统普京重返谈判桌的机会。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实施打击，并频频取得成效，而俄罗斯政府高层亦都出现一些对战争不满的迹象，进一步加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压力。据报，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得泰王特赦，免除剩余刑刑期之后，计划前往阿。

0: 联游的迪拜。泰国媒体引述消息报道，他信预计在相关行程程序完成之后搭乘私人飞机前往迪拜。目前当局正办理确认刑期正式结束的相关作业，并将会解除他所佩戴的电子监控装置。76岁的他信去年9月起因为贪腐案服刑一年，并在今年5月11号获假释出狱。泰王星期三为庆祝皇后生日特赦合资格的囚犯，他信亦都在特赦名单入面获免除剩余的刑期，正式恢复自由身。香港退休计划协会最新研究报告指出，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 90% 的信心水平，女性储蓄目标需要达到710万元，男性就需要660万元。研究负责人周佩元在电台节目解释，根据2014年人口根据，每10个65岁以上男性就有一个活到97岁，而每10个65岁以上女性就有一个会活到100岁。研究以此为基准，并预计退休人士每月平均开支20000元，计算出储蓄目标，期望数据可以引起社会关注，鼓励市民及早利用不同财务工具计划退休生活。入境处近日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从事装修工作的非法劳工，拘捕12个怀疑非法劳工同一个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调查人员发现有人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装修服务。调查人员经过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之后，锁定可疑人士并展开行动，以放蛇手法在社交平台上乔装顾客预订有关的服务，之后拘捕4名男指，年龄介乎33至53岁。另外，调查人员根据情报搜查多个目标地点，包括装修工厦和住宅单位等，拘捕6男2女，年龄介乎28至54岁。另外拘捕一名45岁的女子，她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相关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硫磺熏蒸法系一种传统嘅中药材炮制方法，但系服用过度熏蒸嘅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嘅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今晚想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4: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真相大白，
9: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8: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9: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8: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嘅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双方会面商讨结束战争。泽连斯基在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战俘交换。他强调，若果无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危及普京的统治地位。克里姆林宫确认收到泽连斯基信函，但普京暂时未读取信件内容。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八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说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无矛盾。据报，乌克兰的一些主要欧洲盟友正同基辅共同制定计划，以推动俄罗斯参与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这些盟友认为，近期战局势头的转变增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谈判筹码。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欧洲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官员正讨论举行俄乌双方参与的谈判的可能性，他们仲就此和乌克兰官员进行了磋商。消息说，由于美国主导的谈判陷入停滞，俄军在战场僵持中损失不断增加，这三个国家认为这可能是推动俄罗斯总统普京重返谈判桌的机会。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实施打击，并频频取得成效，而俄罗斯政府高层亦都出现一些对战争不满的迹象，进一步加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压力。英国首相斯基贤公开批评美国富豪马斯克，指责他借18岁大学生诺瓦克遇害案发表不实言论，插手英国内政，并斥责他刻意利用这种悲剧煽动社会分裂和对立。斯基贤强调不会回避针对涉事警员开展违纪调查的可能性，并呼吁外界尊重死者家属诉求，聚焦案件教训，杜绝利用悲剧消费死者和撕裂社会共识。事发在去年12月，英格兰南安普敦18岁大学生诺瓦克遭23岁锡克教徒迪格瓦用传统短刀刺死。凶手在案发时向警方方称自己遭遇种族袭击，现场警员于是将身负致命刀伤、奄奄一息的诺瓦克当成疑犯扣上手铐。随着警方公开案发当晚的警员随身摄录机片段，引爆全英舆论哗然。马斯克在他社交平台发问，号召网民广泛转发涉事影片，斥责警方处理手法。他同时批评英国主流媒体。

0: 體對呢件案保持沉默，並將其同美國弗洛伊德案相提並論。在本港葵涌葵和街星期二晚发生火警，五消防表示涉及非法郊游活动。消防处说火警晚上在工业区发生，人流相对较少，没有造成伤亡，但风险不容忽视，强调非法油站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若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等发生火警，高温和浓烟会快速蔓延，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后果不堪设想，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油站。消防处又话，为了打击非法燃油活动，处方积极推动修例工作，建议将非法燃油卖家的罚款提高至300万元同埋监禁3年。咁同时将责任扩大至到买方，将购买非法燃油的罚则定为罚款100万元同监禁1年。食环处发言人表示，近日接获投诉话，观塘区协和街一间新鲜粮食店有鼠只出没。星期三已经派员巡查，发现店铺地台有污渍、鼠渍、假天花和墙身有罅隙，根据食物业的规例向相关人士提出检控。有关新鲜粮食店已经暂停营业，以进行彻底清洁和加强防鼠灭鼠措施。发言人话，年初至今已经巡查全港各区持牌或许可证的食物业处所大约91500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6: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8: 为你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

0: 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位阶股市收市个别发展，投资者似乎正将资金从晶片股撤出，转移投向非科技类股。道指强势反弹，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561点，升874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584点，升3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30点，跌23点。标普五百指数嘅11个板块8升3跌。医疗保健板块升3.1%，金融板块升2.6%，电信板块升2%，能源板块跌0.1%，科技板块跌1.2%。七巨头方面，谷歌升近4%，辉达升近2%，亚马逊升1%，Meta 上升，苹果同微软靠稳，Tesla 跌1%。热门中概股中，世纪互联跌超过半成，阿朵、小鹏汽车之家、理想跌大约2%，腾讯同网易靠稳，小米同拼多多上升，百度升1%。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指美国之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又说，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个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而遭受伤亡。他指出，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个星期，并要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的风险。至于黎巴嫩情况，特朗普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拒绝同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然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定进展。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重新已经就这个问题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真主党方面进行过沟通和接触。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据报打算就一项非法持有敏感国家安全资讯的指控认罪。美国传媒报道，77岁的博尔顿预计在这个月26号在马里兰州联邦地方法院出庭时认罪。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安顾问，但其后两个人反目，博尔顿更加公开批评特朗普。自从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他多个政敌相继面临刑事指控，博尔顿亦都是其中之一。他被指控传递及持有最高机密的国防情报，在去年10月被控以18项罪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博尔顿预计将承认一项非法持有敏感国安资料的重罪，该罪名最高可判处60个月监禁，并需要缴交超过$2,000,000的罚款。控罪说，博尔顿涉嫌透过电子邮件和两个未经授权人士分享机密文件。虽然这两个人的身份并未公开，但消息说相信是博尔顿的妻子和女儿。根据美国司法部讲法，涉案文件揭露了关于未来攻击行动、爱国对手和外交政策关系等情报。瑞士联邦政府宣布这个月中旬七国集团 G7 峰会在法国举行期间，瑞士将会在接近会址的边境地区部署大约4000个武装部

0: 队成员。瑞士政府话，6月15至17号七国集团成员同其他D国家嘅领导人将会喺日内瓦湖南岸嘅伊云举行会议。由于会址位于瑞士边境附近，日内瓦州、沃州同瓦雷州三州嘅州级安全部队面临住严峻挑战，瑞士联邦委员会同议会为此批准增派军队支援。瑞士政府说，军事人员将会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基础设施，并为边境安全提供支持。空军将会加强空中警戒力量，并在国际合作下，在由下个星期三起直到峰会结束的第二日执行空域限制措施，包括部署反无人机系统。法国伊云同位于日内瓦湖北岸、素有奥林匹克之都称号的瑞士洛桑隔湖相望。2003年八国集团峰会在伊云举行时，日内瓦同洛桑曾经发生过严重骚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其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

0: 嘅呼吁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嘅最新风暴消息。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的水务和渠务规划可不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不足够呢？
2: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9: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10: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1: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2: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3: 我准备

0: 点唱啊？
1: 我碌紧手机咯。
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2: 我听啤你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你喺呢度。
4: 啤你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I know you know。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果能够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时，表示他好高兴见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这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战俘交换，他强调若果无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危及普京的统治地位。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八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话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没有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指美国之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又说，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个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指出，相关行动需要持续一至到两个星期，并要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控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的风险。至于黎巴嫩的情况，特朗普说，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重申已经就这个问题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埋真主党方面进行咗沟通同接触。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美国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同佢嘅妻子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个仔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此外，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出的最新指引，古巴武装部队以及负责监视网络的机构保卫革命委员会亦都已经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马来西亚森美兰州务大臣阿米卢丁宣布，森州议会将会在今日正式解散，是继有佛州议会之后这个星期内第二个解散议会的州份。随着有佛和森美兰先后解散议会，外界焦点落在马六甲、萨拉越以及联邦国会会否跟进，但是首相安华表明，短期内绝对不会解散国会或者举行全国大选。深州议会解散之后，当局需要在未来60日内举行州选举，选举委员会将会召开会议，研究深州和油州是否同步举行州选。深州大臣阿米劳丁在深夜的记者会上表示，最高统治者已经接纳解散州议会的建议，并在6月5号正式生效。外界随即传出国会亦即将解散的消息，但政治分析家普遍预计，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供应和补贴问题在大马掀起极大争议，安华目前正忙于制定明年度财政预算案以作应对，因此马来西亚今年内举行全国大选的机会极低。在本港葵涌葵和街星期二晚发生火警，消防

0: 表示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处话火警晚上在工业区发生，人流相对较少，没有造成伤亡，但风险不能够忽视，强调非法加油站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若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等发生火警，高温和浓烟会快速蔓延，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后果不堪设想，呼吁市民切勿光顾非法油站。这次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商务部批驳经合组织补贴论调概念界定不严，样本偏差导致结论武断，敦促客观中立研究，避免政治化工具化。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第二次下降，加满一箱油将少花20.5元。国家电网预计，今夏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加速推进，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满足高峰需求。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今天正式发售，暑期旅游预定迎高峰，亲子游成为主力，出境游受国际赛事提振。神农架出现圈路收费，涉事神旅集团致歉，过境车辆现已全天候免费通行。国际方面，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达成，伊朗坚持全域停火是谈判的前提条件。史上最大 IPO SpaceX 发行价锁定135美元，6月12号上市，估值 1.77 万亿。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显著的回落，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绿。
8: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针对经合组织称中国企业获补贴最多的相关报告，商务部今天进行回应。补贴是各经济体普遍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但是该报告概念界定并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性，结论片面武断，将中国企业全球市场份额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中方敦促经合组织客观中立研究，避免将报告政治化、工具化。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过3100家，经营范围覆盖了电信业务分类目录的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以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信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的电信市场。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推动产业加快高质量 Token 服务能力建设，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大模型与软硬件评测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模型服务工作组将于6月16号在北京联合召开高质量 Token 服务研讨会。论坛将成立高质量 Token 服务特别研究组，并启动高质量 Token 服务能力的攀登计划，从组织机制能力提升方面进行系统布局，凝聚行业力量，共同推动 Token 服务高质量发展，为 Token 服务产业规范化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获悉，根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相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6%。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化市场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满足高峰需求。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晚间24点将再度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最新通知，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经过测算调价之后，加满50升92号汽油将会少花 20.5 元，物流行业的成本同步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38升的重卡为例，未来半月呢，单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约763元。本轮为年内的第11次调价，2026年调价格局变为八涨两跌一搁浅。根据10个工作日的原则，下一轮调价窗口呢，将在6月18号的24时开启。展望后市，卓创咨询分析师曹莹莹表示，目前石油库存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提供支撑，短期油价维持在区间波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停航，油价重心不排除会继续走高。隆重咨询分析师李燕则认为，美伊全面重燃战火概率偏低，市场对其谈判具有更加积极的预期，预计下一轮的成品油调价下调概率相对较大。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假期首日，就是6月18号的火车票。受到多重因素的推动，今年端午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了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此外，新版铁路客车规程也已经实施，有无票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违规行为的旅客将被限制购票，同时取消了联程车票前段和站与站之间与后段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限制。此外，铁路12306提醒旅客使用候补票最多可以组合60个日期加车次，新增列车席位将优先配置给候补订单，截至兑现日期最晚可设为开车前的20分钟，请及时关注兑现结果。随着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已经全面进入到了预订高峰，今年的暑假亲子游、研学游以及影视取景地的打卡等特色产品备受青睐。那么与此同时，受到国际赛事和签证便利化等因素的推动，出入境旅游市场也持续升温。以下来听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9: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7月至8月的暑期旅游热度持续上涨，亲子游成为出行主力，占国内旅游订单的40%左右。记者在旅行社门店看到，不少家庭正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出游。
10: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9: 北京携程国际。

0: 旅行社风管路门市部门店经理杨燕，
1: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到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0: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2: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0: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经理郑楠，
3: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0: 出境游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极大带动了中国游客的出境热情，相关目的地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爱彼迎中国增长运营负责人七月，
4: 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的出行者在美加墨三个地区的停留平均时长已经超过了9个晚上，他们选择以这种更长的停留时间，更深度游，探索更多城市的方式来参加这届世界杯。
5: 中国财经60分，
6: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严明熙，在讲你的新歌《原色》你就说这首歌是Ever Chan 给 Demo 来听，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你啊。原来真的很适合你，因为歌词方面Demo 那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是这样了，即是改了一句歌词那么大把的。出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怕，咦，严明熙是不是用来讲某些东西的？
7: 其实就我觉得更加多是即是例如评论都只是废纸呢，不算是说大家写给我的评论又或者是批评，其实更加多是自己比较多。这首歌我觉得给我是一个礼物，就是它是同时间表达到自己的心声之余，还是另外一方面是鼓励着自己。
6: 6月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Gigi 明熙，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先生啊，中年人咧依家有三宝
9: ，Pyrox 咧就系要斗力啊嘛，
8: 系啊，
9: 主要系力量啦，吓肌力啊，爆发力啦。咁你个 Paracol 咧就有协调啦，有技能啦，手眼嘅协调啦，有你嘅身体嘅移动啦，吓即系你个左右啊、前后啊呢啲移动啦。咁你跑步咧，即系马拉松啦，嗱马拉松咧系一个广义嘅名称嘅，
8: 嗯，
9: 唔系一定要全马噶，半马。10K 都可以廣義的，甚至超馬就是的。咁長跑呢對於我們的心肺功能啦又好啦，咁所以有心肺功能啦，又有一些協調性啦，又有一些高強度的訓練可以增加我們肌肉啦，咁所以夾埋呢三寶我都幾推介的。
8: 逢星期日下午3點，新城資訊台
10: 私教運動營主持思敏，
5: 中國財經60分。
11: 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入境游市场同样火热，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热门目的地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与此同时，赣州、绵阳、通辽、北海等特色小城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2: 从增幅来看，游客增幅最高的国家是瑞典和芬兰，机票预订增幅同比都超过了4倍，波兰、越南、丹麦游客增幅均超过了2倍。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3: 继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因为拦路收费被文旅局通报之后呢，湖北神农架也陷入到了类似的舆论漩涡。多位网民反映神农架林区存在违规封堵国道347收费、限制社会车辆通行等。

0: 情况。对此，神农架投资集团发布道歉声明表示，过境车辆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已经介入调查。从地图上看，347国道的一段恰巧被覆盖在神农顶景区范围内。武汉市民朱先生反映，他原本计划开车从平千古镇去松柏镇，导航显示走347国道111公里路程2.5小时就能到，
1: 结果开到神农顶那个景区大门被那个栏杆拉下来，我说我过境办事不进景区，工作人员说不行，进景区就得买票。
0: 无奈的朱先生只能掉头绕路，这一绕走了233公里，足足花了4.5小时，比原计划多开2小时。平千古镇当地居民反映，目前通往平千、松柏等沿线乡镇的班车以及悬挂神农架本地恶批车牌的车辆可以免费通行相关路段，但是需要遵守仅通过不停留的规定。
2: 现在就是每个景点能安装的那个摄像头吧，本地人本地车经过的话，你在门口给他们想一下，也是在景区不能停留，可以正常通行的啊。万里山里的确是买票的。
0: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景区方面表示，只要确实是过境，签署告知书后就可以通行，如果中途停车游玩，将按照一次提醒、二次劝离、三次补票的原则，要求过境车辆补票核验游玩。神农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忠林也坦言，个别收费现象及收费尺度确实存在争议。
3: 比方说，你从我的大脚湖的办证中心过去，正常你是过境的，就大概要得1小时20分钟左右吧。我们都给你按1小时40分钟，你在这个时间内通过了，你是属于正常通行。但是有的人完了以后，他们就说：“哎，我们上了个厕所，我们在路上被堵住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方面是存在着一定争议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没有收押金了。
0: 然而，有法律人士指出，神农顶景区对国道上的车辆实行过境登记并要求限时通过等做法并不合规。我国公路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和拦截车辆。神农旅投集团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自行制定的限时过境、中途停车及补票等规则，属于企业单方格式条款，不能凌驾于公路法等上位法之上。司机临时上厕所、短暂避险都属合理使用国道，景区无权自行限制，更不能将公共通行国道纳入门票捆绑收费，而阻拦合法通行、要求登记等也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舆论发酵后，神农旅投集团于6月3日发布道歉声明，宣布对过境车辆实行全天候无条件自由通行。同时，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处室也已正式介入调查核实，先有稻城亚丁、泸沽湖圈省道收费，又有神农顶景区圈国道收费。然而，这些道路既不是景区出资修建，也不是景区出资维护，景区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不仅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也透支了自身的口碑。公共路权亟待划清红线，我们期待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也希望类似拦路区不再出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国家统计局对全国流通领域的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最新监测显示，五月下旬和五月中旬相比，13种产品价格上涨，36种下降，1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9.6元，环比上涨了1.1%；液化石油气价格环比下降了6.1%。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和来访的咨询人次达到了60.9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还提出2026年消保工作建议，一是提振消费、优化环境，二是完善维权机制，提升智慧管理和社会共治水平，三是严打医美、保健品等领域的违法行为，主动约束价格秩序，四是聚焦网络消费难点，压实平台责任，强化跨境及特殊群体监管，五是健全潮玩、疗愈经济等新型消费领域的制度规制和标准。明天中午12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开票，完整节目片单已经正式发布。今年上影节共展出了420多部影片，展映周期从以往的1周延长到2周，覆盖了全市的47家影院，包括新增的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和惊喜回归的美琪大戏院、超大影厅，同时联动长三角城市的5家影院，共计推出了1500场的放映场次。新片云集、经典重映、特色片单联名以及

0: 电影加文旅联动，让各路影迷摩拳擦掌，共赴一场夏日沉浸式的电影之旅。一起来听上海台记者吴佳丽的报道。
1: 3号晚间，今年完整片单一经发布，影迷王小姐和她的朋友早已将心仪的影片提前勾选好。而今年她最期待的是上影节的多项跨界联动和花式片单推荐。
2: 像今年的话，我觉得蛮新颖的，一个是好像就是和恋与深空游戏有一个合作，因为我身边有打游戏的朋友，突然跟我讲说啊，今年联动活动一定要去打卡，好像今年上了几部那个 VR 电影，所以他把张杰的演唱会也搬到了电影院里面，然后我的朋友其实也已经拉我拉壮丁，说我一定要帮他抢。
1: VR 电影、游戏联动，电影节的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吸引着不同圈层的年轻人走进影院。来自嘉兴的陆女士说，今年各类科技比赛流行黑客松，自己准备来个影迷松。
3: 因为我是哈迷嘛，就是从小就喜欢哈利波特，是我看排片是马拉松式的，对吧？已经约了朋友了，给自己放一个这个魔法假期。
1: 入场即入戏，影迷们已准备好汇聚上海，享受夏日电影狂欢。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展部高级主管范静文介绍说，今年展映影片各项单元也是亮点多多，期待和影迷们、观众们一起挖掘。
4: 今年是中外建交的70周年，第一次在尼罗光影推出了非洲大师的经典老片的放映，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电影史上的经典，星城时刻，巴西的经典最新修复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年增设了一个体育题材的单元，叫破风。比如说一部片子叫《球迷》，60年代的影片，在上海杨浦区的江湾体育场拍的，非常推荐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有什么彩蛋可以发现。
1: 不仅是经典影片绽放光影魅力，资深排片人王家燕则向记者透露，本届电影节420多部影片中，世界首映、亚洲首映含量极高，近两年新片占整体放映影片的60%，超过1/3的影片入围过柏林电影节等国际赛事，展现了电影节的专业性和号召力。
5: 实际上我们的2025、2026年的片子占整个排片当中占60%多啊，相当一部分都是2025、2026的新片，而且这些新片，你比如说我们这金爵奖的参赛片，对吧，12部参赛片都是世界首映，而且我们在审片当中很多就是在豆瓣网上你根本找不到的，爱心了。
1: 今年电影节首次采取超长放映周期，往届金爵最佳影片也将作为盲盒加入放映，还有大师作品同日连映、肯·洛奇导演诞辰日、上海影城特别放映等，这些精心设计的展映巧思让观影不再只是看一部电影，而成为一种沉浸式的仪式感体验。范静文介绍说，本届电影节展映还加入了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模式，让观影体验从影院延伸至城市空间。
4: 比如说我们这次在《狂想曲》这个片单里面选了一部纪录片，关于 Vivian Maya 这么一个美国摄影师的一个故事，在咱们苏州河边的 Photographiska 影像艺术中心这段时间就在做 Vivian Maya 的个展，凭电影节的票根可以去那边参观，也是希望大家能在看电影之余可以从电影延伸到生活的更多地方。
6: 中国财经60分，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源。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

0: 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指美国之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又说，美国曾经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个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指出，相关行动需要持续一至到两个星期，并要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至于黎巴嫩情况，特朗普说，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然是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重新已就这个问题分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沟通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果能够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会晤时表示，他很高兴见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不声称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方的推动。特朗普又说，为了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作出妥协，就好像他建议这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停火和战俘交换，他强调若果无法达成协议，乌克兰已经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并警告普京俄罗斯国内的不满情绪可能危及他的统治地位。普京较早时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愿意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美军基地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前提是乌方必须同意俄美两国元首去年八月达成的妥协条款。他又强调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不说控制这个乌克兰东部地区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间，两者并无矛盾。乌克兰的一些主要欧洲盟友据报正和基辅共同制定计划，以推动俄罗斯参与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这些盟友认为，近期战局势头的转变增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谈判筹码。彭博引述消息报道，欧洲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官员正讨论举行俄乌双方参与的谈判的可能性，他们还就此和乌克兰官员进行了磋商。消息说，由于美国主导的谈判陷入停滞，俄军在战场僵持中损失不断增加，这三个国家认为这可能是推动俄罗斯总统普京重返谈判桌的机会。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实施打击，并频频取得成效，而俄罗斯政府高层亦都出现一些对战争不满的迹象，进一步加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压力。英国首相斯几言公开批评美国富豪马斯克，指责他借18岁大学生诺瓦克遇害案发表不实言论，插手英国内政，并斥责他刻意利用这种悲剧煽动社会分裂和对立。斯几言强调不会回避针对涉事警员开展违纪调查的可能性，并呼吁外界尊重死者家属诉求，聚焦案件教训，杜绝利用悲剧消费死者和撕裂社会共识。事发在去年12月，英格兰南安普敦18岁大学生诺瓦克遭23岁石克教徒迪格瓦用传统短刀刺死，凶手在案发时向警方方称自己遭遇种族袭击，现场警员于是将身负致命刀伤、奄奄一息的诺瓦克当成疑犯扣上手铐。随着警方公开案发当晚警员随身摄录机片段，引

0: 爆传英舆论哗然，马斯克在他社交平台发文，号召网民广泛转发这段的影片，斥责警方处理手法。他同时批评英国主流媒体对这件案保持沉默，并将他和美国弗洛伊德案相提并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
8: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9: 主持陈以提，
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昼5点，
8: 一齐讲钱讲故事。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4: 中国财经60分。
13: 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4: 广州南沙区近日发布房地产新政的南十条，从源头防范交付隐患，提振市场的信心。新政明确提出逐步取消商品房的预售制，推行现房销售承诺制，构建实景购房、买房及交房的市场模式，同时深化购房入学政策，完成网签即可以统筹入学，并有条件的探索购买商办物业入学。在盘活存量方面，南沙将加大保证性住房的收储力度，鼓励将存量房转化为人才公寓，并且支持低效商办物业改造成为康养或者是文旅项目。此外，南沙扩容提质以旧换新的举措，开发商呢可以直接收购旧房来抵扣新房款。2026年1月到2027年6月期间，参与换房的居民按新房总价 1% 发放补贴，单套最高2万元，并且可以和市级补贴进行叠加享受。新能源车该减肥了，新能源车该缴道路养护费税了。目前呢，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话题，因为重达 3.8 吨的尊界 V800 上市，在汽车行业和用户当中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面对道路损耗和安全隐患，该如何破局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5: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的总和，

0: 新能源汽车更是增重的主力。有汽车媒体人统计发现，从去年1月到今年4月期间，市场上在售的新能源汽车的整备质量平均值已经超过了2吨，这是燃油车时代一辆中大型 SUV 才会有的重量。而 3.8 吨的尊界 V800 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这背后是电动化转型与消费需求升级的叠加效应。
1: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
0: 然而车重持续攀升也带来了多重隐患。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由于新能源车不烧油，无法通过油价缴纳传统的道路养护费，不少网民呼吁超重新能源车是时候缴纳专项税费了。由此可见，这场争议中之所以会有减重和缴费这两个选项，本质上还是因为无论税费如何征收，减重本身就是缓解道路负担、降低公共成本的一个关键路径。想要减重，就要先了解为什么新能源车越造越重。这其实是因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和续航能力都取决于电池的容量，但电池的容量又与电池的重量成正比。目前续航比较长的车型，光是电池的重量就可能重达700到800公斤。部分汽车行业人士认为，车重持续攀升与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是安全。过重的车身不但会加速刹车片、轮胎等部件的老化，在实际碰撞中也会产生更大的碰撞动能，从而增加事故中的伤害性。在这些背景下，不少业内人士都在呼吁要对汽车增重现象出台监管措施。事实上，相关监管部门已开始研讨以车重为计税依据的汽车税收制度改革。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限制标准，就明确将百公里电耗限值与整车质量进行了深度绑定。这意味着，车企若继续通过堆电池增重，将很难达到能耗限制要求。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面对减重还是缴费的考题，中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给出了他的解答。
2: 对车辆瘦身减重应该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绿色环保跟道路的通行的这个便利性是我们税收制定的核心的原则，因此行业需要一个税收的一个方向性的引导，合理的这个厂家的设计的一个规模。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最近多家理财公司密集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指的是在原定期限到期之前的理财产品就提前达到了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该款产品，投资者呢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么理财公司为什么频频提前终止产品？这种提前止盈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好事吗？这折射出了目前市场怎样的变化呢？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4: 6月以来，中银理财、苏银理财、华夏理财等多家机构相继公告旗下部分目标盈类产品因达到预设收益目标而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两年。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指出，与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密集退场属于主动止盈。
5: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它是配置了权益类的资产，主要就是股票啊，所以最近随着股票市场的一个上涨，特别是部分打新产品的一个不错的收益啊，所以这些理财产品呢就提前达到了它合同里规定的预期的收益目标。
4: 那么提前止盈对投资者来说究竟是不是好事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理财产品提前止盈能帮投资者

0: 提前锁定收益，规避后续市场波动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收益。此外，如果产品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到期，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他建议，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产品约定的预期收益率是否科学合理，以及理财公司的历史业绩和资金投资范围。
1: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3%-2%左右，也要关注它的风险等级和收益率的匹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看理财产品它这个发行方，也就是理财公司它的历史业绩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理财公司它的投资管理能力，看理财产品的这个资金的投资范围，比如说配置到权益资产的比例，判断这个将来净值波动的情况。
0: 而提前止盈潮的背后也折射出理财公司在权益类资产布局力度的持续加大。在存款及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固收加策略成为增厚收益的关键。数据显示，2026年5月，理财市场新发行混合类理财产品55只，规模为 119.38 亿元，同比增长超 65%， 主要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股票等权益类资产。这其中，打新成为理财公司增厚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中邮理财权益投资部工作人员李湘南介绍，
2: 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定增直投 ETF、 红利策略以及成长类策略来布局权益市场。固收加产品目前是超5800亿，今年以来增长了应该是接近1600亿。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港股 IPO 投了10笔即时和锚定的项目，目前整个收益率加权超过80%。
0: 不过，收益的提升也伴随着风险的增加。林英奇提醒，在理财产品中增加权益类资产，有利于增厚投资收益，但同时也会加大波动性和阶段性回撤风险。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做出理性判断。
3: 含权类的理财产品在市场表现好的时候，它相比固收类的确实会有一个比较丰厚的一个收益啊。但如果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个收益有可能是比固收类产品要低，甚至可能是一个负的收益。所以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资金的期限是否跟这个产品本来的这个规定是相匹配的。
4: 财经60分。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亚。

0: 没有翅膀的天使的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
1: 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日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几年，上海机场的航空货流吞吐量稳步增长，去年达到了450万吨，排名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跨境电商和冷链物流发展迅猛，数字化转型、智慧化发展势在必行。昨天，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的航空智能货站正式投运，配置了业内领先的智慧化全自动设施，将打造全球货运站智能化运营的新标杆。
4: 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航空智能货站位于浦东机场航站楼的西侧，紧邻货机停靠区，占地22万平方米。在进货区，货物入库后，无人化集装器泊运设备会接送货物到指定的拆板平台，然后经人工拆板分解理货，再用叉车将货物存入指定的暂存货架。全链路智能作业体系一共配备了75台无人搬运叉车、4条高速环形分解线以及高密度自动存取系统与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可以实现货物从收运到出库门到门全自动泊运，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整体作业效率较传统货站提升一倍。智慧港还引入瑞士空港集团运营，进一步发挥其覆盖全球34个国家、126座货站的网络优势，为中国货物走出去和全球货物引进来架起高效便捷的桥梁。
3: 上海智慧港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弗兰克·塞拉诺：我们期望看到越来越多的货物涌向浦东机场，借助这些技术和新型服务，我们将缩短服务时间，进而吸引新客户、新航空公司、新货运代理、新托运人。
4: 未来智慧港还将通过联动周边城市，构建以上海为起点的一小时同城配送、三小时区域覆盖、24小时全国通达、48小时全球链接的物流网络。
3: 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正在深入推行双智城市 4.0 阶段建设，其中呢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那么大家的日常出行有了怎样的变化呢？以下跟随记者的脚步去了解一下。
4: 上海浦东机场智慧港航
5: 在北京市海淀区以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双智交通智能体正在实时优化着路口的红绿灯配时。
6: 在我面前的这个是双智城市智慧交通的平台，这个呢是用 3D 空间轨迹连续拼接技术生成的车辆轨迹和全息路口，这些全息影像由各种前端感知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后生成，全面还原了真实路况及车辆要素。那么大模型对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排队长度和拥堵状况进行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饰方案。
5: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一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3: 司机周世广：
7: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山路口要停两三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而且到下个路口也基本上能赶上绿灯，通行顺畅了不少。
5: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3: 北京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产业促进二处副处长赵田密：
8: 技术创新点是运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 将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车辆、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 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9: 像之前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会浪费在等红灯，然后现在的话它会根据那个车辆去自动调节。
3: 为了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的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首次推出了通票政策，已经在6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了。新政打破了以往山西、陕西两岸景区分设票价、单独购票的运营模式，游客可以在任意侧完成购票，即可以凭票在两天内跨省游览壶口瀑布两岸的全景风光。景区门票由两岸各自的每人100元调整为通票每人80元，往返观光摆渡车辆两岸票价统一下调到了每人16元，游客呢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号或者是线下售票窗口平台进行实名购票检票。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 4057.78 点，深成指收报 15661.57 点，创业板指收报于 4088.88 点。另外，北证50指数今天收跌了 1.28%， 整个市场成交额为27791亿，相较昨天缩量了3740亿。更多详细的情况，以下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0: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多数是收跌的。在这其中呢，就是我们看到像电子化学品、电子元器件材料、稀土、煤炭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其实我们看到像工业金属啊、白酒啊、石油石化、零售等这类的个股呢是板块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接近了2.8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也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近4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本周以来呢，其实我们看到成交量是逐步的一个萎缩，那么这一个信号呢其实是值得高度的一个重视，量能呢其实是市场活跃度的直接的体现。那么持续的一个缩量呢，意味着多空双方呢均趋于一个观望的态势，市场呢是缺乏明确的一个进攻的方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任何单一的热点的一个持续性呢都可能受到一个考验，盲目的一个追涨杀跌呢容易陷入到一个被动。那么在当前的宏观与市场环境下，均衡配置呢或是更为稳妥的一种策略。那么如果向下的话呢，指数呢回踩的时间和空间呢可能会加强一些。那创业板指呢也是维持了一个窄幅整理的格局，但频频呢收出一个上影线呢，也是表明了短期的上攻动力呢是不足的。整体呢市场的成交量显著萎缩，后续呢关注一个市场追踪不量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技术方面。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从当前的走势来看，那么外围的市场呢对 A 股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虽然呢科技股仍是当下 A 股市场最强的一个主线，不过呢短线呢已经处于高位，振幅呢是明显的一个加大。从中期的角度而言的话呢， AI 赛道呢依然是具备成为一个长期主线的一个潜力，但短期呢需要警惕外部的扰动以及内部拥挤度带来的一个波动的风险。那么在外围市场一个货币政策调整决议落地之前呢，市场或将难有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因此呢在操作上建议投资者呢保持耐心，以均衡配置呢应对一个震荡的轮动，同时呢密切关注量能的变化以及政策的信号，静待呢更为清晰的右侧的一个机会。
3: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翻绿，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4904.75点，今天收跌了 0.69%， 上证50指数收报2891.35点，今天收跌 1.01%。 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49.01点，收跌了 0.6%。

0: 选中胜出，佢将会争取参与任何潜在嘅工党党魁选举，系佢首度证实佢有意挑战首相司纪业。贝安德喺英国广播公司嘅节目上明确表达咗自己嘅政治野心，咁出席同一个节目补选中另一个候选人英国改革党嘅金尼安批评政坛需要大幅摆脱职业政客，并警告唔应该将梅克菲尔德选区当作往上爬嘅跳板。咁司纪贤即时通过发言人重申，佢唔会放弃自己嘅使命，并表示国家希望工党专注于执政，而唔系内部辩论。执政工党上个月喺地方选举中大败之后，虽然面临党内逼供，但司纪贤至今仍然拒绝屈服。目前工党内部仲未有对他发动正式挑战。这场补选是由于时任工党国会议员斯蒙斯辞职而引发。斯蒙斯曾经表示自己退位让贤是为了让贝安德能够重返国会，并有机会竞逐党魁之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据报打算就一项非法持有敏感国家安全资讯的指控认罪。美国传媒说77岁的博尔顿预计在这个月26号在马里兰州联邦地方法院出庭时认罪。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内担任国安顾问，但之后两人反目。博尔顿更加公开批评特朗普，自从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他多个政敌相继面临刑事指控，博尔顿是其中一个。他被指控传递及持有最高机密的国防情报，在去年10月被控以18项罪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博尔顿预计将会承认一项非法持有敏感国家资讯的 重罪，该罪名最高可以判处60个月的监禁，并需要缴交超过200万美元罚款。控罪指博尔顿涉嫌透过电子邮件和两个未经授权人士分享机密文件。虽然这两个人的身份并未公开，但消息说相信是博尔顿的妻子和女儿。根据美国司法部说法，涉案文件揭露了关于未来攻击行动、外国对手和外交政策关系等情报。瑞士联邦政府宣布这个月7中旬七国集团之七峰会在法国举行期间，瑞士将会在接近会址的边境地区部署大约4000个武装部队成员。瑞士政府说6月15至17号七国集团成员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将会在日内瓦湖南岸的伊云举行会议。由于会址位于瑞士边境附近，日内瓦州、沃州和瓦雷州三州的州级安全部队面临着严峻挑战。瑞士联邦委员会同议会为此批准增派军队支援。瑞士政府说军事人员将会在会议期间负责保护日内瓦机场等敏感基础设施，并为边境安全提供支持。空军将会加强空中警戒力量，并在国际合作下由下个星期三起至到峰会结束的第二日执行空域限制措施，包括部署反无人机系统。法国伊云和位于日内瓦湖北岸素有奥林匹克之都称号的瑞士洛桑隔湖相望。2003年八国集团峰会在伊云举行时，日内瓦和洛桑都曾经发生过严重骚乱。在本港食环署发言人表示，近日接获投诉说观塘区协和街一间新鲜粮食店有鼠只出没，星期三已经派员巡查，发现店铺地台有污渍、鼠渍、假天花和墙身有罅隙。根据食物业规例向相关人士提出检控。有关新鲜粮食店已经暂停营业，以进行彻底清洁和加强防鼠灭鼠措施。发言人说年初至今已巡查全港各区持牌或许可证的食物业处所大约91,500次，包括巡查新鲜粮食店大约6,200次，共有5间持牌新鲜粮食店因为违反食物规例被记下足够分数，被暂时吊销牌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

0: 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由新城学院主办，汤 Sir 谭志强主讲，
3: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4: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汤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傑瑩。
1: 早晨啊，嚟到星期五嘅財資大道啦，7:07嚇。咁啊，天氣咧，剛才都聽到咧，好熱啊，最高可能去到34度。咁有少少雨就話佢會好啲啦。咁但係咧，呢個高温咧嚟到呢個六月頭咧，咁快就啊，即係飆到上咁高。咁粉嶺咧，聽講有啲地方
2: 去到39度，
1: 好誇張啊！如果喺啲空曠嘅地方，真係兜頭兜腦曬兩嘢，真係會暈咯。
2: 嗱，講個親身經歷俾大家聽啦，即係咧，我咧琴日咧就咧去過即係東岸板道嗰度啦。咁其實咧佢沿途咧一路都可以行嘅，沿住海濱，其中有些位置呢其實是沒有遮頭的，特別是呢它有一個位置呢就是可能給一些人呢就是可以看到個水底的玻璃的，那個位置呢直情是完全是沒有人的。我問過職員呢，即以往呢不是那麼熱的時候呢都會有人呢在那裡即排隊或者進去那個位置要看的，但他說因為太熱的關係呢基本上是真的沒有人停留在那裡的。我雖然知道呢其實天氣熱呢對於即某一些景點呢特別 是露天的景點呢其實都有相當的影響的。
1: 這些景點呢就不用特別在太阳在个头顶的时候去的，咁你嘅任何时间都可以去，佢又唔会闩门嘅。咁但系咧问题就系喺高温之下咧，我谂大家都要保护下自己啦。譬如戴下帽啊，戴下即系整个风扇仔啊，戴个太阳眼镜遮下啲UV 啊咁样啦。咁即系呢个天气咧，大家就冇得拗嘅吓，即系天命最高嘛吓，所以天无论佢好天定落雨都好啦，咁大家都好适应噶啦。香港热亦都唔系第一日，咁不过。就正正香港熱不是第一日呢，我又不太明白呢，最近政府呢即成日想說加人工啊，又說一律加4%+啊，康文署又不知道搞啲乜嘢喎，即已經呢類似的事件呢都騎呢過唔知幾多次啦。咁喺酷熱天氣呢個警告之下呢，咁呢個康文署核下嘅嗰個觀塘啊，喺康寧道公園嗰、那個喺二期嗰個魚池呢，嗱佢最近呢佢就話被外判工人嘅就唔係康文自己嘅，咁得當然佢係管嘅範圍啦。咁佢外判工人呢就放走晒，即係放清晒嗰個魚池嘅池水。咁池裏面呢原來呢係有60隻水龜。咁呢60隻水龜話明係水龜，咁梗係要有水先得啦。咁但係你放走晒啲水喺40多度嘅池底裏面呢就乾煎咗一大輪呢，就搞到啲龜呢就擘晒口呢，就即係呼吸困難咁上下啦。即係其實就騰嚟騰去就搵水。咁個樣咧都其實個龜就冇乜表情嘅，但係咧即係人睇到都睇到佢好痛苦咁樣樣啦。咁咧就有一個即係我諗係一啲小組織啦，都係啲愛護龜嘅小組織咧。咁佢哋就接到呢、這個即係報告咧，就到場。咁咧就佢嗱一聲見到咁嘅情況，梗係覺得唔妥啦。咁啊叫翻嗰啲工人咧，會嗱嗱聲注水入翻去，等啲龜有水先。你即係。

0: 咁啊煎法都系好早好快熟咗添啊，咁啊几经转折咧就联络呢个场地嘅主管咧，但系咧即系中间咧系 say no 嘅。中间又话唔得啊，
1: 即系一层一层咁
0: 啦。系啦，然后又好似啲外判工人，即系喺交涉嘅过程里面要求嘅过程里面又话解释咧，即系我哋系睇时辰嘅，时辰到我哋先放水，咁即莫名其妙啦，简直
1: 自己话唔到事。
0: 你摘咗吉时咩？你而家拜神咩吓咁？咁咧就拒绝注水期间咧，就呢位姓陈嘅一个即系关注龟龟嘅一个组织嘅创办人咧，就即系咗即系好焦急啦。咁佢但系咧，即系佢好坚持话咧，喂你一定要有水咧，啲龟先至即系冇事噶。咁啊点咗好耐啦，咁啊来来回回啦，咁啊直至到咧佢真系要自己打电话俾呢个康文署嗰个场地主管咧，直接同佢讲啊有咩唔妥啊咁。咁结果十几分钟，即系十五分钟到啦。咁啲工人咧先收到指示咧，就重新咧就将呢个已经干啊龟裂嘅池咧就即系摆翻水入去咁。咁呢一挺咁样嘅，即系我觉得连 common sense 都冇。咁你见到啲龟吓喺冇水嘅状态之下咁样嘅环境，嗰六十只咁你点咧？你系咪即系睇住佢死咧？咁样咁啲龟咧，其实咧都有啲自然嘅反应嘅。咁啊，即系缩埋一啲阴凉啲嘅罅位，即系冇咁直。直晒到嘅，咁大家咧就冧起晒咁样，咁佢好可怜咯，咁咁但系咧嗱，又系康文署啦吓，又系即系类似呢啲所谓政府部门啦，唔知点解嗰啲人嗰啲指示坐喺冷气间咧，自己梗系唔知啲龟几凄凉啦，咁自己坐喺个办公室就指指事事，但系又毫无感觉，又毫无 common sense 咁样。咁啊，讲真啦，我哋之前都有讲过类似嘅事件咧，喺即系将军澳咧又发生过，旧年就发生过嘅，又系洗水池。咁嗰一次咧就将军澳景林村，咁啊洗水池咁好普通啫，其实洗水池啊嗰次就唔系养龟，系养鱼。咁啊将啲鱼咪捞晒出嚟，咁你然后咧就揾个气泵，就算挤逼啲都冇所谓啦，因为你暂时嘅啫咁。咁你俾气佢，等佢养住一阵，咁你洗完个池，你咪将佢注翻落去，倒翻落去咯咁。啊，点知咁呢个气泵咧就冇气，咁可能有因为故障啦，即系缺氧啦啲鱼咁。咁就结果咧百几条嘅锦鲤都好值钱噶，都珍贵噶，咁就死咗啦咁。咁又咩事过呢？咁当然咧，锦鲤又好，龟又好，佢唔识嗌救命，又唔识上诉，又唔识 complain。咁但系你作为人去处理呢件事，咁即系个脑识唔识转嘅咧？你即系平时自己屋企养鱼，你都知道应该点处理系嘛？呢个唔系一个好 high tech 嘅技术嚟嘅啫。
1: 再讲啦，如果你就算冇养鱼咧，咁热嘅天气啊，你谂落喺度干煎啊，其实咧人都难受，何况系即系动物啦。另一方面咧，呢个都反映翻咧，其实咧啲职员咧都好按本子办事啦。譬如咧，你话康文署外判咗俾啲工人去做，啲工人可能听上级讲，喂几点钟咧就放晒啲水，咁跟住可能到某个时间咧就加翻啲水落去。咁当你同佢讲话啊，你系咪可以而家即刻加翻嘅时候咧？佢可能要请示啦，咁第一个反应梗系唔想请示啦，喂上级叫我几点钟咪几点钟咯，好啦，咁跟住咧搞咧就好多个部门啦，经过可能好多唔同嘅人嘅关卡啦，先能够咧即系再做翻好啦。咁呢啲咧其实都要吸取教训，因为头先 A 姐都讲啦，即系旧年咧其实将军澳都有呢啲嘅事件发生啦，咁可能系即系唔同嘅屋苑咧，其实都有水池噶嘛，咁其实管理公司啊，甚至可能康文署嘅职员系咪都真系要有啲培训去谂啊？喂，你清理嘅时候啲咩要关注点咧？特别系如果有啲生物有啲动物喺入面嘅，或者有啲鱼啊，有啲龟喺入面嘅，其实系应该点去处理咧？有冇个指引啊？有冇个程序嘅咧？可能而家都冇吸取到教训。
0: 又咁讲，咁你而家唔系喺34度高温，或者嗰度直情系40度高温之下，咁你凉凉地，你即系吸走佢，然后嗱嗱声又即系摆翻水落去咧，其实就冇事嘅。咁你可能10-20度嘅时候做呢样嘢咧，咁啲龟又冇咁辛苦咯。咁但系你而家咁样，你自己都热啊，唔好讲啲龟啊吓，孭住个壳，孭住个咁厚。但是龟本身无论热与冻都好，它都是一个即可以适应自然环境的生物，唯独是你不给水它嘛。你不给水它，它怎么生存？它可以在岸上爬一轮或者吃下东西，但是它始终都要有水，它才是一个生活的环境嘛，生存的环境嘛。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些所谓跟程序啊，上司叫我咁，而家未够钟吓，时辰未到，时辰未到就唔放得水住咁样。呢啲咁嘅僵化嘅嘢咧，而又唔体察现实环境咧，咁如果你话公务员又好，外判嘅工人听你之笛去指示又好，咁好明显啦。而家就系嗰啲康文署嘅职员就根本不在现场，

0: 因为呢位陈姓嘅吓，即系爱归之人咧，佢根本就要不停喺度打电话去呢个康文署嗰度，即系个场地主管嗰度申诉，话喂。而家搞成咁唔得㗎喎，咁咪攞埋個溫度計量度咗，嘩真係呀，佢自己即係影咗張相啊。嗰個池嘅溫度啊，即係地面呢，因為池已經變得乾池啦嘛，冇水㗎嘛，係攝氏40几度啊，即係煎都煎得熟咁滯啊，即係你打隻蛋喺度都好快食得啊。
1: 不過咁講喎，咁康文署呢接獲呢即係記者查詢嘅時候講喎，原來呢一個嘅人工水池呢主要就係俾市民呢觀賞嘅，咁並非係飼養龜隻或者係其他生物嘅而設嘅，咁而嗰啲龜點樣嚟嘅咧？就係啲市民咧自行係放落去嘅。咁但係就算係咁啦，你外判嘅清潔工人見到有啲龜啊或者魚喺度，即係生物喺度啦，其實係咪都應該問一問，喂點處理啊，或者點安置先呢？
0: 我覺得兩樣嘢嚟咯。如果你呢個池子係愛嚟一氹水俾人觀賞，甚至係擺掟下銀仔嘅，咁你咪講清楚咯。如果你有市民啊，即係幾得意喎，咁我又放一隻落去，幾得意喎，咁有60只你都唔走去清理，如果你係唔容許嘅話。你放咗6只，咁你都话，唉，唔好算啦，咁嗰几只豆钉喺度游嚟游去，而家有60只龟喺嗰个池入边，你然后话唔关我事噶，呢啲龟唔系我养噶，吓，其实我哋咧就比较池大家咧观赏下嘅啫，咁呢60只龟嘅生死存亡咧就与我无关，咁又讲唔讲得过去咧？你如果唔容许佢喺度，你当佢系非法移民又好，你当佢系哀又好啦，拉鬼咗佢咯，抽起佢咯。搬去第二度咯，吓，或者叫啲居民自己喂各自嚟认翻你自己嘅龟啊！我哋呢度唔系养龟嘅咁，呢个系两个处理方法嚟嘅，唔系话诶，因为佢唔系我养，所以咧我哋康文署就对佢冇责任嘅咁样。如果啲官咧都系咁样谂嘢，沿呢个思路咧，又唔处理又唔负责嘅话咧，咁好老实讲啊，即系公务员系咪要再教育咧？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民生无小事啊，又或者以民为本啊，急市民所急啊，呢啲讲咗20几年啊嘅情况下，你做到嘅，你眼见嘅，你接触到嘅，你感受到嘅系乜嘢咧？
1: 應該可能一般市民如果經過見到咧，都應該會真係掟啲龜好慘咧，都會去打電話去投訴啊，或者去希望有關部門去處理啦。
0: 即
1: 係
0: 你活受罪嘅龜，你根本就係、是、即係佢係咪屬於你嘅，都係屬於虐畜啊，係咪啊？你而家算唔算虐畜咧？
1: 係啦，
0: 你算唔算係虐待動物咧？你明知佢無水就不行嘅喎，咁你都仲可以覺得啊，喂，啲龜唔係我掉落去。
1: 如果真係要追究責任，虐畜究竟係嗰個外判工人因為佢放水嘅去負責啊，定係再上面嘅部門一層一層咁要負責咧？
0: 其實我哋唔需要理呢、這個。我哋只係需要你嘅就係你究竟有冇一個平常心去面對一啲唔係你 set 出嚟嘅嘢又好，係你 set 出嚟嘅嘢又好嘅社會現象啊嘛。冇可能话啊、這個、呢个咧喺公务员条例里边咧就本子里边咧就冇规定嘅，所以我唔理啦，所以唔关我事啦，所以你哋自己搞掂佢啦咁。咁我觉得如果即系作为啊又系嗰个一句啦吓、啊，每年啊出粮啊系1560亿啊嘅公务员啊，即系如果佢哋交出嚟嘅所谓服务市民嘅心态同埋水准是这样的嘅话咧，咁仲有你正话都正话未开麦都提啦，哇公务员要加4几%啊划一咁，点解仲要划一咧？你哋冇差异嘅咩？你哋冇啲做得好啲，冇啲做得差啲嘅咩？嗱，做得好啲嗰啲咧，奖励咧，我哋绝对觉得应该。哇，你表现优良啊，哇，跑快好多步啊，谂多好多好多个即系情节啊，咁啊令到大家咧，即系件事咧就圆满解决啊，甚至乎啊防止一啲危机发生咧，绝对值得加4%。咁但系点解含人类都要加4%咧？如果遇着一啲咁样谂嘢嘅官？我唔系好明咯，吓，不如听社评咯。
1: 好啊。
2: 又到雨季，近年本港不时出现所谓世纪暴雨，不同地区都有水浸情况，新界北部尤其严重。北部都会区嘅水务同渠务规划可唔可以应付到未来大规模发展？本港目前整体防汛基建又足唔足够呢？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立法会议员姚铭、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以及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

0: 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4: 好，咁啊，睇睇今日咧呢个明报嘅社评，就提到最近一个教练嘅一个处置啦，就话反思魔鬼教练文化，积极提倡正向训练。一名中学生在校内球场遭遇一名教练体罚的片段就最近曝光，校方暂停了这个教练的职务，教育局就强调会严肃跟进。今次事件广受关注，除了是因为涉事的教练在本地体坛就都算有名，亦都因为片段内容都很震撼，教练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强迫学生自挂，是在场呢又没有人阻止。事件发生之后呢，其实近三年呢这条片才曝光的。虽然教练公开道歉，家长和遇事的学生亦都无意去报警追究，但是不代表有关行为可以接受或者合理化。严师出高徒的概念呢在体育界呢就很根深蒂固的。部分学校为了在学界赛事拿到好成绩，对于魔鬼教练呢亦都倾向于包容。但是从严管教和这个欺凌羞辱呢有时只是一线之差，建立正向训练文化呢，以正面的方式激励运动小将向上求进呢，才是正道。卷入今次体罚风波的篮球教练翁金华，曾经是本港篮球代表队的名将，退役之后就转型担任电视评述员和学界篮球队的教练。根据这个媒体报道，涉事学生事发的时候读中二，事件起因是学生迟到和他忽略篮球训练。事件有这个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片段里面呢，这个翁教练就捉起那个学生的手，就往学生的脸上掌掴了几次。在他训话完毕之后呢，涉事学生又自己掴了自己一次。虽然这个翁教练并非是亲自动手，但是实质上是跟亲自掌掴体罚没什么分别。这种间接的做法反而令人觉得当事人呢似乎是意识到亲手掌掴是有问题的，所以取巧咁借助学生自己嚟打自己。其次，事发嘅时候呢，期间有多名嘅学生同埋两名成年人在场，有可能系球队嘅队员啦、教练啦，或者系助教啦。但系众人呢就只系默默旁观，学生喺教练嘅面前冇话语权，唔敢出声，可以理解。但是在场的成年人其实是有责任劝阻的，但是又没有见到那两个人呢是出手，似乎呢好像很习惯这位教练的作风。第三，影片是有人从这个高处呢拍摄，不知是哪位，事后又有没有人向校方通报过这件事呢？目前都是不清楚，只是知道这件事发生在2023-2024年之间。香港早在几十年前已经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体罚学生，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在去年生效之后，学校外判服务提供者同样是受到严格的规范，包括社工、护士、非编制内或者是课外活动注册教师等等25类的指明专业人士。若果在学校发现有学生被掌掴体罚，显然是有强制举报的责任的。然而就必须指出，严格运动锻炼和体罚这条界线是有时不是很清晰。若果这个魔鬼教练是为了惩罚学生提出不合理的训练要求，导致学生痛楚受伤，这些是不是足以构成体罚呢？不同人往往有时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类似问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亦都甚为普遍。美国高中和高校体育竞技的魔鬼教练文化，即是他们的 toxic coach

0: culture 咧，近年就不时引发滥权争议，一再爆出霸凌啊、虐待学员啊呢啲丑闻。英国足球青训同样是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了压阻乱象，英格兰足总近年是大力提倡尊重和正向训练文化，一边引入教练的行为守则打击欺凌行为，一边就鼓励营造合适的训练环境，多去了解青训学员，以正向的方式向他们灌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态度，激励他们向上，取代高压管教的方式。英国足总研究显示，九成的学童在正向鼓励而非是负面批评之下，不仅在球场上的表现更好，亦都更加能够享受足球的乐趣。有关做法值得香港借鉴，当局应该推动本地体育组织和学校设立守护儿童政策，制定清晰的指引，界定训练中合适同唔合适嘅身体接触，确保教练掌握相关嘅尺度，避免错误咁使用呢、这、一个暴力啊或者武力咧，就令到指导学生，令到佢哋咧丧失权力。
1: 信报嘅社评讲咧，各国央行咧买金胜美债，香港商机庞大嘅。近期国际金价咧，尽管咧稍微回落啦，但系大体上面依然系由于需求强劲咧而处于高位嘅。瑞银最新嘅报告就预告啦，金价咧今年底将会见每安士咧系$5,500嘅。虽然较上个月嘅目标咧下调咗$100，但系比而家嘅金价仲有23%嘅潜在升幅。瑞银话对于黄金嘅中期前景仍然系持续。建设性的观点，理由是包括了储备多元化、高企的公共债务的水平，以及各国央行强劲的购买购金的需求。金价高企是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的结果，香港作为安全系数甚高的金融避风港，绝对是应该加快的步伐，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预期是甚至提早实现3年内黄金的仓库超越2000吨的目标。简而言之，俾各国央行能够安心将实体嘅黄金运嚟香港系储存，方便系结算同埋交易，省却咧系运返本国嘅麻烦噶。瑞银估计咧，今年第二季度咧，各国央行嘅购金嘅需求咧，可望维持喺咧200吨至到250吨左右。欧洲央行嘅官方储备比例咧，形成黄金多过美债嘅现象，带嚟咗个极具启发性的意义的信号。黄金不单止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之下的避险资产，而且很大程度上面是风险来源是美国对于美元的信用产生质疑。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的经济体逐步是增加黄金的储备，升幅是超过成倍的，以致新冠的疫情、俄乌战事和中东的冲突陆续爆发，而且美国的债务高企、贸易政策反复无常等等因素也都削弱了美元的吸引力，部分的经济体更加是呈现了去美元化的呼声，增持黄金以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的趋势持续不变。在这个情况之下，部分国家一方面是增购黄金，另一方面就是将储存在美国纽约或者英国伦敦的实体黄金是运返本国的，务求是将风险减到最低的。欧洲央行的储备黄金多过美债，不单只是提醒了香港切勿错过这个黄金的机会。
0: 另外呢、这个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这个革命科技股天价，想象务实代验证。SpaceX 申请上市了，估值惊人，反映市场对它的太空技术的信心，紧接的是两家 AI 的巨头排队等上市。这一波的超级 IPO 浪潮正将成长故事 vs 这个传统估值的信仰之争就推向高潮，等到市场就开始重新思考革命性科技的风险和机会。 Elon Musk 即是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式就向美国证券交易所就委员会提交了这个文件，目标是以1.75万亿美元公司市值来上市，筹集750亿美元的资金，比起2019年沙特阿美筹集的256亿美元重要多，成为史上最大的 IPO。 革命性科技能不能够落实成为了持续的商业模式，而公司估值又能不能够长期维持高水平，是科技公司管理层的重大考验。纯粹概念炒作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美国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同佢嘅妻子，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嘅仔等人列入制裁名单。迪亚斯卡内尔回应话，做法旨在加强对古巴嘅封锁，并加剧古巴同美国之间嘅冲突态势。迪亚斯卡内尔喺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美国最新举措加上过去几个星期针对古巴嘅强制性胁迫措施，佢嘅目的就系为咗伤害古巴人民。美国政府嘅侵略同卑劣行径必将败于古巴应对最坏局面、抵抗帝国主义攻击攻势的决心。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古巴是一个失败国家，美国希望古巴成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他又说，希望先解决伊朗问题，然后再将更多精力放在古巴之上。他指出，古巴多年来一直依赖委内瑞拉提供资金和石油支持，一旦失去这些支持，古巴就没有石油和资金，爆发饥荒和濒临崩溃。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通过北溪管道恢复向德国供气，而是否恢复供气取决于德国政府方面怎样决定。普京在圣彼得堡对记者说，北溪二号管道的两条管线中有一条完好无损，不可以听日就开始输送天然气，因此德国政府需要作出决定。普京指出，北溪项目目前受到美国制裁，德国需要解除这些制裁，就解除呢啲制裁达成协议。佢表示，俄罗斯每年可以供应多达280亿立方米嘅天然气，若果德国唔要，俄罗斯会将天然气投放到其他市场，卖俾其他合作伙伴。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嘅一个高级成员星期三会见咗俄罗斯官员，并呼吁重启北溪管道。北溪管道喺2022年9月发生海底爆炸，导致管道瘫痪，咁迫使德国紧急寻找替代供应，迟迟未能够摆脱管道关闭引发的能源冲击。俄罗斯指责乌克兰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基辅方面一再否认犯案。英国首相斯基贤公开批评美国富豪马斯克，指责他借18岁大学生诺瓦克遇害案发表不实言论，插手英国内政，并斥责他刻意利用这宗悲剧煽动社会分裂和对立。斯基贤强调，不会回避针对涉事警员开展违纪调查的可能性，并呼吁外界尊重死者家属诉求，聚焦案件教训，杜绝利用悲剧消费死者和撕裂社会共识。事发在去年12月，英格兰南安普敦18岁大学生诺瓦克遭23岁石黑教徒迪格瓦用传统短刀刺死。凶手在案发时向警方方称自己遭遇种族袭击，现场警员于是将身负致命刀伤、奄奄一息的诺瓦克当成疑犯扣上手铐。随着警方公开案发当晚的警员随身摄录机片段，引爆全英舆论哗然。马斯克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号召网民广泛转发涉事影片，斥责警方处理手法。他同时批评英国主流媒体对这宗案保持沉默，并将他与美国弗洛伊德案相提并论。在本港入境处近日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从事装修工作的非法劳工，拘捕12个怀疑非法劳工和一个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调查人员发现，有人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装修服务。调查人员经过情报分析和深入调查后，锁定可疑人士并展开行动，以放蛇手法在社交平台上乔装顾客预订有关服务，之后拘捕四名男子，年龄介乎33至53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 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啊，早上时间7:36，同你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维园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香港仔隧道方面咧，入香港仔方向，马场对开咧系多车。睇埋九龙区，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窝打老道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咧喺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对开见得到车龙。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附近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睇埋新界。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荃湾西一段咧系多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喺沙田围咧系车多繁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市中心一带咧系有车龙噶。而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咧，富泰村对开咧系多车。另外，新界环回公路往九龙方向咧，沙田一段咧亦都系多车噶。睇睇几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长江集团主席暨李嘉诚基金会副主席李泽钜先生，
5: 人生唔会事事如意，在困境中若果得到及时的援助，往往会较易渡过难关。这个是公益金及时雨基金的精神，亦是我们支持超过20年的原因。大家星期六晚打电话去长江捐款热线18282应捐，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6: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听晚8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嘅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1元，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2元。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2: 教育家、
7: 生活家、
2: 体育家、
7: 艺术家、
2: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吓，咁啊讲一讲咧韩环先吓，咁啊南韩方面咧财长就话，若果汇率加剧波动嘅话咧，通胀压力恶化咧就将会采取因应嘅措施吓，咁啊睇到咧韩环方面咧都显著下跌咗落嚟，咁我哋都会同咧就系分析员倾下嘅，请埋呢位嘉宾先，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啊 ，Hello， 阿妈你好，早晨，系啦，咁啊陶国斌啊，其实咧睇翻咧即系先讲下美国股市先啦，三个主要指数咧咁啊收市咧道指就强劲。反弹啦，仲创咗新高添。琴晚市况呢，道指方面会创新高咧？
2: 其实我相信即系你睇翻近排嗰个形态咧，道指佢作为传统经济一旧经济嘅代表啦，相对嚟讲佢反映即系可能油价或者系即系嗰个息口嗰方面嘅因素咧，明显地系比起标指或者甚至系纳指咧系更加清楚嘅。咁相比之下咧，標指、納指咧，其實佢反映嗰個科技股或者我哋講新經濟啊，包括曬你講 AI 啊，以至係其他相關嘅，例如好似 SpaceX 嗰個相關嘅概念咧，都會係包括在其中。咁所以佢哋有個兩者嘅分化，或者叫做係即係內地中意講叫兩極分化嘅情況咧，都幾明顯嘅。咁但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如果純粹係從即係資產配置嘅角度去睇。投資者咧就唔適宜好短線嘅一啲睇法咧，就將佢無限延伸嘅，即係意思係咩咧？你可能會有地緣政治嘅問題，可能有中東嗰度傾唔掂數啊，或者甚至久不久美國會有債務危機嘅以至係債務上限嘅問題啊，跟住稍後又會年底又會有呢個中期選舉，但係就

0: 唔適宜呢，單純係因為呢啲時機嘅因素呢，就係即係將嗰個指數呢係長期睇淡。因為我哋睇到從一個歷史即係宏觀嘅角度去睇呢，長期嘅股指嘅表現呢，其實就係跑贏住大多數，如果唔係全部嘅資產類別嘅話，咁基本上佢即係7%至10% 不等啦，個年複合增長嘅回報。咁所以我相信呢，投資者就喺呢方面要小心去理解啦。但係你話如果單一天嘅話呢，其實好大程度上呢同嗰個數據上面即係最新嘅公佈啊嗰啲係有比較大啲關係，或者係同嗰個即係氣氛上面會唔會有啲新聞嘅消息有關。咁我相信而家短期嘅一啲新聞嘅焦點呢，當然係繼續關心究竟中東嗰方面嘅局勢傾唔傾得妥啦。特朗普就成日即係連埋佢嘅班子都係話呢好快傾得掂㗎啦。咁但係呢傾傾下呢轉個頭，伊朗直情我連個海峽都幫你封埋佢嘅。咁呢樣都係會顯示到俾大家睇呢，實際上都係會好似我哋之前所講呢，一邊打就一邊傾，咁大家各方面就爭取自己嗰個籌碼啦。咁特朗普固然從來都係佢嘅所謂交易藝術呢，就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嘅。咁而家佢更加要有呢個下台階啊，幫佢即係其實佢想走㗎啦，其實佢都嬲嗰個即係以色列各方面呢，就幫佢即係抬咗上橋呢，就而家係勢成劇鼓嘅。咁但另一方面佢都要有啲嘢去同佢選民去交代，同佢支持者交代。咁所以又唔能夠即刻話好簡單咁就撤退啦咁樣。咁但另一邊雙伊朗，正如我哋之前都分析過，你打到我去門口，即係之前嗰咁多年一路經濟制裁呢，我都有你啦。咁但而家你打到門口呢，咁我就唔會咁容易同你傾得掂㗎啦。生死存亡，我梗係一次過唔麻煩你將以前嗰啲都抹走先。如果唔係你要求咁多嘢呢，我好難奉陪嘅。咁所以我相信呢，繼續邊打邊傾，繼續係即係有呢咁情況呢，反映喺邊度呢，就反映喺你見到嗰個油價，其實去到即係即月紐約期，即月嘅紐約期油呢，就之前曾經穿過90，跟住又穿過即係嗰個大嘅區間呢，90至100呢，咁而家近排又返入去，咁但係又見唔到話好急速地上返100幾分穩嘅。咁而另一邊相除咗油價之外，從油價反向關係啦，起碼戰事到而家為止呢，那個金價都係㗎。你見到由4500、4800嗰個區間慢慢褪落嚟，褪到去4400、4700。咁個區間仍然係區間，但係就唔係有一個好明顯嘅方向。而日中我哋見到起碼過去嗰4至5個交易日呢，佢大致上每日嗰個高低波幅呢都係唔超過100左緊嗰個水平。咁其實相當嚟講呢係一個代變格局。咁反映咗咩呢，就係大家都唔知道究竟中東可以幾時傾得掂。咁而啲最新嘅數據呢又話俾你聽呢，嗰個情況呢又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差。譬如舉個例，你話嗰啲ADP 嗰啲數字或者係嗰個職位增長數字呢好過市場預期。咁但係如果你話哇真係失業唔需要擔心㗎，大家就驚啦，會唔會真係要打通脹就盡快要加息啦。不過好彩呢，就個核心嗰個 PCE 呢，如果按月去計呢就低過預期嘅，如果按年去計呢其實同市場預期差唔多。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嚟講呢，美聯儲呢都係按兵不動，冇乜太大嘅動作底下呢，投資者你反映出嚟呢就係金啊、油啊嗰啲呢就有個區間。如果股指嗰度呢就頭先嗰個板塊輪動嘅情況呢，即係好大程度上如果係有新經濟科技嗰啲成分嗰啲呢，佢創新高個形態就好強勁啲，否則嘅話呢就係輪流咁樣升上去啦。
1: 咁其實呢自從2月28號即係開打第一槍之後呢，呢百幾日以嚟特朗普所講嘅嘢呢，我如果覺得大家靜心啲去統計一下，佢冇講100次都有幾十次㗎啦，都冇乜邊次係堅嘅。咁但係大家就每日會問，即係喺白宮嘅嗰啲記者又係，佢出訪嘅時候，空軍一號又係日晚夜問，佢行出嚟又問啊點啊，傾成點啊？佢又話今個禮拜咧會簽嘅，會簽。一個人咧可以不停講一樣嘢咧係唔兑現嘅咧，我諗咧即係佢都唔係前無古人都後無來者㗎啦咁。咁但係大家又焗住或許咧100次唔中。101次会中啦，第101次系坚嘅时候，咁我咪系会错失咁。咁大家就不停喺度玩呢个游戏，但系呢、這个即系伊朗呢个 case 咧，越拖得耐咧，就正如你所讲，就越睇得出你特朗普根本就唔系一面倒可以压到对方，即系揿低佢数十下起唔翻身嗰只。另外咧就系你根本冇一条桥咧系可以即系完结到而家嘅局面啊，因为你嗰、那个即系打手啊，佢个打手啊，叫做以色列咧，洛塔尼亚胡咧就同佢出现好多分歧，同佢咧就即系根本大家一个攻同一个大家停啊呢方面咧，就真系就算爆晒粗咧都倾唔掂数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嗱虽然 昨晚嗰、那個即係美股

0: 升咧，就好似有少少話重新開心大發現咁，發現翻啲舊經濟股好嘢嚟嘅喎，咁啊不如換馬咯。但係我覺得呢啲一日上一日落嘅嘢咧，就真係好脆弱咯。喺而家呢個市勢嚟講，即係佢今日升得八九百點，聽日亦都可以搭翻落嚟六七百點咁。咁大家就彈嚟彈去。不過有一啲即係所謂資深嘅叫做基金經理又好，或者係嗰啲喺金融市場混得耐嘅，包括兩個啊，一個就係呢一個Bridgewater 啦，即係對沖基金橋。湖水的创办人达里奥啦，咁佢都再三讲就系话 AI 个泡沫咧就嚟会爆噶啦，咁个泡沫爆之前咧就真系吓，大家咧嗰啲公司嗰啲盈利咧，即系都要睇紧啲啊，即系足以令人担心嘅。咁另外就系维权对冲基金嗰个 Bill Heckman 咧，即系阿克曼啦，亦都喺一个blog 嗰度讲咧，就话投资者咧而家有少似喺千禧年啊，即系嗰个科网北部互联网爆破前时期咧嗰啲疯狂状态咁。咁嗱呢啲 warning 咧来唔来都会出现嘅，系嘛？咁你觉得即系同阿特朗普一样啦，佢不停咁讲啊就嚟签，呢啲就不停咁讲就嚟爆，咁边个似啲咧？
1: 嗱，其实如果真系时间上边咧，梗系相对嚟讲签到多少嘢嗰个咧就快脆啲嘅。
0: 系
1: 咁，但系问题啊，佢所谓签咧呢个都要睇佢签乜嘢，因为佢而家嗰个形态咧似系嗰啲。即係大家有啲佢唔係真係好有法律效力、有速力嘅一啲簽，而係純粹我諒解備忘錄簽 MOU 嗰個情況。咁啊，但係問題，如果你話個條件佢包咗啲好辣嘅嘢落去咧，伊朗就犯不著同你簽死啦，反正都冇傾冇計傾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如果純粹計即係短期裏面嚟講咧，就是、多少有啲嘢傾得到去做嗰、那個即係停火啊咁樣咧，係容易啲嘅。咁但係。话分两头啦，你话嗰个 AI 嘅泡沫咧，我都同意头先嗰两位啦，或者其实都唔止佢哋啦，一路个警告就系、是、个形态就好似，因为大家知道大家喺嗰个 AI 嘅寻梦啊，或者淘金嘅过程里边咧，而家你讲紧投入嘅比例咧，讲紧系过万亿美金嘅，即系嗰个比例，但系你攞得翻，你即时可以套现嘅，无论你讲紧用边一间佢最新上嗰啲都好啦。頂晒籠的係以百億去計嗰、那個，即係更何況，如果你甚至用真係計死數，唔好淨係用市值啊去計咧，你用可以變現得到，可以即刻有現金流，係生意角度去睇咧就更加少嘅。咁從呢個角度去睇基本面咧，大家都知道咧就唔係一個好嘅一個生意眼，即係反而係純粹就係因為人哋抌錢，我又抌錢咧，就有少少鬥傻定律，有少少係即係。人哋後來者泵嘅錢咧，就幫咗我即係新嘅錢就幫咗舊嘅錢咧。咁呢個就係好典型嘅旁氏嘅嗰種咁嘅遊戲。咁所以我相信即係投資者擔心啊，唔係冇道理㗎。舊年開始咧，好多人就已經擔心，所以點解就將嗰個玩法上邊咧就純粹鬥算力，跟住去到咧就物理 AI， 到要落實。咁因為佢起碼就。即係擴闊咗少少咧，就打散啲資金嗰、那個即係層面，我分散啲嘛，即係唔係淨係集中某幾隻，嗰幾隻吹咗事就大家冇得掹嘅，個個隻隻都大。咁而家就擺咗落去咧，可能啲比較細隻，尤其是喺香港呢邊嘅市場或者 A 股啊、港股咧，佢會有更加多，因為本身中國嗰個製造業咧係有個成個生產鏈個供應鏈咧係相當完善嘅配套，相比之下美國咧其實就做唔到呢個效果。咁所以我哋呢邊咧。就會打散好多，咁但呢啲就反映唔到喺個指數度嘅，甚至當佢反映喺個指數度咧，你係驚啊，有個指數嘅魔咒，終於升到咁上下，你都擺到指數嗰度咧，佢就開始唔升啊。以往無論恆指也好，或者係個恆科指都好，咁所以我哋呢邊咧，去配置嗰度咧，就會有少少即係有啲尷尬啦。即係你美股一路好似升到爆標咁樣，呢邊就好似唔喐，但係其實呢度唔係真係唔喐。都係喺板塊輪動咧，傳統上面我哋講炒股唔炒市嗰個情況咧，係繼續持續。不過我都會同意一樣嘢咧，就係、是、投資者見住，就算今日未爆，聽日未爆咧，你唔好覺得佢真係絕對唔爆。當越嚟越多人係有咁嘅擔心嘅時候咧，佢哋由個錢度褪出嚟咧，咁即係話新錢去幫舊錢嗰個效果就會降温噶咯。估值就未必係之前原本諗得咁美好噶啦。呢啲咧係發生緊嘅，就唔係話即刻要。突然之間，即係一瞓醒覺就冇咗一半，即係唔係嗰種。但係慢慢褪出嚟嗰時咧，到你意識到嗰時，你可能已經唔係好走得切。反而最好嘅做法咧，喺個組合上面，你要第一件事一定要供幹要降翻低，因為呢個咧就係令你好被動啊。如果你供幹太高咧，無論你中長線睇得幾好都好咧，中途你都褪。

0: 出嚟㗎啦。另一樣嘢咧就係要個注碼要打散少少，但係所謂打散咧唔係淨係隻數去打散，我好多隻唔同股票，但如果隻隻都係差唔多嘢、差唔多行業、差唔多板塊咧，咁其實做唔到個效果。你要喺嗰個資產配置，點解我都會覺得咧？有時你擺翻啲舊經濟，有時新經濟，你拉翻雲少少咧，其實可能個效果作為分散風險咧，會比較理想啲咯。
1: 嗯，另一方面咧，就係有個冚手牌嘅危機咧，其實都討論咗超過一年，就是私募基金咧嗰個危，即係嗰個贖回潮咧，其實有少少就係因為點解冚手牌咧？我哋大眾係唔係好知道？因為啲圍內嘅嘢，亦都唔係話成日會有個牌價咁樣，即係標出嚟話俾我哋聽佢而家咩環境咁。咁但係呢個喺佢哋即係自己小圈子里面或者佢个投资圈里面呢，其实都闻到阵味㗎喇。咁但係而家就只係驚会唔会有再进一步呢有其他出现挤提嘅现象咁。咁而家就有人担心呢就係会有一个即係拉倒或者骨牌嘅效应。你同唔同意就係话呢个都可能係一个爆煲嘅危机呢？
0: 呢个绝对係有可能，因为讲关于即係喺嗰个私债嘅市场上面出事呢嘅人呢，佢唔係即係平時純粹係炒股票啊，即係頭先你講緊喺公開市場流通嗰啲嘅，佢而係本身就係喺債嘅市場裏面嘅人，佢哋嘅感覺咧就最準確，即係喺嗰個生態圈裏面，即係包括某啲係債券基金嘅一啲負責人啊，最大規模嗰啲都係諗緊呢一樣嘢。咁所以我相信咧就要留意啦。咁你話佢有幾大嘅程度上會爆煲或者係嗰、那個？叫做骨牌嘅效應咧，好視乎佢個供幹嘅程度。咁好坦白講，因為佢哋係全部都係遮住曬嘅。咁外邊起碼過去嗰一兩年咧，會覺得咧，其實嗰、那個如果計絕對嘅，即係嗰個我哋講嘅敞口啦，嘅 exposure 咧，就未必話好多。但係如果一個只一個互相係影響咗嗰、那個嘅即係共變性或者係嗰個相互嘅關係咧，可以係大嘅。如果大家一齊去做咧，那個效果就似你頭先講咧，好似擠提咁嘅效果，
1: 即係互相踐踏咯，會互相踐踏，
0: 攞唔到錢㗎，大家踐踏攞唔到錢㗎。咁呢個就係一個麻煩嘅地方，所以我會覺得點解要將整體嘅組合，就算你冇參與嗰個部分都好咧，因為你有可能俾佢拖累啊嘛。佢哋要走嗰時咧，就梗係揾啲流通嗰啲走㗎啦。咁所以我哋最好咧，就將個主動地將自己嘅杠杆降翻低少少，就比較好啲做。
2: 嗯，咁啊，資產方面咧分散啦。其實喺匯方面咧，點睇美匯嗰個走勢咧？特別係即係而家咧，即係日本央行啦，甚至可能咧韓國嘅財長咧，都有出緊口述咧，話若嗰個匯市波動咧就加劇，就會係干預啦。咁睇到個 yen 咧，其實都落到去咧160對1美元呢啲位啦。而咧韓元方面咧，亦都曾經咧穿過1540嘅，見過17年嘅新低。點樣睇個美匯嘅情況咧？
0: 美匯我相信好大程度上由舊年大家一面倒諗住起碼2026、2027每年起碼減一次息，到而家調返轉頭可能係每年要加一次息嗰、那個情況，咁就打完嗰場即係未打完啦，開打咗嗰場美二伊嗰個戰爭之後呢，就成件事完全唔同，連埋個金價又唔同，油價唔同。咁有呢個咁嘅基礎底下呢，大家原本一面倒估嗰、那個呢、這個日元要點樣加息啊，升幾多嗰個呢，就成個 scenario 都唔同晒，成個處境都唔同晒。我自己個人相信呢，起碼短線嚟講，即係由而家啦，即係唔係太短啦，一路去到即係年底，即係下半年有埋嗰個中期選舉都好呢，其實個美元美匯係應該係偏強。因為好坦白講，個擔憂嘅情況呢，就係、是、關於個通脹啊或者滯漲呢。而家頭先提到嗰個達里奧呢，佢原本都係會覺得美債咁緊要呢，你可能寧願係減息，但係有咗個滯漲可能性呢，就寧願先加咗息上去先嘅。咁呢樣嘢我相信就漸漸會成為個市場個共識。咁對於個美匯嗰方面呢，暫時嚟講可能會略為偏強啦。咁呢個亦都同個金價等等嘅即係形態亦都係相近啦，同個美債十年期、三十年期債息一路向上嗰個情況亦都係相近嘅。
2: 嗯，你自己睇短期呢，央行呢個干預行動會唔會有，同埋會唔會係聯合一個干預行動呢？
0: 其實如果你話要去做嗰、那個即係央行嘅即係部署嘅話咧，其實以往啊，即係起碼咁多年咧，我哋見得到即係歐美啦、日本啦，或者即係可能澳紐等地咧，英倫銀行其實都係你唔好話打曬龍通，但係有溝通嘅，大家都知道對方做乜。畢竟嗰個資金嗰個情況，你話個息口嘅變動嘅少少嘅息差嘅變動咧，基本上就會好快速地反映翻喺大家嘅匯價各方面身上。咁所以基本上咧，大家都差唔多係同步。不過，自從即係幾年前嗰個好大嘅通脹嘅預期開始受制得到之後咧，你見到 歐洲啊、英倫銀行等等咧，佢哋嘅步伐咧同美國咧開始有唔同嘅。咁呢樣嘢就係影響到咧，而家我相信即係由呢個鮑威爾轉手俾沃什之後咧，其實都仲會係有一定嘅程度上邊咧，可能嗰個分歧係存在喺度。咁但係個分歧就反而調翻轉係咩咧？就係、是、美國佢睇自己嗰樣嘢咧睇得緊要啲啦，即係唔係同大家共同嘅。即係呢個步伐，反而佢睇佢自己咧。如果係有需要要加翻上去先咧，其實有可能，我覺得咧，佢追加上去嗰、那個力度都緊要。就嗱呢個就麻煩啦，因為原本先幾年咧，人哋已經減到去冇得再減，咁啊美國又唔係真係減得好多。調翻轉頭，而家開始有通脹咧，美國又要加翻上去咧，咁嗰、那個觸發好多資產即係嘅潛在嘅爆破嘅壓力喺度，因為當你嗰、那個無風險利率或者係個債息上緊去嘅時候咧，其實普遍資產你按嗰個現金流嗰個折現個模式去計咧，係會有個壓力喺度嘅。
2: 嗯，咁啊，投資方面都係要小心咧，睇住個風向。今日咧，唔該曬咧，就係陶國斌，唔該曬。
3: 香港公益金名誉副会长李业广太平绅士，
4: 公益金及时雨基金主要是为遭遇困难的人士提供一个快捷的援助，以解决他们燃眉之急。
5: 今年公益金继续得到长江集团的支持，并联同李嘉诚基金会为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作出捐款的配对，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就会双倍捐两蚊，鼓励大家发挥互助精神，帮助有需要人士。大家记得在星期六晚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捐款热线18282，踊跃捐款。
3: 长江集团第21年启动热线，帮及时雨基金筹款，明晚8点至11点，打电话去万众同心公益金电视筹款节目的公益金及时雨基金长江捐款热线18282。记住，你捐一蚊，长江集团联同李嘉诚基金会双倍支持捐两蚊。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3: 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9: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0: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9: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0: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9: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1: Line up 世界杯，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